0: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日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巴方的声明说，两人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协调。費薩爾介紹了沙特方面的外交努力，並強調推動地區局勢降溫、持續開展對話的重要性。達爾就重申巴方立場，呼籲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為外交斡船提供必要的時間和空間，推動實現和平、富有意義的解決方案。委內瑞拉上個月下旬的強烈地震增至4333人遇難，超過16700人受傷。遇難者當中仍然有315人的身份未確認。當局說地震導致大約17000人無家可歸，政府未來一星期會開始為受災民眾安排臨時住屋。在天气方面，强烈热带风暴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八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南偏西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林家谦，关注最好听的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4: 全球华语

0: 至十。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思思妈妈，
1: 有子豪爸爸，
2: 玩玩星期天。
3: 早晨，早晨，星期日嘅早上，玩玩星期天嘅时间，直播室里面呢，除咗有子豪爸爸同思思妈妈喺度之外呢，仲有酷热天气警告陪住大家。
4: 哎呀，早晨啊，子豪爸爸。
3: 好热啊。
4: 我都觉啊。
3: 好似热醒咁样啊。
1: 又出到去完全呢係企喺度呢，跟住然之后点解係咁黐立立嗰一种感觉嘅。跟住因为我今朝早出门口嗰一下呢，相对湿度係91%嘅。跟住唔怪之得唔喐啊。我都觉得成个人立黐黐咁
3: 样啦，
4: 系啊，
3: 系啊。不过今日咧就唔系想讲天气嘅话题，我系想讲唔公平嘅话题。
1: 边个唔公平？
3: 我觉得系个天唔公平。
1: 点解？
3: 因为咧，即系呢个世界咧，有时候有啲嘢就真系自带流量嘅。乜嘢叫自带流量咧？咁我自己咧，即系小弟都有拍下片啊，摆上网啊，咁同人哋分享一下咁样啦。咁有啲片咧就好认真、好用心咁样去同大家分享嘅，即系可能例如分享一下我 friend 嘅一啲梦想故事啊，分享一下一啲即系可能平时遇到嘅事啊，一啲见解啊，诸如此类啦。总之有好多嘢分享嘅。咁但系咧，始终咧都系不敌即系两样嘢啦。第一样嘢就系猫啦，猫就一定。是好吸 like
1: 宠物啦，甚至乎是所有有动物的东西啦，
3: 好多人喜欢的，真的宠物啦，特别是猫，其实猫是超级无力多好多。
1: 我以为是所有动物呢，因为我自己就是在那个那些 social media 那里呢，他们就会是这样推一些不同类型的动物给我，无论是宠物啦、猫啦，还是野生动物啦，所有的东西都给我的。
3: 是啊，总之就是可能动物都是的，不过就始终猫我自己个人觉得感觉上啊，即都是首选的啦，冇得输，即系。

0: 要俾个赞啊呢样嗰样啊咁样。我明嘅，小朋友系吸引嘅，
1: 可爱
0: 系啦，即系得意啊嘛，即系觉得有趣啊嘛，觉得即系佢做嘅嘢好好咁样，哦好好啊，大个女啦咁样，咁的而且确系嘅，即系喺煮嘢食呢件事咧，即系跳翻去现实啲啦，头先讲嗰啲就纯粹即系节目效果嚟啫，咁但系咧跳翻去即系可能讲紧煮嘢食呢样嘢咧。我唔知思思妈妈你系几时开始有呢一个煮嘢食嘅呢个冲动或者呢个习惯啦？咁我记得我咧系应该同佢差唔多大嘅时候第一次整嘢食，咁而我第一次整嘢食咧，我都系整蛋嘅。
1: 我唔记得咗第一次整嘢食系真系整啲咩啦，有机会系就咁电饭煲煲饭嘅啫，因为唔需要接触火啊嘛，你直接去量翻话哦，我要几多乜米同埋几多水，咁就已经系完成咗呢一件事嘅。但如果你话岁数嘅话咧，其实我谂都系有机会三年班、四年班左右嗰啲年纪、就开始真系去煮嘢食呢一件事咯。但如果你话哦好有自主性定哦，我今日好想食鸡翼。有一隻嘅雞翼，即係例如瑞士雞翼，好想食，但平時屋企人好少用呢一種方法去做，淨係因為自己想食而上網揾方法去做嘅話咧，可能應該係去到高中之後啦，就開始有個諗法就係、是，嘿，媽咪唔煮，我自己煮啦，上網揾都知道點樣整啦，嗰一種。
0: 係因為我自己咧唔知點解嗰刻純粹嘅，好純粹嘅，就係、覺得我系咪可以自己整嘅咧？其实咁我就试下自己整嘅，因为我妈咧好叻整荷包蛋。咁当然而家年纪大咗咧，佢就会觉得荷包蛋一定要熟嘅。但以前嘅荷包蛋咧，系里面个黄系
1: 流心
0: 嘅。咁、而佢系包得好靓嘅。咁即系细个嘅时候咧，可能间唔中你就会喺个餐台上面，你就会见到佢会整一碟荷包蛋出嚟啦。可能有三四个、四五个咁样啦，每人食一两只咁样嘅。咁我。最記得就係、我覺得哇呢、這個真係人間美味啊！當然而家佢就唔會煮啦，
1: 要窿邊少少豉油。
0: 因為而家佢會覺得，即係間唔中先食一餐飯，一個禮拜食一餐飯，咁我冇理由整荷包蛋俾你食啊！即係佢覺得呢個荷包蛋係即係因為冇餸啦，所以就要去整俾你食啦咁。佢係咁樣覺得嘅，咁但係當然啦，而家即係佢就會覺得啊熟一定要熟啦，即係要全熟先至 OK 啦。咁但係你始終都會有嗰種即係嚮往喺當中。細個嘅時候就係有嘅，突然之間啊好想食，但佢又唔喺屋企，咁點咧？不如自己整啦咁。自己整我仲好記得嗰陣時係唔識得落油呢樣嘢。
1: 哦，今日黐曬底啦！
0: 我純粹係覺得。咁我见住佢咁样整嘅啫，佢咁样打只蛋落去，跟住之后就攞只蛋咁样撩下撩下撩下撩下咁样尝试将佢包翻。咁但系我唔知道要落油啊嘛。
1: 因为可能有啲细节上面嘅嘢冇留意到。
0: 冇留意，点会有留意到个细节啊？又或者根本佢预热嗰阵时你都冇睇到。
1: 我都唔知道原来个镬原来预热咗噶。
0: 你都冇睇到，咁就唯有系自己尝试啦。我仲好记得一查落去嘅时候。哇！做乜事啊？做乜佢做乜黐住喺个镬嗰度嘅？点解嘅？
1: 明明妈咪好容易咁样反下反下就反咗噶。
0: 系啊，总之最尾我就系记得系个镬系黑咗啦，黑咗一笪咁样啦。因为即系你啲蛋白落去个镬度冇油咧，佢就会直接黐咗喺嗰度，跟住之后就开始窿啊、剩啊咁样啦。咁我就夹硬铲起佢嘅，夹硬铲起咗之后咧就夹硬包住，但系咧系完全干蒸蒸一嚿嘢咁样咯，
1: 做唔到嗰种流心嘅效果。
0: 冇啦，做唔到啦，完全做唔到。嗰个就系我第一次自己煮嘢食俾自己食嘅嗰个时间咁样啦，咁去到后嚟咧，其实咧即系辗转之下就唔知点解叫做系咁以 pick up 到少少，系啊，又唔可以话叻嘅，即系叫煮到出嚟咁样。咁你话可能即系一班人嚟食饭，咁我都仲可以煮到啲嘢食出嚟俾大家食咁样啦。总之就唔会饿亲你，系啊，但系未至于超好食。就系咁样
1: 啦。哦，因为对于煮嘢食呢一样嘢，就系头先所讲啦，应该大概二三年班左右啦，妈咪就开始教我用电饭煲去煮嘢食。
0: 啊，
1: 系啦，即系除咗凉米之外咧，细个就会你摆咗一个。不锈钢嘅啲蒸架摆喺上面，跟住然之后可能排骨又好，鸡又好，咩都
0: 好，
1: 系啦，总之有个铁兜仔咁样就装住，跟住摆落去一齐去蒸噶嘛。
0: 系啊，
1: 因为佢嗰个方式对于我哋嗰个年纪嚟讲系最安全嘅，
0: 最 common。
1: 你唔需要去开火去处理任何嘅嘢，
0: 同埋咧佢会自己识计都
1: 熟。系啊，即系会系觉得，因为嗰阵时妈咪有讲嘅，嗱，你听到个电饭煲唔知点样咕噜咕噜，因为要有少少滚滚地再摆嘅话咧，你就唔会蒸得太老啦。
0: 咁唔使嘅，完全唔使理佢，直头生米嗰阵时就车落去噶咯。
1: 冇，因为有时候啲鸡，如果我真系佢由零开始同啲饭一齐煮咧，妈咪

0: 就會覺得太老，咁、佢就會去計啦。嗱，你去聽下先，佢開始有少少滾啊，咕嚕咕嚕咁樣嘅時候，你先至再擺啲雞落去咧，咁就會滑啲嘅，類似係咁樣嘅 concept 啦。跟住去到後來嘅時候咧，因為我係一個好中意去圖書館嘅人，跟住媽咪煮飯可能喺嗰個時間咧都係我、煮嚟煮去都係講開啲啫嘛，有冇其他新嘢食啊？就唔知點解開始識得去揾食譜去睇啦。跟住睇一睇下，喂，好似幾好食咁樣喎，不如試下自己煮啦咁樣。跟住就開。剪咗呢一个即系唔知啲乜嘢倒埋一齐就煮嘅阶段咯，
1: 系我发现我女就系嗰种即系都好奇嘅，即系同你嗰种有种类似，即系佢对煮嘢食有一种好奇喺度，佢都想诶、不如试下整俾你食啦，或者系啊试下整下呢样嘢啦，佢会好奇想试，但系未至即系暂时呢刻未至于去到好雀跃啦，我谂。可能再大个少少啦，即系够高啦，或者系、即系叫掌握多啲资讯，知道边啲嘢好食唔好食嘅时间，咁我觉得就会真系吸引到佢会尝试学下煮嘢食咯。
0: 我谂就算喺香港系一个周街都有嘢食买啊，你一落到楼下就有嘢食可以买到嘅地方都好啦。
1: 唔同嘅，
0: 我会好想自己嘅小朋友学识煮嘢食嘅，
1: 系
0: 唔系话要你煮九大拐好劲咁样丢晒花咁样出嚟，但系最起码就系佢会煮得熟啲嘢。
1: Okay.
0: 如果当有一日啦，哦，佢哋大个仔大个女啦，我同我先生想去个旅行，然之后哦，咁你哋自己照顾自己啦，唔理你哋啦，咁样嘅话，个年纪嘅时候，佢哋最起码唔系要依赖嗌外卖啊，
1: 唔系净系嗌外卖，
0: 系啦，而系可以喺屋企自己煮到嘢食咯。
1: 系，不过就算而家可能你自己煮到都好，可能你都会想嗌外卖嘅。
0: 点解啊？
1: 懒咯。
0: 咁又唔会，我会肯自己煮嘅。但系前提系成个厨房。
1: 唔使你洗，系嘛？
0: 系
2: 好坦白，
0: 系啦。我嘅梦想系希望间屋入边会有个呢一个自己洗碗机，系啦。
1: 哦，自己洗碗机添，仲要吓。
0: 怼晒落去，系即系连摆入去都唔使我摆，系最好有人帮我摆埋，咁就开心啦。
1: 唔系你唔使要升盘咯，直接要嗰啲。滚筒洗衣机咧，你做
0: 唔得噶？你即系你点都要有个星盘过一浸，你先至可以摆落洗衣机噶嘛？唔系洗衣机添，洗碗机。
1: 系啊，你睇下嗱，你明白点解会嗌外卖啦？系咪？总之要佢洗碗就唔 OK。
0: 冇啊，唔喐噶啦。

0: 听过有姚卓菲上飞之内心独白。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考古生物学家玛丽安宁。我是边个？又做过啲乜嘢？我曾经发现三种完整的恐龙化石，而呢一啲化石亦都影响咗早期的考古学家。今年由康文署电影节目办事处举办的夏日亲子电影节2026，为大家精选咗多部嚟自世界各地的动画电影，而其中一部电影《化石猎人的少年时代》就是以我为灵感来源。
3: 《化石猎人的少年时代》是一部由瑞士和比利时合作的动画电影，在瑞士卢卡诺电影节夺得儿童大奖，亦获荷兰 Cinekit 电影节提名最佳儿童电影。电影以英国古生物学先驱玛丽安宁的真实故事为蓝本，讲述年幼的玛丽为了解开父亲留下神秘化石同案的谜团，踏上寻找化石和追寻梦想的旅程。
2: 电影节目办事处文化工作副经理殷益玲仲话：，除了电影之外，还有同化石有关的分享会啊！
3: 由发展局古物古迹办事处一级助理馆长、考古保存二李晓慧主讲，他会结合香港近年首次在赤州发现恐龙化石的最新考古工作，同大家分享香港的考古历史和化石背后的故事，令小朋友可以对古生物和考古学都有更深入的认识。
2: 化石猎人的少年时代，7月18以及8月7号，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电影节目办事处网页了解更多活动详情。
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4: 今日嘅亲子热话咧，的确同动物系有关系嘅。
0: 哦，好嘅。
4: 今日嘅动物咧就系小葵花凤头鹦鹉啊。
0: 哦，
4: 系，即系佢主要喺港岛区嗰度出没嘅。咁、其实呢一只鹦鹉咧，之前佢系来自叫做佢嘅原生地区系喺印尼嗰边。
0: 系。
4: 咁其实呢只鹦鹉系咩样嘅咧？呢只鹦鹉咧，如果你话佢企直嘅话，应该系等于一个手臂咁高啦。
0: 嗯。
4: 系啦，个 size 大概系一个手臂咁高啦，全身系白色嘅，然之后佢咧系会有一个少少黄色嘅冠喺上面嘅，咁俗称系啲乜嘢咧？俗称系一只最小气嘅鹦鹉，系、啦，即系你唔小心得罪佢嘅时候咧，咁佢就会嗌晒佢其他嘅 friend 过嚟你屋企嗰度嘈你又好咩都好噶啦。
0: 哦，即系咁记仇。
4: 冇错，咁佢系就好小气嘅鹦鹉嚟嘅。咁其实点解今日会想同大家去介绍呢一只鹦鹉咧？原来呢一只鹦鹉咧，基本上咧佢叫做系而家。在香港大概有200隻啦，是佔全球剩翻落嚟嘅族群大概 10% 左右嘅啫。甚至乎呢一隻鸚鵡頭先所講啦，佢喺印尼嘅一啲叫做原生地區噶嘛。咁、但係原來咧喺印尼嘅原生地區咧，佢算係一種叫做極度瀕危嘅物種，需要受保護嘅一個鸚鵡嚟嘅。咁所以今日想同大家去介紹翻呢一個鸚鵡啦。另外一點咧就係原來咧香港大學嘅團隊同三間本地嘅學校去合作推動保育呢一隻鸚鵡。我第一次喺港島區見到呢一隻鸚鵡嘅時候咧，因為我淨係見到佢得。

0: 一隻，未見到佢啲朋友。咁第一秒我仲喺度諗嚇，點解會有人放養一隻咁靚嘅鸚鵡嘅？因為真係喺鬧市當中，喺啲唐樓嗰度佢企咗喺度。咁所以我就以為，哦係咪啲人放養佢到夜晚佢就會自己翻屋企啊？去到後來先至知道，哦原來呢一隻鸚鵡呢一批嘅鸚鵡係野生嘅。
1: 哦，係
0: 啦，唔
1: 係
0: 嗰一啲頭先所講放養啊等等嗰一啲嘅。
1: 嗯，
0: 係啦，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咧喺港島區咧係好容易會見到呢一隻鸚鵡，同埋佢哋有時候可能會係同佢哋嘅朋友一齊啦，然之後周圍走嘅，係、
1: 哦、
0: 啊。跟住呢一種鸚鵡嚟講咧，基本上就係而家要保育佢啦，因為驚佢哋真係會走向呢一個叫做就嚟種族滅絕嘅狀態。不過我覺得好好嘅就係起碼喺香港而家繼續去保育落去嘅話咧，而家已經有200多隻啦。
1: 嗯，
0: 係啊。
1: OK， 因為呢啲我記得唔知邊一隻雀啦，我唔記得咗係白鴿定唔知係乜嘢。咁佢係喺香港某一條街咧，佢係有一個零零舍舍有一個位，即係唔知點解佢哋揀咗佢嗰度嚟去棲身咁樣啦。咁但係咧，好可惜嘅就係當佢哋去喺嗰度去生活嘅時候，咁少不免會造成嗰個地方嘅污染啦。即係好自然，你就會令到有人會去投訴啊，會去處理啊咁樣啦。咁就係因為咁樣嘅時間咧，其實咧有啲動物保護團體咧就好希望可以保護到佢哋啦。咁、但係亦都有好多人咧會覺得就係、哇咁唔得，你真係喺呢度產生咗咁多衞生嘅問題。咁其實去到最尾係冇結果嘅、即係嗰條片佢都冇解釋到或者係冇講到最尾個結論會係點樣，只能夠講就係有時候人同動物之間點樣可以做到嗰、那個即係、就是、互相去。有个即系平衡隐养，其实呢件事系超级难做到，系真
0: 的。系啊，因为头先所讲咧，呢一只鹦鹉咧，正正就系以前嚟讲啊，好多人捉咗佢，真系当宠物咁样去养、
1: 嗯。
0: 即系连我自己见到野生嘅就哇，纯白色嘅鹦鹉啊，佢净系上面有少少一个黄色嘅皇冠，我都已经系第一秒以为，咦，系咪宠物嚟噶？系咪有人走失咗？因为佢真系好靓，好可爱。再加埋佢哋栖息地流失咧，而家嚟讲咧，全球嘅数量已经系降到少过2000隻。2000隻啊，應該係話。咁而家喺香港嚟講，我哋有200隻，頭先所講啦，佔大概10% 左右。數量上面嚟講，已經算係好多。咁、於是乎，佢哋為咗點樣去保育咧，就喺唔同嘅地方去設置一啲叫做人工嘅，即係俾佢哋居住嘅地方啦，等佢哋可以喺入邊築巢啦，同埋一個有少少嘅 CCTV 睇下佢哋。究竟佢哋嘅習性係點樣嘅？
1: 即係 mon 一 mon 佢哋。
0: 係啦，睇一睇下佢哋會係發生啲咩事嘅，亦都繼續俾啲唔同嘅學校啦去做一個叫做教育，就係、是、哦，其實香港我哋有好多嘅唔同嘅物種嘅多樣性，其中一樣嘢就係講緊雀仔，即係好多時候見到麻雀啊，又或者白鴿啊，但係原來可能鸚鵡喺呢一個叫做九龍區又或者新界區呢一種鸚鵡唔常見嘅、或者基本上你唔係好見到嘅啫、真係去到叫做港島區咧，你就會容易啲發現到佢哋嘅蹤影啦。
1: 係、
0: 其實佢哋都幾可愛嘅，除咗小氣之外，因為真係㗎，我平時喺公司度見到佢哋咧喺度好似好 friend 咁樣啦，你幫我梳下啲毛啊，咁样嗰种状态系好 friend 嘅。
1: 唔系佢哋本身好 friend 啫嘛，系你得罪佢。
0: 我冇得罪佢啊，我净系远观咋。
1: 唔系我意思，人得罪佢。
0: 系啊系啊。
1: 系啊，佢哋、就嬲。
0: 因为有时候真系嘅，你嚟到人哋露台嗰度，就喺度心谂，喂，你过嚟我露台做咩？一阵间你真系喺度去洗手间又好，咩都好，咁会污糟噶嘛？咪谂住不如你行去第二度啦。咁你当你赶走咗出去嘅时候，佢咪会嬲咯？佢嬲嘅时候就会嗌埋其他嘅 friend 过嚟咯。佢嚟赶走我噶，我哋一齐过去。
1: 系。咁呢个就即係冇辦法啦，即係我觉得始终人同动物之间，我成日都即係觉得就係、要攞到嗰个平衡唔容易，係、只能够讲就係、即係大家都尽力啦，尽力去保护啦，因为嗰个环境其实都係大家共用嘅啫。

身不必可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你同步到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威今朝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内地中央气象台今日清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在登陆点附近的浙江省乐清市，天气恶劣，风势猛烈，路边有树木被连根拔起。内地气象专家预计，巴威将会继续带来强风雨，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几个省区市，部分地区的雨量可能达到250至300毫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要为他爸爸、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上责任，伊朗将会继续追究并会作出报复。而多方正是加紧斡旋，希望促使伊美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另外，據報伊朗、美國、卡塔爾和巴基斯坦同意展開對話，調解方正是安排各方通電話。美國總統特朗普說，他完成了新一次身體檢查和認知測試，結果理想。上個月80歲生日的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表示前往華盛頓附近的沃爾特里德國家軍事醫療中心接受身體檢查，形容檢查結果是完美。特朗普在5月底亦都曾經接受年度體檢和牙科檢查，他在貼文說自己每6個月會做一次身體檢查，今次更加提出一並進行認知測試，說自己答啱所有測試問題。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1: 我是周正熙，因为是很特别的缘分，令到我同一班都是喜欢摄影的同学牵埋一起，我们度过了7日很愉快的旅程，都深入互相了解了对方，一起去见识新疆不同特色。
0: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2: 拥抱着心底深处住那个小孩，
3: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0: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3: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4: 逢星期一
5: 朝早8-10，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玩玩星期天，
7: 好啲未？靓靓未？好想同你 share。
8: 好，嚟到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咁今朝早呢我哋有4位小嘉宾喺度啦，同我哋倾偈同埋分享嘅。而今日嘅题目呢係有少少即係创作力量同幻想嘅。
9: 加油。
8: 係啦，咁我睇下佢哋点样去回应我哋啦。咁而家呢刻就介绍咗佢哋出场先啦，好唔好？咁由你开始介绍下自己先。你点称呼啊？係啊。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华传道会吕明祥小学的5年级黄子晴。
8: 好，我们有子晴在这里升6年班，是不是？
10: 嗯。
8: 好，那隔离的这位是？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华传道会吕明祥小学 升6年级的陈千柔。
8: 好，有千柔在这里，是不
9: 是？
8: 好，那隔离的是
9: 到这边介绍一下自己先。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华传道会吕明祥小学的卢心颖。
9: 是，有心颖在这里的，那隔离的同学仔呢？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华传道会吕明祥小学5年班的温思乐。
9: 是，同埋有思乐。
8: 好，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呢就係、如果你哋要移民去火星啦，即係飞到好远㗎啦，去第二个星球啊、你最后想喺地球度做啲乜嘢呢？咁呢条题目呢我觉得呢都真係非常之有趣。我自己都喺度諗，究竟如果真係要喺地球上面最后嘅时光，会想做啲乜嘢呢、有啲乜嘢淨係可以喺个地球度做而喺火星度又做唔到㗎呢？咁就希望佢哋可以俾啲即係创意我哋，睇下究竟佢哋会想
9: 俾啲諗法我哋啦。
8: 啊，我哋就由子晴开始先啦，了解一下先啦。子晴点睇？点睇呢个题目呢？
10: 最后的时间我就想跟家人就去多几次旅行。
8: 哦，去多几次旅行。有没有说要去哪个地方这样的？
10: 想去日本和台湾。
8: 想去日本和台湾。那没有说有什么原因的，纯粹是因为近定是什么原因呢？怎么
10: 看？想玩乐园。去日本
8: 哦，即系去嗰啲主题乐园嗰度哦，系因为以前有去过定系咩原因啊？
10: 想再去多次，
8: 想再去多次，即系冇话谂住去啲远啲嘅地方，去下欧洲啊，去下南北极啊嗰啲唔好咩？
10: 嗯，我想去翻近少少，
8: 想去翻近少少嘅咁 ，OK。
9: 咁你觉得要留几耐咧？即系话哦，话俾你知啊，系啊，我哋将来会移民火星噶啦，但系冇同你讲话我哋几时去移民嘅。但是你觉得我在地球要做这些事的时候要用多少时间去处理所有的事情，那我就可以好了，我可以移民了。
10: 一个月
8: 、即是你是直接就去一个月，两个礼拜就去日本啦，两个礼拜就去台湾啦，咁样。OK， 他真的很喜欢这两个地方。
9: 我要去晒两个礼拜。
8: 但是除了去那些乐园之外，有没有其他事搞啊？我作为即男士来说，如果真的两个礼拜都 stay 在那些地方，我会喊的。
9: 为什么啊？
8: 这样都不喊？
9: 为什么要喊？
8: 又多人，又逼，又热，又没嘢食。
9: 好多地方都很逼很热的。
8: 真的很嬲啊。
9: 咁你可以去啲郊区嘅。
8: 即係如果我当係你爸爸都係咁样投诉啊。哇唔好啦女，去两个礼拜唔好啦。咁样咁你点算呢？
10: 嗯。
8: 你会点啊？
9: 你会坚持啊定係咁爸爸你想去边啊？
10: 坚持。
8: 你会坚持 ,OK。即係置爸爸于道外。

0: sorry 我哋唔系同道中人，再见咁样，即系你会唔理佢嘅想法，就咁想去就去啦。
1: 嗯，可能七日留喺市区，七日即系出去日本嘅，
0: 即系郊外地方。OK， 即系佢都会留一半嘅，即系唔系咁唔系咁搞笑，即系全部都系喺嗰啲乐园嗰度。如果系就
2: 好热啊，好焗啊，
0: 就想行啊。咁但系啦，而家有个设定就系、是、你唔可以留咁耐啊。我哋可能讲紧两日之后就要走噶啦。咁你会点算？两日之后我哋就要去火星啦。
1: 咁就喺香港食得一次。吃多一次他們的那些食食咯，
0: 即都是主題樂園那些食
1: 食，
0: 不是他們的食食是哪些食食他們
1: 香港那些食
0: 食，即香港的食食、哦 okay， 那你會選什麼食食，兩天當有六餐啦，是、
1: 可能吃茶餐廳啦，
0: 茶餐廳
1: 酒樓，
0: 酒樓即是喝茶那些、OK，
1: 食翻啲香港嗰啲地道美食，
0: 地道美食即可能嗰啲咩菠萝包啊嗰啲、啊，即你都中意食呢啲嘢。有冇边啲香港嘅地道美食你系唔 OK 嘅咧？臭豆腐，
1: 臭豆腐都算嘅。
0: 唔系你有冇 feel 先？有冇兴趣先？
1: 冇，
0: 冇兴趣，
2: 太臭啦。
0: 系啊，唔中意食臭嘅嘢咁，所以总之地道嘅美食你会觉得。一定要最尾要品尝、总之呢两日你就会系周围去食嘢啦。
2: 我想好奇问一问，就系咁啱讲开嘢食啦，就系、是、哦，有冇一样嘢食？虽然可能而家唔系个个都会入厨房煮嘢食啦，你系好想学嘅，但系觉得可能第时得。总之我要移民去第二个地方嘅时候，最起码喺香港，我要学识煮咗呢个嘢食先。我要就算去到外地有思乡嘅时候，我都知道哦，呢、這个嘢食可以安慰到我嘅心灵。大家有冇呢一样嘢噶？有冇噶？咁多位小朋友
1: 都有嘅。
2: 子晴，你嘅嘢食会系边一种咧？觉得一定要学噶啦，总之
1: 豆块朱古力。
2: 吓，我冇谂过依一个系思想嘅嘢。
0: 点解咧？点解会喺你哋个世界都 hit 呢样嘢咧？我好奇啦，点解咧？
1: 因为佢真系好好食。
0: 我即
2: 系朱古力好食，定系一定要豆块朱古力先？
1: 豆块朱古力
0: 系咪即系咪因为里面嗰啲开心果嗰啲、
2: 啊、
0: 你中意食嗰啲？
2: Okay。
0: 哦，咁冇啦，呢个系即系个人偏好嚟嘅。
2: 系嘅，
0: 系啊。你有冇试过自己整啊？咁样
1: 未？
0: 我见有啲人系真系可以试过，即系自己整嗰、那个即系朱古力嘅。系啊，即系自己磨啲蓉啊、成啊咁样自己铺，因为其实都系整碎啲。啲開心果嘅，之後加入去啲朱古力度咯。
2: 即係當你要移民去火星啦，你呢一個係咪一定要？哦，我一定要學星整嘅其中一個嘢食，
1: 其中一個。
2: 嗯，
0: okay， 好，咁我哋都清晰明瞭，
2: 係、
0: 都係玩同埋食最緊要。好啦，到天游啦，你嘅情況係點嘅咧？如果要移民去火星啊，你最尾喺地球會想做啲咩？
3: 想同屋企人去韓國睇演唱會。
0: 哦、去韓國睇演唱會。
2: 演唱會。
0: 但係你中意嗰啲明星，佢哋都去咗旅行喎。咁点算？
3: 咁咪去佢嗰个国家咯。
2: 我要跟住佢，总之我要睇嗰个人嘅演唱会。
0: 即系佢要去追星，佢唔理，总之要追。咁你中意边 team 或者边个啊？吓
3: ？aespa。
0: Sorry， 唔识。系啱啱新嘅定系好耐噶啦？已经
3: 好耐。
0: 好耐噶啦，有几耐
2: 都新咗一段时间嘅啦。
0: 哦，你识嘅，
2: 识识地嘅。
0: 哦 okay， okay ，
2: 虽然好少听佢哋嘅歌，但系都知道佢哋喺边几个嘅。
0: 系因为唔系因为太多啦。
2: 系嘅，而家嚟讲系多嘅。
0: 太多啦，佢哋识跳舞噶嘛，系咪啊？
3: 识。
0: 哦。
2: OK， 所以就会跟住佢哋啦。我要追星，所以就一定要睇佢哋。
0: 你就会想去睇演唱会，但我想知屋企人系咪都一样中意嘅咧？
3: 我爸中意。
0: 哦，你爸爸都中意嘅，咁所以就系你同爸爸两个去追。
3: 系啊，
0: 咁其他屋企人呢？
2: 大家分头行动系咪？
3: 妈咪去睇另外一个。
0: 哦，
2: 妈咪去睇边个啊？又
0: 妈咪系追边个噶
3: ？Stray Kids。
0: 哦
2: ，OK，
0: 呢个都唔识，呢个都唔识。
2: 总之就唔理啦，总之就 OK， 我同爸爸就追一个，跟住妈咪就可以去睇下第二个咁样。
0: 咁你哋去旅行咧，即系去韩国咁计啊？系咪真系成即系成家人都周围去买周边啊？去睇下演唱会啊，去睇下佢嗰啲咩主题咖啡啊，嗰啲咁嘅嘢嘅。
3: 唔系。
0: 哦，唔系噶，去韩国系会做咩嘅？
3: 唔知喎、
2: 啊，唔知。如果而家俾你谂。

0: 嗱，哦，真系啦，剩翻少少时间，除咗睇演唱会之外，有冇其他嘢你系想做嘅咧？定系我要廿四小时净系睇佢哋演唱会？
1: 想去玩过山车，
2: 我想玩过山车，
0: 即系都系啲主题乐园嘅东西啦。
2: 系，咪中意玩都好合理嘅。系，系啊，你去，你系中意玩啲刺激嘢嘅。
1: 系，
2: 系你你玩刺激嘢嘅时候，屋企人系咪都会陪你噶？
1: 唔会，
2: 我唔会嘅，得你一个人咁样啊？
1: 系啊，
2: 吓咁啊，
0: 系咯，好寂寞噶，自己一个人上到去。
2: 你坐过山车咁，隔篱又坐一个陌生人或者系冇人咁样，自己一个人玩咁样啊？
1: 自己一个人玩好爽，
2: 自己好爽。
0: 你可以有冇试过自己一个玩，然之后系咁转好多次？
1: 有，
0: 最多可以玩几多次？自己一个人
1: 13次。
0: 吓，
2: 13次。即系佢哋就系喺个过山车下面等你咁样。
1: 系啊。
2: 哦，哇，系好劲，
0: 不得了、啊。
2: 即系屋企系冇人陪到你玩，定系佢哋玩得太多唔想玩，定系？
1: 佢哋惊啊！
2: 哦，佢哋惊，但你就系完全唔惊嘅。
1: 唔惊。
2: 你系点样发现到你呢一个天赋嘅咧？
1: 细个成日去迪士尼玩。
2: 系，就成日去玩嗰啲激动嘅机动游戏。
1: 因为我冇尖叫。
0: O K， 好冷静啊嘛，上面冇啊，谂翻嚟冇啊，
2: 佢净系欢笑，
0: 开心。
2: 佢由入嚟呢一刻开始，佢就已经系咁阴阴嘴咁笑，笑咗好耐啦佢。
0: 系，
2: 所以其实你就系完全唔惊呢啲嘢嘅，
1: 唔惊
2: 鬼片嗰啲惊唔惊啊？
1: 少少，
2: 少少。咁乜嘢系会令到你惊嘅咧？考试唔合格，会唔会惊？
1: 鬼屋，
2: 鬼屋就惊。Oh.
0: 即系都系啲会突然间弹啲嘢出嚟吓亲人嘅嘢啦。
2: 见家长惊唔惊？
1: 少少，
2: 少少啫，都系见家长都好彩，即系输俾鬼屋。系啊，如果你话见家长都鬼系恐怖过鬼屋咁啊惊啊，真系。
0: 系啊。OK， 所以我都想问一问千游，就系对于你嚟讲，有冇啲咩嘢食？你系一定要可能食完之后先至移民嘅，又或者我起码上到去火星，我都要识得煮呢一样嘢食咧？
1: 番茄炒蛋，
2: 番茄炒蛋，
0: 点解咧？
1: 因为细个成日食，
0: 细个成日食，咁你而家学识咗未噶？
1: 识得整蛋，唔识整番茄。
0: 哦，争啲咩啊？个番茄
1: 唔识切啊？
0: 我切啫 ，OK
2: 嘅。而家识啦系嘛？
0: 点解系有啲咩技巧，特别嘅技巧去切，所以你觉得难咧？唔系就咁将佢一开四咁就得噶啦咩？
1: 因为我冇切过，
2: 哦，即系未用刀，
0: 未用刀啫，
2: 用铰剪咯，
1: 搵唔到刀啊屋企，
0: 吓，唔系摆咗一啲佢睇唔到嘅地方啫，可能，
2: 好神奇喎，
0: 冇理由搵唔到嘅，我唔信，生果都有把生果刀啊，
2: 可能佢屋企有过山车，唔通又话你听咩
0: ？OK，
2: 你谂下，佢系日又玩夜又玩，可能玩13次佢都唔惊，
0: 可以喺咁排队喎，
2: 呢嘢劲，
0: 不得了。
2: 好，咁我睇下你哋嗰边两位小朋友。
0: 好啊，我问下心颖先，心颖点睇咧？你要移民去呢一个火星啦？你有啲乜嘢会系想喺地球做埋先呢？
3: 可能去多一次海滩去游水。
0: 去海滩游水，你好中意游水嘅。
3: 系啊。
0: 但系点解咁特登一定要拣海滩呢？
3: 因为我好少去沙滩。
0: 好少
2: 去
0: 沙
2: 滩。你系好中意沙滩嘅。
3: 有时候会去。
2: 系。
0: 有冇话已经去过边一啲沙滩而你系特别有印象嘅？
3: 马湾
0: 嗰边，其实你最中意沙滩啲咩咧？好热、啊，又多人、啊，咁淡水我又要行翻翻嚟先至有得饮水、啊。
3: 有时候嗰啲海好，啲水好凉
0: 啊！哦，啲水好凉，泳池啲水都好凉、
2: 啊，打开个雪柜都好凉、啊。
0: 系咯、啊，
2: 得唔得啊？
0: 泳池 O 唔 OK 啊？
2: 有啲立场，有啲坚持，你话唔得，一定要系
0: 沙滩，系咯，
2: 得唔得啊？好嘛？
0: 唔同 feel 噶嘛，
2: 系啊，
0: 同泳池都唔同感觉，
2: 得唔得啊？好唔好啊？
3: 唔好，
2: 唔
0: 好，又系沙滩。
2: 佢开始有坚持啦。你而家间房都好凉，得唔得啊？
3: 唔得，
2: 唔得，好嘢！
0: 哎呀，
2: 越嚟越大声，我中意。
0: 系
2: 咁，但系去沙滩有冇其他嘢会做嘅先？即系可唔可以去烧下嘢食啊、野餐啊嗰啲咁样啊？
3: 有时候会，
2: 有时候会。咁你最中意食咩啊？
3: 我最中意食牛肉咯，
2: 牛肉。即系喺沙滩嗰度食牛肉咁啊！
0: 系，即系烧嘢食嗰时候烧嗰啲，
2: 即系烧牛扒嗰啲，系咪啊？
0: 你自己烧定屋企人烧噶？
3: 屋企人，
0: 屋企人嘅。你有冇试过自己督住去烧啊？
3: 有
0: 燒到咁上下就粟味啊，咁樣對比佢哋問下係咪？
3: 係啊。
2: 但係點解會中意食牛扒而唔係中意食嗰啲咩腸仔啊、丸啊、雞翼啊嗰啲咁樣？

0: 我唔中意食丸啦。
1: 吓，你唔中意食丸噶？
0: 即系即系我唔中意食咯。
1: 肠仔嗰啲你都唔中
0: 意？我唔
1: 中意食。哦，
2: 但系烧牛排好漫长个过程。
1: 净系中意食牛排？
0: 鸡翼咯，
1: 鸡翼都 OK 系嘛？牛排系第一位。
0: 鸡翼，
1: 鸡翼系第一位。嗯，鸡中翼定鸡全翼咧？
0: 鸡中翼。
1: 鸡中翼 OK。识食啊，
2: 系
1: 啊，食、啊、最正嗰个部分，
2: 但系都系咯，烧得最漫长嘅两样东西咯。
1: 系啊，但系我好好奇系小朋友中意食牛扒呢样嘢咯。
2: 我谂系因为屋企人煮得好食，
1: 薄嗰啲系中意薄嗰啲啊，系啊，
2: 要上面系咁搽蜜糖噶嘛。
1: 系啊，同埋佢好明显佢薄薄嗰啲，薄嗰啲咁啊。
2: 系啦，
1: 佢知道咩系正啊，
2: 冇错。
1: 咁除咗烧即系烧下嘢食啊嗰啲，仲有啲咩会做噶？玩沙嗰啲 會玩沙都會嘅，會唔會整嗰啲堡壘嗰啲咁嘅嘢？
0: 有時候會
2: 玩好大個窿，然之後將自己匿喺入邊咁樣。
1: 咁你學識游水未㗎？
0: 學識啊！
1: 你識咩色啊？
0: 四色都識啊！
1: 四色都識，
0: 係啊，
1: 蝶色都識。
0: 因為我一個禮拜游六日水嘅。
2: 哇！
1: 游六日水，你係泳隊嗰啲嚟㗎？係
0: 啊係啊。
1: 哦，咁你最勁係游咩色啊？
0: 自由式咯。
1: 自由式。你是不是有参加比赛的？
0: 是啊。
1: 那你比赛的时候会不会即如果隔离那个即是泳即是隔离那条队那个人在那喊你可不可以让下我啊，你会让他
0: 的？不会啊。
1: 我不会。
2: 比赛还比赛。
1: 我喜欢他有这份坚持。是啊，将这份坚持在生活上面任何一个地方都散发出来的嘛，知不知道？
2: 嗯。
1: OK， 好，做到的。
2: 那都问一问心颖了，有些什么食物你觉得一定要吃了才去移民，定是或者要自己学埋呢？
0: 阿妈煮得最好吃的唯一即是
1: 唯一。唔好讲唯一。唔好讲唯一，其中之一，
0: 其中之一嘅嘢食就系薯仔鸡翼。
1: 哦，薯仔鸡翼，
2: 薯仔鸡翼，佢系
1: 成日煮嘅。
0: 细个成日食噶。
1: 你而家都细个啫。
0: 系啊。
1: 系咯，咁啊，即系而家都成日食系咪啊？
0: 系啊，阿妈煮饭就会即系次次煮饭都会整呢个咯。
1: 哦，即系餐餐都薯仔鸡翼咁。
0: 阿妈好少煮饭。
2: O、okay, K， 所以妈咪落下厨嘅话就会有薯仔鸡翼食啦。
1: 这是重点。
2: O K， 而家开始学煮嘢食未先？
0: 有时候。
2: 有时候会。
0: 帮阿妈即系嗰啲薯仔要批皮。
1: 批皮。
2: O K 啦，开始有侧边嗰啲帮手啦。
1: 咁系边个煮嘢食多 ？O K。
0: 阿妈或者阿爸，其实佢哋两个都好少煮。
1: 哦，
0: 阿爸煮得最好食咯。
1: 阿爸
2: ，OK， 有冇啲乜嘢觉得要喺爸爸嗰度学翻嚟咧？煮嘢食嗰度，或者咩送菜？
0: 就是薯仔鸡翼咯。
2: 啊，两个都系薯仔鸡翼，佢真系好中意食喎，咁样。
1: 即系其实
2: 好
1: 好
2: 谂，
1: 屋企边一个人煮饭都好，都一定会有
2: 薯仔
1: 鸡
2: 翼。OK， 有佢好中意食啦，然之后佢哋日日煮，你会唔会食到厌啊？
0: 唔会啊，
1: 唔会，因为而家都系日日煮，
2: 真系噶。
0: 唔系日日煮，
2: 就系因为唔系日日煮咯，因为有啲就系一听到你话你好中意食啊，跟住就日日不停咁样煮。
1: 唔系广东话精妙嘅之所以，佢嘅意思唔系日日煮，唔系话佢哋日日煮鸡翼，系佢哋唔系日日煮，即系佢爸爸妈妈唔系日日煮饭，系啊，平时即系间唔中煮，一煮就系煮薯仔鸡翼，系啦，明白晒，系好清楚。
2: O K， 所以呢个就系薯仔鸡翼啦。
1: 最后问埋阿思乐，
2: 思乐你咧移民去火星咯，有啲乜嘢要做啊？
0: 我好想去去一次澳洲旅行。
1: 去澳洲啊？点解系澳洲咧？
0: 因为我觉得有个亲戚系住喺嗰度，同埋。我想睇澳洲嗰啲樹熊啊，好 Q！
2: 澳洲樹熊好 Q！
1: 你邊度得嚟呢個資訊呢？
0: 喺網上，
2: 網上面睇你覺得佢個樣好可愛，好似反應好慢咁樣。
1: 你個親戚有冇即系叫做間唔中啊話俾你聽嗰啲樹熊點樣樣嗰啲有冇嘅？
0: 好少咯，
1: 好少啊！佢有冇買樹熊公仔俾你啊？
0: 冇。
2: 你可唔可以？你會多唔多可以同佢傾到偈噶？
0: 喺 WhatsApp 度，
2: 系你可唔可以嗌佢啊？你可唔可以俾啲樹熊嗰啲相我睇下？如果你過到去見到佢哋，得唔得噶？
0: 都 OK 嘅。
2: 系你睇下真實嘅樹熊究竟係咩樣？
1: 所以你係想去探佢哋嘅？
0: 係啊。
1: 係咁，你知唔知道喺佢哋嗰邊即係有冇啲咩？除咗樹熊之外，有咩其他特色嘢係你應該要去試、去感受、去體驗嘅？
2: 未知，最主要是而家樹熊先，去到再探索。你觉得自己要留几多日喺嗰度去同啲樹熊玩啊？又或者系探索其他啲嘢咧？
0: 一个礼拜。

0: 一個禮拜。
1: 但係澳洲都好大自然向嘅喎，你係咪都可以即係 OK 到好大自然嘅嘢㗎？係
2: 啊，因為都中意動物
1: 咯。哦，你中意動物嘅，咁大自然咧，即係。大自然除了動物之外，有那些荒山野嶺啊，有那些、海啊、水啊那些各樣東西嘛，那些你 OK 不OK 呢？
2: 還 OK 啊，
1: 還 OK。 你覺得你自己是城市男孩還 是大自然森林男孩呢？
2: 大自然
1: 大自然森林。你沒有冷氣行不行？
2: 都 OK
1: 問心那句
0: 嘛，剛才你過來的時候熱不熱啊？
3: 都可以噶，
1: 系啊，唔系冇冷气真系搞唔掂，系啊，所以你冇冷气，你觉得系 OK 嘅？
2: 有时咧，即系我如果我个心情有啲，
1: 烦躁，
2: 系啊，有啲闷嗰啲就会好热咯。
1: 嗯，其实你可以直接同我讲嘅，你话你唔好再逼我啦，你唔好再问呢个问题啦。
3: 我都想有下冷气嘅。
1: 系，但系听得出阿思乐系即系好乖嘅，其实即系好想去睇下究竟嗰、那个即系、就是、澳洲去亲戚嘅屋企究竟附近嗰样嘢系点。
3: 系啦，澳洲系个乜嘢嘅地方？
1: 但澳洲真系好大咯。是啊，真係好大咯，即係好多時候呢啲人呢都係鍾意自駕遊呢，咁就周圍去咁樣去唔同嘅地方睇唔同嘅風景囉。你可唔可以呢一種嘅旅程
2: 做乘客就得啦。
1: 做乘客咪
3: 有冇諗過將來考車先？
1: 係啊，
3: 揸車呢一樣嘢。
1: 你大個會唔會考車啊？
2: 应该会
1: 嘅，应该会。系咪你唔系太享受揸車啊？你觉得你自己应该？
2: 我鍾意搭車多啲。
3: 鍾意搭車多啲。
1: Oh, OK。呢个是少爷的名
3: 字，不用我揸就得噶啦，我可以搭车。
1: 啊、我都未见过啲少爷要考车嘅。
3: 好啦，咁我问下思乐，有啲咩食你觉得系我一定要学识？有冇噶？定系冇所谓嘅？
2: 生炒骨咯。
3: 生炒骨哇，最难嘅，我觉得呢个。
1: 但系呢个系屋企人会整生炒骨，定系平时出去食过觉得正？
2: 嫲嫲整得好好食
1: 啊！哇，家传嘅生炒骨，
3: 不得了啊！你有冇见过嫲嫲点样整啊？即系入去厨房去装下，究竟生炒骨系点样整翻嚟嘅咧？
2: 冇
3: 未 ？OK， 你有冇咁嘅愿望就系、是、啊，嫲嫲，你可唔可以教下我点样去做生炒骨啊？
2: 有时咧，我有即系又唔想去，又有时想去
3: 咯。OK， 唔想去嘅原因系。
2: 懒
3: 哦，懒啫、嗯。
1: 其
3: 实
1: 唔系
3: 嘅，
1: 佢同车嘅嗰个想法一样咯。
3: 我可以食，但
1: 佢净
3: 系
1: 想做食客咯，系啊，同埋净系想做乘客咯。
3: O K，
1: 呢样嘢佢系唔会变嘅。
3: 系我系识得食就得噶啦。
1: 系啊，咁嗱，好啦，我哋就初步听咗即系四位小嘉宾啦，即系要移民去火星嘅时候啊，究竟佢哋会想做啲乜嘢？转头翻嚟咧，我哋同样地都系问呢个方向嘅问题，不过今次咧个问题有啲唔同。咁頭先個設定就係全部人一齊移民嘛，但係今次呢就係得你或者係你揀一啲人同你一齊移民。咁如果係咁嘅情況底下，你喺個地球上面你仲會想做啲乜嘢呢？又會揀啲咩人同你一齊移民呢？轉頭返嚟我哋繼續同佢哋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屯门友爱村一个男子被发现倒卧在屋内，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暂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现场是友爱村爱涌楼一个单位，警方凌晨近一点半接获有人报案，说怀疑朋友在屋企晕倒。警方和消防其后到场并破门入屋，发现24岁男户主倒卧在客厅，现场证实不治，死因有待化验结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星期日凌晨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声明说，由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和美国停止干涉为止。声明说，几艘船只试图沿未经伊方批准的路线航行，并无视伊方关于修正航向的提示和警告。其中一艘船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被伊朗军方警告性射击击中并停航。声明又警告说，如果美方以今次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发动新的袭击，伊朗将会予以猛烈回应，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更多基地。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集装商船昨日在亚曼附近海域遭遇袭击，船尾受损并起火。古巴在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全国大停电，国家电力公司说恢复供电工作正逐步进行，截至当地时间星期六中午，170万人口的首都哈瓦那大约有 7% 的家庭恢复供电。当地电网在星期一先至恢复供电，但到当地星期五下午再次发生故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批评国家电力系统几日内两度崩溃，修复工作面临压力。他说，在美国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之下，修复过程非常复杂。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就说，电力系统再度崩溃是美国对古巴能源围困和封锁政策的直接后果，是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施加集体惩罚的一部分，意图在于摧毁古巴革命。体育方面，英格兰打到加时以2-1反胜挪威，取得世界杯四强席位。比宁咸包办两个入波，挪威的舒特纳在36分钟建功，领先1-0。上半场补时阶段，比宁咸接应哥顿传送，推入禁区射入，为英格兰追成1-1完半场。换边之后，挪威后卫希金在55分钟补射入网，但是球证经 VAR 复核之后判定夏兰特犯规，推跌对手在先，入波无效。最终两队法定时间1-1打和，比赛进入加时。加时上半场，英格兰中场摩根罗渣士在93分钟的远射被挪威门将利兰挡出不远，比尼咸是冲前保重，协助英格兰反超前2-1。最终英格兰维持2-1的比数到完场，晋级四强将会对阿根廷或者瑞士。在天气方面，强烈热带风暴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八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南偏西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6: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叶丽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7: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

0: 朝早八至十，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玩玩星期天，
2: 好啲未？靓靓未？好想同你 share。
3: 好，回到嚟咧，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咁啊，继续咧有四位小嘉宾喺度同我哋倾偈同埋分享啦。头先咧就讲咗，即系如果真系全地球人咧都要移民去火星嘅时间，最尾佢哋喺个地球上面咧会做啲乜嘢咧？咁好多即系佢哋好想做嘅嘢啦。咁啊讲咗出嚟就话又要追星啊，又要去唔同嘅地方旅行
4: 啊，
3: 又要去沙滩啊，又要去探亲戚啊，咁样啦，好多嘢做啊。咁但系咧，如果而家呢刻咧个题目转一转，就系变咗。得你一个人，或者系得你同即系可能三两个屋企人去火星啦。而家要即系好似系你哋要过去嗰边咧，要帮手做一啲嘅即系 set up 又好，点样都好啦。咁点算咧？净系你哋走啫，就冇其他人走。咁你又会留低喺地球嗰度做啲乜嘢咧？
4: 系啊，剩翻最后几日啦，留低喺地球度会做啲乜嘢咧？你净系会同几个人一齐走嘅啫。我首先问一下思乐先啦，思乐。系啦，你自己咧会觉得，咦？既然唔可以同全部人一齐走咯，
3: 系啊，
4: 系啦，咁仲可以喺地球度做啲咩好呢？
5: 即系买晒啦，收集晒所有足够嗰啲食物先，之后先可以去嗰度火星度生存啊，食嘢啊嘛。
4: OK， 要买咗嘢食先。
3: 即系佢系求，即系点讲咧？系救自己嘅方法。咁啊，我当嗰啲嘢都唔使担心啊，即系唔需要
4: 一定有供应啦、
3: 啊。住啊、食啊、食水啊嗰啲问题嘅时候，你留低喺地球嘅日子唔多啦。咁你会想做啲乜嘢咧？
5: 玩爆算数咯。
4: 做乜？
3: 即系最尾可以同啲 friend 决斗啊！嗰啲时间就系得几日咋？
4: 系啊，但系我要安排一个决斗先。
3: 系啊，但我想知喺呢一样嘢喺你身边啲朋友系都好多人玩嘅，系咪啊？

0: 系啊。
1: 咁屋企咧？屋企有冇人玩噶？
0: 有啊，我同爸爸同妈妈都有玩。
1: 我爸爸妈妈都有玩，佢哋系有冇钻研嘅先？
0: 少少啦。
1: 少少。咁喺你屋企边个算系最劲咧？
0: 都差唔多，
1: 都差唔多，
2: 不相伯仲啊！
0: 你有有我阿 爸就拉得即系最大力咯。
1: 拉得最大力，梗系啦。如果唔系佢拉得最大力，我就搞唔知点算好啦。

0: 都算系嘅。咁可唔可以用啲好渣嘅陀螺嘅好大力，但系佢都可以变到好劲咧？
1: 要睇个陀螺个重量轻唔轻重唔重。
0: 哦，即系够重就得啦。
1: 即系重嗰个持久力就会维持耐一啲。
0: 持久力维持耐一啲，咁系咪即系代表我用一个但系咁样计，系咪重嘅嗰啲就代表劲啲？
1: 多数都系。
0: 多数都系，系咪重？
1: 全部都系
0: 啊。O K， 系咪重嘅就代表系贵啲？
1: 系啊，
0: 系哦，咁我知点？
2: 你想点啊？你想改装个陀螺？
0: 唔系，咁你咪即系自己整个重啲嘅咯，系咪？
2: 有冇可能咧？我拆开佢装啲重啲嘢落去，
0: 得唔得咧？
1: 你可以你自己改，你自己量完重量之后，可以改啲重一啲嗰啲零件咯。
0: 系、哦 okay ，我即系可以改啲重一啲嘅零件。
2: 可以加零件嘅原来，
0: 但系重嘅有冇缺点嘅咧？
2: 要大力啲先拉得起。会唔会咧？
0: 咁细只都唔怕啦，重系冇缺点嘅，定还是重都有佢嘅缺点嘅？
1: 应该系有嘅，但我唔知
2: 道。未
0: 知
2: 系、
0: 哦
2: okay ，未揾到佢嘅缺点，暂、
0: 啊、
2: 时净系揾到优点啫。
0: 同埋我纯粹好奇问，就系、是、我可唔可以自己整嗰啲配件嘅咧？即系例如可能我有本事自己切啲金属，自己切割一个有攻击性啲嘅形状，装落去个陀螺度得唔得嘅咧？
1: 应该唔可以。
0: 我、哦、唔可以嘅，一定系要佢官方嗰个嘅。
1: 系即系如果你去玩嗰啲比赛嘅话，你要用佢嗰个陀螺原本俾你嗰个零件。
0: 嗯、真系识做生意啦，
2: 净系可以用官方嗰啲。
0: 系咯，我
2: 唔可以自己砌。
0: 唔系咯，我自己手工整一个唔得咩？系咪先？我照住你嗰个模嚟到去整噶啦，咁唔俾咁。
2: 系咁，你记得你觉得呢个比赛要做几耐咧？你要同几多人去比赛？
0: 要比试几多次你先够啊？
1: 就系屋企改装完之后就去咯，
0: 即系总之斗斗佢一两日咁样。
1: 系系，
2: 你系有一个名次想要攞到啊，定系纯粹系我要玩够本，我要玩好多好多铺，所以想做呢一件事咧？
1: 即系想玩好多玩耐、
2: 哦，
0: 玩好多次，
2: 因为玩好多次。
0: 咁其实都 OK 啊，我觉得对个地球又好。系啊，因为唔使用电噶嘛，佢用佢、
2: okay.
0: 用手力嘅啫嘛，系咪先？环保啊！系啊，不过就净系要用官方嘅嘢，唔系几好咯。系啊，如果可以嘅话，可以俾我自己整嘅话会好啲，悭翻啲钱啦、啊，咁样会系啊，自己整可以整好多唔同花款都得啊嘛。系啊，咁你会唔会使好多钱喺呢个地方咧？
1: 应该唔会，即系嘥得超多嗰啲，都会有少少咯。
0: 嗯 ，OK， 所以点解去唔到澳洲咧？
2: 唔系嘅，咁之后会越搵越多钱噶嘛？
0: 唔系啊，咁你。去澳洲的机票啲钱买晒陀螺咯，
2: 会唔会啊？
0: 咁所以冇啦。
2: 如果俾你拣啦，一系就系去，即系嗰个时间太短啦，你可以拣嘅就系一系去澳洲，
0: 你点？
2: 一系咧就系净系可以玩陀螺，
1: 玩陀螺。
0: 玩陀螺
2: OK，
0: 玩 OK，
2: 明晒，
0: 明晒。我哋去到心颖嗰度啦。
2: 系啦，心颖嚟咧，
3: 我会买即系去买啲马 B B 啊、鸡 B B 嗰度带去嗰啲。带去火星去养咯，
0: 买马 B B 同鸡
2: B B， 即系要喺上面开农场。
3: 系
0: 你点解咧？系因为你觉得喺上面要有马肉食啊？
3: 马可以攞嚟代步啊嘛，
2: 骑马仔系啊，唔揸车啦。
0: 阿女
2: 点
0: 解咁复古嘅你？即系点解要用骑马呢样嘢咧？点解唔可以即系揸架单车又好？
3: 太大件啦，
2: 太大件上唔到火箭，马 B B 细细啦。
0: 唔系啊嘛，你马好大个下，
2: 所以咪 B B 咯，佢用 B B 去形容咯。
0: O、okay, K， 我估你唔到呢、這个真系，
2: 我都估唔到，我估唔到原来带马 B B 嘅原因系因为惊个火箭装唔落，
0: 系要用马代步嗰嘢好嘢嘛？你系中意骑马嘅？
3: 有试过咯，
0: 有试过，你觉得点啊？骑马会唔会蹬
3: 咧？有时候会
2: 蹬到个 pat pat 痛。
0: 所以你是好喜欢马的
3: 觉得他们很可爱咯，
0: 觉得他们很可爱、
2: okay.
0: 另外鸡 BB 又怎么提呢
3: 可以吃啊
0: 他果然是很喜欢吃鸡翼
2: 没错
0: 但除了鸡翼之外其他鸡的部分 O 不 OK 呢即是鸡胸
2: 啊
0: 鸡髀 啊
3: 吃啊吃啊
0: 吃鸡髀吃的鸡胸呢
3: 有时候咯
0: 有时候鸡颈呢
3: 不吃
2: 鸡脚呢凤爪嗰啲咧，
3: 食啊食啊！
0: 咁你最中意食嘅鸡嘅菜式系咩菜式啊？
3: 鸡翼咯，
0: 鸡
2: 系都系薯仔鸡翼。
0: 呢个系部位， 菜式系指白切鸡啊、豉油鸡啊、霸王鸡啊，嗰啲系叫菜式。

0: 薯仔雞翼，
1: 堅持，
2: 好嘢啊！
1: 長勝嘅薯仔雞翼。
2: 咁但係你成隻雞咁樣，其他雞嘅部分又係薯仔雞胸咁樣啊？
1: 系啦，咁你仲有其他噶嘛？
0: 带埋只猪过去喂俾佢哋食咯。
2: 吓，
1: 即系我净系食鸡翼，其他嗰啲部分咧就攞嚟喂猪啦。
2: 系同埋鸡髀咯，其他嗰啲就系攞嚟喂猪。
3: 冇谂过。
2: 同埋喂马。
1: 哦，咁你又要养多样嘢噶咯？
0: 嗯。
1: 你上到去就好忙噶咯。
2: 猪系有咩用咧？
0: 猪都系攞嚟食咯。
2: 都系攞嚟食。咁点解你唔养牛咧？你中意食牛噶？
0: 好似系。
1: 一言惊醒梦中人、啊，
2: 记得咗，唔记得咗自己中意食牛，但你系唔食蔬菜嗰啲嘅，定系都食噶？
0: 中意食菜心啊，娃娃菜嗰啲咯。
2: 系，
1: 咁使唔使带少少过去啊？
0: 梗系要啦，
2: 梗系要啦，食肉兽可唔可以咁讲？
1: 喺上面开农场噶咯，
2: 心明算唔算系食肉兽啊？
0: 算啦，
2: 算啦，你系好中意食肉嘅。
0: 是啊，
2: 鱼你食唔食啊？鱼
0: 食啊，
2: 鱼海鲜嗰啲你都 OK 嘅。
0: 我中意食鱼咯。
1: OK， 虾蟹嗰啲咧，
0: 虾有时候食咯，
1: 要自己剥壳，屋企人唔帮你啦。
2: 同埋最正，
0: 我净系食炸虾咯。
2: 我净系食炸虾 ，OK。
1: 唔使剥壳。
2: 同埋最正系咩咧？佢带马马都可以食埋。
1: 喂呀，人哋代步啊！
2: 系啊，当有啲其他嘢代步嘅时候，马做咩啊？食咗佢咯。
1: 你唔会咁噶，可
0: 唔会？
2: 系咁，你会唔会喺即系留喺地球度嘅嗰几日，你会系咁疯狂去食嘢？
0: 可能食鸡蛋仔咯。
2: 鸡蛋仔啊，里面冇鸡噶。
0: 有时候
2: 你都中你中意食甜品嘅，
0: 系啊，
2: 哦，有咩甜品你特别喜好啊？
0: 西米露、芒果、
2: 芒果西米露系，咁都 OK 啊。雪糕嗰啲得唔得啊？
0: 梗系可以啦
2: ，OK，
1: 系梗系可以啦，
2: 梗系可以啊。但系佢唔中意食丸咯，
0: 系啊，
1: 唔系咁。但系如果有一啲系嗰啲咩丸子芋圆啊咁样嗰啲，
2: 唔食
1: ，OK，
2: 佢唔中意食呢一粒粒嘅
1: 鱼蛋嗰啲都唔食，
0: 唔食，我食烧卖咯。
1: O K，
2: 烧卖系几有趣，我觉得佢嘅饮食习惯系啊，
1: 唔系，但系都容易处理嘅，我觉得佢真系咩都肯食噶嘛。
2: 系，同埋佢中意食薯仔鸡翼呢个系冇得输，
1: 系一定要记住，我要有薯仔鸡翼。
2: 其实薯仔鸡翼系可以并列番茄炒蛋嘅。是啊，即是家常菜里面这两个是、即是小朋友是由细吃到大，他就会记在心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回忆的味道咯。
1: 你吃不吃饭的，定是你喜欢吃面多一点
0: 的？两样都吃。
1: 两样都吃。咁平时家通常煮开饭的嘛。
0: 是
1: 啊。是啊，咁如果薯仔鸡翼你可以拿去捞几多碗饭？
0: 一碗
1: 一碗 ，OK， 因为有啲有汁嘅话
2: 就
1: 可以食
2: 制嘅，系啊，即系
1: 咁可以食多几碗噶嘛。
2: 你冇觉得佢哇，佢又疯狂咁食啊，嚼嚼嚼嚼嚼咁样食四五碗饭，佢冇个肚仔顶唔到咁多噶。
1: 唔系咁，佢做运动做得多嘛，佢一个礼拜六日游水、啊。
2: 系咁得啊，咁都系，咁都系。
1: 系咯，
2: 好犀利、
1: 可以继续食多啲。
2: 好，咁啊，问下我哋呢边啊，先由你又点咧？你又点睇咧？即系如果得翻你同埋可能几个屋企人过去嘅时间。你会想做啲乜嘢啊？最尾喺地球嘅几日，
4: 约晒朋友出去玩。
2: 去玩，去玩啲咩咧？又系主题乐园唔通？
4: 去迪士尼
1: 都系主题乐园。
2: 我想知道除咗呢样嘢之外，仲有啲乜嘢可以吸引到你咧？
4: 去全香港最高级嘅餐厅食饭。
2: 哦，全香港最高级嘅餐厅，你有冇试过去过咧？
4: 冇。
2: 嗰啲系食西餐定系中餐啊？嗰啲？
4: 西餐，
2: 食西餐，即系你都中意食锯扒嗰啲嘅，
4: 系。
2: 哦，咁锯扒嗰啲你最好系边啲乜嘢咧？
4: 牛扒，
2: 中意食牛扒啊！即系食西餐，中意食牛扒。咁有冇话边个部分你系最中意啊？边个部位你觉得最正？肉眼啦、啊，定系咩嘢嘅？冇嘅，冇分。
4: 都中意食，
2: 都中意食。总之你又系食肉兽嚟嘅。
4: 唔可以讲得算啦，
2: 唔可以讲得算，即系你都会食下菜嗰啲嘅，
4: 会
2: 系咁嗱，约晒最好嘅朋友啦，咁啲亲戚咧，
1: 静咗，
0: 系
2: 我冇谂过，系
1: 跟住净系约朋友嘅啫，
2: 系咯，我冇谂过。
1: 好啦，咁所以如果嗌你喺个 list 嗰度啦，带人上去火星嗰个 list 嗰度，净系俾你排三个，咁个三个都会系朋友啊，定系都会有一啲亲戚咧？
2: 系啊，你会带埋上去系咪？
4: 屋企人
1: ，OK，
2: 系。
1: 咁点解头先去食嘢嗰啲，你唔带埋屋企人去啊？
2: 咁
4: 因为佢哋食过啦。
2: 佢哋都食過啦，唔好爭啦咁。咁但係我想知你朋友多唔多咧？如果你話帶朋友去食嘢去玩咁樣，
4: 應該唔算多。
2: 唔算多啊？有幾多個啊？即係真係交心嘅朋友，即係可以講得到心事、講得到秘密嗰啲。
4: 兩個。
2: 兩個咁就叫做 friend 啲，可以一齊玩好開心嗰啲有幾多個咧？有。
4: 六個定五個
2: ，OK。咁即係嗰個羣體或者嗰個圈子，其實唔係超級無力多人嘅啫。係啊，要你請曬你係 OK 嘅。
4: 嗯。
2: 啊，好好啊。
1: 係咯。
2: 佢願意請佢食飯，點解唔係佢請你哋咧？因為你都移民去火星啦，佢 farewell 你應該佢哋請喎。
4: 我覺得佢哋冇錢。
1: OK， 好戲。好戏啊！
2: 佢哋冇钱噶，即系，咦？咁即系意味住你系有钱噶？
4: 唔系啊，咁去火星唔系用，唔系去火星唔系用港币噶嘛？吓，咁咪用晒啲港币佢啦。
1: 又好似啱喎，
2: 又有道理喎、
1: 啊。系咯，
2: 唔系都系回归翻去嗰个问题，就系你本身系都有钱嘅，小富婆嚟嘅，
4: 应该唔算。
2: 唔算，你系有自己储钱。
4: 有啩？
2: 你财务上你系点样处理嘅咧？你系就咁摆喺一个盒里面啦，摆落银行啊，定系
4: 银行？
2: 摆银行嘅，有冇计嗰啲即系最优惠利率嗰啲嘅？
4: 冇啊，其实因为我都唔知银行入边有几多钱。
1: O K，
2: 即系总之就系有利是钱摆入去咯，有多余钱就摆入去咯，屋企人每个月定期又帮我入啲落去咯，咁样。
4: 系啊。
2: 啊，好啊，留嗰笔钱系有咩用咧？谂住
4: 读大学啩？
2: 读大学啩？即系唔 sure 嘅。
4: 细个系咁样讲咯，
2: 细个咁样讲，但系如果大个咧，我当而家当你升中啦，哎，升中之后我俾翻晒啲钱你噶啦，女你自己处理噶啦，你会点处理咧？
4: 储起佢，
2: 都系储起佢，冇嘢想买，
4: 冇
2: 啊，即系冇特别喜好中意嘅嘢想买。你头先中意个 team 人嗰啲嘢，你唔系好想买嘅咩？
4: 想买，不过但系我惊大个冇钱。
2: 哦，你惊大个冇钱，但系吓咁买嗰啲唔系好贵嘅啫嘛，几百蚊嘅啫嘛，最多系嘛？
4: 是啊，
2: 系咯，咁咪买咪得咯，开心咯。
1: 要计下条数先。
2: 佢心谂，咦系，谂谂系，唔系使好多啫。
1: 唔系咁，但系呢度几百蚊，嗰度几百蚊，咁就几千蚊噶咯。
2: 系咯，你系咪都舍得使咧？
4: 唔太舍得。
2: 又唔太舍得，但系头先你话去睇 show， 啲 show 都好贵噶。
4: 因为唔系我俾钱。
1: 吓，
2: 终于道出个事实来啦！
1: 你终于揾到发生咩事啦？
2: 系都冇俾钱，OK 啦。
1: 揾同爸爸一齐去，佢俾啫噃。
2: 系OK， 但系我开心嘅系佢会系揾朋友，系啊，佢会系请朋友食饭，同佢哋去玩，留低最美好嘅回忆。钱冇晒啦，使晒佢，
1: 喺度觉得都用唔到港纸噶啦。
2: 系OK， 咁好啦，最尾嚟到子晴啊，你嘅情况又点咧？
3: 谂住影多啲相，
2: 影多啲相。你本身系有影开相？
3: 麻麻地，
2: 麻麻地，但你是用什么拍照的？
3: 电话，
2: 用电话拍。OK， 那我想知道你拍照的习惯是怎样的，即是你是那些哦吃饭啦，放下碟饭下来拍张相先那些，定还是不是的，即是艺术风格多一点的啊，这一道光真的很漂亮啊，拍张相先那些。
3: 我吃饭咯。
2: 吃饭，即是你会拍 snapshot 那些吃饭的东西吃下那些的、那你会放在哪里的那些相？
3: 我自己 keep，
2: 自己 keep， 但你会不会睇翻？
3: 会
2: 睇翻嘅。哦 ，OK， 咁呢个系我估唔到，因为通常咧影咗嘢食嗰啲咧，都系最尾系冇睇翻。
1: 哦，都系摆咗喺度。
2: 系啊，摆喺度咯，因为有时候可能你出去食饭嗰个碟餸几精致咁样，咁你影低咗。
1: 好
2: 似系啊，你影低咗有啲打卡。我记得去嗰啲有一间餐厅系佢嗰粒冰系一只熊仔嚟嘅。
1: OK，
2: 系啊，咁跟住咪哦影啊影低咗咯，但系从来冇拎过出嚟睇咯。系啊，
1: 就系嗰一刻。觉得好靓，所以影低。
2: 系啊，但系你咁，你会想影啲乜嘢咧？即系你喺留低喺香港嘅最尾几日啦，你会想去影啲咩？
3: 想去影，即系影，譬如街头，如果即系去到火星就可以攞翻出嚟睇下咯。
2: 啊，即系周围嘅环境，影人咧会唔会影人咧？
3: 唔会。
2: 唔会影人啊？吓？咁屋企人嗰啲唔使整翻个倩影咁样，哎，我哋亲戚一场，表哥嚟过嚟影张相先，嗰啲有冇呢啲？
3: 之前影过咯，
2: 之前影过啦，仲影表哥
1: 啦，仲嚟，
2: 算啦，阻住我去影街啦，咁样， 即你覺得影過就 OK 啦。
3: 嗯
2: ，OK。咁所以咁每年如果係有啲咩即係家庭聚會啊，有啲屋企人生日啊嗰啲，咁佢哋影合照嗰啲就喺、上年咪影過咯，又影咁。你心裏面係咁樣諗？
3: 係佢。

0: 佢哋影唔系我影嘅。
1: 哦，即系佢自己影就影一次就够啦。
0: 嗯。
1: 但你有冇试过喺同一碟叉烧饭上面都影多过一张呢？
0: 有。
1: 有。
2: 我表哥不如一碟叉烧饭。
1: 唔系我讲笑啫，表哥唔好嬲。如果你有冇表哥啊？
0: 好似冇。
1: 冇咁 OK， 冇表哥 OK。表姐呢？
0: 有。
1: 表姐不如一碟叉烧饭。唔好意思，我系唔应该咁样。咁所以其实就系、是，即系你都会对于香港嘅风景嗰啲各样嘢，你系好有兴趣啦。有冇边个地方你特别想去影？其实一直以嚟都想去影噶。香港都好多唔同嘅景色啊。
0: 不过其实冇乜喺随便影噶咋。
1: 冇乜系随便，即系都系随便见到靓就去影啦。
0: 嗯。
1: 大自然嗰啲有冇兴趣咧？香港嘅大自然都好靓噶，出名靓。
0: 行过咪影咯，
1: 行过就影、
0: 嗯。
1: 但你系唔中意行山嗰啲人啊？
0: 唔中意，
1: 唔中意热，
0: 嗯，
1: 唔中意多蚊，
0: 惊虫，
1: 嗯，惊
3: 虫，昆虫唔得，搞唔掂。
1: 佢都系 city girl， 即系都系城市里面嘅女孩子。
3: 咁其实即系你可能喺屋企附近去周围行下，影下相去记录翻啦。哦，我住喺呢一度噶、哦，去到火星嘅时候，我都可以睇翻原来我以前住嘅地方系咁样咁样咁样嘅。
1: 嗯。
0: 啊、
1: 我谂佢
0: 认多几张咯。
1: 系啊，我谂佢最大的目标系去嗰啲好靓嗰啲 cafe， 嗌一杯好靓嘅嘢饮，整一嚿好靓嘅蛋糕，同佢哋留个倩影，系咪？
0: 嗯
1: 啊，估中咗啦，
3: 明咗。
1: 唔系咁，女仔都中意啲靓靓嘅嘢噶嘛？你咁会唔会有兴趣嗰啲即系嗰啲 high tea 嗰啲咧？即系有一啲蛋糕塔嗰啲咧？有冇见过？
0: 都有啲兴趣，
1: 都有啲兴趣系嘛？中意嗰啲好靓、好精致嘅甜品系咪？嗯，系啦、
3: 啊，大概估到啦。
1: 中意啲靓靓嘅嘢，好、
3: 啊、
1: 正常啊，好正常，我觉得系啊，我都中意啲靓靓嘅嘢，不过只不过系限制于啲中式甜品嗰啲。
3: 系嘅，系嘅，系唔同感觉嘅两件事，
1: 唔同 feel 嘅，系啊，地一个地少少嘅。OK， 咁今日咧非常之多谢四位小嘉宾上嚟同我哋咧分享咗一个咁奇幻嘅题目啦。咁都估唔到系即系佢哋都中意一啲好简单、好平凡、好容易，其实系而家随手可得嘅东西。
3: 系噶，即系有两种啦，一种就系、是、原来真系好总之系同屋企人、又或者系朋友食餐饭，简简单单。又或者是我要求生的，咁所以咧，我要将我中意食嘅嘢全部带晒上去。
1: 系 ，OK， 所以即系一个好好嘅提醒咯，就系、是、其实呢啲嘢而家你就已经拥有，咁而家就已经可以好好咁一日去品尝，一日去即系留影啦，系咪？咁今日咧多谢晒四位小嘉宾，咁啊祝你哋咧有一个愉快嘅暑假，系咪就嚟放暑假？
0: 系啊。
3: 系
1: 啊，
3: 好开心，
0: 系啊，
1: 系啊，
0: 翻多两日，
1: 好嘢，咁啊，系啊，咁啊，祝你哋有个愉快嘅暑假啦，多谢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屯门友爱村一个男子被发现倒卧在屋内，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暂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现场是友爱村爱涌楼一个单位，警方凌晨近一点半接报有人报案，话怀疑朋友在屋企晕倒。警方和消防其后到场并破门入屋，发现24岁男户主倒卧在客厅，现场证实不治，死因有待化验结果。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说造成两个人死亡，五个人受伤。传媒报道，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八点几接报，案发地点在多伦多西区一个节庆活动的附近。英格兰在世界杯八强比赛加时2-1反胜挪威，教练杜曹赛后表示，能够晋级四强是靠运气，对球队表现并不满意，必须要改善才有望走得更远。杜曹在比赛完结之后未有流露喜悦神情，接受访问的时候批评球队说，今场踢得松懈、保守以及推进速度太慢，令比赛过程变得艰难，晋级四强虽然好，但是只是运气使然。杜曹强调，球队如果想在今届赛事继续前进，就必须要改善表现。球队在四强比赛之前仍然有三日去做好准备。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朝早9:3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6: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7: 而家嗰个平安刻，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刻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5: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0: 路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正所谓书到用时方恨少，是非经过不知难，识多几个字冇坏啊。玩玩四个字，一个主持出题，一个主持估，识多个四字定语系开心嘅。

0: 好，嚟到玩玩四个字嘅时间，今日嘅呢个四字成语咧，我讲两个字你就会估到嘅，系啊，系史上我觉得系最能够扣得住个古仔，虽然个古仔未必大家都会记得嘅一个四字成语。
1: 咁睇得起我？
0: 系啊，敬我
1: 刺股，唔系原谅刺股。
0: 乜嘢啊？敬我咩、啊？原谅刺股啊，大佬！我真系对你唔住啊！你真系对我唔住啊！总之大家都对大家唔住啊！
1: 你仲系唔知九唔搭八咁啊？
0: 敬我、啊，
1: 都系唔知刺杀啲人咁样嗰、那个。
0: 系啊，系啊！
1: 突然间我唔记得佢系刺杀边个添？刺杀边个咧？
0: 真系唔知啊！
1: 唔系，我记得嘅。但系点解我谂到嗰啲嘢？
0: 对唔住，我真系太有信心啦！
1: 唔打八咁样，我唔够胆讲出嚟。
0: 俾埋嗰个意思俾你，比如一件事咧发展去到最尾啊，形迹败露，即系嗰个即系真相啊，亦都系揭露啦。
1: 嗯，
0: 系啦，真系唔知啊。
1: O
0: K， 唔紧要，我系喺我高估咗大家嘅。
1: 我心谂，形式讲两个字就先，敬我咯。
0: 敬我做咗啲咩先？你讲得啱啊，佢系刺杀咗某啲人啊，系啊，咁、那个古仔嚟啦。
1: 我唔记得佢刺杀边个啦。
0: 喺战国末年啊。啊！秦国嘅势力咧就好强盛嘅，咁啊不断咧去出兵咧去侵占其他嘅国家嘅领土啊。当时燕国咧系一个咧出处喺北边嘅弱小国家啦。最初燕王咧为咗同秦国友好咧，就曾经将太子丹咧就交俾秦国去做人质。亦都咧，即系冇受到呢个秦国嘅善待啦。当然后嚟咧就逃离咧，就翻到去燕国。太子丹咧为咗抵抗秦国嘅侵略咧，同时亦都为咗报仇啊，因为咧佢去嗰度即系去做人质嘅时候，即系当然系唔好过啦。于是咧佢就揾咗荆轭走去刺杀秦王。
1: 嗯，
0: 咁知道
1: 荆轭刺秦王
0: 系啊，咁佢点刺咧？佢唔系净系攞把刀去刉佢啊！有件事发生咗啊！边个
1: 刺秦？
0: 系啊，唔好净系睇嗰啲即系其他地方嘅书啊！斯斯文文，
1: 咁我又真系好少睇中国历史嘅。
0: 唉，唔紧要啦，咁我哋继续啦。
1: 佢
0: 就派咧，即系阿荆轭走去刺杀秦王啦。咁亦都咧，即系派咗，即系喺即系有个助手咁样啦。咁其实咧，佢哋咧都去咗秦国嘅时间咧，用咗好多方法咧嚟到去买通一啲即系佢周边嘅人啦，嚟到咧可以得到秦王嘅一次嘅即系见面嘅机会。咁而咧，秦王咧，即系最尾咧，亦都即系话啊，既然你哋咧带咗即系一啲嘅即系地方嘅地图，亦都咧带咗咧即系一啲嘅即系手级啊，即系一啲嗰啲逃犯嗰啲手级咁样啦，你都见我，好开心，即管咧就接见呢一个嘅荆轭啦。咁啊，荆轭咧就带住咧。嗰啲嘅贡品啊，嗰一个即係佢想要嘅嗰个地方嘅地图呢，就去到即係去见秦王啦。咁当然去见佢嘅时间呢，其实呢都有一啲嘢要做嘅。要做啲乜嘢呢？就係要献嗰张地图俾佢，就要话俾佢听啦。咁其实呢，佢就慢慢咁样打开嗰张地图，慢慢咁样打开嗰张地图。咁去到最尾呢，哇，原来喺个地图嘅尽头就係有一把匕首喺度啊。呢、个时候荆轭呢就一手拎住嗰把匕首就吉向阿秦王嗰度啦，咁但系阿秦王咧一个闪身就避开咗个匕首，结果系冇吉中到啊！
1: 系
0: 阿秦王咧大惊，于是咧就企起身勒令咧就捉咗呢个荆轭啦。咁啊荆轭咧刺秦咧就失败，咁最尾当然系被杀啦。咁究竟个四字成语系乜嘢啊？
1: 哦，图穷匕现，
0: 系啦，吓死我！成个古仔讲晒出嚟都估唔到啊，就真系。
1: 因为唔知点解第一下啦，你话荆轭，荆轭刺咯，但系唔知点解我系谂起哦，原梁刺股嗰个故事，我唔知点解。
0: 唔系荆轭刺秦咧，其实就系即系一啲好家传户晓嘅故事嚟嘅。咁其实咧，好多时候你细细个可能上紧中文堂咧，点样都会一定会学到呢个嘅古仔噶啦。咁而图穷匕现呢一个嘅四字成语咧。其 其實就真係形容緊佢成個嘅即係刺殺嘅過程，就係咧佢將個匕首捲咗喺嗰個地圖嘅裏面，咁佢就慢慢咁樣打開個地圖，就慢慢咁樣咧就即係攞嗰把匕首出嚟啦。咁但係當然最尾就係失敗嘅。咁所以呢一個四字成語咧，佢其實咧都有一種就係好似俾人哋知道咗，但係你係完全唔成功嘅一個咁樣嘅 setting 嘅。
1: 因為喺我自己嘅角度嚟講啊，好似冇啲乜嘢嘅狀態，你係會需要用到呢四個字咯。
0: 係嗱，俾啲例句你啊，例如啊，呢個心懷不軌嘅人，佢嘅奸計終於都掏窮秘言，事情終於都水落石出啦。即其實咧，可能係有啲即係比較係負面啲嘅一個使用嘅場景啦。即可能例如啊，嗰、那個人你當係啦，可能嗰個喺個球賽上面出咗啲即係蠱惑，即係去擁人咁。咁可能咧，佢嘅即係一啲嘅動靜啊，嗰樣嘢咧，其實咧都俾人估到啊。咁、
1: okay.
0: 其實估到嘅情況底下咧，就可以講佢係掏窮秘言。
1: OK。
0: 啊、
1: 通常我会话败露啦，
0: 系啊，事情败露啦，
1: 系啊，
0: 系啊，咁但系用掏穷秘言，其实就即系有一个故事嚟到去 back up 你啦，话俾你听，诶，其实系可以咁样
1: 去形容，
0: 即系形容一件事嘅，咁样去讲一个故仔出嚟咁样咯，
1: 又多咗一个嘅四字成语去形容翻啦。哦，如果一件事败露咗嘅时候，咁我哋仲可以点样去讲呢、就唔系净系得两个字去讲啦。
0: 是啊，因为始终即係好多时候呢，即係点解会有呢一个环节，又或者点解我哋需要学一啲四字成语，其实呢中文有趣嘅地方就係在于佢只係需要有几个字组成，跟住之后呢佢就已经可以係一个好庞大嘅故事，或者有好庞大嘅一个历史背景嚟到去 support 你嘅嗰个想法。就好似当系呢个掏穷秘言咁样啦，你见我头先讲咗咁耐，其实就係讲緊呢一个四个字后面衍生到出嚟嘅一啲故事。咁而呢个故事当你去形容緊一样现世代嘅嘢，加呢四个字落去嘅时候，就变咗好似一个好有力嘅证据话俾你听，嗱佢呢咪就好似阿荆轲咁样囉，想做呢件事，跟住之后呢最尾係即係事情
1: 败露
0: 咗，咁亦都俾人哋避开咗，因为佢係要避开咗佢先至可以用于，即係例如可能而家人对方用一啲诡计做一啲坏事，但係最尾佢係掏穷秘言嘅，因为佢係做唔成嘅。如果佢做得成就係奸计得逞㗎啦。係啊，所以唔可以立乱用㗎，即係如果佢係成功咁样
1: 就唔
0: 係
1: 用呢个㗎啦。
0: 佢嘅奸计就唔係掏穷秘言㗎啦，呢一点又要记住啊。

0: 听过有 Amy Lo 蓝染。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第36届香港书展7月15至21号在湾仔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4: 今年书展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设有超过600项文化活动，亦首次增设东盟文学节，邀请多位东盟地区作家参与交流。
3: 书展亦都安排多场专题讲座，包括航天相关分享，由航天专家理大的吴波、科大的高阳和苏慧，以及太空馆馆长苏柱荣介绍国家航天任务的历程和成果。
4: 今年焦点展区之一世界文艺廊亦会回归，以揭开文学深度游作主题，透过随身体和旅游盲盒等等互动体验区，带大家用文字环游世界。参加者仲可以透过回答简单问题，按自己性格和喜好获得专属书单和香港深度游路线建议，将阅读和旅游的体验结合。
3: 香港书展继续设有八大讲座系列，包括年度主题、
4: 名作家、
3: 英语及国际阅读、
4: 国际视野、
3: 儿童及青年阅读、
4: 本地文化及历史、
3: 写意生活
4: 以及心灵励志，邀请世界各地的作者和读者分享和交流。
3: 为了配合主题，今年还特别推出文旅地图，地图串连40个文化旅游景点，包括历史古迹、生态旅游、艺文荟萃、文创景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拿张活动地图看看，按图探索本地文化路线。
4: 第36届香港书展
3: 7月15至到21号
4: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即係假如有一日咧，真係要移民去火星嘅話咧，我諗我可能都會同佢哋一樣，即係都係會揀食行先。
1: 係啊，
0: 係啊。
1: 可能因為我會覺得，我懷念自己都學識咗整嘢食咯，咁有啲嘢好似可以自己煮喎。咁、反而真係我會係揀可能去唔同嘅地方，因為始終建築物呢一樣嘢咧，喺唔同地方都有自己嘅特色喺度。
0: 嗯，
1: 我會中意呢一樣嘢多啲咯。
0: 係，因為可能對於我嚟講咧，我最近睇咗一個短劇啦，你當係嗰啲即係而家網上面咪好 hit 嗰啲手機短劇咁樣啦。咁佢係一個卡通片嚟嘅，咁佢係最主要嗰個元素就係話有一個人佢突然之間有一日咧醒咗，佢就話佢發現穿越咧就翻咗去以前，咁佢咁啱咧就俾人咧準備要打入冷宮啦，即係嗰個女子啦。佢準備俾人打入冷宮，但係佢喺現世代佢係一個咩人咧？佢係一個廚師嚟嘅。
1: 哦
0: 咁於是咧，佢就話：打入冷宮之前，據我了解，應該係可以食餐好嘅喎、哦，咁樣。咁佢咁又好食餐好啦，好啦，你自己煮啦，咁樣咁你就可以喺個廚房嗰度就自己煮。

0: 一餐嚟食咁样，咁于是咧佢咧就拣煮一个嘅即系普通嘅鸡蛋炒饭咁样，因为即系最简单最直接就系煮一啲即系好家常嘅食物，佢就觉得入冷宫冇所谓啦，咁啊就食呢个啦咁。点知呢个鸡蛋炒饭嘅香味咧系飘到去皇城嘅里面，
1: 嗯，
0: 咁当然系有啲夸张啦，
1: 系
0: 咁啊飘到去阿皇帝嘅鼻嗰度啦，咁阿皇帝闻完之后觉得。点解咩咁香？点解会咁香？于是就因为呢个香气咧，就嚟到呢一个嘅即系被即将被打入冷宫，啱啱由现代穿越过去嘅女主。咁佢食完一啖炒饭之后咧，佢发现咧系咩？佢就话个皇帝嘅冇味道嘅呢个病咧得到医治。
1: 嗯，
0: 当然就俾人宠幸啦。跟住咧，佢就即系成个剧就经历千辛万苦，好多人陷害佢啊，有好多人加害佢啊。但系佢点样去尊重食物咧？嚟到去咧，即系重新就即系掌到权啊，又唔知点样可以得宠啊，跟住又唔知点开餐厅啊，好多咁嘅嘢就喺之后发生啦。但系对于我嚟讲咧，我觉得有样嘢系几有趣嘅，就系、是、啊，佢讲紧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即系美食。而嗰種美食咧，係真係冇辦法可以取代嘅、
1: 嗯。
0: 例如可能近山嘅，咁佢哋可能喺山區嘅地方咧，就會多一啲菇菌啊，一啲即係可能係野味啊，咁而係喺嗰個地方你先至會有機會可以食得到。咁又可能係啊比較即係南啲南近南邊啲嘅地方，可能海產類嘅東西啊，或者係啲比較温帶少少嘅地方先至會有嘅嘢食啊，係得嗰度先有。跟住另外咧。有一个桥段我觉得挺得意的，就是他同这个的即可能蛮夷怎样建交，就是说呢、哦、原来蛮夷呢他们呢就有很漂亮的羊，有很漂亮的羊奶啊奶制品啊那些东西啦，但是呢他们就不懂得吃蔬菜。
1: 嗯
0: 、啊、所以变了就是啊他呢就怎样教他们怎样吃蔬菜、哦、原来青瓜是不用煮的，你可以呢去怎样捞来吃，那就已经很好吃的啦。那又因为这个这样的原因呢，蛮夷咧就同呢一个嘅即系中原嘅皇帝咧就签订咗十年嘅即系和平条约啦，咁样因为美食而令到个世界和平啦。
1: 嗯，
0: 咁我觉得即系虽然系有啲夸张嘅，咁但系又真系民以食为天。咁喺嗰一个嘅饮食嘅世界里面，如果真系要面对住你有一日要移民去火星啊！咁系咪应该要将飲食呢样嘢摆喺最前面呢？
1: 我谂系噶，即系例如啦，头先你讲到关于呢一个移民嘅问题啦，我好记得好耐以前啦，有一套电影，佢详细嘅桥段我唔记得，但我就系记得咧，因为咧嗰个叫做太空船，佢入边有好多人嘅，咁大家食嘅嘢食都叫做系分等级啦，即系我你摆低起呢一个咩舱嘅，可能个舱会系比较低啲嘅，咁你分到嘅嘢食都相对上少啲，又或者简陋啲嘅。咁如果你买仓嗰个价钱系高啲嘅，咁你有嘅嘢食都会系叫做高级啲，又或者系多元化啲。咁、但系最低级佢哋食嗰啲咧，好似真系就咁一劈嘢，甚至乎系就咁药丸咁样嗰啲、
0: 啊，
1: 就叫做系饱肚噶啦。咁嗰一件事，我好记得我睇完嗰套戏就觉得，吓，原来如果第时移民要去到呢啲地方，能够食嘅嘢系冇咗本来可能头先所讲啦，薯仔鸡翼你好完整噶嘛、你有食香味噶嘛，佢、变咗做一粒丸仔，甚至乎好似系啲糊仔，你就咁吞咗佢就算噶。嗰、下我就觉得吓、可唔可以唔好咁啊？不如我自己煮啦。
0: 系啊，所以其实真系好难噶，唔好讲话移民去火星啊，即系可能你话去其他地方去生活嘅时候，你话想要食翻香港嘅味道，其实系好难可以做到
1: 噶。
0: 唔係咁容易，
1: 所以就算去完旅行之後咧，大家曾經同一班朋友去傾偈啦。如果我去一個長途旅行，係唔係喺東南亞啦？我真係去歐洲啊等等嗰啲地方，
0: 遠啲嘅地方，
1: 翻到嚟香港，第一件事你會做啲乜嘢咧？咁樣，咁佢哋其中有啲朋友就我好想食叉燒飯
0: 啊，
1: 係啦，佢會覺得第一件事我要食咗個叉燒飯先。
0: 好多人有唔同嘅選擇嘅，
1: 係啦係啦，咁當然啦，咁只不過喺佢心目中呢一個係最能夠代表可能香港嘅味道，咁所以佢就揀咗呢一樣嘢啦。
0: 係係、最近聽得最多係翻嚟食米線咯。
1: 哦、都會嘅，
0: 係
1: 啊，有唔同嘅嘢食嘅，
0: 跟住有啲人就一定要翻嚟食茶記，
1: 嗯，又或者食點心啊，一盅兩件啊，
0: 凍檸茶係啊，即係佢哋會心底裡面其實一直都有一樣嘢係無可取代。
1: 係啊，就算點樣，即係頭先所講啦，我學識咗煮嘢食，跟住我去到外國，我都可以買豬肉噶嘛，咁我都會有叫做焗爐等等，有唔同嘅方式，可能將嚿叉燒整翻出嚟。
0: 係，
1: 但係嗰一種出嚟嘅味道，同翻嚟香港，你真係喺嗰一啲燒味鋪。切嚿叉燒出嚟嗰種味道咧， 都係。

0: 係爭咁啲嘢
1: 啦。你唔係嗰種水源啊嘛，
0: 係啊，
1: 差好遠嘅。
0: 同埋成個氣氛嗰種感覺，你會覺得哇，真係翻到嚟呢一度先至會係最地道嘅味道咯。
1: 係，同埋即係除咗食之外啦，另外我覺得即係都 wow 到我嘅係啊，佢哋都重視佢哋身邊嘅屋企人啊、朋友啊嗰啲咁嘅。因為呢一個又係另外一個，我覺得啊，即係如果你真係要去第二個地方生活，你即將要即係。讲拜拜噶啦嘛，即系即将要即系说再见嘅时间，你最会挂住嘅系啲乜呢？除咗食就
0: 系
1: 人。
0: 系嘅，呢一个我自己我都有谂过，就系我如果真系有一日啦要移民啦，点样做啊等等所有嘅啲嘢咧，可能喺而家呢个世代，我会觉得哦，我哋有电话，大家可以视像去通讯，甚至乎买飞机票、机票嗰啲都会系飞得快嘅，同以前唔同。以前你真系可能搭船搭好耐，甚至乎净系可以写信去沟通。咁嗰一种嘅依依不舍咧，系更加强嘅。
1: 系噶。
0: 喺而家嚟讲，我就会觉得哦，唔系啊，都叫做可以打到电话去沟通，又或者买机票咁方便嘅话，都容易啲去处理呢一单嘢。一系佢过嚟，一系我翻翻嚟，一系佢过嚟我嗰度。一系我过去佢嗰度啫，感觉上还好嘅。但如果真系讲到啦，移民去火星啦，就冇咁容易噶啦嘛。
1: 就冇
0: 系啊，唔系话买张机票可以解决嘅事嚟噶嘛。
1: 系，唔系但你唔会知嘅，即系你唔会知个科技会发展到去一个咩嘅程度啦。即系究竟系咪有一日有朝一日你真系可以好轻松就哦，今日冇嘢做啊，去个月球先。即系你唔会知噶嘛，你都唔会谂到即系可能喺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年前，你即系由要由九龙去元朗咁计啊，哇！你要行嗰啲山路，你先入到去
0: 啊。系啊，行几日咁样。
1: 嗱，好坦白，嗰啲时间我都未出世嘅。
0: 嗯，
1: 系啊，但系我即系屋企人啦，阿爸阿妈嗰啲咧，佢哋就系要用咁嘅方法先至可以入到去嗰啲地方。我好记得听过有一个长辈话。哇！荃灣呢啲咁落後，即係咁落後、咁荒蕪嘅地方都好去嘅咁樣。你諗下喺佢嘅腦裏面，荃灣係曾經荒蕪過，曾經落後過，但係而家點會啊？而家點會係有呢個咁樣嘅情況出現啦？咁即係個世界係會變，會唔同，會即係進步咁樣啦。咁所以究竟即係你最尾留喺地球嘅時間，你會想做啲乜嘢呢？如果有一日真係要去火星嘅話，不妨今日又同屋企人倾下，系啊，睇下会唔会系应该要使晒啲钱佢先啦。
0: 又啱喎，嗰度使唔到港纸咯。
1: 定还是系要食尽晒所有珍馐百味先咧？咁今日咧，玩玩星期天嚟到呢度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屯门友爱村一个男子被发现倒卧在屋内，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暂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现场是友爱村爱勇楼一个单位，警方凌晨近一点半接报有人报案，说怀疑朋友在屋企晕倒。警方和消防其后到场并破门入屋，发现24岁男户主倒卧在客厅，现场证实不治，死因有待化验结果。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说造成两人死亡，五个人受伤。传媒报道，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八点几接报，案发地点在多伦多西区一个节庆活动的附近。美军今个星期内第三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新闻网站引述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美军成功打击伊朗的空中监视雷达、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上监视雷达和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另外有报道说，伊朗南部贾斯克地区发生多次爆炸，阿巴丹和马克沙克尔等地方受到袭击。古巴在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全国大停电，国家电力公司说恢复供电工作正是逐步进行，直至当地星期六中午，170万人口的首都哈瓦那大约有 7% 的家庭恢复供电。当地电网在星期一先至恢复供电，但是到当地星期五下午再次发生故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批评国家电力系统几日内两度崩溃，修复工作面临压力。他说在美国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之下，修复过程非常复杂。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说，电力系统再度崩溃是美国对古巴能源围困和封锁政策的直接后果，是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施加集体惩罚的一部分，意图在于摧毁古巴革命。在天气方面，强烈热带风暴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以西大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张雨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3: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

0: 電視台、上海廣播電視台、廣東廣播電視台、馬來西亞廣播電台攜手打造
1: 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2: 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3: 主流、
4: 另類、
3: 舞台、
4: 文字、
3: 影像、
4: 形體、
3: 媒介、
4: 環保、
5: 文化快訊。
6: 彭秀文先生是20世紀中國民族音樂的革新者和奠基人，今年適逢這位中國現代民族管弦樂一代宗師逝世30周年，香港中樂團特別策劃致敬音樂會，以經典傳承，以樂聲記師。
7: 這次的音樂會，我們特別邀请了彭先生生前执棒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资深的演奏家代表来港演出。彭先生不仅是该乐团的创立人，更是其艺术灵魂的奠基人。他为乐团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从编制作品到演奏风格，都深深烙印着他的美学思想。
6: 香港中乐团更特邀彭秀文生前执棒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演奏家代表，共同演绎大师笔下的传世佳作，当中曲目涵盖多首经典原创与跨时代的改编之作，交给音乐会指挥严慧昌继续同大家介绍。
7: 这些作品均凝聚了彭先生创作生涯的若干侧影，让观众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丰富与深邃。中乐的发展在彭先生的笔下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每一个声部都流淌着的民族血脉与时代的回响。愿彭秀文先生的音乐精神如秦俑般千古不朽。
6: 致敬中乐巨匠的不老风范，彭秀文诞辰95周年音乐会，7月24至25日香港大会堂音乐厅。
5: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8: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9: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8: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9: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8: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9: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0: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11: 早晨啊，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期日早上10至11嘅新生活，喺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喺度嘅，咁多位听众早晨。点啊，过去一个礼拜大家过成点样呢？忙唔忙碌？有冇啲开心嘅事发生啊？我自己咧回想翻呢个礼拜咧，都几多事情发生，即系工作又都好多唔同嘢要做啦。咁然后咧情绪上咧，亦都即系都几起起伏伏，开心嘅嘢有啦，亦都有啲唔开心嘅嘢咧都有。咁啊，变相咧而家即系静静地咁样坐喺度做节目咧，回想翻过去呢个礼拜咧，都有少少似坐过山车嘅感觉嘅。咁不过咧，我就觉得即系起起伏伏呢啲嘢咧，我哋每个人都会试过，每个人都会有噶啦。再者咧，我觉得好多时我哋会用我哋嘅理性咧，去到压抑下自己嘅情绪，即系当有一啲唔系咁开心啊，或者唔系咁如意嘅事情发生嘅时候咧，可能你未必即刻会释放到个情绪，你尽量咧去用理性说服自己啊，我明白呢一件事，或者我接受呢一件事，或者甚至咧去揾方法解决呢一件事。咁慢慢咧，你就以为自己好似叫做吞咗呢件事咁样。咁但系原来我哋人咧情绪系会滞后嘅。我都试过好多次咧，就系、是、当发生咗一啲事情嘅时候咧，嗰种情绪咧冇即刻去到抒发出嚟，或者叫做爆发啦。咁以为对自己影响都唔系好大啫。咁点不知咧，可能真系过咗两三日系啦，你

忙完啲工作啊，突然间即係一个人静静地嘅时候呢，啊嗰啲情绪就到啦。咁所以我觉得呢呢样嘢呢係好自然嘅，大家呢都应该如果譬如遇到一啲咁样嘅事情呢，都俾佢释放出嚟，係啦，咁个人呢就会舒服啲啦。咁另外当然呢就搵啲方法去到分散下自己嘅注意力啊，譬如可能听下你鍾意听嘅节目啦，听你鍾意听嘅

啊，等自己咧投入一个咧真系高能量啲嘅状态，唔好咧再去谂一啲唔开心嘅事情先啦。系啦，咁其中嘅方法咧，我就觉得系扮靓靓啦，系啊，尽量咧令到自己唔好咁颓啦。如果遇到唔开心嘅事都。咁讲到扮靓咧，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啊？望住自己爆晒棚嘅衣柜，但系总系觉得啊，今日好似冇衫着咁嘅咧，点解咧？嗱，呢个咧绝对唔系你个幻觉嚟噶，系有科学根据噶。嗱，首先咧讲下有一样嘢咧叫做胶囊衣橱先啦。咁呢个胶囊衣橱嘅概念咧，就系最早由伦敦一间精品店嘅老板喺1970年代提出嘅。咁啊，顾名思义咧，胶囊其实就系一个好细嘅嘢啦。譬如我哋去旅行住嗰啲胶囊旅馆咁样，即系真系得一个好似盒咁样嘅嘢俾你瞓入去嘅啫。咁所以呢个胶囊衣橱咧，目的就系想提倡只系保留几件经典百搭嘅单品，系啦，一啲我哋所谓叫做 basic 啲、classic 啲嘅衫啦，系好好衬嘅，唔会过时嘅。咁就係讲緊呢崇尚呢一个胶囊衣橱啦，唔需要有好多件衫，五颜六色咩花款都有嘅。咁但係而家呢我哋就好兴 fast fashion 㗎嘛，好平呢就可以买到件衫，觉得唔紧要啦，着两次都抵返啦咁样。咁令到我哋呢会买咗好多衫，而引发咗一样嘢呢就叫做选择麻痹喎。就是你望住咁大个衣柜，咁多件衫，竟然觉得自己冇衫着啦。嗱，根据绿色和平嘅一项调查咧，平均每个人嘅衣柜里面咧，都有大概系2至3成嘅衫系从来未着过，又或者只系着过一次嘅啫。我自己认罪先吓，我都有嘅。不过有冇2-3成咁多咧，就应该未必嘅。但系你话着得少咧，就可能真系有噶。咁而社会心理学研究咧，亦都有话，当人面对超过7个选择嘅时候咧，大脑就会开始焦虑啦。咁所以如果你衫越多嘅话咧，你会越唔知道着边一件。最后咧，你可能都系嚟嚟去去拣翻最普通嗰两件。好啦，今个星期日咧，即系如果你准备要出街嘅时候，又唔知道你望住个衣柜，会唔会发现自己冇衫着咧？如果系嘅话，根据啱啱所讲嘅原则，可能你要清下个衣柜啦噃。今日早上带俾你哋第一首歌，有梁汉文《衣柜里的男人》。

好啦，咁啊讲到个衣柜有好多衫啦，咁其实就真系因为我哋买太多嘢啦。咁我都好明白嘅，因为咧好多人会觉得买嘢嘅时候咧系会有一种快乐俾到我哋嘅。有冇试过唔开心嘅时候 shopping 咧买嘢咧？特别系咧买一啲你平时可能都想买一段时间噶啦，不过又可能觉得贵啦，二来又可能觉得未系咁有需要住啦。咁不过咧一去到情绪到嘅时候，想奖励下自己或者想令到自己开心啲咧，你就会有个决定，好，不如我而家咧就去买咗佢，应该有啊，可呢一个嘅经验。咁原来咧，我哋现代人中意网购啊，最兴奋嗰一刻咧，往往唔系用嗰件产品嘅时候，而系收到个包裹同埋拆包装嗰一刻。咁我哋可以讲下呢个 unboxing 嘅文化缘起。咁原来网上咧第一个爆红嘅开箱片咧，可以追溯翻去2006年啊，真系都成20年前噶啦。咁当时咧就有人开箱一部全新嘅 N 字头嘅手机，系啦，20年前我哋都仲系用紧嗰部 N 字头嘅手机，真系好耐用嗰部咧，有好多个 model 嘅咧。咁啊，嗰阵时咧就我谂都系即系除咗兴紧呢部手机啦，亦都系网上面或者拍片呢样嘢咧，都兴起咗唔系好耐啦。咁啊，所以就一有呢一个 unboxing 嘅片咧，就开始都令到大家觉得几正咁样。咁依家 unboxing 咧已经变成咗一个价值几十亿美元嘅网络现象啦，甚至咧有一啲专门研究包装撕开嗰啲声咧，即系沙沙声嗰啲咧，我哋叫做ASMR 的设计师啊，即系特登去设计一些即系撕开包装，令到你听到觉得很疗愈或者觉得直头系好兴奋的声音。原来神经科学研究发现，当你网购按下去那一刻确认购买和拆包装那一刻，大脑就会分泌大量的多巴胺。讲多次，不是你用紧那样东西的时候。咁数据显示咧，有 57% 嘅人咧承认网购纯粹咧系为咗寻求短暂嘅快乐。咁而买翻嚟嘅嘢咧，有接近40%最后咧可能系冇用过噶，即系完全系风尘啊！我哋俗称叫做风水嘢，即系摆喺度嘅啫，等喺度嘅啫。咁所以其实咧，原来购物我哋好多时咧系买紧嗰样嘅期待感，而未必系嗰件物品嘅本身。当我哋认知咗呢样嘢嘅时候咧，可能又系一个提醒，我哋下次买嘢嘅时候咧，就停一停，谂一谂，唔好制造咁多浪费咯。但我又明嘅，有阵时买啲靓衫啊、靓嘅嘢着喺身咧，都系想人哋望多自己两眼啫。带俾大家有黎明嘅 Can't Take My Eyes Off。

能话啦，咁我唔出去见咁多人啦，咁咪悭翻啲咯，唔使执到自己咁正咯，可以 hea 啲咯。因为反正而家咧，个个都中意话 me time 啊嘛，反正有时间嘅时候咧，都未必一定要约人噶，我自己匿埋喺屋企又好，或者净系落去。

去楼下茶餐厅食个下午茶咁都可以好开心噶。系嘅，系嘅，一个人食饭，一个人睇戏。以前咧可能俾人觉得好似好惨、好孤独咁样啦，而家咧直头好似系一个 trend 啊，好时尚咁样。咁但系咧有个有趣嘅冷知识，近年咧。医学界咧就提出一个新嘅观点，就话社交孤立，即系 social isolation 咧，对于身体嘅伤害原来都可以好大嘅，仲同香烟咧系拉埋一齐嚟讲。美国外科医生总会咧就发表过一份报告，咁就指出长期处于严重孤独状态咧，对身体嘅危害咧就等同每日食15支香烟。15支香煙是夠一包未的，我真的不知道，因為我自己沒有吃煙。一包煙是20支啊，還是10支的呢？那其實如果等同即嚴重孤獨，等同每日吃15支煙都很誇張的、哦、會大幅增加這個心臟病和中風的風險。但相反要留意的呢，剛才的嚴重孤獨就是被動的，不是自己揀的。但是如果你说主动选择的一些高质量独处真是我们自己揀的 me time 呢，就当然有好处啦，有助于我们大脑皮质醇放松，亦都可以提升到我们40%的创意力。即是好像我想即系休一休息，然后咧俾自己副机器咧去到 refresh 一下咁样样。关键就在于咧，你系被孤立啊，定系主动享受呢个 me time 嘅时间。咁当你自己一个人嘅时候，你又会谂起边个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屯门友爱村一个男子被发现倒卧在屋内，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暂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现场是友爱村爱涌楼一个单位，警方凌晨近一点半接获有人报案，话怀疑朋友在屋企晕倒。警方和消防其后到场，并破门入屋，发现24岁男户主倒卧在客厅，现场证实不治，死因有待化验结果。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说造成两个人死亡，多人受伤。传媒报道，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八点几接报，案发地点在多伦多西区一个舞蹈节的附近。警方说现场发现六个人中枪，其中两个人当场死亡，但是未公布任何拘捕行动。警方在社交平台说，由于警员仍然继续调查，现场有大量警力部署，要求民众避开有关区域，并听从应急人员的指示。传媒的片段显示，现场人群走到安全地方。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要为他爸爸、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上责任，伊朗将会继续追究并会作出报复。而多方正是加紧斡旋，希望促使伊美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另外，据报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同意展开对话，调解方正是安排各方通电话。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主流、
4: 另类、
3: 舞台、
4: 文字、
3: 影像、
4: 形体、
3: 媒介、
4: 环保、
2: 文化快讯。
5: 精选超过150件淮海棠珍品，呈现清代宫廷艺术精湛手艺。有请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副研究员兼策展人同宇阿 Sam 介绍下展览，命名为《机匣宝笈》背后的心思。
6: 其实咧，机匣咧系清代皇帝好中意用嘅一个词啦。咁讲嘅系佢喺公务之余咧，可以顾及文艺啊，就好似万机如下都可以睇下书啊，或者画下画咁嘅。咁所以咧就用呢个词代表清代宫廷嘅艺术啦。咁宝笈咧，原来古代系指一个箱装住啲书，咁然后慢慢引申成为一啲珍贵嘅典籍。我哋呢次嘅展览讲嘅系18世纪嘅宫廷艺术啦嘛，而且系皇家嘅，咁所以就用机匣宝笈嚟代表皇室嘅收藏嘅珍宝。
5: 展览分为皇权体系、贡礼、织造、珐琅彩、印刷、礼乐6个单元，展品涵盖瓷器、玉器、文房用具同书画等等，展现乾隆宫廷文物嘅特色。
6: 第一咧，佢其实系融汇中西嘅一个艺术，包括比较常见嘅画珐琅啦、铜版画啦。第二咧，佢嘅艺术制作咧系非常嘅讲究。其实雍正皇帝嗰阵时候咧，就有一个讲法叫做内廷工造，即系宫廷入边非常恭敬咁去制作啦。咁体现喺好多地方嘅，譬如话佢嘅材质一定要好完善啦。咁第三咧系乾隆朝嘅一个特色嚟嘅，好多呢啲最精美嘅艺术咧，其实系交俾一啲地方去制作嘅，譬如话陶瓷，咁就系景德镇啦。咁所以咧，佢系集全国之力制作嘅一啲宫廷嘅器用嘅，包罗万千嘅。
5: 展览《机匣宝笈》淮海棠藏赠乾隆文物，即日起至到10月18日，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0: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2: 翻翻嚟下半小时嘅新生活，喺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喺度嘅，咁多位听众早晨啦！今日系7月12号星期日，咁啊喺呢个星期日嘅早上咧，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都饮翻杯咖啡啦？嗱，我自己嘅习惯咧，其实无论一至日都好啦，翻工定系放假咧，一起身第一件事刷完牙、洗完面之后咧，都系会饮杯咖啡嘅。咁当然有啲人就话喂唔好噶，咁啊空肚饮咖啡，咁但系有阵时啲习惯咧，冇话每一个习惯都系健康嘅，系啦，我觉得有阵时都要俾自己舒服一下，同埋觉得系即系可以抚慰到自己嘅心灵。我觉得有阵时咧，朝头早饮杯咖啡，可能嗰啲香气咧系会令到个人咧好似即系定一定落嚟咁样嘅。我试过有一次去旅行咧，同朋友啦，咁啊唔记得咗个朝早要饮咖啡，咁啊一起身咁啊出去有啲行程啦，咁啊食少少早餐啊，跟住行啦，跟住我朋友咧就话：喂，你今日好似有啲唔妥，佢话点解你唔讲嘢嘅咁啦？佢话你今日个 mood 好似唔同咗，你唔开心定系乜嘢啊？咁样，哇，可好冇啊咁。咁后来咧，我就醒翻起，唉，唔怪之得啦。今朝早咧冇嗰杯咖啡提提神啊，唔记得咗饮咖啡啊，成个人咧好似都未插电咁样。咁我相信好多翻工一族咧，朝头早都会饮杯咖啡啦。有阵时做嘢做到夜咧，夜晚都饮添啊，提神啊嘛。咁原来咧咖啡传入去欧洲嘅故事系咁样嘅，喺17世纪咧，咖啡啱啱传入欧洲嘅时候咧，就被天主教徒咧就称为魔鬼嘅饮料，因为咧佢系令人兴奋啊，系啦，即系饮咗落去身体嘅时候咧，好似有啲唔同噃咁样，咁直到咧教宗啊克莱孟8世亲自试饮咗一啖之后咧，就觉得好好饮。甚至咧开玩笑咁样话咧，要帮呢个咖啡受洗，咁咖啡咧先至喺呢个欧洲合法同埋咧流行起上嚟。咁如果大家有去过欧洲旅行啊，去唔同嘅地方啊，譬如意大利啊咁样，咁你完全咧感受到外边嘅咖啡文化，即系去到边咧都要饮翻杯咖啡，企喺度咧都要饮嘅。咁有一项咧关于职场咖啡文化嘅调查咧，就讲啦，高达61% 嘅打工仔咧觉得，如果开工之前唔饮咖啡咧，系会严重影响工作嘅效率同埋心情嘅。有超过60%嘅人系咁觉得，我就系其中一份子啦。最有趣的数据咧，就是平均每一位员工每一年因为在公司冲咖啡、行去买咖啡，又或者系围埋喺咖啡机即跟吹水啊，即系倾偈啊，呢一啲嘅时间咧，系会消耗咗大约25,000港币价值嘅工时嘅。即系用咗咁上下嘅时间啦，如果对翻去个时薪嘅话。咁所以咧，你话如果作为老板嘅话，对于咖啡机呢啲嘢，系咪又爱又恨呢？吓？系啦，饮杯香喷喷嘅咖啡，开展新嘅一日啦。

飲咖啡咧都係想個人醒啲，做嘢爽手啲啦。咁不過有啲人咧真係好笠噶，笠到咧又瞓唔醒啦，就算醒咗咧都遲到噶。身邊有冇一兩個呢啲遲到大王嘅朋友咧？你哋？我自己都有噶，我之前都有啲朋友咧系即系唔系话而家唔系朋友，即系之前感受到呢个力量大啲啦，就系约佢哋嘅时候咧，佢哋一迟咧真系可以迟成个钟头噶。嗱，对于我嚟讲咧系好不可思议嘅，因为如果你话迟十分钟啊十五分钟咁样，我觉得都 OK 啦，我都接受嘅，因为有阵时可能塞车啊，或者可能做嘢迟咗啊咁样，咁所以十零分钟，我觉得呢一个系都 make sense 嘅。咁但系如果你话迟半个钟头或以上咧，我觉得就好似成件事你成个规划上咧系出现咗问题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我真系做嘢行唔开或者俾老板捉住嘅，咁你都情有可原。但系有啲人咧唔系噶噃，佢系屋企出发咧都可以乱七八糟，可以迟成个几两个钟头先至去见你嘅。咁如果系咁咧，我就觉得系需要去到改变嘅呢一个嘅习惯，因为系会令到人哋嬲噶。我都有听过一啲古仔咧，真系真人真事啦，系因为约咗啲朋友食饭，咁然之后我一次又迟啦。两次又迟咧，跟住系影响咗成个友谊嘅，觉得哦你都唔尊重嘅成件事系啦，咁大个人都唔识得处理嘅，咁跟住就真系冇再约过佢啦。咁啊，不如同大家咧讲下呢个迟到，其实咧唔一定系个态度问题嘅，都有可能咧系大脑结构咧生到你系有啲唔同嘅。不过希望你唔好用呢一个嚟做藉口啦。首先讲下时钟嘅起源先啦。古代人咧就系睇太阳或者睇沙漏噶嘛，即系如果计时嘅话，咁直到14世纪欧洲咧出现大型教堂钟楼，咁人类咧先至开始有精准到分钟呢一个嘅时间概念嘅啫。咁所以就系几百年历史啦，即系如果你话分钟咁样。咁而圣地牙哥州立大学嘅心理学家咧，亦都做过研究。佢话咧，将人分为 A 型性格 ，A 型咧就系有野心、急躁嘅；而 B 型嘅性格咧就系随和同埋放松嘅。咁你又估下喺呢个实验里面 ，A 型性格嘅人系容易迟到啲啊，定系 B 型性格嘅人呢？实验咧就要求两组人咧喺心里面咧就默数60秒，即系数1、2、3，数到60。咁结果发现咧 ，A 型人平均咧，因为佢急躁嘛，未到60秒，大概58秒咧就觉得够钟。咁而 B 型人咧，平均咧系去到成77秒，佢先觉得系够钟嘅。咁佢就话啦，迟到大王咧，通常系属于 B 型人，因为佢哋对于时间嗰个体感咧，系比普通人慢啲嘅。即系一分钟喺你嘅心目中同喺佢嘅心目中咧系唔同嘅。虽然系一分钟，但系可能对于佢嚟讲咧系77秒咁耐嘅。咁不过无论系咩性格都好啦，我觉得迟到都系一个唔好嘅习惯，我哋都系要改善嘅。如果唔系咧，好多机会都会错失咗噶。就算系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都好，你要喺啱嘅时候捉紧佢。

讲到我哋生活上咧，头先啊又迟到啊又成，好啦，唔责难大家啦。咁啊，因为知道大家咧生活压力都大嘅，系啦，平时嘅节奏咧都急速嘅，咁所以咧好多人放工咧就会翻屋企会拣啊睇下 sofa 睇下戏啊睇下剧咁样啦。啊，唔知道咧你哋中唔中意拣啲血腥啊恐怖片嚟睇嘅咧？或者睇一啲重口味嘅悬案片嚟到放松啊！有人觉得睇呢啲片咧系放松嘅，我自己咧就唔啱呢一味嘅。系啦，如果我放松咧，就完全拣啲唔系好使用脑嗰啲爱情嘢啊，系啦，轻轻松松笑啊嗰啲咧，无厘头嗰啲啦。咁但我咧都真系识得有啲朋友咧系好中意睇恐怖片嘅噃。原来咧呢一个系一个良性自虐嘅情况嚟嘅，心理学家咧就提出，佢话人类中意睇呢一个恐怖片，又或者系坐过山车啊，玩一啲好刺激啊嘅机动游戏咧，系因为大脑知道自己其实系安全嘅。而呢一种咧，虽然身体感到恐惧，咁但系理智又知道冇事嘅反应嘅反差咧，系会令到大脑即系刺激分泌一个叫做大量嘅内啡肽，带嚟咧好大嘅快感。咁所以咧，有啲人系就做呢一啲刺激嘅嘢嚟到达至一个放松嘅效果，就系因为咧个脑啊系会分泌一个嘅内啡肽嘅呢个嘅物质。咁有时睇戏咧就最惊人剧透噶，即系唉你讲咗，我仲使乜睇啫咁样。所以有阵时咧，我哋同人哋倾开啊，甚至可能做节目讲开电影啊嗰啲咧，都要好小心，讲到边度就要停咧，但又要讲得你明白。咁加州大学咧就做过一项关于剧透嘅趣味实验啊，佢两组人咧就读同一篇嘅推理小说，咁一组人咧就一早知道个结局系点噶啦，而另一组人咧就系唔知道个结局嘅。咁结果咧，我觉得都几惊人噶、哦。被剧透嘅嗰组人咧，对于故事嘅享受程度同埋满意度咧，竟然系高过冇被剧透嘅人、哦。因为我哋通常咧就会觉得，喂唔系、哦，佢梗系要唔知结局，佢先可以一路去代入，好投入咧跟住个剧情走噶嘛。咁所以我哋一定唔可以剧透嘅。咁但系咧，根据呢一个嘅实验咧，又得到嘅结果又唔同、哦。知道结局嘅人咧，系反而更加 enjoy 呢一个嘅小说，呢个推理小说。咁因为咧，佢又讲啦，人类嘅大脑咧，其实咧都几中意掌控感呢一样嘢嘅。当你知道结果嘅时候咧，反而咧。

就会令到你更加专注去欣赏当中嘅细节啦。啊，点解啊？系佢系凶手嘅咧？点解最后咧佢系会被困咗喺呢间房嘅咧？咁你知道嘅结果都好啦，你就会睇啊，当中啊到底系喺边一下出现咗呢个情况咧？所以呢个结果咧都几得意啊吓，对于几出人意表嘅。无论点样都好啦，今日星期日嗱，嚟到呢一个嘅时间咧，我哋一个钟头嘅新生活咧，好快又过咗啦。我哋下个礼拜咧，同样时间十至到十一咧，都系喺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度见大家啦。希望今日大家都揾到自己轻松嘅方法，睇恐怖片又好，饮咖啡又好，吓 shopping 又好，网购又好，啊，完全咧已经扣翻晒我哋今日所讲嘅每一个主题啦。总之，希望你揾到令到自己开心放松嘅方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民政事务总署为协助少数族裔人士融入社区和使用公共服务，向非牟利机构批出资助拨款，开设和营办支援服务中心。今年四月，中心成立青年网络和妇女网络，提供更多专为少数族裔青少年和妇女而设的活动，包括青少年职涯训练、内地交流团，加深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并举办专为少数族裔女士而设的运动班，例如游泳班。位于大窝口的一个少数族裔传译和翻译服务中心，去年十二月开始运作，中心提供七种语言的传译和翻译服务，大部分服务免费。服务形式包括电话传译、即时传译等，并会支援少数族裔人士处理约见、住屋、公共服务等事宜。有需要的时候，中心会提供陪同服务，带同服务使用者前往相关公共服务机构职场提供协助。中心又会每日翻译重点新闻，给少数族裔人士掌握本地最新资讯。屯門友愛村一個男子被發現倒卧在屋內，現場證實死亡，警方暫列屍體發現案處理。現場是友愛村愛勇樓一個單位，警方凌晨近一點半接報有人報案，說懷疑朋友在屋企暈倒。警方和消防其後到場並破門入屋，發現24歲男戶主倒卧在客廳，現場證實不治，死因有待化驗結果。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话造成两个人死亡，多人受伤。传媒报道，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八点几接报，案发地点在多伦多西区一个舞蹈节的附近。警方话现场发现六个人中枪，其中两个人当场死亡，但未公布任何拘捕行动。警方在社交平台说，由于警员仍然继续调查，现场有大量警力部署，要求民众避开有关区域并听从应急人员的指示。传媒的片段显示现场人群走到安全地方。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日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巴方的声明说，两人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协调。费萨尔介绍了沙特方面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就重申巴方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为外交斡船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推动实现和平、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在天气方面，强烈热带风暴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以西大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75%，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再睇睇大家啦，荃湾路新桥已经在今早开通，沿住荃湾路去九龙的车辆可以在永德里广场对开近住港铁桥的快线直博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和旺角等等的目的地，而想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香港西和大屿山的车辆就要使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同时车辆由葵青交汇处上车汇入荃湾路慢线就不用再 cut 线了。驾驶人士请尽早选。

0: 定行车路线和留意新的指示和标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做个负责任的驾驶者，揸车的时候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了或者显示空白屏的时候，代表可以继续沿行车线向前行驶，但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香港电。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北一南，
0: 南来北往，
3: 金港话你知。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金港话你知》，我是北京乐广播的主持人艾科。
1: 大家好，我是北京乐广播的主持人王维 DT。
2: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Siri 林思敏。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Siri 林思敏。Hello DT， Hello 艾科。
0: 欢迎 Siri， 好久没见。
1: 是啊是啊，
0: 我和 DT 刚从贵州出差回来，然后今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日子，北京乐广播呢也特别策划了一个采访行动，叫长征路上的歌谣。我们去了遵义、娄山关、茅台镇，最后一站是到达了贵阳的红飘带。
1: 今天我们就跟各位一起来好好梳理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行程，真的有很多的感触。那其中提到我们第一站是茅台镇哈，车还没有进镇子的时候，空气里面真的摇下车窗，你就能闻到全是酱香白酒的味道，一点都不夸张，全程都是这个味道。那家家户户院子里面其实都堆着那个酿酒的大缸。在红军长征路过茅台陈列馆里面，我们其实了解到了很多的细节，而其中一个也让人印象深刻，就是当年红军到茅台镇的时候，物资是极其的匮乏的，70多度的茅台酒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消毒物资。那战士用它来清洗伤口啊，手术镇痛啊，驱寒暖身。现在我们喝茅台是享受，但是当年真的是救命用的。
2: 我觉得这些的细节真的非常的触动，因为其实历史书上面呢可能会记载相关的历史，但是不会写的那么的细节，而这一些非常具体的有温度的东西呢，就感觉像我们跟之前几十年前的一个事情啊，一下子就拉近了一样。
1: 没错，那离开茅台镇之后，我们又去了遵义会议会址。那主会址那天正在修缮当中，但在陈列馆的内容是非常的详实的。里面有一张破旧的纸片，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一首歌谣，是长征组歌的第三首曲目《遵义会议放光辉》。那雄师刀霸告大捷一句歌词，定格了刀霸水两场胜仗。不知道是哪个战士留下来的，字迹很潦草啊，但是你透过那些笔画能够感受到记录者当时的一个状态了。
0: 是的，对于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去到娄山关那天，山上全是大雾，能见度不到20米，而我们站在战壕边上，脚下就是当年留下的沟壑，山腰上有一片柳杉林，都是后来才种的，而每一棵树都是笔直笔直整整齐齐排列在山坡上，就像战士列队站在山巅。你看着那片柳杉，什么话都不用说，你好像自己心里都被震撼到了。
1: 然后最后一站我们去的是贵阳红飘带，一个巨大的红色曲面的建筑，然后场馆里面有全息投影的行进式的演出，那观众就站在战场当中啊，炮弹是在身边炸开的，当然这是一个带引号了，大家是感受到它炸开那种特性。

0: 幻之
1: 英皇话你知。那就先来讲一讲我们这边知道的这个故事吧。其实你们在贵州采访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呢，今天在节目里一定要跟你们聊一聊这一位非常厉害的人物。他是我们香港资深的传媒人，一位香港的老先生，叫做郑振炎。那么今年呢已经是70多岁了。他为什么那么的厉害呢？是因为他在古稀之年的时候呢，一个人徒步走完了这一条长征路，也被评选为2025感动湘江的人物啊。
2: 我们在贵州走了这一路，一直在想着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隔了这么多年还是不断的有人想要重走这条长征之路啊。这个长征精神在今天到底意味着什么？而且就是还想到你了解到的这位香港老人的故事，可能正好能回答我们今天这个问题。
1: 其实我有看过他的一些专访啊，照片里面呢他穿着一件冲锋衣，腰杆呢是挺得笔直笔直的，完全就不像70多岁的人。然后后来我发现呢，其实身边的很多朋友也听说过他，那么大家聊起他的时候呢，都感觉哇，非常的敬佩。敬佩之余呢，也是更多的好奇，就是跟艾克刚刚说的一样，就是哎，到底为什么一位香港的老人在这个年纪还要非要去走回这一条的路呢？啊，专访里面也说，起因呢要追溯到1972年的时候，他当时呢在香港大学读书，读到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那也是他第一次知道延安，知道长征，知道有一群年轻人在那个年代为了一个理想可以走那么远，吃那么多苦。那么这一颗的种子呢就在那个时候啊、埋下了。然后退休之后他就跟家里人说，哎，我的身体还行，我觉得要趁着这个时机，不等了。然后呢家里人也劝嘛，因为始终其实他一个人这个年纪去到这么远的路的话，家里人是一定会担心的。然后他就说，哎，不行，这是我的一个愿望，而且我觉得现在不走的话呢，到我走不动的时候真的会成为一个遗憾了，所以不行，我一定要在这样子的一个身体还行的时候，我走回这一条的路，把这一颗的种子呢慢慢的让它茁壮成长。
3: 嗯，从一本书里读到的东西，能让人在50年后真正的踏上那一条路，这就是长征精神。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在你人生的某一刻受到感动之后，觉得这一件事情值得去做，然后真的就去做。
1: 对的，专访里面也写到一段说，其实他在贵州山区赶上的时候呢，有好几天是连续的大雨，然后呢路上全是泥，前后呢也看不到人，他只有自己的一个脚步声跟喘气声。但是他每当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就在想说，我现在已经那么充裕的物资，但是当年红军是穿什么的呢？草鞋。吃的是什么呢？可能是树皮草根，然后呢还不是自己一个人可以慢悠悠的停下来，或者想走就走，因为他前面有敌人，后面有追兵，路还是自己闯出来的，因为也没有地图，没有 GPS 等等的。那么人家那个时候那么艰苦都可以走，我现在是穿着登山鞋在走，有什么资格去说苦呢？就因为这个想法，他就觉得不行，我要挺下去走下去。
2: 这个话我们在贵州也听另外一个人说过。

0: 我一模一样，就是长征精神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当你觉得走不下去的时候，想想前面有人走过那些更难的路，你就有了继续往前走的力气了。
1: 对的。然后他还讲了很多关于路上的一些收到的温暖，例如说一些少数民族的老乡其实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从香港来，但是就因为他可能分享了他要走长征路，然后就给他指路送水，还留他住宿。他说这件事情让他觉得，就算事情过了很多年之后，有些东西还是不会变的。
2: 这种来自于陌生人的善意，在长途行走当中真的是很珍贵的。他不是那么刻意的帮助，就是看到了，就觉得应该帮一把。当年老百姓其实也是这样帮助红军的，不是因为认识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走在这条值得走、值得帮的路上。那长征精神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这种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信任。
1: 对的。然后呢，专访最后呢也有写，可能有问哦，你还会在走这条路吗？然后他希望说，在2034年的时候，在红军长征100周年的时候，当时他就是82岁的年纪，他也还想再走一次。
0: 哇，这次给我感触确实挺深的，因为贵州大多都是地势比较险峻嘛，然后四处也都是山坳。我们现在走的是新时代的青石板路，走起来没有那么费劲。想一想当时红军长征走的都是泥泞的小路，就是没有路，创造路也要走过去。当时记得有个数字还挺触目惊心的，就是3万人面对敌军40万人的兵力，最后我们只剩下了7000余人。所以最后一句祝福也送给每一个朋友吧，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听听看这首歌，来自王菲的《如愿》。

0: 接下来我们讲讲两个在贵州遇到的人，他们的故事是连在一起的哈。
1: 嗯，第一个叫孙君安，他是来自山东的，今年40多岁了。他其实是我们在看完伟大的转折当天遇到的一个观众，没想到他是专门来走长征路的。他是从江西余都出发，背这个特别大的包，皮肤也晒得黑红黑红的。我们聊起来才知道，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走长征之路了。
0: 嗯，然后我们就问他说，走完第一次为什么还要再走啊？他说第一次走的时候，其实心里想的是完成，每天算里程，定目标，从这个点赶到那个点，跟打卡似的。走是走完了，但是总觉得吧，只是把路赶完了，没有走进去。我们来听一听孙君安的回答。
2: 我的名字叫孙君安，今年是43岁。我来自山东烟台。我第一次重走长征路是2006年，今年长征胜利70周年，由央视孙元老师组织的大型纪念活动。我的长征第一遍长征路啊，你这样走下来，你根本就感受不到啊曾经的艰辛，你可能是过云烟一样，但是你重新再走一遍呢，你能感受到每一段路每一个节点的深意在哪里。
3: 这个想法我觉得很不一样，因为很多人走这个长征路可能是为了挑战自己，然后完成一个创举，他想的是慢下来去看路上的人。这跟郑振言老先生说的一样，长征就在路上，是一个意思。
1: 是他跟我们讲这一路上的经历啊，说贵州一下雨就连着好几天，衣服湿六干，干六湿，而且晚上住的都是那种很便宜的小旅馆嘛，有的这个窗户还漏风。我们就问他说，你觉得苦吗？他说，其实想想当年红军穿的草鞋，吃的树皮，我这点罪算什么呀。孙君安这次在路上还捡了一个人，
0: 就我们要讲的第二个人了。
1: 对，
0: 罗伟，河北人，本身是摄影师，然后他是第一次走长征路，以前呢可能拍摄过贵州风光片，那像是黄果树啊，赤水丹霞那种，因为看了罗开复当年的一篇报道，下定决心。

0: 决心来走长征路，在路上碰到了孙君安，两个人就此结伴而行。我们也来听一听罗伟是怎么说的。
1: 其实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因为看了1984年《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复写的《红军长征追踪》，也想在平凡的一生中有一次不平凡的旅程。但是当我从瑞金出发的那一刻开始，我觉得历史书上的文字变成了具象的感受。红军的牺牲精神我就不过多赘述，因为这个都是众所周知的。其实我更想说的是军民鱼水情在我身上的真实体现。一路走来，沿途百姓看到我背着红军的旗帜都会给予鼓励和帮助，送水啊送饭呀，这样的温暖事情会时常发生。我觉得正是因为他们记着这面旗帜，记着高举旗帜的这群人，他们纪律严明，不犯百姓秋毫，在缺衣少食的情况下还会帮助百姓，所以当红军需要渡河的时候，百姓都会拆门板献寿材，为红军搭起了渡江的浮桥。还有百姓照顾和掩护红军的伤病员，为牺牲的红军烈士守墓几十年等等，这些都是我沿途看到或者听到的。我觉得正因为如此，毛主席才会喊出那四个字：人民万岁。
2: 现在我经常会去他们自媒体平台上看一看他们走到哪儿了。这两天他们要去祭奠钱壮飞烈士，南渡乌江跳出包围圈，然后去往西风营，就是关押小萝卜头的地方，之后就是真正的体验一下雪山草地了。八月中旬走完雪山草地返回到西风营，他们将会继续前行。
3: 一个是拍风光的摄影师，一个是重走长征路。在路上呢，他们就好像找到了内心的信仰一样，就互相彼此扶持。
0: 罗伟已经出发几个月的时间了，他说最近改变了很多，以前觉得长征精神是挂在墙上的，那后来觉得就是你脚下的路嘛，你身边的人嘛，心里那一个念头其实到最后都是长征精神的一些显化。马上听到的是《天地龙鳞》这一首歌曲，来自于王力宏。

0: 接下来这段呢，是我们这趟采访里最意外也是最难忘的一个晚上，就是在遵义，我们去看了舞台剧《伟大的转折》。
1: 那场演出是在一个专门的剧场里，舞台设计很特别。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当你情绪正饱满的时候，从头顶上真的就飞过去几艘船，然后每艘船上都站着红军战士，跟现代的我们来敬礼。哦，那一刻泪腺真的就绷不住了。
0: 对，就是你坐在那儿，仿佛被带进了那个年代。当演到湘江血战的时候，舞台上的一个战士一个接一个的倒下，鲜血染红了江水，现场安静的能听见旁边人的呼吸声。当演出散场之后，我们看到一群年轻人，六七个人的样子，他们也都红着眼眶坐在座位上，我们就趁热打铁的采访了一下他们的感受。
1: 一问才知道他们是四川大学的学生，今年大四，马上要毕业了啊。来遵义他们也策划了很久，这是一次毕业旅行。
0: 其中一个男孩说，他们本来可以去很多地方，也马上要毕业了，但是大家心里都觉得还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就是舍不得的那种学生时代的情愫吧，又有点什么呢，进入到社会惴惴不安的感觉，所以他们想找到一个比较有仪式感的毕业旅行，给自己的大学画上一个完美的符号。
1: 他们说遵义是他们的第一站啊。其中男生说了一句话印象很深，他说毕业对于我们来说就像是自己的长征路真正要开始了，大学四年有老师带着，有同学陪着，就像有人给你指路，但是从现在开始路真的要自己走了。我们来听听看他们的真情实感。
2: 如果来贵州的话，遵义我觉得是不得不去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们想着既然都来了，我们肯定要体会一下这个长征精神，缅怀瞻仰一下红军呀，这些先辈。正好搜到了这个舞台剧，我们就来看一下。结果看完之后，我觉得我们五个感触还是非常多的。
3: 我觉得是那种与希望渺茫当中，但是坚持追求信仰的这么一个坚定的信念，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比较缺少的一个东西。然后看这个剧的感觉，我也是，就是说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吧，以及对于这些前辈的敬佩。
0: 当年很多小红军战士出发的时候也就跟他们差不多的年纪，20多岁，不过困境不同，当年是枪林弹雨，那现在是社会压力，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25000里长征。
4: 这群年轻人呢，把来遵义当作是毕业旅行的第一站，用长征来告别学生时代，这个想法真的很特别。郑振业老先生的故事里呢，有一段话放在这里是非常合适的，他说长征精神是什么呢，任何困难都难不倒一个有信仰的民主。他还说吧，刚刚也提到最难的不是路，是你敢不敢走，所以希望大家也能记得，不管大家在哪里做什么，脚下里有路，心中有光。
0: 长征路从来不是一段历史，它是一种状态，就是你在路上，你相信你在做的每一件事情，你愿意为它向前走。
1: 每一个普通人的坚持都是他们自己的25000里，郑振言有他的，孙君安有他的，罗伟也有他的，那群四川大学的大学生也有他们的，我们也是，
4: 我也是，也希望每一位都是。
5: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民政事务总署为协助少数族裔人士融入社区和使用公共服务，向非牟利机构批出资助拨款，开设和营办支援服务中心。今年四月，中心成立青年网络和妇女网络，提供更多专为少数族裔青少年和妇女而设的活动，包括青少年职涯训练、内地交流团、为少数族裔女士而设的运动班等。位于大窝口的一个少数族裔传译及翻译服务中心，去年12月开始运作，中心提供7种语言的传译和翻译服务，大部分免费。服务形式包括电话传译、即时传译等，并会支援少数族裔人士处理约见、住屋、公共服务等事宜。有需要的时候，中心会提供陪同服务，带同服务使用者前往相关公共服务机构，即场提供协助。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话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传媒报道，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8:00接报，案发地点在多伦多西区一个舞蹈节的附近。警方话，现场发现6人中枪，其中2人当场死亡，但是并未公布任何拘捕行动。警方在社交平台说，由于警员仍然继续调查，现场有大量警力部署，要求民众避开有关区域并听从应急人员的指示。传媒的片段显示，现场人群走到安全地方。古巴在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全国大停电，国家电力公司说恢复供电工作正是逐步进行，截至当地星期六中午，170万人口的首都哈瓦那大约有7%的家庭恢复供电。当地电网在星期一先至恢复供电，但是到当地星期五下午再次发生故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批评国家电力系统几日内两度崩溃，修复工作面临压力。他说，在美国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之下，修复过程非常复杂。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说，电力系统再度崩溃是美国对古巴能源围困和封锁政策的直接后果，是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施加集体惩罚的一部分，意图在于摧毁古巴革命。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慈云山有水管紧急维修，慈云山道上山方向近住慈云村嘅慢线仍然系需要封闭，除咗专利巴士之外，其余车辆都系禁止由来回方向嘅慈云山道转入去惠华街，请大家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同时多条去慈云山方向的巴士路线亦都是需要改道行驶，包括就是九巴、3B、3D、3C、5C 同埋过海巴士116。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串，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

0: 京和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和香港电台联合制作的《京港话你知》，我是艾科。
1: 嗯，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维 DT。
2: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2: 过去的一段时间呢，我同事 Alex 呢也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好玩的地方、好吃的地方。那么一份指南带给大家，有请到我的同事 Alex 李志刚。
4: 各位京港话你知的朋友，你们好，我是 Alex 李志刚。之前介绍过，就是香港星光大道，就是在香港尖沙咀吧，有一些名人的铜像在这个香港的星光大道。除了李小龙之外，另外有一个铜像也是香港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偶像，他就是梅艳芳。梅艳芳在1963年10月10号在香港出生，她的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已经逝世，梅艳芳是由她的妈妈带大的。她在4岁的时候已经开始唱歌，开始表演，在1982年的时候参加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她拿了这个冠军。她的声音是非常的有味道的，她是属于哪一种，就是女低音。她第一首的歌曲就是来自电视剧的一个主题歌，就是哪一首《心在》。唱了这个《心在》之后就是非常的受欢迎，她的好歌很多，包括《似水流年》、《坏女孩》、《夕阳之歌》等等。还有她的形象是很多变，我们称她就是百变梅艳芳。我哋好多时咧都话嗌妹子咧叫做百变梅艳芳，因为佢嘅形象咧系非常之多变化啦，同埋好新潮嘅。她是香港不折不扣的乐坛天后，除了唱歌之外，她还有演出很多的电影、很多的角色。其中电影《胭脂扣》的如花，让她拿了很多电影的大奖。她是第一位歌后、天后跟影后，她也曾经就是拿过我们香港电台的十大中文金曲的最高的荣誉金针。她是香港的天皇巨星，也是香港的女儿，还有她跟当时也是非常红的张国荣也是非常好感情的，是好朋友，他们的感情好像这个兄妹。就是非常可惜，张国荣在2003年4月1号就是离开了我们，那梅艳芳在2003年12月30号要离开我们，享年40岁。妹姐梅艳芳绝对是香港的女儿，也对香港的天皇巨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知道就是在香港还有很多的歌迷非常的怀念梅艳芳，虽然呢她离开了我们，但是她的歌声、她的电影的作品还是陪伴着我们不同年代的香港人的成长。在刚过去的草蜢的演唱会，就是有一个嘉宾就是陈奕迅，他做完的演唱会的嘉宾之后就是去了这个星光大道，也去了梅艳芳的铜像前面，就是向她致敬。香港人从来没有忘记梅艳芳，她的形象、她的歌星、她的性格我们也非常的喜欢，我们可以在星光大道看看他的铜像。北京的朋友下一次到香港可以到星光大道一起怀念他。那今天京港话的这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拜拜。
1: 下半段我们要重点介绍一下本周的双城主打歌。首先登场的是香港的龙虎榜，最近中文歌曲龙虎榜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呢？
2: 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主持人黄天怡，请他来推荐最近香港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5: 京港话你知的听众们，你们好，我是黄天怡。近排天气热辣辣，咁就啱啦，可以听下云浩影呢一首《雪爱》降下温。因为 Cloud 当初听呢首 demo 嘅时候咧，就系觉得好有冬日嘅甜蜜感觉，所以《雪爱》嘅雪字就系落雪个雪。而当时拣去韩国拍 MV 咧，就系谂住拍雪景嘅。不过好可惜，当时虽然系零下几度啦，但系就冇落到雪。不过就

仍然拍到 Cloud 心目中想要的甜蜜蜜感觉。但为什么这首歌没在冬天的时候派呢？据 Cloud 所说，原本他都是这样想的，但是因为公司想配合碟的推出和歌曲的铺排，所以最后过了冬天才推出这首作品。而说爱在歌词方面， Cloud 和填词人沟通了，觉得成为爱侣之前的那一份忐忑和暧昧其实就是最甜蜜的时刻，于是就决定以此为题出发。不过 Cloud 收到歌词的时候就形容填词人非常进取，因为对方写的暧昧阶段已经是去到一起去旅行，而且歌词中还有很多幻想的空间令他意想不到。Cloud 表示唱到今次这首歌他很开心的，因为是他少有开心活泼的作品，为大家解解暑，听下云浩影的说爱。

希望人哋望到嘅、听到嘅，唔单止系佢外在嘅一面，亦都可以接触到佢嘅灵魂，更多交流。用诚意唱出自己嘅心声，用歌声交予佢嘅灵魂。黄波，灵魂上演。

0: 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华语金曲星光会，
1: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的推荐歌单了。首先上线的由艾克同学带来咯。
2: Jason Rai， 这是一位新人音乐人，他带来的一首新的单曲叫做《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人是没有羽毛但是可以飞行的两足动物，这个说法呢来源于希腊。这首歌曲的诞生也是在希腊完成的，这个由2000多个岛屿组成的奇特国家，就好像散落在爱琴海当中的星斗。 Jason Rai 他也是一个重庆男孩，但是他唱的是法国相送，他很擅长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在曾经的一首歌曲叫《独宴成春》当中唱到有相送的融合，还有戏曲的加持，而且他的每一首歌曲的封面都是自己手绘的。过往他的每首歌都是用法语来演唱，那今天我们将听到的是一首用中文来表达的歌曲《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让我们进入到一场夏日梦境中。

接下来听到的会是黄丽玲阿令的一个人，阿令延续着绕路的情感共鸣，推出全新孤独诗文单曲叫做一个人了，唱出每个人在人群当中安静又逞强的那一个自己，再次透过歌曲陪伴每一个总是把脆弱藏起来的灵魂。一个人的诞生是和好朋友 Penny 戴佩妮来共同完成的，描写一段介于友情以上恋人未满的情感状态，在暧昧与猜测之间来反复的拉扯，小心翼翼的去揣摩另外一个人的心意，慢慢揭开在感情里面最安静的脆弱。来听这首黄丽玲阿令的一个人。

那今天的金南话你知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当然还是欢迎大家通过手机找到我们，了解更多的美食、艺术、音乐、风景等金港品质生活指南。

0: 也可以关注到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那香港听众呢请锁定香港电台官网以及社交媒体，我们会在这里来分享京港双城主持人拍摄的短视频还有精彩图文了。
1: 最后带来一首 Rafa 的初级大人。
2: 夜深想起我心里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发展局话正系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嘅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同埋串联历史建筑。政府期望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2亿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资助，活化私人特色乡村建筑。当局亦都喺两条乡村试行放宽限制，容许新界丁屋全栋或者部分楼层作食肆、零售商店或者旅馆为经常准许用途，鼓励乡村经济。中学文凭试将会星期三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话：今届无论系应考人数，同埋截至12月初申请大学联招嘅人数都较上届多，预计联招竞争会加剧，稳阵入读八间资助大学嘅分数会上升，亦都有机会带动八大以外嘅课程收分上升。建议考生预先准备，采取系探取较保守嘅策略。民政事务总署为协助少数族裔人士融入社区和使用公共服务，向非牟利机构批出资助拨款，开设和营办支援服务中心。今年的4月，中心成立青年网络和妇女网络，提供更多专为少数族裔青少年和妇女而设的活动，包括青少年職涯訓練、內地交流團同埋專為少數族裔女士而設嘅運動班，例如游泳班。位於大窩口嘅一個少數族裔傳譯及翻譯服務中心，去年12月開始運作，中心提供7種語言嘅傳譯同翻譯服務，大部分服務免費，服務形式包括電話傳譯、即時傳譯等，並會支援少數族裔人士處理約見、住屋、公共服務等事宜。有需要的时候，中心会提供陪同服务，带同服务使用者去相关公共服务机构职场提供协助。中心又会每日翻译重点新闻，俾少数族裔人士掌握本地最新资讯。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话造成两个人死亡，最少5个人受伤。传媒报道，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八点几接报，案发地点在多伦多西区一个伊洛节的附近。警方说现场发现7个人中枪，其中两人当场死亡，但未公布任何拘捕行动。警方在社交平台说，由于警员仍然继续调查，现场有大量警力部署，要求民众避开有关区域并听从应急人员的指示。事发地点正是举行圣克莱尔萨尔萨节，是多伦多历史悠久的年度拉丁主题文化活动，为期两日，内容包括现场音乐、舞蹈表演和文化展演，每年吸引大量民众和游客参加。在天气方面，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北偏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同三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荔枝角呈祥道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五点钟，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嘅快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

0: 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大约 18.6 公升碳排放，为2025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9: 港脚吴宇希北上发展，年半之内由中甲杀上中超，重庆同梁龙写下升班神话。
10: 在内地住在基地入面，即一日廿四个钟都同足球有关咯。无论边个球员都会想踢高水平的比赛。
9: 在呢个五星级硬件的集训基地，日操夜操，带大家深入重庆直击，一起睇下顶级中超球员的练成之路。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11: 主流、
12: 另类、
11: 舞台、
12: 文字、
11: 影像、
12: 形体、
11: 媒介、
12: 环保、
13: 文化快讯。
14: 艺术作品透过不同媒介呈现各种面貌，展现的不单只是轮廓的变化，还是一种转化、感知和生成的过程。先先 Fine Art 举行的展览就希望观众透过展品重新思考人和自然、物质和精神、个体和世界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听听他们的创办人冼善文的介绍。
15: 这一次展览的主题叫做 Form，个形并非固定不变嘅，因为不停咁去转变，亦并非绝对存在，系一种持续生成嘅状态嚟嘅。咁所以 form 咧系一个唔同嘅形态，系流露到唔同嘅精神同埋记忆嘅。
14: 展览入面有唔少作品利用回收物料同弃置物制成，包括冼善文利用旧衣架同石头制作嘅作品。
15: 今次我嘅作品叫 Determination。中文即是果断或者坚决。衣架是大家都认识的一件日常的物品，但是平时我们不会想想衣架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你想想，你想象你的衣柜如果没有了衣架，那你会有几乱呢？其实衣架是一个要我们做人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讲话我怎样去处理人生，怎样去整理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调节。但是人生很多东西都不是那么简单，有很多石头就代表了很多荆棘过程，但是一定要坚决可以向前行，所以始终都可以行到的这条路，所以坚决是很重要的。
14: 展览 Form 即日起至9月12号先先 Fine Art。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6: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0: 无论你有冇养猫，只要你中意小动物，就一定唔好错过啦！
1: 7月26号星期日晏昼1:30至3:00，主持刘善仪将会亲自带队去到香港爱猫日子，同大家落手落脚帮猫舍大扫除。
0: 如果你都想做义工出一分力，就记得喺7月12号下昼4:00到5:00有美相伴节目时段内打电话上嚟报名，
1: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啦！

0: 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 香港电台，
2: 香港电台，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1: 上海广播电视台，
2: 上海广播电视台，
1: 广东广播电视台，
2: 广东广播电视台，
1: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2: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 联合打造，
2: 联合打造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冇错，逢星期日中午12点呢一个嘅时分咧，系会有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诞生，嚟到第二期嘅榜单啦噃。继续由我槟晨为大家报道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走势嘅。好，首先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一期嘅榜单成绩先，第十位。苏格拉别提黄黑野，第九位天星术刘宇宁，第八位耀环康提，第七位等晴天周深，第六位散光泳儿，第五位顺天翁许志安，第四位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火星电台窦靖童，第三位从黄昏到午夜李健，第二位一个人 Aline 黄丽玲，而第一位冠军位置咧，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韦礼安嘅。嚟到今个星期嘅榜单咧，那个走势同埋嗰个波幅咧都系非常之大啊！首先同大家揭晓咗今个星期第二期榜单第十位嘅位置系边个先？今个星期咧继续有佢从上周第六名回落少少，第十位泳儿散光。

0: 泳儿透过自己嘅亲身经历做咗呢个 LASIK 手术之后咧，佢同大家讲。如果你在爱情关系当中认错人行错了路，拆走一些滤镜，为自己擦亮眼睛之后，可以看清你的现实，学会释怀。上榜两个星期，今个星期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排名第十位，泳儿散光。
1: 第九位，
0: 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九位，继续有我哋香港嘅代表啊，爱过许志安，非常之励志嘅一首作品啊，透过信天翁嘅故事话俾大家听，即使将这比喻一个失败者唔紧要，继续努力向前啊。

0: 上榜两个星期，上个星期喺第五位，而今个星期亦都系稍稍回落，有安哥许志安嘅《顺天翁》。
1: 第八位，
0: 今个星期第八位嘅作品系一首新上榜嘅作品嚟噶。如果头先咧许志安嘅《顺天翁》系讲紧一只雀仔振翅高飞嘅故事，呢一首歌可以话系有少少相反啦吧。薛之谦嘅《人字拖》讲紧一个最道地。一个人穿着人字拖在闹市当中砥砺前行，即使再辛苦都要继续微笑的一个故事。

0: 这就是逼人的片面感受。
1: 新上榜一星期，竟然打入第八位的位置。而这首歌呢，其实在上年的年尾呢，透过内娱的节目《音乐园计划》当中，竟然已经出现过，而亦都是由他歌手本人薛之谦亲自填词一首作品，今个星期第八位《人字拖》。
2: 第七位，
1: 今个星期第七位咧，亦都系上榜两个星期嘅歌曲嚟噶啦。上个星期咧，由第九位爬升到今个星期第七位嘅位置啊！呢首歌亦都系非常之特别嘅，除咗咧系帮一个电影做嘅一个主题曲咧，当中亦都蕴含相当之深远嘅意义。因为咧呢一首嘅作品咧系采用咗一个非遗古调咧，同埋电子咧系进行一个跨界嘅碰撞噶吧。刘宇宁的《天星术》亦都采样了云南国家级非遗《离道山歌》，放在这首歌曲当中，一起去感受气势非常之磅礴的民间古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发展局表示，正系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嘅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同埋串连历史建筑。政府期望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2亿嘅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资助，活化私人特色乡村建筑。當局亦都喺兩條鄉村試行放寬限制，容許新界丁屋全棟或者部分樓層作食肆、零售商店或者旅館為經常准許用途，鼓勵鄉村經濟。中學文憑試將於星期三放榜，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成話：今屆無論係應考人數同埋截至12月初申請大學聯招嘅人數都較上屆多，預計聯招競爭會加劇，穩陣入讀8間資助大學嘅分數會上升，亦都有機會帶動8大以外嘅課程收分上升。建議考生預先準備，採取較保守嘅策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星期日凌晨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声明话，由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到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为止。声明话，几艘船只试图沿未经伊方批准的路线航行，并无视伊方关于修正航向的提示和警告。其中一艘船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被伊朗军方警告性射击击中并停航。体育方面，世界杯8强赛事，阿根廷加时3-1击败瑞士，晋级4强。至于另一场，英格兰凭中场比宁咸射入2球，加时2-1反胜挪威。8强赛事全部完成，4强由阿根廷对英格兰以及

0: 法國對西班牙。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和三雨势有时颇大。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科桂码头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嘅大车多。重复多次，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科桂码头路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嘅大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慈云山有水管紧急维修，慈云山道上山方向近住慈云村嘅慢线仍然系需要封闭。除咗专利巴士之外，其余车辆都系禁止由来回方向嘅慈云山道转入惠华街，请大家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同时多条去慈云山方向嘅巴士路线咧，亦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元朗新潭路有水务工程，直至嚟紧嘅星期二早上6点，跟住博维油站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香港电。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十四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5: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4: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二期榜单后半部分。继续有斌晨在为大家看看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走势。好快同大家重温一下头先公布咗嘅位置先。第十位有泳儿嘅闪光，第九位有许志安顺天庸，第八位有薛之谦人字拖，第七位有刘宇宁嘅天星术。好快同大家睇睇今个星期头六位嘅位置啦吧。第六位的歌曲同样是上了榜两个星期啦，上个星期非常之好成绩，第二位，而今个星期亦都稍稍回落去到第六位的位置。这一首歌可以说是一对闺蜜一起去共同分享他们故事之后而产生的一个作品来的。今个星期第六位有阿 Lin 王丽玲的一个人，亦都系一次阿 Lin 喺机场巧遇佢嘅闺蜜 Penny 戴佩妮，创作出呢一首讲述。

0: 上榜两个周次，上个星期亚军位置回落去到今个星期第六位，阿 Lin 黄丽玲的一个人。
1: 第五位，
0: 今个星期第五位咧，亦都系一首新上榜嘅歌曲嚟嘅。一上榜已经去到第五位啦。最初认识呢位朋友咧，我系透过呢个节目啊，新中国新说唱当中咧系认识佢嘅。最初对佢嘅印象咧就系嗰一种霸气登场啦，亦都有人认为咧，即系佢系呢一个嘅说唱女王。冇错，佢系万妮达。但透过最近近日咧，亮相呢个歌手2026，亦都俾大家发掘佢更多嘅面貌。除咗霸气嘅说唱形象之外，其实佢都系好唱得噶，亦都系一个非常有深度嘅歌手。

新上榜第一个星期，竟然又去到第五位嘅位置。有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今个星期第四位的位置呢，可以说这首是一首一听爱上的作品。上个星期非常之好成绩，拿到第一位冠军位置，今个星期稍稍回落去到第四位，有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韦礼安带大家回到1995年的香港，透过 MV 和大家穿梭时空，搭上叮叮车，一起感受城市的

0: 榜两个星期，上个星期第一位，今个星期回落第四位，有维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1: 第三位。
0: 如果要讲上星期一听爱上嘅歌曲系属于韦礼安嘅话咧，今个星期新上榜嘅呢一首歌曲得到第三位嘅位置，同样都系令人得一听爱上嘅呢一位嘅新朋友咧，呢、這个名字咧都一定喺呢个华语乐坛咧，大家需要认识啦。可以话系今年其中一位华语乐坛最强新人啊！
2: 几点啊？

唔知呢首嘅作品咧，有冇一啲嘅香港嘅听众咧，都系听得明白啦？非常之有趣呢一位咧，出生喺香港嘅歌手陈以诺 Sarah 咧，透过呢一个客家话咧，制作咗佢嘅专辑《万花字》，而当中呢一首《食等睡等》，可以话系一听之下非常之惊艳一首作品。所以咧，嚟到第一个星期咧，系登上我哋咧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咧第二期咧第三名嘅位置㗎。

今个星期第二名的位置，这个男人从来不会令大家失望。上榜两个星期，上个星期得到第七名的位置，一口气爬升来到今个星期亚军，有周深《等晴天》。透过一场雨，同大家分享一个内心感情的故事。

上榜两个周次，上个星期第七名爬升到去今个星期亚军位置，有周深的《等晴天》。

0: 一位，
1: 欢快嚟到今个星期第一位冠军位置啦！呢一首嘅歌曲咧，可以话系上榜即登顶，非常之多华语乐迷咧系留意咗好耐，敲碗咗好耐，由2024年一首神秘嘅 demo 咧，一路传颂至今，终于都推出。非常之多网民翻唱，非常多嘅乐迷都有收藏呢一首作品。Gareth T 玻璃。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杯八强赛事，阿根廷加时3-1击败瑞士，晋级四强。至于另一场，英格兰凭中场比宁咸射入两球，加时2-1反胜挪威。八强赛事全部完成，四强由阿根廷对英格兰同埋法国对西班牙。翻嚟本港，发展局话正系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嘅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同埋串联历史建筑。政府期望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2亿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资助，活化私人特色乡村建筑。当局亦都喺两条乡村试行放宽限制，容许新界丁屋全栋或者部分楼层作食肆、零售商店或者旅馆为经常准许用途，鼓励乡村经济。中学文凭试将会星期三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话：今届无论系应考人数同埋截至12月初申请大学联招嘅人数都较上届多，预计联招竞争会加剧，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嘅分数会上升，亦都有机会带动8大以外嘅课程收分上升。建议考生预先准备，探取较保守嘅策略。巴威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杭州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同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浙江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到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同埋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另外，巴威登陆之后深入内陆，将会进入安徽省，今明两日

0: 是风雨核心影响时段，其中今日强降雨范围最大，江南地区普遍将会出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和特大暴雨。监测显示，截至今朝八点，全省一共有327个站降水量超过25毫米，9个站超过100毫米，最高达到 126.9 毫米。当局凌晨将南京、苏州、无锡等市防台风应急响应升到二级，无锡、常州、镇江所有景区暂停运营。在天气方面，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强烈带风暴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北偏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和三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啦，荃湾路新桥已经喺今朝早开通，沿住荃湾路去九龙嘅车辆就可以喺永德里广场对开近住港铁桥嘅快线直驳道去到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同埋旺角等等嘅目的地。而想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香港西同埋大屿山嘅车辆就要使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同时车辆由葵青交汇处上斜汇入荃湾路慢线就唔使再 cut 线啦。驾驶人士请尽早拣定行车路线，同埋留意新嘅指示同埋标志。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沙云浩影，关注顶流华语歌，记得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啦。
0: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每星期用音乐广阔视野，享受生活，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认识更多不同地区歌手，每首歌都穿插动人旋律。密切留意星期日中午1点至2点，白元浩、秋旋，音乐无界。
6: 欢迎各位听众再次选择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无界》。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会有白元浩陪着各位听众，正在都是世界杯期间，还有很多不同的音乐歌曲原来都可以在世界杯里面听得到，或者他们都会找到一些鼓励人心的意思的。记住这一首的作品呢，音乐无界，找回他出来了。他都已经就是从事了歌手的工作就很多年前，现在都已经有他自己其他的工作是忙紧的了。咁啊，呢一位嘅朋友咧，佢自己之前曾經創作過咧，就一首嘅音樂歌曲啊。佢算得上咧，就係中港混血兒嘅一位叫做 rapper 嚟嘅。咁佢呢一首嘅歌曲入邊亦都用咗廣東話啦，亦都有普通話啦，有英語啦，有日語啦，再加上好多唔同嘅形象，甚至乎概念放咗入去，目的即係希望一樣嘢，希望可以燃點球迷同埋球員嘅鬥志。咁啊，歌詞不斷強調你係唯一，爭奪亦都係第一呢一個嘅信念。佢名字叫做日華 ，Number One。呢一首歌曲都已經超過10年前嘅作品啦。利用佢呢一個爭奪第一嘅信念，去贏大力神杯翻嚟。可以话听完之后，或者你只是做运动，都会俾到一股全新嘅力量俾你。Number one，
7: yeah。

嘅語言都喺度講緊一啲嘅拼搏精神啊！廣東話方面啊，唔使翻譯啦。不過真係，就算其他語言咧，都會聽得到咧，就係希望同我哋嘅好朋友一齊啊，向住自己一個認為 number one 嘅目標好好進發啊！呢首歌曲咧，所以到而家聽嘅時候，都一樣有好多唔同嘅味道喺入邊啊！世界杯呢一首嘅歌曲点能够唔继续听啊 ？Shakira

喺咧世界杯咧，虽然亚洲嘅球队都已经归家啦，咁但系佢哋都有创作咗好多唔同嘅音乐作品噶，例如系韩国足协嘅应援大使啊，新生嘅男团 TWS 啊，佢哋一首嘅音乐歌曲《Dream With Us》都系充满住一种青春无畏嘅朝气喺入边嘅。用歌曲传递出一种并肩相信奇迹，奇迹就会发生嘅讯息。不过今次奇迹冇发生到。

實咧，世界盃邊一個贏先唔係重點，係大家喺整個過程入邊咧都有好努力做好自己嘅一個本分，盡全力咧係希望得到冠軍嘅。上星期播過青淚啊，今個星期青鹽。

另外咧就係一位嘻哈嘅傳奇歌手 Gunner， 咁佢一樣咧就係前滑雪國手出身嘅呢一位，咁亦都咧就打造咗呢一首嘅作品歌曲。

首歌叫 Watch It Spirit， 当然就希望我哋鼓励大家用身体去感受足球带嚟嘅纯粹快乐，将绷紧嘅一种淘汰再转化成为全民广。

欢嘅体育派对啊！除呢首歌曲之外，另外仲有呢一对嘅组合啊！你是100%，你知唔知道摇滚乐团嘅名字叫做 Pornography 啊？所有失敗變成頂級的打氣歌。

聽到 Promo Graffiti 唱出咗正直就係因為經歷過失敗，接下來嘅成功先至會無比去到耀眼嘅真體。呢首嘅歌曲咧，你是100%，你就是完全啦嚇。好啦，轉頭翻到嚟嘅另外半小時繼續有音樂無界，我哋轉頭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 ,DSE 即将放榜。同学们的出路选择已更趋多元，即使未能够升读心仪学科，还有很多其他进修选项。他说更值得留意的是，人工智能正是让传统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让同学们即使选择不同路径，未来亦都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陈茂波又在网志说，经过这几年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约 5% 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 35%， 其中跟亚联油的双边贸易额更增长 52%。 他说从资本流向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全球配置之中約40%。

0: 流向亞洲，反映多元資產配置策略正逐步體現。中學文憑試即將在星期三放榜，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成說，今屆不論是應考人數和截至12月初申請大學聯招的人數都較上一屆多，預計聯招競爭會加劇，穩陣入讀八間資助大學的分數會上升，亦有機會帶動八大以外課程收分上升，建議考生預先準備，採取較保守的策略。發展局說正推展多項措施促進北都城鄉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時光步道，活化和串連歷史建築，政府期望起到示範作用，鼓勵團體申請2億元北都城鄉共享基金先導計劃資助，活化私人特色鄉村建築。當局亦在兩條鄉村試行放寬限制，容許新界丁屋全棟或者部分樓層作食肆、零售商店或旅館為經常准許用途，鼓勵鄉村經濟。天氣方面預測天晴，下午酷熱，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隨後兩三日驟雨增多，同有狂風雷暴。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勢有時頗大。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3度，相對濕度 67%。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重复多次，就是荃湾路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啦，石澳泳滩有特别的交通安排，直至晚上七点，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的16个泊车位会停用，巴士路线9号和 X9 号线的石澳总站临时会搬到去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近住泳滩办事处。另外，荔枝角呈祥道有道路工程，直至下午5点钟，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的快线需要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

0: 92.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4: 文化快讯。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考古生物学家玛丽安宁。我是边个？又做过啲乜嘢？我曾经发现三种完整的恐龙化石，而呢一啲化石亦都影响咗早期的考古学家。今年由康文署电影节目办事处举办的夏日亲子电影节2026，为大家精选咗多部嚟自世界各地的动画电影，而其中一部电影《化石猎人的少年时代》就是以我为灵感来源。
6: 化石猎人的少年时代是一部由瑞士和比利时合作的动画电影，在瑞士卢卡诺电影节夺得儿童大奖，亦获荷兰 Cinekit 电影节提名最佳儿童电影。电影以英国古生物学先驱玛丽安宁的真实故事为蓝本，讲述年幼的玛丽为了解开父亲留下神秘化石同案的谜团，踏上寻找化石和追寻梦想的旅程。
5: 电影节目办事处文化工作副经理殷益玲还说，除了电影之外，还有和化石有关的分享会。
6: 由发展局古物古迹办事处一级助理馆长考古保存二李晓慧主讲，他会结合香港近年首次在赤洲发现恐龙化石的最新考古工作，和大家分享香港的考古历史和化石背后的故事。

0: 子，令小朋友可以对古生物和考古学都有更深入的认识。
1: 化石猎人的少年时代，7月18以及8月7号，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电影节目办事处网页了解更多活动详情。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4: 他是上市公司主席梁鹤琪博士。
5: 你今天受得起几大屈辱，当后来你可以坚持下去、坚守下去的时候，你将来就可以承担几大的荣耀，一定是成正比的，不要怕人笑。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鹤琪，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每星期用音乐广阔视野，享受生活，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认识更多不同地区歌手，每首歌都专插动人旋律。密切留意星期日中午1点至2点，白元浩秋旋，音乐无界。1点半之后的音乐无界，咁当然继续咧会揾嚟一啲精彩嘅作品。世界杯期间，我哋会揾嚟唔同嘅世界杯大歌曲啊，或者热血嘅音乐作品，同大家一齐欣赏一下。唔少地方咧，佢哋都一样咧会有一啲叫做打起歌曲啊，或者可能某一个嘅电视台或者某一啲嘅节目，佢哋都会邀请一啲嘅歌手朋友咧去到制作一啲嘅歌曲，去到咧就系为好多嘅球员打气嘅。今次呢首嘅作品咧，亦都用咗一个咧，就系叫做黑马球队嘅 concept 去到做佢嘅剧本嘅蓝本啦。啊，鼓励嗰啲咧就唔会被睇好嘅队伍，仍然可以好似雄鹰一样喺逆风之中咧就系展翅啊！打破咧就系外界嘅偏见同埋质疑，继续鼓励大家录音墙上边挂啲属于自己嘅黑色。点解咧？因为今次呢首嘅作品个颜色就真系，因为系一只乌鸦。名字叫做米津玄师，乌鸦以前小个咧乌鸦嘅时候就真系讲傻瓜傻瓜嘅啫。

嘅歌曲咧就系为咗支持一啲嘅球员嘅队伍咧去到创作噶。咁但系睇翻呢啲嘅歌曲咧，到今时今日亦都变咗咧就系一啲怀旧嘅作品。但系啊，歌曲有阵时亦都充满住一种拉丁风情嘅电子舞曲嘅节奏啊。呢首嘅作品都已经系多年啦，而呢一队嘅组合其中一位成员都已经做咗咧就系老板添啊。咁但系呢首嘅歌曲仍然充满住一种咧就系非常之强劲嘅节奏，令人听落去嘅时候都好想跟住佢一齐跳舞。Venus。

首歌曲真系可以放喺赛事入边扮演咗一个快乐制造机嘅角色噶，鼓励球迷们放低你哋嘅压力啊，随住音乐同埋入波一齐摇滚啊！将世界杯嘅狂欢气氛推到去最高峰啊，享受足球带嚟嘅单纯幸福。7:18 Venus。

首歌曲咧，其實亦都充滿住戀愛嘅味道啊！但係放喺世界盃嘅期間，將戀愛嘅感覺都化身成為啊，臨門差一腳，全場屏息去到等待結果嘅出現啊！呢個作品有呢種嘅感覺，你知印尼嘅歌曲啦，嘟。

2005年嘅時間，呢首嘅歌曲非常之有人氣，將佢變身成為打氣嘅神曲都一樣可以啊！好似全場嘅球迷一齊喺度嗌啊，差少少就入波啦！我哋會繼續撐你㗎。

0: 欢傻逼，
1: 你傻了。
0: 继续揾嚟咧，都系真系又揾翻打气嘅音乐作品《Beast》。做好嘅防守嘅话，一定要做到滴水不漏，完全无缺，一种防守极强嘅意志。如果日常生活都可以嘅，你应该做好自己每一步，做好自己本分。

除呢一首嘅歌曲完全无欠之外，当然要找回一些经典的作品。音乐无界，音乐时光机。好快脆就会在世界杯上面知道哪一队的球队是成为冠军的队伍，他们真的可以好好地放松一下，叹翻一杯他们想喝的饮品。这首歌曲《酒红色的心》，我们有一个重新录制的版本，是2010年的录制版本。来自这一队音乐组合，他们名字叫做安全地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呢几年跟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约 5% 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跟亚联酋的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他说从资本流向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之中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陈茂波也在网志说，孟凭试即将放榜，同学们的出路选择已更趋多元，即使未能够升读心仪学科，还有很多其他进修选项。他说值得留意的是，人工智能正让传统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让同学们即使选择不同的路径，未来都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发展局话正系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嘅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同串联历史建筑。政府期望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2亿元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资助，活化私人特色乡村建筑。当局亦在两条乡村试行放宽限制，容许新界丁屋全栋或部分楼层作食肆、零售商店或旅馆为经常准许用途，鼓励乡村经济。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话造成两人死亡，最少五人受伤。警方表示在现场缴获两支枪，认为是一宗互相攻击的案件。警员抵达现场时，发现七人中枪受伤，其中两人当场死亡。警方批评枪击是恶劣的暴力行为，将大批的民众置身于极大危险之中。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对枪击案感到不安和愤怒。传媒报道，多伦多警方当地星期六晚上8点多接报，案发地点附近正是举行圣克莱尔萨尔萨节，是多伦多历史悠久的年度拉丁主题文化活动，每年都吸引大量民众和游客，估计当时有约13000人参加。世界杯八强，阿根廷经过加时以3-1击败瑞士，至于另一场英格兰亦要打到加时，以2-1反胜挪威，比灵咸射入两球。四强将会由阿根廷对英格兰以及法国对西班牙。挪威前锋夏兰特话，球队表现激励了挪威年轻一代。他赛后表示，挪威已经在世界足球版图上占一席位，强调自己和队友正为国家建立一些成就，未来关键是怎样维持，因为全队已经证明挪威有能力成为足球强国之一。而英格兰教练杜曹赛后就说，能够晋级是靠运气，对球队表现并不满意，说必须改善才有望走得更远。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北偏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慈云山有水管紧急维修，慈云山道上山方向近住慈文村的慢线仍然是需要封闭，除了专利巴士之外，其余车辆都是禁止由来回方向的慈云山道转入卫华街，请大家改用其他的道路了。同时多条去慈云山方向的巴士线亦都是需要改道行驶，包括九巴 3B、3D、3C、5C 和过海巴士116。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空白屏，但当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大家更加要小心驾驶，准备随时停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Hello， 大家好，我系麦振美特，关注炳南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新闻多多。
4: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10: 文化快讯。
11: 第36届香港书展7月15日至21日在湾仔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12: 今年书展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设有超过600项文化活动，亦首次增设东盟文学节，邀请多位东盟地区作家参与交流。
11: 书展亦都安排多场专题讲座，包括航天相关分享，由航天专家理大的吴波、科大的高阳和苏慧，以及太空馆馆长苏柱荣介绍国家航天任务的历程和成果。
12: 今年焦点展区之一世界文艺廊亦会回归，以揭开文学深度游作主题，透过随身体和旅游盲盒等等互动体验区，带大家用文字环游世界。参加者还可以透过回答简单问题，按自己性格和喜好获得专属书单和香港深度游路线建议，将阅读和旅游的体验结合。
11: 香港书展继续设有八大讲座系列，包括年度主题、
12: 名作家、
11: 英语及国际阅读、
12: 国际视野、
11: 儿童及青年阅读、
12: 本地文化及历史、
11: 写意生活
12: 以及心灵励志，邀请世界各地的作者和读者分享和交流。
11: 为了配合主题，今年还特别推出文旅地图，地图串连40个文化旅游景点，包括历史古迹、生态旅游、艺文荟萃、文创景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拿张活动地图看看，按图探索本地文化路线。
12: 第36届香港书展
11: 7月15日至21日，
12: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3: 有味相伴，爱猫行动出动啦！
14: 无论你有没有养猫，只要你喜欢小动物，就一定不要错过啦。
13: 7月26日星期日下午1点半至3点，主持刘善言将会亲自带队去到香港爱猫日子，和大家落手落脚帮猫舍大扫除。
14: 如果你都想做义工出一分力，就记得在7月12日下午4点到5点有味相伴节目时段内打电话上来报名，
13: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啦！

0: 自在轻松，活出好心情。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困难的，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 月十二号星期日啊，开始今日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踏入七月份咧，都正正代表住咧，即系暑假嘅展开啊！好多嘅一啲学生哥咧，系咪应该喺暑假嘅时候咧，唞一唞气，或者同啲屋企人咧去下唔同嘅地方旅游咧？我哋以前放暑假咧，就系、是、比较咧诶清闲嘅，咁啊冇咩做啦，啲暑期作业咧好少啫嘛。通常我自己系嗰啲咧啊，好快咧，即系先苦后甜嗰啲人嚟嘅，第一时间做晒所有嘅暑期作业，咁就有。成个几月玩就唔使做课啦嘛，系咪？即系现今嘅学生哥咧，我又唔知佢点样过暑假。不过我谂好多朋友咧都要去一啲补习班啊，或者去一啲精英班啊、兴趣班啊咁样。尽量啲家长都唔想啲小朋友咧就啊，即系白白咁浪费咗啲个零月啊。其实今日咧，即系好心情经理人嘅呢一位嘉宾咧，都系从事咧呢一个教育界嘅。其实我识咗佢一段时间咧，即系十零年嘅时候咧，见到佢系一个咧好实事求是咧，话一就一，话二就二嘅一个朋友，就是一间咧即系上市公司，亦都系咧呢一个教育集团嘅一个主席咧。

咧，因为佢自己本身都系一个咧，即系哎呀成长啦，同埋努力奋斗嘅一个个人嘅一个拼搏嘅故事嚟噶啦。兼且咧，即系现今嘅香港啦，似乎咧就少咗啲朋友啊或者家庭咧就系生 B B 啊。通常一个起两个子，如果你生三个咧，已经系超多噶啦咁样。咁啊更加咧即系对佢哋嘅教育咧就有啲要求啦，同埋好紧张，究竟咧即系未来嘅日子嗰啲小朋友要读边一间学校？因为而家啲学校咧分晒 grade 啊，分晒班啊咁样。即系如果你读到啲唔系咁心仪嘅学校咧，除咗自己硬住之外，可能真系会影响到小朋友嘅将来啊吓，咁啊，即系送到佢去补习啊，补习社已经系一个咧不变嘅潮流。以前我哋咧读书嘅时候咧，其实唔系咁多人补习噶，但系今时今日我见到我啲 friend 嘅仔女咧，差唔多十个有成十一个咧都要去补习啊咁样。呢两个礼拜，好心情经理人咧揾到呢一位啦，呢一方面嘅翘楚啦，阿 June 同我哋倾偈，千祈唔好行开啊！

佢除咗有型有款之外咧，唱歌亦都系非常之独到，好好听噶。我好中意佢咧唱一啲比较新潮啲啊，好型嘅作品啊吓。有关淑怡嘅呢一首《逝去的传奇》。

0: 好耐世紀之前嘅作品，我覺得呢一隻 hip hop 嘅歌咧，係我自己好中意嗰啲，即係唔需要太過扯啊、太快啊咁樣，同時有少少咧超超地啱曬禮拜日嘅節奏嚇。Digital Planets 嘅呢一首 Rebirth of Slick Cool Like That。
1: 星期日下晝2:00-4:00，香港電台第二台，李志剛好心情經理人。

0: 今日星期日嘅好心情经理人咧就我朋友啊，阿 June 梁鹤棋博士，
1: 你好，
0: 你好，系啊，阿 June 成日见到你咁开心啊，
1: 系，
0: 咁你咁大单生意，即系咁大集团，有冇啲即系逆境啊唔开心嘅时候噶？
1: 喂，当然有啦，咁样先至系一个 complete 嘅经历啊，
0: 一个正常嘅，
1: 系啊，冇错，即系如果你话啊，我系做生意噶，

0: 從來都係順風順水，呢個係好大件事。
1: 嗯，
0: 因為你唔知道應該點樣抗壓，同埋你唔知道點樣渡過難關。咁如果係咁樣底下，你個企業一定健康極有限或者大極有限。
2: 嗯，咁即係其實遇到呢個困難係正常嘅事情嚟嘅。
0: 正常，你遇唔到困難就好唔正常啦。你即係如果係哇，真係人哋新年講嗰啲咩一本萬利啊、事事如意啊等等啊呢啲咁樣咧，咁好坦白講咧，唔存在嘅。如果你係覺得呢一個係一個祝福咧 ，OK。但係如果你 take it for granted 咧，我好肯定你嘅企業係唔會成功。
2: 其實識咗阿 June 咧，都話長唔長，話短唔短，都大約十年時間咁到啦。我眼見你就有一個嘅即係逆境啦，就係嗰陣時咧疫情嘅期間，因為阿 June 你就係教育家啦，辦學噶啦，咁啊好多時要幫啲學生就係 gather 喺啲課室嗰度啊，即係上堂啊咁樣。疫情嘅時候唔可以集結人群啦。咁嗰阵时点样处理呢一个危机咧？
0: 哇！我话俾你听啊，疫症咧，而家回想起嚟咧，嗰段时间好幸福噶。反而疫症过后啊，有一段时间仲黑暗啊，因为人人咧都系谂住疫症好难受，但系大家一齐难受。唔知道你觉唔觉得咧？如果喺一个环境底下，系大家一齐同甘共苦、同舟共济，面对同一个难题嘅时候咧，其实唔系最大嘅困难嚟噶啦。但系喺疫症完咗之后，大家雄心壮志啦，谂住可以一飞冲天，可以去翻2018年。嗰、那個光景，2019年年頭嗰啲光景，
2: 即
0: 如果
2: 係
0: 啦，冇錯，即係話你覺得哇哇一定好正，但係嗰個反差好大，個落差好大，咁啊再加上種種唔同嘅政策啊、社會氛圍嘅變化，學生同埋家長嗰個心情唔同咗啊，哇！呢一啲時候先係最黑暗。
2: 反而疫情嘅時候其實係即係都順暢地過渡到。
0: 係啊，冇錯啦，因為大家都一齊諗辦法。大家一起都是要想，咁你变咗咧系好多好多唔同嘅 ideas。咁跟住你又可以关照我，我又可以关照你。
2: 大家互相买口罩或者网上教授之类。
0: 冇错冇错。咁尤其是喺嗰时候，我识咗好多同行嘅人、同业嘅人啊，大家都好互相关照、互相照顾。然而呢疫症过后，因为各有各忙啦，即係通关之后去外国嘅去外国，返国内嘅就返国内，去其他地方或者係本地发展有本地发展，有啲係线上，有啲係线下，唔同种种唔同嘅发展，令到啲人打散晒。唔好讲咩，淨係講揾官員出席一啲我哋嘅 function 都唔係咁容易啦，因為佢哋要忙於走出去說好香港故事，咁所以呢大家都會各有各忙，咁喺嗰個時候就見真章，同埋亦都要好睇你個人把个舵系咪把得稳？
2: 我知道咧，即系你哋嘅即系教育嘅集团咧，都曾经有一段时间系咪要开源节流啊，又或者揾一啲新嘅商机啊咁样嘅？
0: 系，冇错，系啊，冇错。咁最重要系面对疫症后，你好多生态唔同咗。举个好简单嘅例啦，以前咧大部分嘅学生同埋家长，绝大部分啊，应该系超过九成系唔接受线上教育嘅。
2: 哦，
0: 即系佢哋唔系好习惯咯，梗系始终都要
2: 面对面啦，俾咗咁多钱
0: 系啦，系啊，冇错。但系而家唔同咁讲啦，好多人已经习惯咗个三年。都喺線上，佢覺得其實都好方便，
2: 其實反而仲容易，唔使走佢勞頓搭車。
0: 係啊，係啊，咁就變咗好多新嘅 business model 出現。咁你就要極速轉型，而且喺嗰段期間仲有好多政策唔同咗啦，政策唔同咗，有好有唔好嘅，你永遠都要當佢係好嘅。如果我成日同啲同事講，我話發生咗嘅事，无论对与错都是一件好事，杀你不死的东西一定会令到你更加强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经过呢几年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埋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5%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升超过35%，其中同阿联酋嘅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佢话喺资本流向去睇。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中大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是逐步体现。陈茂波在网志又说，文凭试即将放榜，同学的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即使未能够升读心仪学科，还有很多其他进修选项。他说值得留意是人工智能正是令传统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来有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令同学即使选择不同的路径，未来都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发展局表示，正是推展多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包括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活化和串联历史建筑。政府期望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2亿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资助，活化私人特色。

0: 鄉村建築。當局亦都喺兩條鄉村試行放寬限制，容許新界丁屋全棟或者部分樓層作食肆、零售商店或者旅館為經常准許用途，鼓勵鄉村經濟。巴威減弱為強烈熱帶風暴，巴威昨晚以颱風級別兩度登陸浙江。杭州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浙江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到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另外，巴威登陆之后深入内陆，将会进入安徽省，今明两日是风雨核心影响时段，其中今日强降雨范围最大，江南地区普遍将会出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和特大暴雨。监测显示，截至今朝八点，全省一共有327个站降水量超过25毫米，9个站超过100毫米，最高达到 126.9 毫米。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和三雨势有时颇大。而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 68%，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重复多次就系荃湾路九龙方向近货柜码头路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除咗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啦，荃湾路新桥已经喺今朝早开通，沿住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嘅车辆就可以喺永德利广场对开，近住港铁桥嘅快线直博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旺角等等嘅目的地。而想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香港西同埋大屿山嘅车辆，就要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同时，车辆由葵青交汇处上车汇入荃湾路嘅慢线就唔需要再 cut 线啦。驾驶人士就要尽早拣定行车线，同埋留意新嘅指示同埋标志。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十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10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4: 我知道7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3: 你怎知道的？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一下啦。
5: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6: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5: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莫文蔚。
11: 大家好，我是 Annie 廖安丽。
12: 大家好，我是李在堂。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汤宝如。
14: Hello， 我是 Richard Ng 伍京衡。
15: Hi， 我是方国山。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松陈松伶。
17: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大 L 张武孝。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cqueline 庄思敏。
19: Hello， 我是何启南。
20: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梦梦。
21: 佢系好深情嘅美人李志刚。
22: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深情经理人李志刚。
23: 咁啊，今日礼拜日咧就同阿 June 咧就系梁可琪啊，梁可琪博士就倾偈啦。你又系一个即系教育家，讲开你哋嘅教育集团啦。其中咧即系讲翻喺呢一个疫情期间啦，咁啊同埋到而家嘅转变啦。我见到阿 June 有一个手法咧，都几我好佩服嘅，就系譬如你有好多学校噶嘛，当有啲学校咧，譬如可能嗰、那个譬如个租贵或者又好，或者即系之类好啦。就算你几有感情都好啦，你都会暂停咗个校先，然后呢即係尽量缩皮。我见到有好多一啲嘅老细级都系咁㗎，佢哋明明 expand 緊自己嘅 business 嘅，但係去到某一个位突然间发现如果风势转啦，係 cut 返佢先，唔好怕咩事啊咁样啊，或者好有感情啊对嗰个铺，唔好讲呢啲嘢。
13: 我哋唔好乱物啊。
23: 唔好乱物
13: 啊。係啊，唔好乱物啊。你今日受得起几大屈辱，当后来你可以坚持落去、坚守落去嘅时候，你将来就可以承担几大嘅荣耀。
23: 嗯，
13: 一定系成正比。
23: 嗯，
13: 唔好怕人笑啊！
23: 最紧要呢样嘢。
13: 系啊，哇，吸皮啊！你睇下佢哋做唔住啦，咁样啊！你睇下呢一间啊执啦，呢一间啊缩细啦，咁系啊，咁点啊？
23: 系啊，
13: 生存落去，先至最重要。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烧，好似好 old school 嗬、
23: 嗯，
13: 好似好陈腔滥调。不过呢啲系中国人传统智慧，真系要好好地谂下嗰个当中嘅心意，唔好谂啊呢啲系好 old school 嘅嘢啦，呢啲好而家本个世代究竟啱唔啱用？总有啱你用嘅一个角度。
23: 嗯嗯嗯。
13: 所以我好骄傲咁样讲，2026年啊，我哋嘅 capacity 又或者系整个集团嗰个 size 已经比起2018年更要大。
23: 嗯嗯。
13: 如果当日系要死守住或者系死黐住一啲嘢唔放，我相信可能未必一定可以今时今日转型咁顺利。

0: 咁啊，一个好陈腔滥调嘅问题啦。身为一个女企业家咧，其实喺呢一个男性主导嘅商业社会，系有优势啊，定系会即系会争啲嘅咧吓？
1: 我觉得两样嘢都有，都系咁样讲。咁天系生我系一个女儿身，就要觉得呢一样嘢系好噶啦。系，如果你不断喺度谂，唉，如果我系男人啊，咁啊好啦，咁啊会咁啦，咁你谂多咗啦，咁倒不如你就谂翻，而家我就系咁嘅处境。嗱，公道啲去讲，香港嘅男士绝大部分系好有风度，无论喺日常生活里边，喺商界而言，又或者系当我做好多社区工作都好啦，我发现咧喺香港咧，女性系得到好大嘅尊重。你話我唔係好追求嗰種所謂嘅男女平等，只不過咧係大家有唔同嘅機會。而喺呢啲情況底下，只要鄧德雲啊就得噶啦。
0: 鄧德雲唔係鄧碧雲，係鄧德雲。係
1: 啊，鄧德雲
0: 係即係大家平衡到。
1: 平衡到，冇錯，咁就好可以嘅。你知道我係國際培友會主席啦。我哋係為啲發展中國家，兼夾嘅香港啦，維護女童權益嘅。點解要維護唔係女性權益，而係女童權益咧？呢度當中咧係有好大分別。
0: 因為女童係咪容易俾人剝削咗佢啊？
1: 因為當一個佢未係自主嘅年齡嘅情況底下咧，有陣時當嗰個爸爸媽媽或者係屋企人，佢要決定犧牲一個 gender 嘅細路嘅時候，往往女童係會首先被考慮 cut 咗佢嘅 budget 先嘅。而家大家都講 cut budget，我哋用翻呢一個咁樣嘅思維，假設咧個 family 裏邊有一個 CEO， 佢要 cut budget 嘅時候咧，就會首先考慮 cut 咗個女仔先。咁所以佢哋嘅權益咧係要大家一齊保護去守護嘅。喺商界而言啊，佢哋又唔會因為啊好啦，兩個一個男一個女，因為你係女仔，所以我咧就同你傾成呢一單生意先啦，又或者係請呢個女仔先啦。咁你係諗多咗啦，唔會嘅，始終都係能力至上啦。然而係唔會用一個好少，我好少見到呢、這個亦都係好好嘅。好少見到，因為你係女仔，所以我係擺你喺一個 disadvantage 嘅位置去考慮。這個、呢一個我就覺得好少見，通常都會考慮到，冇錯，可能佢要生兒育女，可能佢每個月有啲心情起伏，唔方便。然而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長處，可以係去彌補喺呢一方面，可能 performance 未必一定會添啊。個 performance 嗰度受到影響。我舉一啲好簡單嘅例子，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即係侍產假係短啲嘅嘛，產假就係長啲嘅嘛，係
0: 啦。
1: 咁僱主咧係要承擔呢一個責任，呢個亦都係法律上面佢必要負擔嘅責任，但係都唔係好使驚。你發現咧，一個媽媽咧，佢生咗仔女之後咧，佢往往啊嗰種雄心壯志咧，係比佢未生之前，我可以話俾你聽，根據我没有正式的统计，
0: 目测，
1: 冇错，目测。大家你和我都识啊，我个助手啊，
0: 是
1: 一个女性，她由好细个跟到我到而家，她由拍拖结婚生仔，我都是目击的。她而家简直是一个人，可以打三个人的位。女性本弱，为母则刚。这个呢又是一个智慧，只要你掌握得好，绝对是不会因为那个员工或者是那个生意的伙伴他的 gender 呢是影响到他其他东西。然而我是看着他成长，整个过程里面是令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人版。所以你想想我不是说男性，我们不会倒返转是给一些 negative comment， 男仔未必一定啦，其实不是，真的各有各的不同的好处咯。

0: 女性当佢个同理心，
1: 嗯，
0: 真系会好容易可以触发到，令到佢同人哋交往嘅时候，好容易令到佢工作更加顺利。
1: 嗯，更加顺畅，
0: 冇错，系啊。
1: 咁、会唔会你要因应你系女子嘅一个优势咧，都会有时有一啲feminine 啲嘅一个做法啊，冇咁刚强嘅咧？
0: I'm so sorry
1: 你就一言二噶啦。
0: 我咧好似系啊，真系我真系唔系好多女性，人哋传统觉得女性应该有嘅嗰种。温柔，又或者嗰种体贴，又或者系嗰种所谓妇人之仁，我会系嗰种比较，我决心要去做嘅嘢，冇人挡得到，除非我觉得 adjust 咗之后，即系睇完呢一个形式。

0: 制底下，我覺得要有一些 policy 上面，或者是一些各樣各樣我要去改，其他人是改不到我的東西。我如果是要改，定必是我自己願意或者想去改。這一樣東西可能是因為自細成長家庭的培養的關係。你大家都知道，可能Alex 會知道，我家姐是一個很女性化的，是一個人啦。咁啊，跟住我大嗰個家姐都係啦，一個好傳統女性，好低調。咁我大家姐係咁，我二家姐咧仲係嬌滴滴啊嗰種咧，要人照顧啊咁樣。
1: 係美少女
0: 嘅咩？係啦，冇錯啦，到而家都係美少女咁啊！你真係資深美少女。
1: 喂，咁都好難得㗎，係
0: 啊，好資深，好資深，係啦，咁那個時候呢，爸爸是當我一個仔咁樣培養嘅，成日都係會同我講話啊，要照顧好家姐啊。
1: 反而個妹照顧好家姐，係
0: 啊，
1: 係
0: 啊，我爸爸咧係唔係話覺得讀書係非常重要，但係如果你讀到又唔介意咁嗰種啦。我好記得嘅細個嘅時候咧，佢會同我講：哎呀，你睇下家姐啲功課未做好，你要幫下佢啦咁樣。啊，唔好介意咧，即系呢个叫请窗嘅。咁啊，跟住做完家姐一份，话你睇下妹都未瞓啊，你做埋佢一份啊，咁样系啊，咁所以温故知新啊。我成绩一向以嚟咧都好好噶，系自细受爸爸嘅训练，因为我系要做高两级嘅功课，又要做翻
1: 重温，
0: 冇错，
1: 复习
0: 系啦，冇错啦，系啦，
1: 低一级嘅，唔止一级
0: 啊！你知我大我妹好多噶嘛，我要温翻咧小学生嗰啲啦，咁所以咧，我真系温故知新，不停咁样温故知新，打稳个语文根基，先有今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钟，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呢几年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5%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同阿联酋嘅双边贸易额更增长超过52%。陈茂波在网站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中向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的网页，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荣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已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及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民政事务总署为协助少数族裔人士融入社区和使用公共服务，向非牟利机构批出资助贷款，开设和营办支援服务中心。在今年四月，中心成立青年网络和妇女网络，提供更多专为少数族裔青少年和妇女而设的活动，包括青少年在职涯训练、内地交流团，加深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并举办专为少数族裔女士而设的运动班，例如游泳班。中学文凭试将会在本月15日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预计今年联招竞争加剧，预计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上升，亦都有机会带动8大以外的课程收分上升。吴宝成话，今届考生中有超过20%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亦都会令到竞争加剧。建议考生先预计自己的分数及成绩，采取保守策略以防失手。他提醒考生要留意各课程的收生要求及大学联招联选结果的改选时间。天气方面，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北偏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就留意翻。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啦。湾仔港湾道有水务工程，去演艺学院方向近住中环广场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蓝田碧云道有道路工程，去秀茂坪方向近住康雅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系 Gigi 吴明熙。
3: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7: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8: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7: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8: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7: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8: 举报眼喺度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9: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0: 主流、
11: 另类、
10: 舞台、
11: 文字、
10: 影像、
11: 形体、
10: 媒介、
11: 环保、
12: 文化快讯。
13: 彭秀文先生是20世纪中国民族音乐的革新者和奠基人，今年适逢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逝世30周年，香港中乐团特别策划致敬音乐会，以经典传承，以乐声祭师。
14: 这次的音乐会，我们特别邀请了彭先生生前执棒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资深的演奏家代表来港演出。彭先生不仅是该乐团的创立人，更是其艺术灵魂的奠基人。他为乐团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从编制作品到演奏风格，都深深烙印着他的美学思想。
13: 香港中乐团更特邀彭秀文生前执棒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演奏家代表，共同演绎大师笔下的传世佳作，当中曲目涵盖多首经典原创与跨时代的改编之作，交给音乐会指挥严慧昌继续同大家介绍。
14: 这些作品均凝聚了彭先生创作生涯的若干侧影，让观众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丰富与深邃。中乐的发展在彭先生的笔下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每一个声部都流淌着的民族血脉与时代的回响。愿彭秀文先生的音乐精神如秦俑般千古不朽。
13: 致敬中乐巨匠的不老风范，彭秀文诞辰95周年音乐会，7月24至25日，香港大会堂音乐厅。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6: 港脚吴宇希北上发展，年半之内由中甲杀上中超，重庆同梁龙写下升班神话。
17: 在内地住在基地入面，即一日24小时都同足球有关，无论哪个球员都会想踢高水平的比赛。
16: 在这个五星级硬件的集训基地日操夜操，带大家深入重庆直击，一起看下顶级中超球员的练成之路。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1: 他是上市公司主席梁鹤琪博士。
12: 你今天受得起几大屈辱，当后来你可以坚持下去、坚守下去的时候，你将来就可以承担几大的荣耀，一定是成正比的。不要怕人笑。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尊梁鹤琪，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9: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0: 今天很开心找到阿尊梁鹤琪博士同我哋倾偈。其实我识到阿尊一段时间，我都了解他很多，但是点解找他上嚟呢，就很想将他的一些人生的经验同身边旁边的听众分享。咁啊，问下你嘅初生期啦，即系出世开始。你出世就系喺呢一个大角咀嘅一个200多尺嘅单位啦，就一家住咗六口。
12: 系，
20: 嗯，
12: 因为我哋四姊妹，
20: 四姊妹
12: 屋企冇仔，
20: 爹哋妈咪，
12: 咁啊，爹哋妈咪。咁啊，因为屋企嗰个经济问题啦，咁啊，所以另外咧就要租个床位咧，俾两个孖襟嘅一啲地盘工人，系啦，两个叔叔，嗰两个叔叔都好锡我哋嘅，同埋系好好咁讲啦。喺嗰个年代，你唔觉得所有男人啊，即系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大部分男人都系做地盘，
20: 系系。
12: 咁好好彩啊！嗱，我爸爸都系做地盘，但系唔知点解咧，呢三个男人咧。都是乾淨到不得了
20: 的。哇，
12: 是啊，
20: 有潔癖的，
12: 是有潔癖的。尤其是我爸爸啦，很熱鬧的，尤其是八號風球，即大家不需要上班上學，地盤又停工，媽咪工廠都停工，家裡八個人，
20: 哇，很熱鬧，
12: 很熱鬧，是啊，咁喺一个好热闹嘅环境底下长大，
20: 咁但系嗱，即系经济就系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啦。咁嗰阵时咪都会有一个挨苦嘅感觉嘅咧？
12: 冇，
20: 冇啊，
12: 好奇怪，因为咧，妈咪咧俾我哋读私立学校，
20: 哦哦哦，
12: 而且系一间几贵族嘅。

0: 喺嗰間獨立屋啊，
1: 隔離隔兩個 block，
0: 冇錯，咁就行過嚟嘅啫。咁嗰個年代咧，好奇怪啊！我爸爸媽媽咧係從來啊，嗱，我同我家姐係同一間學校嘅，佢從來唔會要我執佢嘅校服嘅二手嘅，
1: 嚇舊衫唔使執嘅，
0: 唔使嘅。亦唔会要我执佢嘅旧书、每一个学年爸爸妈妈都是买新书给我。
1: 哇，即是公若善其善必先利其器，即是书全部是新版来的。
0: 他不要我有一种我地穷啊、你要悭啲啊那种的情况。我觉得我成长是一个公主来的、只不过个皇宫是小啲。我地食嘅嘢呢，爸爸是一有錢就帶我們去鯉魚門吃海鮮，
1: 海鮮、
0: 我家姐是小小個已經吃得出了，那條老鼠斑是養的還是野生的？
1: 好勁啊，好嘴刁，好嘴刁、
0: 我就不得了，到現在他都是很厲害、穿上新件衣服他一試就會知道這個是、什麼麻質、什麼絲質、什麼即係等等呢啲，佢好犀利啊！
1: 或者公主嚟噶咯喎，
0: 佢真係公主啊！我係三公主啊 ，OK， 係啦，二公主係最大嘅話事嘅 ，OK， 咁咧，反而我哋係覺得咧，其他同學啊，你哋屋企係點嘅咧？我試過有一次咧，去一個同學屋企嗰度食飯，好常見啦，以前係啦，佢屋企就係住喺又一村。个马姐喺度，我好深刻印象，好大屋企，大到好似哇有个花园喺出边啊，出边有条车路咁样入去，咁我行入去啦。咁第一，个马姐喺度听紧粤曲，唔理我哋啊。咁我哋食咩咧？就系要自己煮即成面。
1: 吓，咁大家都要自己煮？
0: 个马姐咧系觉得，哎呀，啲少爷小姐又大人翻嚟啦，即系嗰种咁样啦。咁啊，爹哋妈咪啊去咗翻工噶啦，梗系唔多理噶啦。咁睇得出咧，嗰个细路嘅成长咧，其实都几冇温暖。但系调翻转啊，嗰阵时候我唔知点解咧，凭哪来的勇气？我可能对大细咧，我冇咩概念。我是会请同学仔回嚟我屋企咁窄嘅屋企度作客噶噃，仲要系唔少个七八个同学仔，挤住喺一个好逼嘅客厅嗰度。咁但系我妈咪同埋我哋系会煮好多嘢俾大家食噶。咁嗰个时候，我啲同学系食得好开心，我从来未曾食过咁好食嘅。乜嘢乜嘢乜嘢同乜嘢啦？哎呀，呢个鱼真系好好味。呢一个什么炸云吞又好好味。呢一个剁肉饼又好好味。佢哋好似饿鬼咁啊！真系系啊！我就净系笑佢哋。哇吓！你哋唔系未食过系嘛？我个个礼拜我都有得食呢啲嘢噶噃咁。咁佢哋话系啊，从来冇呢啲嘢食噶。总之咧，工人姐姐煮咩嗰啲麻姐以前唔兴外用啊嘛。他哋就食咩噶咯？
1: 冇 say 嘅真系，
0: 冇 say 噶。咁但系我觉得自己唔知点解咧，系好富有，
1: 富有、啊。
0: 而嗰种富有并唔系话屋有几大，而系我哋好有自信，唔会俾人哋比下去。咁当然亦都系因为我成绩一向唔差。
1: 系啊，呢、這个好羡慕系。
0: 咁成绩一向唔差。派我出去参加啲咩比赛，我又同学校赢奖项。咁啲家长都好想佢啲仔女同我一齐玩。亦都信我。咁呢一样嘢咧就好重要。个自信我谂系嚟自屋企人对你亦都好信任。
1: 系啊，同埋对你嘅好啊，吓对你同埋好基本嘅嗰一样，干净整齐清洁吓呢一样嘢好紧要啊。其实唔需要。靓衫啊，或者咩啊咁样，其实要干净已经系一样好重要嘅嘢嚟噶啦。
0: 系啊，我睇翻咧，虽然唔系好多啦，我睇翻我细个嘅时候啲相啦。如果我而家睇翻一个咁样嘅几个细路一齐，我都会觉得好可爱啊！呢、這个 family。所以今日嘅阿 June 咧，系因为当日屋企。

0: 人对我的培养，
1: 嗯，
0: 而日后有咩底气可以令到我面对咩难关，我都似乎觉得我可以过得到啦，系、
1: 嗯、
0: 因为有 backup。
1: 嗯，
0: 系呢、這个好重要。我想喺大家听众去听呢一个访问嘅时候，除咗可以感染到一啲 happiness， 仲要知道究竟 happiness 咧，唔系天生有嘅，系要佢成长嘅过程里边，佢要习惯自己点样可以得到开心，系一个习惯嚟嘅。咁而细细个就要培养呢个习惯啦。

0: 港有一個機構叫 CHO Alex， 唔知你有冇聽過，叫做 Chief Happiness Officer，要做自己嘅首席快樂官。咁佢哋都係滲入去好多企業同埋學校嗰度，去 promote 去推廣快樂嘅文化。中國人咧有一個好大嘅好處，就好捱得苦。
1: 係，
0: 但係呢，我哋亦都有一個習慣，係覺得邊咁容易啊？你要開心，你要快樂，你必須要捱過一段苦。如果是無名的快樂呢，這樣可能是未必真實，這樣東西到今時今日我有些保留。雖然我們有很多文化是很值得我們 preserve 的，但是呢，快樂有陣時可以是無緣無故的。我曾經試過有一個家長，我又是很深刻印象，因為我哋幼教咧係會有個閉路電視，咁啲家長如果需要咧，佢可以透過個閉路電視睇到佢個仔仔喺裏邊點樣學習。OK， 有一個家長著得好 decent， 佢就喺出邊睇住佢面色喺變，唔開心。點解咧咁樣？跟住咧，放學啦，咁啊幾個細路，因為好小組嘅啫，幾個細路走出嚟。嗰個媽咪捉住個老師，即刻問：你頭先究竟係咪真係教我仔嘅？我從來未曾見過我個仔上堂可以上得咁開心。你梗係做咗一啲嘢，唔係令到佢認真學習。所以他才會這麼開心。哇，這一樣東西對於幼教工作者來說正正是背道而馳。因為他們是透過快樂，他透過這些，沒錯，可能學到某些程度上面他都要靜下來去吸收等等，但是不是代表一定要很嚴肅、很痛苦，
1: 不是要喊晒的，
0: 不用 的，真的不用的。當然你說全程如果都是很開心的
1: 嘻哈，那
0: 不得的，但是始終快樂不是一種奢侈品。是應該我們要培養小孩子懂得找到自己快樂的方法。而學習是其中一個爭取到自己的認同，有了一個成功感，跟住他就會快樂。
1: 是啊，其實我們即係好多時啲仔啲爹哋媽咪啊，教啲仔女做功課教到喊曬啊，寫完之後唔靚，全版擦過曬再寫過，其實呢啲已經係不合時宜㗎啦。其實可能喺呢一個開心啲嘅氛圍去教做功課，可能會有一個更加驚喜嘅效果，都未定㗎喎。其實
0: definitely 肯定肯定。梅花香自苦寒來，我想很多人都會覺得這句真的很有意境。不過我覺得可不可以，我明白，經過一番寒切骨的這個這樣的苦況，跟著開出來的花會更加香，這個是明白的，但可不可以不用個苦字呢？不需要苦盡先甘來的，苦必然要的了，人生百味啊嘛，苦是其中一样必须要尝的一个味道，但是真的不需要去到咁悲情的，要苦到尽，
1: 可以苦中
0: 去到十级，
1: 加点甜的，
0: 系苦中带甜，系啊 ，mix together 变成甘得唔得？
1: 同埋苦尽甘来，可能是某几种嘅品种嘅，譬如我哋呢啲新嘅品种，可能都要第二啲方法都未定嘅，
0: 系啊，冇错冇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劳工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这几年与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 5% 之后，今年首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 35%， 其中和阿联酋的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 52%。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中大约 40% 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城乡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志，北都办的助理秘书长廖超永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及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村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民政事务总署为协助少数族裔人士融入社区和使用公共服务，向非牟利机构批出资助拨款，开设和营办支援服务中心。今年四月，中心成立青年网络和妇女网络，提供更多专为少数族裔青少年和妇女而设的活动，包括青少年职涯训练、内地交流团，加深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并举办专为少数族裔女士而设的运动班，例如游泳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

0: 天气预测，天晴，下昼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大致畅顺噶，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啦，荃湾路新桥已经在今朝早开通，沿住荃湾路去九龙方向的车辆可以在永德利广场对开的港铁桥的快线直博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和旺角等等的目的地。而想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香港西和大屿山的车辆就要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同时车辆由葵青交汇处上车汇入荃湾路慢线就不用再 cut 线了。驾驶人士请尽早选定行车线和留意新的指示和标志。另外，南区田湾海旁道有渠务工程，近住香港仔基本污水处理厂的一段田湾海旁道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路面情况信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4: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3: 仲有咩要留意的？
4: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5: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6: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5: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7: 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困难的，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我是李志刚。三点半嘅新闻同埋交通之后咧，继续翻今日嘅好心情经理人啦，亦都多谢阿 June 亮咧，就系同我哋倾偈啦。咁啊，今日嘅好心情经理人播放嘅咧，只系上半部分啫。下个礼拜继续会有咧梁可琪博士啊，

0: 慢慢咧进入直路咧呢一个世界杯咧，差唔多到决赛啊！但系咧，好似我呢一场都冇睇过，反而呢个世界杯嘅主题曲咧就成日都播。今次播一个咧就系 Clean Bandits 嘅 remix 版本啊吓 ，Yoshikira 加埋 Burna Boy 嘅 Die Die。
1: 对人微笑只会令自己更开心，活在当下，培养同理心，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2: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0: 我是一个呢都挺听人说话听人讲的人来的，可能就 是自己家庭就是原生家庭就是排行最小细佬佬，所以我一出世就有这个的使命了，就是对上啊六个嘅家姐阿哥咧讲嘅嘢我都要听，再加埋爹哋妈咪啦，系咪？所以咧我做呢一个拉仔嘅，虽然好多人锡咧，但系同时咧系冇反抗嘅呢一个 option 嘅。通常人哋叫我做乜嘢咧，我都会做嘅。同埋我个性格都系嘅，细细个出世啊，就 B B 嘅时候咧，都系讲一啲人哋叫我笑又笑，叫我行去呢一边啊呢边，即系好少话扭计，又或者闹情绪嘅。都大个咗咧，啊真系系咪有啲 hormones 嘅分別？令到自己咧系有少少咧，即系反叛期。我都唔系好中意自己反叛期嘅嗰个时间，系唔知点解嘅，系会觉得咧阿大人讲咩都唔系咁啱听嘅，啊亦都咧觉得即系我好希望自己有自己嘅一片天啊，想行自己嘅一条路啊，所以咧就唔系好理人哋啊咁样。但系好好彩嗰段咧反叛期咧，即系一个好短嘅时间，好快咧就开始啊明白到，即系人生嘅嘢咧，其实前人一啲你嘅前辈啊，或者你嘅一啲亲人咧，同你讲嘅就系分享佢曾经经历过嘅一个经验，即系佢嘅经验咧 apply 落你嘅身上未必啱嘅，但亦都错唔晒。即系当你知道人哋有呢一个经验，有呢一个经历嘅话，到你面对同样嘅问题嘅时候咧，你大致上会有一个咧即系清晰嘅画面啦，去点样处理，去点样做啊？成长嘅阶段当然成日都会遇到一啲挫折啦，而家望翻转头咧，即系好大件事嘅挫折咧，即系当时嚟讲以为好大件事，其实而家睇翻咧。真系微不足道，少到唔少啊！譬如即系最惊嘅就系学业成绩啦。其实我当年咧，爹哋妈咪啊系冇俾压力我嘅。学业成绩咧，其实好与唔好咧，系全部都系因为自己。因为我好明白咧，即系好细个已经知噶啦。即系若果你系要继续升学上去嘅话咧，你而家手头上嘅一啲功课啊，所有嘢咧，一定要做好。因为如果你 miss 咗或者你做错咗或者啲嘢咧，你唔系好明嘅话咧，慢慢咧嗰啲困难咧层层叠叠上去咧，你去到更高年班咧。

个问题更加浮现更加大嘅，所以今天的问题今天解决。而另一样嘢咧就系、我即系屋企就唔系话特别有钱噶嘛，即系都算系穷嗰只添啦。所以我一早咧好细个已经知道咧，如果要脱贫要离开贫穷嘅话咧，一定要努力，一定要识多啲嘢，即系读书系其中嘅一个捷径啦。但系读书唔系真系为咗搵钱嘅，读书系为要建构一个咧即系比较咧系即系成熟嘅自己啊，做嘢处事处世咧都系有条理嘅自己。咁当然啦，即系读到更加高嘅学历，有一个好劲嘅 qualification 啊，梗系更加好啦。但系唔系话一定要读到好劲先会成功嘅，即系只要你肯努力啊，条条大路通罗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嘅一片天，都可以有自己嘅成功之道嘅。点解无啦啦咁鬼大感触咧？因为即系见到一条片咧，就系关于呢一个小学嘅派位咧，有一个 happy 仔啊，吓即系入到自己嗰、那个心仪嘅学校。其实嗰间学校咧，我都以前细个试过去面试嘅咁样吓，嗰间学校系真系好正嘅。而见到个 happy 仔咧，即系知道自己嘅成绩咁好，亦都咧去到自己想要嘅学校，嗰一种兴奋嘅方法咧，系戥佢高兴，戥佢开心。但系同时我喺电视机旁边见到，我会觉得啊，其实系六年班啫，六年班都要真系谂埋呢一啲嘢，或者都要为呢一啲嘢咧而去伤脑筋，系咪真系做咗少少咧？譬如我哋嘅教育制度，或者我哋嘅呢一个 system， 系咪有一个方法可以令到呢一啲小朋友咧，可以喺某一个嘅岁数嘅时候咧，维持住或者保持住呢一个童真，唔好因为咧要拣边一间学校啊，或者升读去某一个位嘅时候咧，系要咁辛苦啊，咁大压力。因为我哋见到嘅 happy 仔就系佢成功嘅表面咧，背后其实佢可能付出咗好多，又或者我哋只系见到 happy 仔系成功唯一嘅单一例子，我哋仲有好多考唔到第一志愿啊，又或者考得比较差，对自己好失望嘅一啲小学生嘅一啲可能挫败嘅 case 咧，系未见到啊，所以我都会觉得即系呢一啲嘅考试咧系好鬼残忍嘅。同埋我哋以前咧，即系我哋去到中三先第一次面对咧，即系考试上面嘅呢一个关口啊，即系最难搞嘅关卡啊咁样。但系呢一啲小朋友，小学六年班已经要面对咧，系咪真系做咗少少咧？幸好咧，现时嘅教育制度咧都系不断咁样 fine tune 啦，即系从善如流啦。冇咗中三淘汰试，我觉得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决定啦。而将会考咧，同埋嗰啲 A level、high level 咧，集合埋一齐，变咗一个 DSE 咧，我都觉得某个程度上都系 OK。虽然有少少一战定生死啦，但起码唔使喺即系咁短嘅时间考咁多次试。咁读书就系有少少残酷㗎啦，读到嘅咪可以继续上囉，读唔到就可能要搵第二啲嘅出路啦。但系读唔到唔代表你就系失败嘅，读到亦都唔代表你一定一世成功㗎。所以你每个人呢即系有每个人嘅一个道路啊，或者成长嘅历程，每个人有自己嘅人生啊。所以各位学生哥，无论系派到自己心仪嘅中学又好，或者 DSE 考到咩成绩都好啦，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啊。呢、这、一个试验呢即系人生嘅一小部分，未来嘅日子大把试要考啊。

0: 做个有信用嘅人，专注做你做紧嘅事，学会解决问题，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1: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2: 近排咧，流行乐坛咧出现咗一个情况啦，就系、是、有一个天王巨星嘅，就系 Madonna 啦，出版《Confession on the Dance Floor》嘅第二集啦，咁啊搞到好大餐嘅，又拍咗一个微电影啦，又揾咗即系 Sabrina Carpenter 合唱啊，啊喺呢一个啊 New York 啦，呢个 Broadway 嗰度咧啊做咗个 mini show 啊，等等好多嘅访问，你嚟上网咧揿一揿，已经见到好多 Madonna 嘅一啲访问。其实见到佢而家嘅样咧，系有少少麻麻地啦，唔系咁开心啦。不过冇办法，做艺人咧，有阵时咧系会有某一啲位咧，真系走火入魔。反而咧，我有少少微言咧，就系、是、有一啲嘅乐迷对 Madonna 嘅批评啊。嗱 ，Madonna 1958年出生啦，咁啊，即系八月份咧，佢又正正会系68岁噶啦。咁啊，68岁以前我哋会觉得啊，都系阿婆嚟啦，系咪先？即系唔会咁嘅样啦。但系68岁嘅佢，而家都可以 keep 到呢个身体状态咧，我觉得真系非常之劲啊！净系咧要 two thumbs up 啊。另外，我就系会。会觉得咧，其实 Madonna 到今时今日呢一个年纪，好多人都会话：喂，你仲出嚟唱乜鬼啫？啊，喺度献祭咁样，你揾够啦，应该要退休啦咁样。但系佢真系好中意呢一个行业，好中意佢自己嘅事业，好中意佢而家拥有嘅一切。咁所以咧，继续做系应该应份。其实每个人都应该要掌握自己嘅人生，唔应该因为人哋一句说话、两句说话，话你应该要退休啦咁样，咁而即系放弃一切噶嘛。所以咧，我系非常之支持咧 Madonna 咧，佢系 Confessions on the Dance Floor。第二集即系全力出击，继续咧喺呢一个乐坛咧推出呢一个新作。不过咧就喺 YouTube 睇到条片咧，就系 Madonna 带我哋去佢伦敦嘅一个佢嘅住宅嗰度咧，就系睇佢嘅日常啦咁样。原来 Madonna 咧佢将佢嘅洗手间咧布置到咧美轮美奂啦。佢喺洗手间咧，原来系好多时咧系有一啲新嘅 idea 啦，系一啲咧即系工作嘅一个空间嚟嘅，会喺个洗手间咧系谂到一啲咧同工作有关嘅一啲好正嘅桥。而見到佢咧，喺個即係洗手間嘅窗嗰度啊，或者喺呢一個鏡嗰度咧，黏咗好多 memo 啊，嗰啲即係 memo 紙咁樣啦。原來就係佢嘅小朋友咧寫俾佢嘅一啲咧，即係信息啊咁樣啦。佢就好似我哋一樣，同平常係一樣噶，即係見到一啲非常之值得懷念啊、紀念性好高嘅一啲爛紙啦，係眼中嘅爛紙，佢都會黏喺度咧，就係儲埋佢嘅。不過我覺得最犀利嘅咧，就係 Madonna 嘅屋企咧，原來有好多咧，即係。价值连城嘅名画，即系证明咧，即系一个天王巨星，即系有咗钱之后咧，就可以咧喺呢个艺术方面咧有多啲培养啊！由细到大都好中意 Madonna， 见到佢不断嘅变化，同埋见到佢咧喺呢一个流行乐坛咧，即系越做到嘅一啲突破啊，或者为女性咧即系发声啊咁等等啦。到今时今日咧，系见到佢有啲变化嘅，系见到有啲哽咽嘅，但系同时见到佢咧敬业熬业落力嘅嗰一种咧不挠嘅精神咧，系绝对值得敬佩嘅。所以我绝对支持咧 ，Confessions on the Dance Floor 第二集啊，但系有呢一首新歌啊 ，Madonna 嘅 Love Sensation。

轻轻松松啊，真系有啲一啲充满节奏感嘅作品咧，陪住大家咧，实在系好正啊吓！同埋今日趁住星期天咧，记住啊，休息够啦，即系储够精神啊吓，好储够子弹啦。明天星期一咧，即系翻工嘅时候咧，就可以精神奕奕咧，继续面对咧，即系要应付嘅难关啊吓！转头咧就会有刘善仪嘅有美商报人，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好心情经理人再见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址，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永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及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中学文凭试将本月15号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预计，今年联招竞争加剧，预计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上升，亦有机会带动八大以外的课程收分上升。吴宝成说，今届考生中有超过两成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亦都会令到竞争加剧，建议考生先预计自己的分数及成绩，采取保守策略以防失手。他提醒考生要留意各课程的收生要求及大学联招轮选结果的改选时间。七个病人组织举行发布会，表示调查发现超过八成高危长期病患者未曾接种俗称生蛇的带状疱疹疫苗，倡议政府提供疫苗资助，并提出病人共付模式，应对生蛇对高危病友带来的健康威胁。长期病患者关注医疗改革联席代表彭洪昌说，就共付方案建议高危患者经医生判断后自付疫苗费用 25%， 其余由医管局、政府及药厂三方。

0: 方共同承担。至于领取综援或获医管局费用减免的基层病人，则应该获全额豁免。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话造成两人死亡，至少五人受伤。警方话喺现场缴获两支枪，认为呢个系一宗互相攻击嘅案件。警员抵达现场时，发现七人中枪受伤，其中两人当场死亡。警方批评枪击是卑劣的暴力行为，将大陆民众置身于极大的危险之中。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对枪击案感到不安和愤怒。报道指多伦多警方在当地星期六晚上八点左右接报，案发地点附近正举行一个当地历史悠久的年度文化活动。天气方面，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北偏西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啦，荃湾路新桥已经喺今朝早开通，沿住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嘅车辆可以喺永德利广场对开，即系近住港铁桥嘅快线直博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同埋旺角等等嘅目的地，而想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香港西同埋大屿山嘅车辆就要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同时车辆由葵青交汇处上车会入荃湾路慢线，唔使再 cut 线。驾驶人士请尽早拣定行车线，同埋留意新嘅指示同埋标志啦。另外，元朗新潭路有水务工程，直至嚟紧星期二早上6点，近住博维油站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胡彦斌，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1: 文化快讯。
10: 精选超过150件淮海棠珍品，呈现清代宫廷艺术精湛手艺。有请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副研究员兼策展人同宇阿 Sam 介绍下展览命名为《机匣宝笈》背后的心思。
11: 其实咧，机匣咧系清代皇帝好中意用嘅一个词啦。咁讲嘅系佢喺公务之余咧，可以顾及文艺啊，就好似万机如下都可以睇下书啊，或者画下画咁嘅。咁所以咧就用呢个词代表清代宫。 廷嘅艺术啦。咁宝笈咧，原来古代系指一个箱装住啲书，咁然后慢慢引申成为一啲珍贵嘅典籍。我哋呢次嘅展览讲嘅系十八世纪嘅宫廷艺术啊嘛，而且系皇家嘅，咁所以就用机匣宝笈嚟代表皇室嘅收藏嘅珍宝。
10: 展览分为皇权体系、贡礼、织造、发廊彩、印刷、礼乐六个单元，展品涵盖瓷器、玉器、文房用具同书画等等，展现乾隆宫廷文物嘅特色。
11: 第一咧，佢其实系融汇中西嘅一个艺术，包括比较常见嘅画珐琅啦，同版画啦。第二咧，佢嘅艺术制作咧系非常嘅讲究。其实雍正皇帝嗰阵时候咧，就有一个讲法叫做内廷工造，即系宫廷入边非常恭敬咁去制作啦。咁體現喺好多地方嘅，譬如話佢嘅材質一定要好完善啦。咁第三咧係乾隆朝嘅一個特色嚟嘅，好多呢啲最精美嘅藝術咧，其實係加。

0: 交俾一啲地方去制作嘅，譬如话陶瓷，咁就系景德镇啦。咁所以咧，佢系集全国之力制作嘅一啲宫廷嘅器用，包罗万千嘅。
1: 展览《稷下宝笈·淮海棠藏赠乾隆文物》，即日起至到10月18日，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3: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4: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3: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嘅毛孩故事。
4: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
3: 有尾相伴。

2026年7月12日啊，恭喜各个申请到狗狗入食肆牌嘅餐厅啦，佢哋可以正式俾狗狗入去同家人一齐叹冷气食嘢。但系都要提醒大家咧，餐厅啊或者客人啦、啊、都要做足牌照要求同埋指引嘅。我谂保持卫生清洁系即系最重要的一样嘢啦。咁亦都希望啲狗狗嘅家人咧，真系唔好做坏规矩，唔好做坏榜样，令到咧啲唔系咁中意动物嘅人咧，好大条道理咁去批评我哋。好啦，咁亦都系我哋社会应该进入咗一个文明嘅角度啦，开始建立人宠共融嘅社会啦。咁今日咧就。要讲多少少咧，就系我哋上个礼拜已经预告咗，我哋将会有一个叫爱喵行动义工服务日啊，日期咧7月26日星期日，7月26日星期日，咁咧就系1:30到3:00时间。我哋嘅探访机构咧就系香港爱猫日子，地点喺观塘嘅。咁个活动内容咧就有我啦，另外仲有一个嘉宾，呢、這个嘉宾咧你一阵间就会知道噶啦。咁就一提参与啦，咁啊届时嗰啲义工咧就先听下香港爱猫日子大概10至15分钟嘅讲解活动嘅流程啦，同埋之后咧就要帮手清洁猫舍，其实我都第一次啊。咁啊，城大动物医疗中心咧亦都会安排医疗人员咧同猫猫义诊打疫苗嘅，所以大家咧今个礼拜开始接受报名啦。你如果你打1872388就可以登记报名，每一次登记咧只系可以限2个人嘅啫。咁但系咧打咗电话嚟报名嘅咧就未被确认嘅，我哋都要稍后再迟少。可能集齐晒啲资料之后咧，我哋先可以确认打电话翻俾你，你可以参加我哋嘅活动啦。咁啊，记住个电话系1872388。咁到时咧系要自己去到个地点啦，亦都解散嘅时候亦都系自行解散啦。咁现场我哋就会安排拍摄花絮短片。录音同埋上载喺香港电台网站，仲有社交平台等等嘅媒体报道嘅。咁希望大家踊跃支持啦。咁啊，再嚟咧，而家我先讲呢个动物消息先啊。喺2009年咧，有一只猫叫 Sunshine， 佢就喺门口走出咗家，走失咗添，从此人间蒸发。主人狂发呢个传单，去到各大收容所。问一轮都是石沉大海，主人咧心灰意冷嘅时候咧就搬埋屋添。但系奇迹咧发生喺16年之后，有兽医打俾呢个主人话，有只豹猫，嗱呢个豹猫亦都系今日嘅 keyword 嚟嘅，嗱突然出现喺佢哋嘅办公室嘅台，咁数一数晶片嘅时候，我发现咧原来佢就系 Sunshine 啦。结果当然唔使多讲啦，主人接翻自己已经差唔多19岁高龄嘅爷爷猫爷爷，等佢安享晚年。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刘善儀主持嘅有美相伴。

0: 嘢嘅？
1: 计划咗一段时间，唔系系七年冇同朋友一齐去旅行啦。
0: 哦，
1: 即
0: 玩嘅
1: 一班朋友，系啦系啦。
0: 但我觉得你之前又去美加嗰啲，
1: 嗰啲就系做嘢嘅，
0: 同阿
1: 周慧敏就 Vivian 系啦，咁做演唱会啦，阿 Vivian 巡回演唱会咁样咯。
0: 做咗几耐啊？
1: 做咗其实都系接近两个礼拜嘅，十二日到啦。咁就去咗两个站咁样咯，美国系啦。
0: 咁都系少少来来回回飞嚟飞去嘅日子啦，吓冇乜安定啦，啲跑猫等住你，会需要你啦。咁好似话你又做埋主持喎，
1: 哦，系最近就有做紧主持啦。咁啱啱先播出街三集嘅，咁而家系 keep 住会尝试下做主持咯，系啊。
0: 你俾我感觉系怕丑嘅。
1: 你讲得啱啊！我比较内向啲嘅，
0: 主持要比较即系唔系代入角色去做嘛，系直情系自己点样去表达一啲嘢，系咪啲难度啊？对你嚟讲，
1: 我谂主要难度系可能比较喺资讯上面嘅一啲资料咧，咁我就要记低啦，即系有啲可能唔系好熟嘅名啊、名称啊，即系医学嘅嗰啲啊，咁样就要特别要去记咯。所以我可能就系每逢礼拜日晚、礼拜一晚，我就喺屋企做功课，即系。
0: 系咯，你讲
1: 睇翻啲资料咯，系啦。
0: 但系嗱，你讲嘢嘅，即系你嘅性格怕丑啦。但系你个风格都唔似系做主持噶，点解突然间有咁嘅机会？有冇佢哋有冇话俾你听？点解我揾你啊？
1: 其实因为之前都试过尝试做咗一个节目叫《原味道》嘅，咁就系介绍啲嘢食，比较容易少少，就
0: 系
1: 可能你食完即系讲翻你嘅感受啊，或者介绍嗰度餸啊，或者一啲即係可能比較係傳統啲嘅嘢食啦，咁都會介紹嘅。咁呢個反而資訊性係同埋比較正經啲咧，我就都真係要做足功課先去拍攝咯。係
0: 好，都係一個新嘗試啊！
1: 新嘗試嚟嘅，
0: 好好享受。
1: 好啊，
0: 係啊，任何機會都係好難得嘅。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即係而家我而家隔咗咁耐之後，我知道我以前有嘅機會其實係好難得嘅。
1: 係
0: 咁好啦，講翻我哋啲貓狗啊，你哋啲寵物啊咁樣嘅。你今次帶嚟嘅貓狗，你貓你介紹下好冇？年紀啊、性別啊、品種啊、性情啊。
1: 係啦，佢係豬扒。咁點解叫豬扒咧？因為我以前有隻貓咧，其實就都係幫朋友照顧嘅，咁但係我朋友移民咗之後咧，就我去照顧咗幾年啦。咁嗰只叫 Tripper， 咁我就個名想係豬扒，即係個音比較似啲咯。即係我係有少少，唔即係因為對於 Tripper 嚟講，我係好深刻嘅，係好乖啦，跟住好温順啦，跟住成日黐住我啦。咁豬扒其實都係我救翻嚟嘅，即係朋友佢哋都養咗好多貓，咁但係佢哋又養唔到咁多，咁我就佢不如俾埋我啦。系啦，咁所以我就救佢翻嚟咯。
0: 咁而家 Tripper 系咪仲喺你度噶？
1: 唔系 Tripper 已经离开咗噶啦，
0: 哦，走咗啦。
1: 但系佢陪我经过一段即系好低潮啦，或者喺我唔开心嘅时候，每次翻屋企见到佢都系好开心嘅。所以我就有少少即系变咗，就系希望豬扒就好似 Tripper 咁样咯，系啊，所以就咁有少少歪音咁样，
0: 即系有少怀念佢、纪念佢咁样。咁豬扒年纪咧？
1: 豬扒年纪
0: 性别
1: 男仔嚟嘅。咁佢就三岁㗎啦，而家係啦，三岁几囉，
0: 仲好年轻啫，
1: 年轻嘅係啊。
0: 咁佢係品种就係豹猫，
1: 佢係豹猫嚟，
0: 豹猫係一种品种嚟
1: 㗎。豹猫其实
0: 定係佢个纹个花纹似啫，但正式嚟讲佢係一隻咩品种嘅猫呢？
1: 佢应该係应该係好多代咁样传落嚟嘅豹係咪？我其实都唔好知係点
0: 样。阿 Jojo 系咪要帮佢？系即真係豹猫系正名嚟嘅。
1: 豹猫系，
0: 因为我最近睇咗一个即系社交媒体啦，又系睇咗啲资讯咧。佢列出咗21种猫，但系冇豹猫
1: 嘅。
0: 吓，系啊，
1: 系啊。
0: 然后我就谂啊，佢有一只叫孟加拉猫。咁我就谂紧会唔会系比较近磅啲？我唔知啊。佢缅因啊、木布偶啊嗰啲全部有，英短啊、长美短啊嗰啲全入边啊。但系佢系冇豹猫。
1: 系。
0: 但系其实喺香港吸唔吸引噶？
1: 多嘅。即係可能最主要最我第一個知就係 Vivian 陳，即係佢係養過
0: 周圍跑嘛，有個花名，
1: 佢有豹貓咯。咁但係我就其實點解開始中意咧？係我曾經喺我去澳洲生活嗰段時間咧，我係 follow 咗另外一啲豹貓嘅平台啦。咁就成日睇住佢哋咧，佢帶佢出街，咁即係知道豹貓係比較活躍啲，同埋佢哋係可以帶出街咁樣嘅。
0: 係，但係你今日帶嚟嗰只咧，你就話反而係乖啲、靜啲嘅喎。 系
1: 我都有带出街噶，譬如我去带去西九文化咧，咁有啲草皮咧，佢好中意喺啲草度周围跑啊，跟住佢见到啲雀仔喺啲树咧，佢就不断望住喺度，佢好开心嘅，系啊。
0: 好，一阵间我哋

0: 讲下你各个，你有七只猫嘛？而家个逐只嘅再介绍下。咁、
1: 啊、
0: 你几时开始中意动物咧？
1: 我谂我其实由细个已经开始了。
0: 细个到几时？
1: 细个可能系几岁？我谂当我八九岁啦，因为其实屋企咧系住村嘅，咁我哋都会养啲糖狗嘅，咁、跟住就系屋企都会有养猫咯，即系啲猫就系生咗就周围走咯，咁我哋系完全开放佢哋自己周围走嘅，咁、但系啲猫多数会系屋企里面咯，但系有时佢都会走出去啦，跟住翻嚟食嘢咁样咯。
0: 咁你嗰阵时有冇同一啲猫狗嗰个有咩接触嘅感受啊？
1: 我记得有一只叫妹妹咁样啦，
0: 系狗嚟，
1: 系狗嚟嘅。咁其实佢嗰阵时系应该食错嘢啦，即系可能有啲人系好衰噶嘛，即系毒啲狗啊，
0: 毒放你，放毒你，
1: 系啦，咁就佢就系呕白泡咁样。其实嗰阵时系。見到佢離開，即係抱住離開啦。所以嗰陣時係對於狗係好驚養狗嘅，會有少少，因為見住離開，
0: 即係死亡，好接近，
1: 係啦，好傷心嘅嗰陣時，所以就對於狗就怕咗養嘅當時。咁跟住，但係貓咧就因為其實屋企不嬲都一直都有貓，咁都係會中意貓咯，
0: 係啊。咁就係都係細個嗰陣時屋企又有貓，就開始鍾意貓。係
1: 啊
0: 係啊。咁就直至幾時你就係你自己養呢？
1: 自己養就係真正自己養就係養咗 Alpha Omega， 就係豹貓啦。係。咁就係因為
0: 豹貓你係隻隻都係㗎喎。
1: 係㗎，隻隻都係豹貓。
0: 咁佢叫 Alpha Omega。
1: Alpha Omega 係 twins 嚟嘅。
0: 哦。
1: 咁就點解呢？因為嗰陣時就係朋友又係佢哋生咗啲猫仔，就话即系知道我已经有养开猫，咁就问我要唔要？
0: 诶，嗰时即系唔系第一只嚟噶咯，即系你自己养嘅系第一只。
1: 我系自己养系叫做
0: Alpha Omega 就第一只
1: ，Omega 系第一只。
0: 但系佢知道你以前一路屋企啊有养过猫，
1: 朋友养咗一对，
0: 哦，
1: 系啦，就系暹罗猫嗰啲咯，系啦，泰国猫系。
0: 嗰对系
1: 嗰对系走咗噶啦，二十岁同二十一岁。
0: O、okay, K， 哇，二十岁同二十岁，咁啊猫系比狗长命少少嘅，系咯，咁即系，但系你真系养自己养，唔系自己领养，总之你大个咗之后养嘅系几时？
1: 就系自己领养呢个 Alpha Omega 咯，
0: 哦、
1: 即系四年。
0: 咁你嗰两只暹罗猫咧？
1: 暹罗猫就系佢哋离开之前我领养嘅。
0: 系咯，咁即系你自己养咯，都系，
1: 都系嘅。
0: 系咯，系咯。O K， 咁你又话点解？咁系咪嗰阵时仲觉得有空间，所以人哋叫你啊，不如你领养咗佢啦，咁你就领养。
1: 其实系佢哋就系生咗啦嘛，咁生咗之后就即系佢哋话最容易教就系喺三个月到六个月，咁即系佢想我即系喺嗰段时间攞走咧，就容易教佢哋。
0: 系，
1: 咁我就都系咯，咁我就系三个几月就带走咗佢哋啦。咁我嗰两只猫其实已经老猫啦。咁其实我每日咧嗰段时间系喂佢哋叫做佢哋有肾病，我就每日都要打皮下水同埋喂药嘅。咁、其实当时嘅我咧照顾嗰两只老猫啦，即系叫 Tripper and Snubs， 即系两只啦。咁佢哋就令我觉得有时照顾佢哋照顾得好攰嘅。即係有少少都幾唔開心嘅，因為見到佢哋老啊嘛。咁我就心情唔係幾好嘅，但係就因為我個朋友就話叫我攞嗰兩隻貓去養啦。咁我攞之後咧，就放佢出嚟好有活力，周圍跑。咁我就嗰陣時就因為佢哋嗰個 energy 咧，就令到我個人又開心咯。咁啊，當我照顧嗰兩隻老貓嘅時候咧，我就有個動力照顧，即係叫做佢哋好似俾個 energy 我去照顧嗰兩隻老貓咯。
0: 因為長期面對住屋企啲老貓或者老狗咧，其實有時因為擔心啦，又即係有時又會驚隻嘅隨時唔喺度嘅時候，個情緒都會低落去。即係我自己都係咁啦，我對住三隻狗都係老狗，14、15歲咁樣。咁我結果咧就想領養就後生啲咯，咁但係當然亦都有唔好嘢出現，就係後生嗰啲咧，後生嗰只唔好嗰啲，係啊，成日嬲嗰啲老嘅玩，老嗰啲又唔睬佢，有時惡下佢添，咁漸漸開始咧，佢就冇脾氣咧，佢就會 challenge 翻佢哋啊，即係咁。大家我哋话两边都惨，老嗰啲又即系俾人搞，后生嗰个冇人同佢玩。咁你嗰阵时老同后生走埋一齐有冇？
1: 我就好小心嘅，因为佢哋都有病嘛，同埋老啦嘛，咁佢哋行路都有啲慢啊嘛，所以咧我系会俾佢哋见面，但系唔俾即系冇乜点样玩嘅。但系嗰两只细嘅咧就会闻佢哋咯，或者会舐佢哋咯。
0: 所以都唔系话真系可以，我见有啲人话，譬如我有唔出气十一只猫。 咁系咪真系可以完美咁咧？喺一个空间俾你相处就得咧？其实唔系，
1: 唔系噶，分开咗噶，
0: 所以都系要花啲心机。
1: 系啊系。
0: 咁但系你嗰阵时打皮鞋水嗰啲系你自己打？
1: 系啊。

0: 因为都成两三年嘅时间噶啦，已经长达。最初就好惊嘅，同埋最初咧系笃到只手指流晒血嘅，
1: 点解读你自己手指度？
0: 因为嗰支针要吉落个皮下嘛。
1: 咁 你承住个皮，
0: 就有时会紧张啦，尤其是开头一两三次咧，系差唔多有两次都笃到爆晒光，即系只手指流晒血咯。
1: 但系佢有冇事？
0: 佢冇事嘅。因为最初惊啊嘛，究竟笃咩位咧？咁又要研究咯。
1: 但
0: 咁
1: 唔使学嘅咩？唔使
0: 学
1: 去医
0: 啊，就
1: 生
0: 系
1: 度
0: 有
1: 学？
0: 去医生度学过咯，
1: 系。
0: 但系都会紧张噶嘛，你会觉得哇，成支针吉落去咁，跟住唔小心吉到流晒血咁样咯，试过。
1: 系。
0: 但系之后就好熟手啦，系咯。
1: 咁但系你一路养猫，一路养猫，但系冇谂过再养翻狗啊，或者其他动物嗰啲。
0: 我自己会觉得养狗反而个责任再大啲嘅，因为你要可能要拖佢出。去行啊，去屙尿啊咁样，咁猫就唔使咯。同埋因为我而家唔系住村啊嘛，如果住村嘅话，我都会考虑。但因为我又唔系住村，所以比较难少少咯。
1: 但系你中唔中意狗？
0: 都中意狗嘅，
1: 但系冇咁。
0: 其实我好中意动物嘅，
1: 系。
0: 系
1: 仲有咧？
0: 我中意动物。
1: 如果可以养，
0: 如
1: 你
0: 果
1: 仲可以养啲咩嘅
0: 因
1: 动
0: 为
1: 物
0: 我
1: 咧？
0: 最近去完韩国啊嘛，咁我就几中意嗰个叫浣熊啊。即系嗰只系咯，浣熊咯，
1: 我知三点水做个完美嘅样子。
0: 系浣熊，跟住其实好多都哇，如果我中意，我都中意kangaroo，即系袋鼠啦。即系如果可以，我都会养。
1: O K，
0: 系啊。
1: 其实树熊得意啲。
0: 树熊我就因为树熊，你可能去到都系只系影相或者揽下佢抱下佢咯。但系其实你可能唔系几知佢，即系唔系好熟悉佢。但系你可能譬如系袋鼠咧，你就可以喂佢啦，同埋佢会捉住你手食啦，
1: 哦，
0: 即系食嗰啲粮啦。咁我觉得好得意咯，
1: 佢有互动
0: 系啊，有
1: 咯，
0: 互动
1: 系
0: 多
1: 啊。
0: 少少咯，系
1: 咁嗱，你一路都系养豹猫，其实你边有即系每一次领养，你全部领养噶
0: 全部
1: 嘛，
0: 领养
1: 系
0: 嘅。
1: 咯？你点解会有咁多即系机会，即系接触到豹猫，又可以领养佢哋？
0: 就系咁啱，我嗰个朋友系。即系佢
1: 其实
0: 哋
1: 喺度
0: 屋企有豹，唔系啊，佢系买咗翻嚟唔小心即系生咗，唔系
1: 咁唔同嘅绝
0: 佢谂
1: 育
0: 住，唔系佢谂住第一胎系真系谂住生，跟住佢谂住生两胎就绝育嘅，咁但系的确系佢两胎都有俾我，因为佢养唔到咁多，佢都系俾我啲屋企，我屋企人都有，即系我细妹又有，我啲阿姨都有，咁但系而家真系绝晒育噶啦，我嗰啲都绝晒育嘅，系我嗰啲就应该系差唔多1岁我就绝育噶啦，
1: 咁你嗰啲豹猫全部都系你朋友。养唔掂啦，即系生得太多啦，即系俾你嘅。
0: 佢系咯，佢俾我咯。
1: 咁你又唔使拣嘅，即系你唔会话有啲咩啱眼缘啊，拣喺边只啊嗰啲冇嘅，
0: 冇啊，
1: 全部都
0: 去
1: 由细
0: 到
1: 开始，
0: 系啊，三个几月就攞翻嚟咁啊。
1: 咁佢哋细个由狗好多时要跟住阿妈饮奶噶嘛，咁佢而家一细个已经俾咗你啦，咁你点样？
0: 因为
1: 喂佢
0: 3个几月已经戒咗奶咯。
1: 哦，三个几月已经戒奶，
0: 所以戒奶我就攞翻嚟。
1: 咁食干粮嘅咯，因为我唔识猫。
0: 湿粮、干粮都会有，
1: 系
0: 啦。
1: 咁你都主要都系啲现成嘅湿粮同埋干粮沟埋俾佢哋食。
0: 有时会整啲鸡肉咯，即系霎啲鸡肉俾佢哋食咯。
1: 咁系咯，头先话即系原来几只都相处唔到嘅，咁会唔会你即系自己生活上边，你成日都要呢度可能间咗个房俾佢哋啊？
0: 而家我呢七只就相处到嘅，
1: 啊咁
0: 即
1: 好啊！
0: 以前我系嗰啲泰国猫、暹罗猫咧，佢就因为老，所以我就惊佢哋太活跃啦，我惊一撞佢哋就散啦，所以我就分开佢哋咯。
1: O K，
0: 即系佢哋两只就喺房嘅其他，即系豹猫就喺厅咁样咯。
1: O K，咁啊，迟啲咧会唔会再谂下啊？唔领养豹猫转一转都好啊，咁。
0: 暂时冇。
1: 咁咧，佢哋大部分嘅性情都系一样嘅。
0: 有时都会探反而 Alpha Omega 成日打交嘅会，玩咯，会打交嘅。
1: 即系即系玩同打交两样嘢咯，玩定真
0: 玩
1: 玩
0: 咯，
1: 定。
0: 追住佢打咯，但系 Omega 就唔系好中意咯。
1: 哦，
0: 佢就会咁咯。
1: 咁你有冇偏心边一两只嘅
0: ？Omega 咯。因为佢系得意嘅，佢嗲嘅，我唔知系咪因为佢成日好嗲啦，或者佢就反而其他猫会有时 jealous 佢咯。我会觉得可能系有呢个原因。
1: OK，嗱，你头先话啊会带家猫出街嘅，但其实猫本身系咪咁中意出街？
0: 我谂其他猫系咯，其他猫出街会比较惊少少嘅，即系譬如可能以前我带啲暹罗猫出街，佢哋都会惊，或者都会好探索，就好慢地探索咯，但系。豹猫唔系咯，唔一样咯。譬如我 Alpha 咧，Alpha 佢系中意行山嘅。我行山咧唔系我去行，即系佢带住我行，因为佢行得好快。
1: OK。
0: 咁跟住如果 Omega 或者阿 Gpa 咧，佢哋都比较定啲嘅。所以如果我要去，譬如西九文化。

0: 嗱，咁我带佢哋出去草皮咧，咁佢哋都会几定嘅。
1: 咁会唔会系你佢哋令到你多咗运动啊？喐动啊？
0: 行山就
1: 定系你自己本身中意，所以带埋佢哋去啊？
0: 都会想嘅，但同埋因为我知佢哋中意出去嘅，系啦，即系佢哋都会中意去晒太阳，跟住去啲草皮度跑咧，即系见到佢系开心嘅。
1: 嗯，好似养狗咁啊，你
0: 都系
1: 拖绳啊咁样，
0: 拖住绳出去。
1: 有冇话出去食饭啊？食个饭啊？大家即系一齐啊嗰啲。
0: 食饭就我谂都系。中午食饭嗰时间带佢出去咯，因为有得晒太阳。
1: 咁、你嗰择偶啊，即系拣女朋友啦，会唔会一定要有嗰种即系对猫嗰种 passion 咧？
0: 嗯，其实因为我屋企都好多只猫，所以都要咯，即系有爱心咯，都系中意猫咯，
1: 中意猫行先，其他嗰啲嘢都。
0: 都要嘅，
1: 嗯，咁一阵间可能我哋又即系讲下有冇啲特别嘅窝心经历啊，难过嘅经历啊，咁、样，因为毕竟你其实而家即系由头到尾几长嘅日子系养猫，
0: 我谂都有十几年咯，
1: 十几年都系啦，咁都有好多经历噶啦，可能好咁啊，再提一提大家咧，我哋有个爱喵行动啊吓，喺7月26日1:30到3:00嘅探访嘅机构叫香港爱猫日子，咁我哋到时咧就会有清洁帮忙清洁猫舍啦，城大动物医疗中心亦都会安排医护人员咧同啲猫猫义诊啦、打疫苗啦，咁我会去啦，今日嘅嘉宾访谈嘅嘉宾黄健文会去啦，咁我哋一齐希望留下更加美好嘅回忆，打电话1872388啦，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旅游，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志，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荣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已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及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出席一个电视节目表示，调查及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他表示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作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都会赋予传召证人及索取资料等权力。民政事务总署为协助少数族裔人士融入社区和使用公共服务，向非牟利机构批出资助拨款，开设和营办支援服务中心。在今年四月，中心成立青年网络和妇女网络，提供更多专为少数族裔青少年和妇女而设的活动，包括青少年职涯训练、内地交流团，加深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并举办专为少数族裔女士而设的运动班，例如游泳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嘅情况啦，先睇下高铁嘅资讯。因为天气问题，今日下列来港同埋离港车次取消，包括就系去上海虹桥站嘅 G902、G386。由上海虹桥站开出的 G901、G305， 去福州站的 G920， 由福州站开出的 G919， 和由广州南站去广州南站的 G6504， 和由广州南站开出的 G6503。另外提提大家啦，车次 G899 和 G900 都恢复行驶的啦。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再提翻你一啲封路嘅措施，湾仔港湾道有水务工程，去演艺学院方向近住中环广场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蓝田碧云道有道路工程，去秀茂坪方向近住康雅苑嘅行车线需要封闭。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准备好就飞啦喂！

0: 上听话，今次呢首 demo 最吸引到佢嘅咧就系 chorus 部分，好似楼梯咁一路向下走嘅 melody。但歌词写嘅就系佢想向上飞，不被气流阻挠嘅心声。要见证我理想。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即光，监制周石汉。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3: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4: 我是来自成功会机校中学的曾海月，最大的感受就是被新疆的独特地理环境震撼到，在拍摄的过程见到赛里木湖以及天池的湖水非常之透彻，大家都拍到不少靓相。
5: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6: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7: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6: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嘅无瑕故事。
7: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有美相伴。
8: 养宠物从来都唔简单，
9: 想你嘅无瑕食得瞓得，成为超级优秀。
8: 宠物健康资讯，全方位守护主子日常，
9: 就等我哋陪住你一齐
8: 优秀同行。
10: 咁啊，继续我哋有呢个优秀同行啦。咁啊，现请嚟咧成大动物医疗中心麻醉及镇痛科专科兽医罗宇航医生 ，Dr. Raphael Law。
11: Hello， 大家好。
10: 系，我哋继续讲下麻醉啦。咁咧。但好直接咁問一句啦，普通獸醫都可以做到麻醉噶嘛？咁點解香港需要呢個麻醉專科獸醫呢？你哋考呢個資格嘅時候，咪要經過一啲非一般嘅訓練呢？
11: 係嘅，我哋係受過好長時間嘅訓練嘅。不過可以講一講即係普通科獸醫同埋專科麻醉科獸醫嘅分別先啦。咁通常大家嘅普通科獸醫，大家嘅家庭醫生都係一個醫生一個姑娘咁樣嘅配搭啦。咁就係兩個人嘅組合，就要負責曬手術加麻醉呢兩個部分㗎啦。咁當然醫生就專心做緊手術啦。咁嗰位助手嗰個姑娘咧，通常就要同一時間去監察呢個麻醉，同埋亦都要準備呢個動物同埋準備儀器去進行手術嘅。咁我哋專科就醫除咗我哋有額外嘅麻醉科嘅訓練之外咧，最重要就係我哋嘅團隊，我哋麻醉科嘅醫生同埋嘅護士，我哋都只係負責麻醉嘅部分，手術啊、儀器啊等等嘅程序咧，就全部都係交翻俾其他嘅部門去處理，我哋就只係專心喺監察同埋應付呢個麻醉嗰方面嘅。咁所以呢一樣嘢係已經有好多大量嘅文獻去證實，一個獨立經過受訓嘅醫護人員去監察呢個麻醉咧，係大大咁提高呢一個安全性嘅。咁當然除咗即係亦有好長時間嘅訓練之外，我哋亦都會有比較先進嘅儀器啦，同埋我哋亦都對各樣嘅病理啦，點樣影響麻醉，亦都有好深入嘅訓練嘅。咁我自己就喺美國呢個UC Davis 接受咗3年嘅專科訓練先，再考埋專科試先至翻到嚟做專科麻醉獸醫嘅。
10: 咁面对啲高危个案啊，譬如有心脏病啊，好虚弱嘅动物啊，咁你哋接手嘅时候，准备功夫同埋仪器运用同一般嘅做法有啲咩唔同呢？
11: 咁都系同头先讲嘅一样啦。我哋首先我哋有经验同埋有训练去，已经有处理过呢啲类个案嘅经验啦。我哋对于呢、這个大部分疾病嘅點樣影響呢個身體，點樣影響麻醉咧，都有好透徹嘅了解啦。同埋即係唔同嘅麻醉藥物點樣會影響身體，亦都有好透徹嘅了解啦。 咁儀器嗰方面，我哋亦都會有一啲比較先進少少嘅儀器啦，例如我哋可能會用到一啲入侵式嘅血壓計啦，即係我哋直接擺一條導管入去個動脈入面去量度毛孩嘅血壓啦。咁變咗即係佢每一下嘅脈搏嘅血壓，我哋都可以度得到啦，亦都即時會知道佢血壓嘅狀況啦。亦都有我哋可能會有更加多嘅藥物啦。我哋亦都會有其他專科，例如我哋 ICU， 即係我哋重症專科嘅同事喺做完手術之後會接手去照顧呢啲動物啊。必要時可能手術期間或者手術之後都會用到呼吸機啊，去幫助動物呼吸啊等等呢啲。咁都係一般家庭醫生就比較難去提供呢啲服務嘅。
10: 我唔知可唔可以咁講，其實咁專業嘅一科啦。咁其實當你嗰隻毛孩冇事就冇事咯，即係如果做手術嘅時候麻醉完之後，但係有事嘅時候就分到嗰個專業個幫忙係乜嘢，係咪可以咁講咧？
11: 係嘅，係嘅，我哋都係做足萬全嘅準備去。以防萬一咯，就係、
10: 是。咁喺手術室入面咧，外科醫生其實專注做手術啦，咁麻醉專科獸醫咧就負責保命啦，即係睇住佢有咩緊急關頭啦，譬如血壓降啊、心律不正啊，咁你哋嗰個決策同埋應變機制係點運作嘅咧？
11: 其實對於呢啲風險咧，最重要都係準備好啦。咁我哋每一個個案，我哋都會有例行嘅監察啦，即係例如心電圖啊、血壓計啊，呢啲就每一個個案都會有啦。咁我哋亦都會詳細咁睇翻病人嘅病歷啦，睇下佢會唔會有一啲風險因素啦，即係例如佢近排嘔得好犀利，佢可能有少少脫水，咁當然血壓低嘅機會亦都會高啲啦。或者例如做一啲好大型嘅手術，可能出血嘅風險會高嘅，咁我哋就會做適當嘅處理啦。例如真係好擔心佢血壓嘅，就好似頭先咁講，可能有入侵式嘅血壓計啦，亦都會準備好隨時要大量輸液啊，甚至乎輸血俾毛

0: 鞋啊呢啲咁样嘅过程。咁最主要都系我哋有一个心理准备，同埋我哋已经准备好晒去应付任何嘅变化咯。麻醉期间，
1: 咁嗰时我可能喺麻醉期间咧，其实医生即系外科医生咧，都要听你哋嘅意见，睇到佢有咩问题，即刻可能停手，就交俾你哋处理。
0: 系噶，系噶，咁都有试过情况，就系、是、动物个血压真系太唔理想，咁我哋都要叫我哋嘅外科医生嘅同事就话，即系同佢讲翻个情况啦，话。我哋个血压好唔理想啊，我哋要快啲做啦，即系快啲做完个手术佢啦，同埋即系如果之后有一啲冇咁紧要嘅程序，就可能即系今日唔好做住啦，我哋要快啲俾毛孩醒翻咯。咁不过好彩就即系呢啲情况就真系好少好少出现嘅。
1: 嗯，咁香港其实而家有几多个呢啲麻醉专科兽医呢？
0: 其实而家香港专科兽医即系唔止麻醉科啦，其实所有科嘅专科兽医咧都越嚟越多嘅，所以毛孩家长其实。是有越来越多的选择，我觉得香港的毛孩接受到的医疗呢其实都一路是越来越先进越来越专门的。
1: 其实去到什么情况家长就应该主动和诊所要求我要需要专科麻醉服务这样。
0: 那其实如果毛孩有真的有一些长期病啊例如心脏病啊肾病啊或者毛孩家长本身对于个麻醉呢个好有好有顾虑嘅，都好欢迎大家可以嚟同我哋做个诊症去倾下嘅。咁而家香港其实都有为数唔少，即系都有差唔多十位左右嘅专科麻醉兽医喺唔同嘅医院工作嘅。咁大家可以同翻大家自己嘅家庭医生去商量一下。
1: 嗯，好啦，今日唔该晒罗宇航 Dr. Raphael 咯，
0: 唔好客气，
1: 医生同我哋分析。

好啦，时间嚟到四点答就系答十个字啦吓，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节目，名称叫做有美相伴。咁头先有一个环节叫优秀同行，系访问兽医嘅。

0: 我哋今集咧就讲下啲专业麻醉嘅事项啊，希望对大家啲宠主啊，或者系无牙家人啊，都会有益处啊。听下呢啲资讯。咁咧，我哋而家继续翻嚟咧，就有又未上门啦，但系。刚才我揀嗰首歌咧，其实同今日嘉宾都有啲关系，特登揀俾佢，就系、是、Benny King 嘅 Stand By Me 嘅。因为咧最近黄建文嘅两只猫猫生日，6月6号同6月7号，系啦，咁就有好多歌迷同佢哋庆祝生日。其实点解会有咁嘅安排咧？
1: 其实就咁嘅，因为我前排就比较忙啲啦，跟住有一次咧就喺澳门度做咗一个分享，咁啲 fans 就话好耐冇活动啦。咁跟住就佢哋亦都知道我啲貓係生日啦，七月，咁佢哋就不如幫貓貓搞生日，
0: 即
1: 係其實係佢
0: 生日嘅時候，你都會會 post 個講啊，或者貓生日啊咁樣。
1: 我會因為佢哋生日，我就會 post 啲相出去話生日快樂嗰啲咁啦。咁啲 fans 就記得，咁佢哋就話咁不如同佢搞生日啦。咁其實佢只係一個提議嚟嘅啫。咁我就問即係問經理人好冇啦。咁我哋就去揾場，就揾咗個場地就係一間咖啡咧。原來佢係不嬲做好多都係慈善嘢，咁亦都係貨啲貓狗去嘅。即係平時外即係帶狗狗出街，其實都去可以去嗰間咖啡嘅。咁我哋睇完個場就覺得個場地都幾大，同埋都幾適合。所以我哋就喺嗰度就搞咗個就係幫 Alpha Omega 佢哋搞生日會咯，係啊。
0: 但係真係幾大喎，我見到睇到嗰個報道啊，即係嗰個過程咧，其實好多人嘅喎，有幾多 fans
1: 嗰
0: 次，
1: 百幾個人，
0: 係啊，百幾人喺一間 cafe 度，
1: 係啊，但係都仲容納到，可以再多啲人都得嘅。
0: 佢仲有即係有一個空間，有台係俾你即係唱歌啊。
1: 個台就自己搭出嚟嘅啫，即係。
0: 但佢有個空間搭到一個台出嚟喎，咁你一間收線之後，唔係一間訪問完之後，你要話俾我聽係邊，即係平時可以帶狗去嘅。
1: 係啊係啊，
0: 哦，太好啦！好啦，咁開心嘅嘢啦，又講下啲唔開心嘅嘢啦。咁或者講翻開心先，有咩窩心嘅嘢咧？同啲貓貓。
1: 窩心嘅咧，就係其實每一次我翻屋企咧，佢哋都迎接我嘅。
0: 其实呢啲正唔正常嘅咧？我成日即系听猫系好 cool， 好自我。
1: 其实唔系咯，
0: 狗先会啊，猫喺度
1: 都唔系嘅，猫都会嘅，即系佢哋甚至好中意跟出跟入嘅都会。
0: 同你嘅养嘅方法会唔会有关？
1: 我谂可能我同佢哋都好亲密啦，同埋我其实系就系因为之前老猫咧，咁佢哋俾我嘅印象好好啊，因为其实佢哋成日都会黐住我嘅，同埋喺我唔开心嘅情况咧，佢哋好似知噶咯，已经咁佢就会黐埋嚟咯。咁你就成日会觉得有个陪伴咯。咁我嗰阵时就都系会喺啲网上面睇。關於其實好多人咧，其實養咗動物咧，對於啲病咧都會好嘅，即係令到佢即係佢一個陪伴嘅力量。
0: 憂鬱啊，係
1: 啊
0: 係
1: 啊
0: 係
1: 啊，好多好多嘅個案都有喺度咯。同埋甚至可能有啲人係唔係好中意同人講嘢啊，比較內向啲咧，其實貓狗咧都帶到俾佢哋一個影響嘅。
0: 其實尋日啦嚇，我有關嘅地方搞咗一次慈善包場，嗰套戲咧就係《流浪犬小販》。咁我哋邀請咗咧係一間慈善機構，佢哋嘅服務使用者好多過去都曾經受過情緒困擾，咁所以佢哋話好好啊呢個主意，即係俾佢睇下原來狗即係人狗之間嗰個愛咧，即係好有療愈嘅，即係真係證實咗係好幫到情緒病患者。係
1: 啊，
0: 咁所以我諗動物，只不過我唔知道貓原來都咁。
1: 会
0: 翻嚟迎接咧，摇头摆尾嗰啲，
1: 即系譬如我去当我去咗个旅行啦，去咗几日啦，翻嚟咁咧，我啲朋友话咧，平时我阿猪扒咧唔会点样叫嘅，即系但系我每次翻嚟佢就喵我嘅，咁我都觉得佢系即系平时我冇乜教佢点样同我沟通嘅，但系我有几次啦，即系我内出咗可能一个礼拜冇翻嚟，跟住我就。從佢個豬扒，佢就喵個豬扒咁樣，跟住我 come here， 跟住佢真係識聽我，
0: 英文嘅，
1: 我冇教佢嘅，但係佢就真係走埋嚟咯，叫佢上嚟，佢上嚟，即係其實係你點樣花時間，用幾多時間係同佢哋相處啊，教佢嘢，佢哋嘢啊，咁佢哋會識嘅，
0: 同佢傾多啲偈啊，
1: 傾多啲偈，其實佢識聽嘅，
0: 係好啦，咁唔開心嘅嘢咧，
1: 我諗都係喺老貓嘅時候啦，因為其實佢哋就。因为老啦，咁跟住原来有一只猫咧，就因为老嘅缘故，佢都有一个叫做癫痫症。咁其实就系突然间发生，就系、是、其实应该就系佢老啦。 咁佢
0: 神經系
1: 統，神經系統問題啦。咁跟住佢就發現佢係癲癇。其實第一次癲癇咧，我係好驚，凌晨跟住即刻 call。即系揾醫生，跟住 call 叫醫生翻去，我就抱住佢。我嗰陣時佢因為點完咧，佢係成個冇曬力啦，我以為佢死噶啦。咁、我就去到醫院嘅時候，跟住就交俾醫生啦。咁都等咗一段時間。咁佢話俾我聽，佢食咗藥，就其實都帶咗翻屋企啦。咁、那個問題係佢開始有癲癇啦，即係佢就會不斷去點，不斷去。點到冇曬力，跟住就停落嚟咁樣咯。
0: 長期食藥
1: 都差唔多兩年啦，又係啊，都要長期食藥啦。咁都唔係一種藥可以搞掂喎，因為有時一啲藥物可能都未控制到佢，咁就轉咗兩次藥到啦。咁跟住就係有時係都幾攰嘅，有時係最初係一日兩次，跟住變咗一日三次咁咧。咁你就要睇住時間啦。咁我就成日校住個時間個鐘，要翻屋企幾時要餵藥咁樣咯。因為我唔想佢會，如果冇食藥，可能佢會癲啊嘛。我要因為每一次嘅癲癇，每一次嘅發作，佢都係會導致佢一個傷害，所以我就要好。定時
0: 好準時，
1: 係啦，要餵藥，
0: 防止佢再癲。
1: 咁因為最初未轉藥之前咧，我係有時瞓唔到覺，有時可能兩個鐘就起身，因為佢有時行下咧，只腳都冇力咧，就搭咗喺地下啦。咁試過咧，可能佢想飲水，咁佢搭咗落個飲水嗰個兜度咧，成塊面都浸濕曬咁樣。咁我都驚會有呢啲情況浸死嘅，即係你明唔明？所以我就會可能夜晚就成日醒一醒又睇下佢去咗邊，醒一醒又睇佢發生咩事。其實就好似照顧 BB 咁咯，系啦，就要睇實佢咯。咁之後就因為轉咗藥就會好啲啦，即係知道佢冇咁冇咁多問題，即係唔會無啦啦發作咁樣就好啲咯。即係
0: 由病發到佢走係都幾年時間。
1: 都我以為其實佢應該會快啲走嘅，因為我兩隻今日係即係阿 Snap 就係有癲癇嗰只啦，咁 Tripper 就係其實比較正常啲嘅，但冇諗過 Tripper 之後係一病就離開咗咯。咁Snap 就好堅強啦，但我見到佢咧，其實佢嘅堅強，佢好想，因為其實你會覺得佢好似冇乜生活質素，你覺得即係佢係咪快啲離開好啲咧？但我見到佢係好想生活啊，即係佢好想活著，佢又會食嘢嘅喎，佢會飲水嘅喎。咁有一次咧，我其實轉咗醫生，因為我嗰陣時搬咗屋咧，就有個醫生帶佢睇嘅時候，因為佢又發作，我帶佢睇，跟住咧嗰個醫生就同我講，佢話不如你同佢人道毀滅啦，因為佢話佢個生活質素都唔 OK 咯咁樣。咁跟住，但係睇完呢個醫生之後，我當然冇放棄佢啦，佢都係繼續堅持食嘢啦。咁其實都過咗大半年，佢先離開咯。係啊，
0: 好喺跟住問啊建文另外一個問題之前咧。因为同义工有关咧，咁我就提一提我哋嚟紧咧，7月26号咧，星期日嚟嘅，1:30到3:00咧，我哋就会系有一个探访啦，做义工啦，咁嘅机构咧叫做香港爱猫日子，喺观塘嘅啫。即系如果你打通电话登记到咧，我哋同事都会话俾你听地点喺边度啊，咁样嘅。咁个活动程序就好简单啦，听下香港爱猫日子个机构讲下啲流程啊，我哋帮忙清洁下猫舍啊，城大动物医疗中心亦都会派啲医护人员同啲猫猫义诊啦、打疫苗啦，呢啲好紧要啦。咁到时咧，其实我同埋阿建文都会喺度一齐参与噶。咁电话好快唔接噶啦，就系1872388 1872388。好，继续同阿建文倾涯，即系你都。做義工噶嘛係嘛？係咪常嘅？我見你
1: 我諗幾年前開始啦，就係去大樹下啦。咁有啲朋友就係有啲其他 artist 朋友一齊去做嘅時候咧，我就跟埋去啦。
0: 大樹下係一個狗場，
1: 狗場啦，
0: 收留啲流浪啊、被遺棄啊咁。
1: 係啦，咁嗰陣時就幫佢哋清潔一啲後山嗰度都好多雜草啊，跟住有啲坑渠啊。咁嗰陣時唔知嘅，就係跟埋去做，跟住就係幫手鏟坑渠，跟住就。都幾臭嘅，都有啲頂唔順嘅，都幾污糟嘅，但係就覺得都好有意思啦，去幫佢哋。跟住之後都有去嘅，就係、是可能佢哋餵嘢食啊、沖涼啊，我即係幫手拍啲片啊咁樣，佢都有做呢啲咯，即係做訪問都有去過嗰度咯。咁就發現裡面其實即係好多有愛心嘅義工去幫佢哋啦，即係定期我諗佢都有啲義工去幫佢哋，即係可能餵嘢食啊、沖涼啊。幫手洗嘢啊，咁樣都有嘅。
0: 咁其實你而家屋企七隻貓咧，係咪要七個貓砂兜嘅咧？
1: 有六個咯，暫時。
0: 點解有一個就冇咧？
1: 六個，咪因為有其他嗰啲都喺個廳度，佢都一齊屙噶啦，即係一齊去噶啦，都會。
0: 即系唔分
1: 嘅。佢哋捞乱噶啦，其实
0: 我唔会有自己嘅私家兜。
1: 佢哋都会捞乱。
0: 有我自己阵味嘅，我就特别要即系系啦，要用翻嗰个兜嘅咁样。咁会唔会继续领养？
1: 睇需要啦，其实。
0: 嗯，
1: 即系如果真系有啲需要有人真系要帮手，我其实都会嘅。咁但系其实而家我都好满足噶啦，有七只，
0: 系、嗯、都即系有足够嘅爱，同动物之间有足够嘅爱，其实有份爱好紧要啊。咁你对住想养或者养紧动物嘅人有咩讲咧？
1: 我想讲嘅就系动物。即系猫狗啦，系我哋嘅好朋友啦。
0: 嗯，
1: 即系佢哋。
0: 其实而家我哋当家人。
1: 系啦，家人咁样咯、嗯。其实都系，我都系当佢仔女咁噶啦。咁其实都系啦，家人嘛。咁其实系一生一世噶咯。
0: 嗯。
1: 咁我自己会觉得，佢哋系带俾我哋好多陪伴同埋欢乐嘅。
0: 嗯。
1: 咁我都希望大家好好去爱惜啦，亦都即系知道其实佢哋嘅世界只有你嘅啫，咁样咯。咁、嗯、所以系。要好好去爱惜佢哋咯。
0: 你觉得需唔需要拣咧、嗯？即系可能你发现有缘嘅、嗯，需唔需要呢啲嘅咧？即系或者去到个狗场想领养只狗，我哋哇可能有眼缘有缘分嘅、嗯。
1: 我冇啊嘅，其实我每次养佢哋，其实我都冇话一定话因为最后有两只豹猫都系另外朋友俾我嘅。咁其实我本来想要一只女仔嘅啫，因为我觉得好似我全部都系男仔猫啦。咁但系其实佢话不如要多两只啦。咁其实最后两只我都攞埋，咁最后两只我都好爱锡嘅。咁即系就我唔冇话睇系咯，
0: 系咪一定咩缘分
1: 啱咁
0: 系啊？系啦，大家谂清谂楚啦，然后领养啦、嗯，一生一世嘅承诺啦。好啦，系时候咧5点钟啦，结束我哋今日嘅有美相伴啊！再见时间系听日嘅甜淡情怀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日针对热带气旋鲍威的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的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及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另外，针对巴威对浙江带来的严重影响，当局启动国家四级救灾紧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政府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这几年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5%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和阿联酋的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中大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出席一个电视节目表示，调查及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并他表示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作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都会赋予传召证人及索取资料等权力。七个病人组织举行发布会，表示调查发现超过80%高危长期病患者未曾接种俗称生殖的大状疱疹疫苗，倡议政府提供疫苗资助，并提出病人共赴模式，应对生殖对高危病友带来的健康威胁。长期病患者关注医疗改革联席代表彭洪昌话，就共赴方案建议高危患者经医生判断后

0: 支付疫苗费用 25%， 其余由医管局、政府及药厂三方共同承担。至于领取综援或获医管局费用减免的基层病人，则应该获全额豁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此外，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强烈热带风暴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南偏东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通往漆咸道南嘅支路有意外，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一带稍为车多。再提提大家啦，南区田湾海旁道有渠务工程，近住香港仔基本污水处理厂嘅一段田湾海旁道改为单线双程行车。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去西贡。另外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11，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4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2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盛事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行政長官率團出訪東盟、中東和中亞，開拓新市場，招商引資，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學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我是 Constance 康提，想听最新的华语歌呢，就记住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啦。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主流、
11: 另类、
10: 舞台、
11: 文字、
10: 影像、
11: 形体、
10: 媒介、
11: 环保、
10: 文化快讯。
12: 艺术作品透过不同媒介呈现各种面貌，展现的不单止是轮廓的变化，还是一种转化、感知和生成的过程。 先先 Fine Art 舉行的展覽就希望觀眾透過展品重新思考人和自然、物質和精神、個體和世界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聽聽他們的創辦人冼善文的介紹。
11: 這次展覽的主題叫做 Form， 形並非固定不變的，因為不停地去轉變，亦並非絕對存在，是一種持續生成的狀態來的。咁所以 form 咧係一個唔同嘅形態，係流露到唔同嘅精神同埋記憶嘅。
12: 展覽入面有唔少作品利用回收物料同棄置物製成，包括冼善文利用舊衣架同石頭製作嘅作品。
11: 今次我嘅作品叫 determination， 中文即係果斷或者堅決。衣架係大家都認識嘅一件日常嘅物品，但係平時我哋唔會諗下衣架有咩好處呢。如果你想想你想像你的衣櫃如果沒有了衣架，那你會多亂呢？其實衣架是一個要我們做人另外一個方法，就是說我、怎樣去處理啦人生啦，怎樣去整理我們的日常生活的調節啦。但是人生很多東西都不是那麼簡單，有很多石頭就代表了很多荊棘啦、過程啦，但是一定要堅決可以向前走，所以始終都可以走到這條路，所以堅決是很重要的。
12: 展览 Form 即日起至9月12日，先先 Fine Art。
1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4: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5: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14: 今晚7:30，港台电视3。

哇，欢迎嚟到华语音乐风啊！我是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今天是7月12号啊，时间是5:10，星期日陪你播放我最喜爱的华语歌曲啊。室外的气温现在34度，相对湿度67%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大家记得喝多啲水，小心中暑啦喂。先来今天送给大家的第一首歌啊，有 SHE 啊，美丽新世界。

耶、yeah, 咁一路送俾大家嘅有啲动感接拍啊，睇完女团之后不如睇下男团啊。送俾大家有时代少年团啊，时代少年团啊，歌曲单字一个字啊，知啊。

送完好 sweet 嘅歌声同埋啱啱嘅节拍俾大家之后，而家我哋要送一首 R&B 同埋京剧元素混合嘅歌曲俾大家，又嚟自吉林省啊，中国歌剧舞剧院嘅国家一级演员啊，以相声闻名嘅《清明上河图》李玉刚，《清明上河图》李玉刚。

呢个时候无端端喺我哋嘅留言板度见到有一个点唱啊，有位叫做艾比尼嘅朋友话佢嘅仔仔 Angus 今日17岁生日啊，生日快乐！佢想点呢一首王菲嘅《人间》，话系佢最中意嘅歌曲，话啲歌词好有意义嘅。

0: 提起王菲，有另外一队嘅乐队啊，曾经唱过同佢一样嘅歌曲啊。王菲有首《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动力火车一样有啊。
1: 动力火车，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无论你系中意王菲嘅版本啊，定系动力火车呢个好 rock， 仲要系 live 嘅现场版本啊，千祈唔好行开，因为我哋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华语音乐风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经过这几年与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和接触，香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 5% 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 35%， 其中和阿联酋的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 52%。 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中大约 40% 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出席一个电视节目说，调查和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他说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作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都会赋予传召证人和索取资料等的权力。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和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址，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荣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和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和务实支持的里程碑。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今个星期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水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通往漆咸道南支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慈云山有水管紧急维修，慈云山道上山方向近住慈云村嘅慢线仍然系需要封闭。除了专利巴士之外，其余车辆都是禁止由来回方向的潮云。

0: 山道转入惠华街，请大家改用其他的道路。同时多条慈云山方向的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包括就是九巴 3B、3D、3C、5C 同埋过海巴士116。另外，湾仔港湾道有水务工程，去演艺学院方向近住中环广场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去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当行经主干道或者快速公路时，见到行车线信号斜向左下或者右下的绿色箭嘴，就代表必须要向箭嘴方向行驶，但记住要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先好转线，安全第一啊。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一。

欢迎翻到嚟7月12日啊，华语音乐风啊，我系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时间是5:35啊，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70%啊，天气好热啊，大家记得喝多啲水。入嚟开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嘅朋友啊，都知道我每一集都会画一幅中国名胜古迹嘅八必画作啊。今日嘅画就系、是、四川九寨沟五花海啊，系咪好靓呢？提起四川啊，而家送俾大家有嚟自四川省份啊李宇春，仲有嚟自台湾地区啊吴清峰，即系苏打绿嘅主唱啊，佢哋合唱嘅歌曲《春雨梨》。

无论是胡千芳定是李宇春，大家把声都是非常之咁温柔。跟住我嚟送俾大家嘅呢位朋友啊，嚟自湖南省同埋贵州贵阳市度成长嘅佢，把声一样都系咁温柔啊。讲紧就系每一集华语音乐风，大家都万众期待住佢出现。周深嘅玫瑰与小鹿啊。

深奥问题。是个名字来的。来自沈阳市的汪苏龙啊。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来自沈阳市的汪苏龙啊，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的作曲系，非常之有才华的。但是讲到才华，华语乐坛天王啊，更是有周杰伦份。那天下雨了，周董的那天下雨了。

最近听呢首歌嘅话，如果唔知道系周杰伦嘅话，你未必知道系佢啊！有冇发觉佢把声开始变咗啊？果然真系犀利啊！嚟到今集嘅华语音乐风最后嘅两首歌曲啊，萧疆打算冧爆你送给大家，我旧时讲紧系好耐好耐之前嘅旧时，好中意嘅一首华语歌曲啊。有我最爱嘅成成、郭富城 ，Tell Me Why， 识唱嘅朋友一齐唱啊！

唔知大家当年喺九十年代听到呢首歌嘅时候，你哋几多岁，做紧乜嘢嘢咧？你以为而家冧啊？一阵间嗰首仲冧冧住。

曾经我记得在华语音乐风的第一集我都播过他们的歌曲。今次我们的留言板掀起一班的人好愕然好开心啊。今天送给大家的不是流星花园那首歌，是第二集里面的那首歌。F4 绝不能失去你。跟住落嚟有张家乐同埋瑞瑞，千祈唔好行开，下个礼拜华语音乐风小姜陪你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呢几年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5%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同阿联酋嘅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陈茂波喺网志又话，从资本流向嚟到睇，海湾嘅主权基金去年嘅全球配置中，約40%流向亞洲，反映多元資產配置策略正逐步體現。今年財政預算案提出撥款2億元，推出北都城鄉共融基金先導計劃，鼓勵非政府組織和相關團體推展鄉郊旅遊項目。發展局計劃推展多項具體措施，促進城鄉共融，當中包括活化歷史建築與打造文化徑。在發展局網誌，北都辦助理秘書長廖超永期望政府推行的項目能夠起到示範作用，鼓勵團體申請以已先導計劃的資助，修復及活化一些私人擁有的特色鄉村建築，推廣鄉郊旅遊和促進城鄉共融。新界鄉議局歡迎先導計劃，主席劉業強形容是思維突破與務實支持的里程碑。政府正修例改革醫委會，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今次改革並非口號式，而是全面、透徹、具針對性處理申訴機制，由調查到研訊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現長期延誤的個案。盧寵茂出席一個電視節目表示，調查及研訊由獨立的審裁員處理，並非由醫委會成員處理，以彰顯調查獨立於醫委會。他表示會考慮將來由衛生署首長級人員領導秘書處，再調派專業人員作調查工作，包括醫療界別人士等，亦會賦予傳召證人及索取資料等權力。國家防災減災救災委員會辦公室應急管理部今日針對熱帶氣旋巴威的影響，根據浙江、天津、安徽等地的防汛防颱風救災工作需要，會同國家糧食和物資儲備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調撥折疊床、毛巾被、夏涼被及家庭應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災物資，全力支援做好受災群眾緊急轉移安置和同救災救助工作。另外，針對巴威對浙江帶來的嚴重影響，當局啟動國家4級救災應急響應，派出救災工作組緊急趕赴災區，指導協助地方政府保障受災群眾的基本生活。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天色氣的預報，華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氣酷熱。本港方面，下午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此外，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中部帶嚟不穩定天氣，強烈熱帶風暴巴威已經減弱為熱帶風暴，

0: 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南偏东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啦，荃湾路新桥已经喺今朝早开通，沿住荃湾路去九龙嘅车辆就可以喺永德利广场对开，近住港铁桥嘅快线直博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同埋旺角等等嘅目的地。而想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香港西同埋大屿山嘅车辆，就要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同时车辆就会由葵青交汇处上斜汇入荃湾路，慢线就唔使再 cut 线啦。驾驶人士请尽早拣定行车线，同埋留意新嘅指示同埋标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去西贡，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方向。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嘅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嘅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6: 系啊，咁就安全啦。
5: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6: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7: 我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祝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启播大讯。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主流、
11: 另类、
10: 舞台、
11: 文字、
10: 影像、
11: 形体、
10: 媒介、
11: 环保、文化快讯。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考古生物学家玛丽安宁。我是边个？又做过啲乜嘢？我曾经发现三种完整的恐龙化石，而呢一啲化石亦都影响咗早期的考古学家。今年由康文署电影节目办事处举办的夏日亲子电影节2026，为大家精选了多部来自世界各地的动画电影，而其中一部电影《化石猎人的少年时代》就是以我为灵感来源。
13: 《化石猎人的少年时代》是一部由瑞士和比利时合作的动画电影，在瑞士卢卡诺电影节夺得儿童大奖，亦获荷兰 Cinekit 电影节提名最佳儿童电影。电影以英国古生物学先驱玛丽安宁的真实故事为蓝本，讲述年幼的玛丽为了解开父亲留下神秘化石图案的谜团，踏上寻找化石和追寻梦想的旅程。
12: 电影节目办事处文化工作副经理殷益玲仲说，除了电影之外，还有和化石有关的分享会啊。
13: 由发展局古物古迹办事处一级助理馆长考古保存二李晓慧主讲，他会结合香港近年首次在赤洲发现恐龙化石的最新考古工作，同大家分享香港的考古历史和化石背后的故事，令小朋友可以对古生物和考古学都有更深入的认识。
12: 化石猎人的少年时代，7月18日以及8月7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电影节目办事处网页了解更多活动详情的。
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2: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10: 大湾区风物志。
14: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10: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6: Hi， 我是 Matthew。
17: Hello， 我是 Sarah。
16: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17: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16: 下午6点到8点啊。
17: 有什么送给我先？
16: 有啊，有音乐。
17: 还有呢？
16: 有快乐。
17: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时间是7月12号黄昏的6:10啊，欢迎大家回到嚟，有音乐有快乐。首先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在下午的5:30生效了嘅，所以大家小心啲啦，真系好热啊！翻嚟时候你都觉得好热系咪 ，Sarah？
1: 我架车咧拎嗰架车嘅时候咧系37度啦，我从来未试过咁热啦，同埋而家已经去到就系黄昏时间，但系呢个气温都仲系
0: 33度
1: 嘅，所以大家真系饮多啲水，同埋好好地要保重自己嘅身体啦，
0: 真系好似坐入架车度系焗炉咁样。
1: 系啊，喺街嗰度其实都好似有焗炉咁嘅，你咩都唔使做，你就喺条街度行啦，你已经全身大汗啦。
0: 好似睇过一条片咧，系话可以制造啲对流，令到架车凉好多嘅。
1: 哦，有嘅。
0: 架车好热，系啊，一入去嘅时候开咗对面窗，跟住对门喺度泼咁样咧，就会可以令到架车凉得好快。
1: 嗯、
0: 但系凉完好快之后，你揸翻出去俾个太阳晒住，其实都系咁热咯，我觉得。
1: 我已经做晒所有呢啲咁样嘅措施啦，咁啊以及就系有时系会热到个胎盘咧系辣手嘅，你又完全系揸唔到嘅。咁可能你都要开少少冷气，直至到嘅就系嗰间嗰个里面嘅温度咧唔会话真系太过热咧，你先至可以就揸到车走。
0: 有时仲要好晒噶嘛，望唔到条路又要戴。太阳眼镜才可以揸到车咁样，
1: 咁都
0: 几
1: 有
0: 型嘅。真
1: 系点样都好啦，都希望大家即系记住饮多啲水，同埋要好地保重自己嘅身体。
0: 系啦，觉得唔舒服嘅时候就真系去室内凉下冷气，饮多啲水，唔好勉强啦。
1: 冇错，
0: 因为好容易中暑嘅呢一啲。咁熱嘅天氣，33度嘅天氣，真係要小心啲啦。
1: 最好嘅咧，都係喺屋企啦，喺室內嘅地方嗰度咧，開住冷氣咁樣聽住我哋嘅有音樂有快樂啦。
0: 揸住車涼住冷氣聽都可以嘅，
1: 係啊，都好啱嘅。
0: 好啦，去翻今日嘅主題，因為每次都有一個主題啦。今日嘅主題就係 Sarah 揀嘅，係一啲打氣嘅歌曲。
1: 冇錯。
0: 點解揀咧？係咪關呢個放榜事咧？
1: 絕對係啦。嗱，上個禮拜嘅話咧，就有呢一個星中派位啦。跟住嚟緊嘅星期三咧，又有呢個 DSE 啦。咁所以我諗咧，全城你冇發覺嘅就係大家都會為一啲嘅考生咧，佢哋會打氣嘅、會全力支持嘅。我諗各即係譬如可能係學校啦，又或者嘅就係、家長啦。都好緊張啦，家長都更加緊張啦，同埋嘅就係啲學生嘅話，其實佢哋都好緊張，希望可以透過我哋今日嘅歌曲嘅話咧，為你打一打氣，希望大家都可以加加油。
0: 冇錯啦、如果覺得要打氣同埋一個人要好嘅心情咧，有一樣嘢係非常非常之緊要，你知唔知係咩？
1: 唔知。
0: 我觉得是睡个好觉。
1: 哇，这个绝对是啦。
0: 有充足的休息，有好的睡眠，是一个好的心情的第一步。
1: 是。
0: 因为我觉得就算你无论几努力啦，怎样做任何事啦，如果睡得不好呢，心情点都是差少少。
1: 我非常同意，但我在这一方面就是最差。
0: 我也很差的，我是一个很难睡得着的人。
1: 同埋很醒瞓咯。
0: 是啊，我真的3-4个钟就醒一次的那些人来的。
1: 是啊。我就有嘢做嘅，即係3-4个钟起身。但係點解你會咁樣呢？
0: 我係瞓得好差嘅，不嬲都。但係希望大家都可以自然醒啦，多啲。

0: 开始今日嘅有音乐有快乐，揀嚟咗林宥嘉嘅自然醒啊。我觉得好心情嘅第一步就係要瞓得好啦。可能瞓七个钟或者以上啦。我係要瞓九个钟嘅，我係。我要瞓好多嘅人啦，亦都係好难先瞓得着嘅人。所以都几羡慕嗰啲呢好易瞓得着又可以好瞓得好耐嗰啲人啊。
1: 哦，啲睡宝宝㗎嘛。
0: 係啊，好似係天生嘅呢啲嘢。
1: 我唔知係咪天生囉，但係我同你一样就係会好羡慕佢哋会可以咁做。因为其实我諗我好細个开始已经係睡眠嘅質素係唔好嘅。例如好似你咁样啦，我比你好少少，我就系入睡系容易嘅，但系系好容易会醒。例如嘅就系有少少声我会醒，可能有少少动静嘅话咧，我都会醒。最惨嘅仲系咩咧？醒咗之后瞓唔瞓？呢
0: 个
1: 就
0: 系
1: 一
0: 个问题。
1: 咁我就会听你嘅
0: 多谢晒。有时候你都会 message 我喺深夜
1: 听紧啊，
0: 啲歌几好听咁样。
1: 你有冇觉得好奇怪啊？
0: 我就会知道，你又醒咗啦。咁早又醒咗，可能四点半钟咁样嘅时候。
1: 冇错，所以系非常之赞成你所讲嘅，就可以瞓到自然醒呢一个系人生一个最大嘅福气嚟嘅。
0: 系啊，真系心情好好多
1: 嘅。系。
0: 同埋我觉得做多啲运动嘅话，夜晚都会瞓得好少少。
1: 非常同意。
0: 个人攰啲啦，可能咁就要多啲瞓觉去。recover 翻啦，但系你瞓觉嘅质素都会好翻少少。
1: 嗯，
0: 唔知 Sarah 有冇试过系瞓觉啦，跟住但系好颓嘅嗰一排，跟住系想瞓喺张床度。唔走出间房，咩都唔做嘅感觉，有冇试过？
1: 当然有啦，睇我样你就知啦，可以好颓噶。
0: 我都系嗰啲好 emo 嘅人嚟嘅，一颓嘅时候咧，就想匿埋喺间房度，咩都唔做啦。又真系可能功课唔做啦，读书嘅时候又唔想翻学啦，成日都会遇到呢啲嘅情况嘅。嗰阵时好多时候都会觉得啊，点样可以搵翻嗰个动力去翻学咧？但系睇过一个人讲咧，佢就话其实。唔系要有一个动力或者一个推动力去令到你做咗先，你做咗某样嘢，嗰样嘢就会俾到一个推动力你。嗰样嘢咧，可能系

0: 件小事嚟嘅啫，
1: 系
0: 可能起身洗个面，
1: 嗯，
0: 又或者落街行个圈，
1: 嗯，
0: 你做咗一啲小事，嗰啲小事就会俾一个推动力你去做翻其他一啲正常你要做嘅嘢咯，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好颓嘅时候，不如从小事开始，可能系起身洗个面啦，
1: 嗯，
0: 又或者落街行个圈啦，食餐好，食餐好少少嘅嘢，
1: 呢个最容易啦，系咪？你中意食啲咩嘢，咁，嗯，你咪食咯。咁你自己心情可能会好翻啲。
0: 因为有时真系好难去推得喐自己噶嘛，嗯，尤其是真系好唔开心、好颓嘅时候，要推自己做一啲好困难嘅事，可能要写份 paper， 要交份好难嘅功课作篇文或者温书，嗰啲咁难嘅事，你边度可能做到啊？
1: 会唔会可能嘅就系你最颓，就系因为你有一啲好大嘅 task， 你唔想完成，或者就系你觉得你自己冇信心完成，咁所以你就做到啊，不如去颓一颓先啦。咁，
0: 嗯，
1: 我又觉得咁，有时又要俾自己有一个咁嘅时间咧，叫做就跌咗落谷底。
0: 系嘅。
1: 你跌到谷底之后就好好啦，因为其实你只要是弹返少少嘅话都叫做是弹起咗。
0: 是啊，所以跌到落谷底想弹返起少少，点样弹返起呢？我觉得就要从小事开始啦。
1: 同意。
0: 就起身洗个面。
1: 是。
0: 揀嚟咗 Winker 嘅新歌起身洗面。
1: 嗯。

0: 嚟自 Winker 陈永嘉的起身洗面，唔好睇小起身洗面呢啲咁少嘅动作啦，又或者咁少嘅行动啦。其实呢啲小行动就系俾多一啲动力你去爬翻起身，跟住去做一啲更加困难嘅 task
1: 嘅。但系咧，我又觉得就系呢啲咁嘅，我都系少少仪式感嚟嘅。
0: 都系噶，
1: 洗个面，跟住话俾自己听你 OK 嘅，跟住好好咁样去食啲嘢，好好咁样去生活，好好咁样对自己，
0: 好似一个 reboot 制咁样咯。
1: 冇错，
0: 可能其实
1: 洗面好紧要，或者冲凉都好紧要。
0: 系起身洗头咯，我觉得你好似个人干净咗，
1: 清洁自己，
0: 重新出发嗰个动力，又或者我觉得落街行个圈都系嘅，好似行完呢个圈翻去就的起心肝去做一样困难嘅嘢，可能系写文啦，又或者交功课啦，又或者工作上面一啲困难等等啦，就系嗰一个一小步，跟住就令到你之后可以行一大步啦。
1: 可以呢个时候嘅话，我觉得好啱，可以系散个步，跟住你一定会出一身汗，咁你咪冲个凉咯，洗个面咯，跟住食一啲好嘅嘢咯。其实一连串嘅嘢嘅就慢慢，一样嘢做得好，两样嘢做得好，三样嘢做得好嘅话，跟住就咩都唔使惊。
0: 系，因为我觉得好容易跌入一个轮回里面，你一样嘢做得差，跟住其他嘢又做得差，跟住就不断差落去。但系起身洗面咧，就系一个 reset 制。令到你重新开始嗰个动力啦，
1: 同埋我哋好容易会跌入一个窿窿嗰度咧，就觉得一样嘢唔好嘅话，就会推翻晒之前做好嗰九样嘢。
0: 觉得其他都系唔好噶啦，
1: 就觉得自己唔够好嗬。嗱呢样嘢真系唔得啊！我哋同你一齐戒咗佢。
0: 冇错，起身洗个面咧。如果你而家系觉得好颓嘅话，应该就会有少少嘅动力。亦都希望今日拣嘅歌曲可以俾多啲动力大家啦，帮大家打气。好啦，结束头半个小时嘅节目啦，亦都系我头半小时揀嘅最后一首歌曲，揀嚟五月天嘅歌曲，送俾大家倔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呢几年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5%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同阿联酋嘅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陈茂波喺网志又话，从资本流向嚟到睇，海湾嘅主权基金去年嘅全球配置中，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志，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永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以先导计划的资助，復修及活化一些私人擁有的特色鄉村建築，推廣鄉郊旅遊和促進城鄉共融。新界鄉議局歡迎先導計劃，主席劉業強形容是思維突破與務實支持的里程碑。政府正修例改革醫委會，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今次改革並非口號式，而是全面透徹具針對性處理申訴機制，由調查到研訊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現長期延誤的個案。盧寵茂出席一個電視節目表示，調查及研訊由獨立的審裁員處理，並非由醫委會成員處理，以彰顯調查獨立於醫委會。他表示會考慮將來由衛生署首長級人員領導秘書處，再調派專業人員作調查工作，包括醫療界別人士等，亦都會賦予傳召證人及索取資料等權力。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漸轉多雲，明日有幾陣驟雨，最低氣温約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及酷熱，最高氣温約33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勢有時頗大及有狂風雷暴。本週後期天氣仍然不穩定，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32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四月三十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3: 音乐有好多种，
4: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嘅爵士乐，
3: 我鍾意令人听得好舒服嘅 City Pop。

0: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唔错、啊。
1: 唔开心嘅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啊。
0: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音乐呢？
1: 一定系
0: 有音乐有快乐。
1: 黄昏时间嚟到嘅就系六点三十五分啦，继续咧喺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会有我哋两个喺度嘅，我系 Sarah 李丽蕊，
0: 我系张嘉乐 Matthew。
1: 每个礼拜日咧，我哋喺呢一度有呢个两个小时嘅约会咧，都系感到非常之开心。咁啊，虽然咧每一次咧为咗要打造一个主题咧，其实我哋都绞尽脑汁嘅，
0: 会
1: 有冇呢一个咁嘅难题喺度咧？
0: 都系嘅，我会无时无刻都谂下有咩题目可以讲啦、
1: 嗯，
0: 跟住有灵感就即刻同你讲下啦。
1: 冇错，
0: 亦都系如果有个主题之后，都系无时无刻谂下会唔会有咩歌啱播呢，有时候都唔知点解灵感会到嘅，可能食食下饭谂到有一样嘢咁就写低咯。
1: 人生就系咁噶啦，系嘛？有时往往就喺你嘅就出其不意之中嘅话，就会出现一啲嘅灵感啦，有一啲嘢啦。拣歌都系嘅，有时譬如可能我哋已经交咗个 song list 啦，唔知点解无端端又唔会听到边个播呢一只歌，唔知几时又喺街嗰度听到只歌，咦？只歌都 OK 咁，所以其实系有不断有唔同一啲好似小礼物咁样送俾自己嘅，好开心嘅。咁希望我哋今日嘅一个主题嘅话咧，都可以帮心机旁边面对紧唔同嘅即系生命当中嘅难题也好，又或者系不如意嘅事也好嘅话，都为你打打气。当然啦，其实最重要嘅咧就系正如头先我哋开头嘅时候都有讲到啦，本来就系谂住嘅就系帮一啲嘅考生佢哋打气嘅，最紧要嘅就系喺嚟紧嘅星期三嘅话咧，就系 DSE 佢哋放榜啦、嗯。我唔知道而家啲同学仔嘅心情会系点，
0: 应该都几紧张啦。嗰阵时我都紧张嘅，
1: 都
0: 惊
1: 嘅，系啊，
0: 手震咁样咯，翻去攞成绩表，但系依家好似唔使翻去攞添嘅，佢可以手机直接同你讲咗先。
1: 嗯、
0: 但我嗰阵时系翻到學校，成、班人坐埋一齐，咁、就逐个逐个人出去，班主任就俾份成绩表你。
1: 以前系咁样嘅。
0: 我都系咁
1: 嗌名出去攞嘅，系啦，嗌名出去攞嘅，跟住你又甩你自己个张，
0: 系好
1: 惊
0: 咁
1: 样嘅，成绩会点咧？
0: 跟住个老师第一句同你讲嘅嘢咧，你就好紧张，佢会讲啲咩咧？咁如果佢话诶 OK 唔错咁，都未睇个成绩，咁你就会放心咗啦。
1: 啊哈，冇错。相信你每一个人咧，其实你读过书嘅咧，你都会经历嘅。咁当然你唔系唯一嘅一个，亦都唔系孤单嘅一个。所以咧喺呢个时间嘅话，我哋两位咧就系、是、Matthew 哥哥啦，同埋 Sarah 姐姐嘅话咧，都会同大家咧会继续用一啲嘅歌曲为大家打气嘅，咁首先咧，亦都要为一众咧，好似阿 Matthew 同埋我一样咧，系挨夜睇世界杯嘅朋友咧，
0: 今天有少少攰啊，所以
1: 我好眼瞓咯，可以话俾你听。因为仲要系有时你凌晨嗰啲时间睇完之后咧，你又唔知瞓好啊，唔瞓好啊，
0: 我一定瞓嘅。
1: 系嘛？你今朝早系有睇噶，我哋大家都
0: 有睇
1: 嘅，
0: 但系我净系睇咗英格兰嗰场，
1: 系我都睇
0: 对挪威嗰场，
1: 系
0: 跟住阿根廷嗰场我就
1: 嗌唔到啦，
0: 嗌唔到落去啦。
1: 嗯，点解你会睇呢一场咧？
0: 因为本身都中意英格兰同埋挪威嘅，
1: 系、系，但系真系踢得好嘅。同埋嘅就系喺现场，你知嘛？原来咧你仲可以去睇到另外有一啲嘅就系食肆。佢哋會係專登有一啲嘅哥哥姐姐，又或者係一啲嘅朋友，佢哋會喺嗰度食早餐，一路咧就喺度睇緊呢一場波嘅，
0: 氣氛一定好好，
1: 好好氣氛好好，同埋我覺得好正。不論你話茶餐廳啦，又或者係啲酒樓啦，都有咯。即係佢哋有直播嘅話，就可以俾你可以一盅兩件啊，或者係食緊個 A 餐或者 B 餐嘅，就同一時間就為你自己喜歡嘅嗰隊打氣咯，都幾開心嘅一件事嚟啊！
0: 係啊，真係好難得。其實我平時都唔係點睇足球嘅、真係、我會留意少少啦，但係真係世界盃嘅時候就會睇曬成場嘅直播，亦都好多朋友本身都冇乜留意足球嘅、就會因為世界盃就同朋友一齊睇，亦都有啲本身好留意足球嘅，但係平時都冇睇咁多波㗎啦。世界杯就专登再睇多啲，
1: 我就系、忽然球迷啦，我都唔知道点解，系啊，今年嘅世界杯系特别俾到我呢一种好热血啦嘅感觉啊，咁因为咧就虽然咧四年一度，咁你会觉得系一个体育嘅盛事，你必须要做即系呢啲嘅，即系你要睇啦，咁同埋嘅就系因为我哋要做呢一行，你都要知道究竟而家呢个世界发

0: 剩咗啲咩事啦？
1: 尤其是我哋節目監製係足球迷嚟嘅，
0: 啱啦。咁但係
1: 成日都 post 一啲足球相關嘅嘢，
0: 係嘅。咁但係我就會都被呢一種嘅即係足球嘅運動咧，係深深地打動啦，同埋感到咧就係感動嘅。因為你會發覺嘅就係話，一場嘅球賽能夠成功嘅話，唔係咁容易。一隊球隊佢哋嘅成功要靠好多好多嘅一啲即係天時啦、地利啦、人和啦，大家之間嘅一啲合作啦。你呢一場踢得好嘅話，唔代表下一場好啦，天氣啊又會影響啊，環境又會影響啊，有熱血啦，有堅持啦，有喜啦，有悲啦。運動裡面嘅話咧，我覺得就好似人生一樣嚇，有時有好多嘢嘅話咧，每一秒都唔可以放棄，而且嘅就係亦都每一秒嘅話咧都有變數，所以呢一樣嘢嘅話，我就覺得真係好好睇。
1: 甚至乎今年好多黑马嘅球队啦，亦都背后有好多感人嘅故事啦。一开始大家都唔识佢哋系边个啦，佛德国嘅球队啦，大家都唔知佢系边个嚟嘅，但系就因为一次嘅世界杯一战成名啊，好多咁样嘅球队，好多好感人嘅故事，亦都好帮到大家打气嘅。我觉得有时候睇住人哋咁热血嘅故仔，咁努力嘅故仔，就会觉得自己我都可以做到嘅，
0: 冇错，
1: 有呢一种感觉，
0: 佢哋都做到嘅，入咗四强啦。
1: 我哋即刻播翻呢一首歌，
0: 当呢一首歌曲响起嘅话咧，就希望可以同所有而家不如意嘅朋友嘅话打打气。开始我哋今日嘅有音乐有快乐啦，有呢一首嘅歌曲，今朝早我听咗一次啦，识唱嘅朋友
1: 大合唱添啊，今朝
0: 一齐唱好嘛。

0: 送俾大家有呢一首 Oasis 嘅 Wonderwall。或许或许吓，你就系可以拯救我嘅嗰个人啊吓！时间已经嚟到嘅就系黄昏嘅时间啦，6:44，继续翻嚟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啊！头先嗰首歌曲咧就系俾所有呢一个时间挨夜睇世界杯嘅每一位朋友，为你哋打打气，我哋大家一齐加油！
1: 可能佢哋唔撑英格兰咧，就
0: 唔理你系咪撑边一队。
1: 都要播呢首歌曲啊！我唔想佢哋赢咁样，
0: 但冇啦，我哋已经播咗啦。好啦，咁其实当然啦，除咗你话要同一众嘅球迷们啦吓、要去打气之外嘅话咧，今日咧其实翻嚟咧，我哋都感到系开心，同埋咧就系感动嘅，因为咧上两日系嘛，咁阿 Matthew 就同我讲嘅就，我哋收到一封就系来自听众嘅来信嘅。咁其实就今日翻嚟啦，我哋大家一齐拆啦，因为封来信咧就系写俾我哋两个嘅。
1: 嗯
0: 咁我哋就唔會話即係或者我拆咗，或者你拆咗，等埋一齊，我哋先至一齊睇啦。咁呢一封咧就真真正正係寄嚟嘅信件，唔係嗰啲 email， 亦都唔係話即係一個message 咁樣。所以我特別會覺得嘅就係好有誠意啦，同埋好感動。我都冇諗過我哋做呢個節目嗰個會有聽眾會寫信俾我哋呵。
1: 系啊，真系多谢晒咁多位听众嘅支持。其实到依家做咗年几左右啦，做电台，每次收到信咧，都会觉得好感动。
0: 系噶，真系好多谢你。
1: 我会收得好好，有个位系专登放听众送俾我嘅信又好啦，圣诞卡又好啦，会真系好多谢佢哋咯。
0: 冇错，我哋真系真
1: 系呢一个年代亲手写咧，系好感动嘅一样嘢。
0: 仲要去寄，
1: 系啊，
0: 系啊。最后嚟到我哋嘅手上面嘅话，系有温度同埋有嗰种嘅即系感觉嘅。咁就因为系一张嘅点唱信啦，所以咧我哋今日都商量咗之后咧，我哋就决定喺今日呢一个时候咧，就将呢一个点唱读出，好唔好啊？因为其实我觉得都啱嘅。我哋今日主题嘅就系为人打气啊嘛。咁其实你话除咗系要考试，佢需要打气，又或者就系踢波嘅朋友需要打气。我谂每一个人喺佢嘅人生当中嘅话，有时都会经历一啲嘅变化啦，唔如意啦。唔系咁信心啦，唔系咁开心啦。咁呢一位听众咧，佢就系邵聪，咁就系我哋有音乐有快乐嘅一位听众嚟嘅。啱啱咧就经历咗人生一个好大嘅打击，佢亦都希望咧就系力挽，希望可以挽回，但系佢未能如愿嘅。佢话好想可以喺个节目当中嘅话咧，听到自己嘅点唱。咁阿邵聪咧亦都系非常谦虚，佢就形容咧，如果系能够咁样做到嘅话咧，就系一个莫大嘅一个奢侈。佢话无论如何嘅话咧。我都会希望咧，邵聪能够坚强咁样去接受你嘅生命当中可能系嚟紧嘅一啲未能预测嘅一啲事件啦。咁所以咧，我同 Matthew 今日咧都决定喺呢一个时间嘅话咧，我哋就等喺呢一首嘅时间咧，就会点唱呢一首歌俾佢听，好嘛？咁其实我哋都睇咗佢嘅内容嘅，我谂系因为佢嘅私隐嘅关系啦，所以我哋就唔讲佢嘅内容啦。咁其实 Matthew 有冇啲咩嘅说话，其实想同阿邵聪倾一倾嘅咧，或者讲讲？
1: 加油啦，都系，同埋真系每个人人生里面都会遇到啲好大嘅困难，要可能喺音乐里面可以揾到少少快乐嘅空间啦，听下歌，亦都希望呢首歌曲可以送俾你啦，亦都真系加油面对你嘅困难啊。
0: 嗯哼，其实希望可以听到嘅就系林忆莲嘅呢一首嘅歌曲《没有你还是爱你》，希望邵聪可以继续加油。

0: 梗系有林忆莲嘅呢一个点唱嘅歌曲《没有你还是爱你》，仲要系呢一个嘅演唱会嘅版本啊！希望咧就可以用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打气嘅歌曲啦，为所有嘅朋友咧都可以打打气嘅。又或者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契机。如果大家听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咧，有时有啲歌想听到，或者有啲嘅心事想同我哋倾下嘅，都可以好似阿小聪咁样咧，就写封信俾我哋
1: message 都得嘅。其实如果唔写信嘅话，
0: 都可以嘅，都可以
1: 同我哋讲嘅，喺社交媒体又好啦，写信又好啦，点都好啦，总之同我哋讲声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亦都可以点唱你哋中意嘅歌曲。
0: 冇错，有我哋喺度关心你。我觉得人生咧就系无尽嘅挑战，无止尽咁被击倒，但系记住你要起翻身。有好多时候嘅话咧，你都要多谢挫败嘅时候，令到你更加坚强。有低潮先至会珍惜所有你拥有嘅一切。

0: 呢半个小时咧，为大家打气嘅歌曲嘅话咧，包括嘅就系有 Oasis 嘅 Wonderwall， 仲有嘅就系点唱俾阿小聪嘅呢一首《没有你还是爱你》，跟住咧就有听着呢一首 Super Moment 嘅《无尽》啦。出现嘅咧就系呢半小时最后尾嘅呢一首嘅歌曲啊！转头翻嚟嘅话咧，我哋要听听嘅就系最新鲜滚热辣嘅新闻之后嘅话，继续翻嚟啦！仲有一个小时嘅有音乐有快乐，出现喺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会有我 Sarah 李丽若再加埋
1: 张家乐 Matthew，
0: 希望大家唔好行开啊！好啦，喺呢半小时最后尾嘅呢一首拣俾大家嘅呢《风中劲草》，唱歌嘅两位朋友啊，佢系蔡国权再加埋谭咏麟啊，我哋转头翻嚟再喺有音乐有快乐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本周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嘅时候话：考试成绩决定咗一时，但不足以定义未来。佢话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嘅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嘅分叉，未来会有更多新嘅发展方向同埋工作机会。另外，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經過呢幾年同中東地區不斷加強交流同埋接觸，香港同埋海灣阿拉伯國家嘅貿易額繼去年增長大約5%之後，今年首五個月按年上升超過35%，其中同亞聯油嘅雙邊貿易額更加增長超過52%。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当中有大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和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志，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荣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予以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和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日针对热带气旋巴威的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的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和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另外，針對巴威對浙江帶來的嚴重影響，當局啟動國家四級救災應急響應，派出救災工作組趕急趕赴現場的災區，指導災協助地區政府保障受災民眾的基本生活。本港地區天氣預報，華南天色普遍晴朗，天氣酷熱。本港方面，下午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此外，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中部帶嚟唔穩定天氣，強烈熱帶風暴巴威已經減弱為熱帶風暴。喺下晝4点，巴威集結喺合肥之東南偏東大約11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係14公里，橫過華東並且逐漸減弱。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三，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是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3: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2: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很期待，我是阿牛，祝节目马上成功，马上牛。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主流、
10: 另类、
9: 舞台、
10: 文字、
9: 影像、
10: 形体、
9: 媒介、
10: 环保、
9: 文化快讯。
11: 第36届香港书展7月15日至21日在湾仔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12: 今年书展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设有超过600项文化活动，亦首次增设东盟文学节，邀请多位东盟地区作家参与交流。
11: 书展亦都安排多场专题讲座，包括航天相关分享，由航天专家理大的吴波、科大的高阳和苏慧，以及太空馆馆长苏柱荣介绍国家航天任务的历程和成果。
12: 今年焦点展区之一世界文艺廊亦会回归，以揭开文学深度游作主题，透过随心体和旅游盲盒等等互动体验区，带大家用文字环游世界。参加者还可以透过回答简单问题，按自己性格和喜好获得专属书单和香港深度游路线建议，将阅读和旅游的体验结合。
11: 香港书展继续设有八大讲座系列，包括年度主题、
12: 名作家、
11: 英语及国际阅读、
12: 国际视野、
11: 儿童及青年阅读、
12: 本地文化及历史、
11: 写意生活
12: 以及心灵励志，邀请世界各地的作者和读者分享和交流。
11: 为了配合主题，今年还特别推出文旅地图，地图串连40个文化旅游景点，包括历史古迹、生态旅游、艺文荟萃、文创景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拿张活动地图看看，按图探索本地文化路线。
12: 第36届香港书展
11: 7月15日至21日，
12: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3: 港脚吴宇希北上发展，年半之内由中甲杀上中超，重庆同梁龙写下升班神话。
14: 在内地住在基地入面，即系一日24小时都同足球有关咯。无论边个球员都会想踢高水平嘅比赛。
13: 在这个五星级硬件的集训基地日操夜操，带大家深入重庆直击，一起看看顶级中超球员的练成之路。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5: Hi， 我是 Matthew。
16: Hello， 我是 Sarah。
15: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16: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15: 下午6点到8点啊。
16: 你有什么送给我先？
15: 有啊。有音乐，
16: 仲有呢？
15: 有快乐，
16: 仲有你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黄昏嘅7:13，欢迎翻到嚟，有音乐有快乐，继续打气歌曲呢一个主题啦，拣嚟咗 Jenny 李幸毅嘅新歌《你快乐吗》。
1: 我快乐啊，你快乐吗？
0: 我都快乐嘅，
1: 因为有音乐有快乐。
0: 冇错，听紧好多歌曲，但我觉得要快乐咧，其中一个好紧要，除咗啱啱讲话瞓觉啊等等之外咧，就系要问一下自己。你快唔快乐呢？
1: 哦，即系耐唔耐话要确认一下。
0: 系啊，因为有时候做一啲可能好做翻工或者读书读到好盲目嘅时候咧，你都冇兼顾到自己嘅心情。咁你去到好一个好颓嘅情况，但你都冇发现到，亦都冇慰问过自己啦，亦都冇点样可能放松下啦，照顾下自己嘅感受啦。所以定期问一下自己，你究竟快唔快乐呢？如果快乐咁就好啦。唔快乐究竟咩原因呢？有咩方法可以放松一下呢？定期问一下自己，我觉得系可以。

0: 可以令到自己更加快乐嘅。
1: 我同意嘅，甚至乎有时你要好好地咁样去分析一下，究竟你嗰种快乐系乜嘢？因为有好多时候喺心理嘅层面里面咧，快乐好似系一个好笼统嘅词，系嘛？但系究竟你系一种感动啊，你系一种嘅就系狂喜啊，系一种系乜嘢嘅开心咧、
0: 啊？
1: 你都要知道你系兴奋啦、啊，因为乜嘢兴奋啦、啊？又或者？

0: 清楚的，又或者等于好像你这样讲的，你颓你都要搞清楚。
1: 是什么原因好颓呢？
0: 因为什么事这么颓呢？你这种颓是来自什么的呢？是吗？又或者就是那种颓 是一种抑郁，是一种不开心，是一种不如意，是一种什么来的呢？有时你要好好地这样去了解呢，反而有这些低潮的时候呢，你会更加清楚自己。
1: 是啊，因为真的要了解一个原因。
0: 是啊。
1: 可能你好颓是因为工作你其实好唔鍾意你做緊嗰份工嘅，你返到好唔鍾意啦，但係你都冇发现到。
0: 嗯。
1: 又或者你可能係因为你呢排冇约过朋友，觉得你需要见下人，所以有啲颓，咁就去约下朋友啦咁样。
0: 冇错。
1: 又或者调返转讲，你开心可能係因为你返緊嘅工作，又或者你读緊嘅科目好俾到成功感你。
0: 嗯。
1: 又或者你同家人嘅关系好好，同朋友嘅关系好好，所以好快乐。咁、你咪继续做嗰样嘢，令到你更加快乐囉、
0: 嗯。
1: 要分析一下自己点解有一啲好嘅情绪啦，又或者啲唔好嘅情绪，咁、就令到你更加开心啦，可以。又或者可以令到你开心返。
0: 或者你喺呢个时候嘅话，就系好似系 Matthew 头先咁样讲嘅，就系问一问自己嘅，就系你快乐嘛？
1: 嗯，所以都好彩嘅，我呢排都系快乐嘅。
0: 我都系，我觉得嘅就系做运动，我真系会令到个人会更加快乐。
1: 系啊，所以呢排我都做翻多咗运动，即系做
0: gym
1: 做多咗。系啊，我好多人都话精神咗啦，同埋真系个人系开心咗啲，瞓得好咗。同埋如果真系大家冇做开运动嘅习惯，都鼓励下做下啦。可能唔使好多噶，真系。
0: 系噶，真系散个
1: 圈，散个步，可能慢跑少少已经有少少嘅转变、
0: 哦、
1: 可能个啱啱咁样讲啦，少少嘅转变就会化为更大嘅动力去做多啲嘅嘢。
0: 但系咁样做运动嘅话咧，又唔好俾自己有大压力。即系如果你要逼自己嘅话咧，咁呢个种就唔系快乐嘅方法嚟啊、
1: 可能系去到慢慢开始少少嘅习惯，形成到你每日都真系会去做咯，真系一个习惯变咗出嚟，咁就会好轻松，就唔系逼自己去做啦。
0: 开头嘅时候嘅话咧，真系唔好俾自己嘅个门槛低啲，可能我就话俾佢听就啊，先做五分钟先啦，五分钟你得噶。
1: 我觉得都要逼嘅，但系唔好逼得咁多，
0: 系
1: 少少得啦。
0: 系啦，每日逼自己行多一步，每日行多一分钟，或者系做多少少，咁其实你有一个成功感嘅话咧，慢慢嘅话就逼得翻。
1: 系要逼下自己啦，不过唔好逼得咁多啦，少少地要相信。自己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呢首歌曲都系同大家讲，要相信自己啊，俾自己有啲信心啦，觉得自己可以改变到啦，又或者觉得自己如果依家系 OK 嘅话，就可以 keep 住继续落去。带一首合唱歌曲嚟自 Whitney Houston 加上 Mariah Carey。

0: 先有 Whitney Houston 加上 Mariah Carey 的 When You Believe， 跟住揀嚟黄淑曼加上英人合唱团的差一点我们会飞，都是同緊我哋讲要相信自己。不过有时候有啲困难嘅时候呢都几难相信自己嘅，我会觉得。呢个时候身边嘅人就好紧要啦。身边有一个人陪住我哋啦，亦都提醒住我哋要相信自己啦，又或者俾啲正能量我哋，係令到我哋更加容易去踏出一啲困难嘅时刻啦。
1: 冇错，你得㗎，话俾你听你 OK 嘅。
0: 我哋都喺度同大家讲声你得㗎。
1: 哎呀。
0: 结束我今日嘅音乐选择，最后有小尘埃嘅歌曲，带嚟佢哋呢一个版本嘅陪着你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本周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的时候说，考试成绩决定了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出路选择已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表示，调查和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以彰显调查独立的医委会，是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他表示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作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都会赋予传召证人和索取资料等权力。七个病人组织举行发布会，表示调查发现超过八成高危长期病患者未曾接种俗称生蛇的带状疱疹疫苗，倡议政府提供疫苗资助，并提出病人共赴模式，应对生蛇对高危病友带来的健康威胁。长期病患者关注医疗改革联席代表彭洪昌表示，就共赴方案建议高危患者经医生判断之后，自付疫苗费用25%，其余由医管局、政府和药厂三方共同承担。至于领取综援或者获医管局费用减免的基层病人，则应获全额豁免。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4: 音乐有很多种，
5: 我喜欢令人觉得很超的爵士乐，
4: 我喜欢令人听得很舒服的 City Pop。
5: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不错，
4: 不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5: 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又适合听啲咩嘢音乐呢？
4: 一定是
5: 有音乐有快乐。

0: 翻嚟最后尾半小时嘅有音乐有快乐啊！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礼拜日咧，我哋有呢一个嘅节目啊！今日咧，我哋嘅主题咧要讲讲嘅就系同大家打气嘅歌曲啦。第一只我一谂到嘅就系呢一只歌，因为点解咧？我唔知道 Matthew 你赞唔赞成？有啲歌手咧，有特别系能够代表到可能遇到困难啊，唔好放弃啊，佢嘅态度啊，可能来自佢嘅歌啊，又或者佢做人嘅一啲即系故事啊，你会发觉嘅就系、是、啊呢、這个人真系好有韧力嘅，
1: 系啊，好有正能量啦、啊，啲歌手
0: 郑秀文就系其中一个啦、
1: 有啲乐队都系例如 Pandora 啦，我哋好中意嘅，佢哋好多歌曲都系好有正能量啦、又或者外國有啲歌手咧，一聽到佢哋嘅歌就會好開心，例如 Stevie Wonder、Earth Wind and Fire 啊等等。有啲歌手就係同正能量掛鈎咯，有時候覺得。
0: 咁其實我覺得就係 Sammy 鄭秀文就係啦。雖然咧，即係有時我哋會覺得我哋都會面對緊有好多嘅唔開心嘅嘢，但你諗下，就算係香港樂壇嘅天后。开个演唱会啫，都可以一波三折。
1: 系啊，都系咁唔好彩地遇到一啲控制唔到嘅因素啦。
0: 冇错，但系依然都系会好好地咁去面对，以及嘅就系会怀住一颗就系感恩嘅心。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都可以好好地咁样去向佢好学习下嘅，即系佢系一个好好嘅榜样咯。所以咧，今日话有啲嘅打气嘅歌曲嘅话，我觉得唔能够少咗嘅就系 Sammy 郑秀文嘅歌曲啦。
1: 同埋依家成日啲人讲话气场呢一样嘢啦。咁就 aura 咁样啦，佢个气场一出到嚟咧，就好有好勇敢，好有正能量嗰种气场咯，我觉得。
0: 冇错，
1: 由细到大都系咁觉得噶，
0: 系噶。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好好地咁样向佢学习一下嘅。好多时候咧，我哋都觉得嘅就系知道一啲唔开心嘅时间嘅话咧，系会过，而啲道理咧都非常之简单。人生咧根本就系充满住我哋嘅高高低低，有好多嘢会发生嘅。改变唔到嘅系啲发生咗嘅事，但系可以嘅就系面对自己嘅心态系点样嘅话，呢样嘢就好重要啦。所以而家我哋有 Collar 嘅出现。

其实都是的，人生一会经历一些高高的低低的事。改变不到的就是要发生的事，但是可以改变的是自己面对的心态。记住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个说话会讲的，就是好的又过，不好的又过。为什么的就是我的时候不开心一点呢？甚至乎的话就是说好的一边又或者不好的一边都是视乎你自己会看哪里的。所以呢就是 look at the bright side， 这一首的歌就是 bright side， 希望大家呢在不开心的时候的话都可以懂得的就是望光明和灿烂的一边。好啦，刚才我听完这一首歌之后，很多时候在一些低潮或者

0: 到困难呢，你总会问一句你自己嘅，你有冇尽力？
1: 我好少问
0: 有冇努力啊？你唔会噶，系啊！我如果有时有啲嘢你改变唔到咧，我就会问自己：如果尽咗力咪得咯，系嘛？
1: 因为我系嗰啲
0: 好 emo
1: 嗰啲咧，我觉得自己尽咗力都唔得咧，我会更加伤心嘅有时候。唉，我尽咗力都唔得，我真系一个好渣嘅人啊！我会有呢个心情咯，所以我就好少问自己呢一个问题嘅。
0: 呢啲就唔好啦，系啦，呢啲就要改啦，
1: 唔好学习啦呢样嘢。
0: 冇错，所以我觉得其实好多时候，除咗话你可以面对一啲嘅困难嘅时候嘅话，睇住一边光明嘅一面嗰度，话俾自己听，所有嘅嘢都会过，都会好嘅。除此之外，就话俾自己听，尽咗力就得啦。

0: 梗系有呢首歌曲嘅，来自陈柏宇啊！呢一首嘅歌曲咧就系对得起自己。记住啊，如果你要去问自己究竟有冇尽力嘅时候咧，就千祈唔好学 Metal 姐诶 Metal 哥哥，要学 Sarah 姐姐，对得起自己就得噶啦，有尽力就 OK 噶啦。
1: 同埋啲人成日都话一命二运三风水啦，其实好多嘢都系控制唔到嘅。
0: 系，
1: 但系当啲运到咧。你要又要本身有努力，你先可以接住啲运。
0: 嗯，
1: 所以有时候努力咗，但系未必成功嘅。但系你唔努力咧，就多数都唔成功噶啦。
0: 你呢句说话就系、是、诶，好、多人都讲啊嘛，机会系留俾有准备嘅人。
1: 系啊，真系好老土，但系
0: 真噶，系啊。但系我觉得，正如你有所讲嘅，就系、是、有时有好多嘢，就好似踢一场波咁。
1: 嗯，
0: 你就算你自己。表現得幾好，但你都未必會贏，所以你需要
1: 機會嚟到你就要把握咯。可能嗰球傳俾你，你就要把握到射到。
0: 係啦，但係你把握到嘅話，但係即係有時都未必會即係可以如你所願啊。應該咁講。
1: 但你要首先把握到咯。
0: 係嘅，但係我就會覺得有時如果喺個過程當中嘅話，你自己知嘅，即係你有冇出盡力氣去為咗呢一樣嘢去曾經努力過。我覺得若果你到最後尾講到乜？嘢都好啦，你都系向自己交代嘅啫，系咪？所以你希望可以将头先嘅嗰句嗰首歌啦，又或者我哋而家讲嘅呢一番说话咧，都俾即将喺下个礼拜三要面对紧嘅就系一个即系 DSE 放榜嘅所有嘅朋友。我觉得只要尽咗力，你对得住你自己，不论出嚟嘅成绩系点样嘅话咧，都冇问题。
1: 同埋都系一次嘅成绩啫，都唔知后面嘅路系要点行嘅。好多时候读嘅科同你将来做嘅嘢，亦都可能无关，亦都唔知十年后会发生啲咩事，所以系咯，尽咗力就得啦，亦都系好感激自己当初尽咗力啦，要。各种色彩亦有

0: 无论如何要面对所有嘅嘢会发生喺你身边嘅 ，just carry on 啊！唱歌嘅朋友系林家谦。将时间带到已经系差唔多时间嘅话，要结束我哋今日嘅有音乐有快乐啦。喺要播出今日最后尾嘅一首嘅打气歌之前嘅话咧，我觉得咧 Matthew 哥嘅话都有啲说话想同大家讲讲噶噃。
1: 因为啱啱突然间。

0: 諗到，其實前排睇咗一個訪問啦，訪問一個教哲學嘅一個 YouTuber。
1: 嗯哼，
0: 一個訪問嘅人就問佢，如果唔包含任何嘅哲學思想，好簡單咁俾一個意見時下嘅年輕人，你會俾咩意見呢？
1: 嗯，
0: 佢就話一啲最老土嘅説話，其實係要跟住做嘅。
1: 例如呢，
0: 就好似啱啱咁樣講話咩，機會係留俾有準備嘅人。唉、哎，聽到好厭啦，好、
1: 啊、
0: 老土喎、
1: 啊，
0: 又講嘅。
1: 女人
0: 係啊，但係就係鬼唔知阿媽係女人都冇人做。
1: 哦，
0: 好多時候誒。哎飲多啲水，你就會健康啲啦。早睡早起，個個都知嘅嘢，但係就係冇人做呢啲個個都知嘅嘢、
1: 嗯。
0: 可能做咗呢啲個個都知嘅嘢，就會更加開心，亦都可以幫大家打到氣啦。
1: 嗯哼，咁如果係你覺得最老土嘅一句説話係乜嘢啊？
0: 最老土啊，
1: 系啊，
0: 其实机会留俾有准备嘅人都几老土啦，但系都几啱，但系就系好啱嘅一句说话咯，
1: 非常好。咁所以我哋就用呢一呢句说话嘅就系机会会留俾有准备嘅人嚟结束我哋今日。
0: 亦都早睡早起，饮多啲水都系嘅，仲有。记住早睡早起，饮多啲水，讲多次，因为好老土都要讲多次。
1: 更加老土嘅就系每个礼拜日嘅话，记住要收听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好吗？今日嘅打气歌曲，希望可以为大家带嚟有更加多嘅力量，好冇？

送俾大家最后尾嘅呢首歌曲嘅就系《在最好的时间做最好的你》，结束我哋今日嘅有音乐有快乐。希望大家都可以嘅就系从我哋今日嘅打气歌曲嘅话，令到大家咧都有翻呢一份嘅力量。约定大家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大家见面，同大家讲声拜拜。记住约定大家下个礼拜喺有音乐有快乐再同大家见啦，拜拜，好好地保重自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本周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时话：考试成绩决定了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中学文凭试将于本月15号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预计，今年联招竞争加剧，预计稳阵入读八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上升，亦有机会带动八大以外的课程收分上升。吴宝成说，今届考生中有超过两成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亦都会令竞争加剧，建议考生先预计自己的分数及成绩，采取保守策略以防失手。他提醒考生要留意各课程的收生要求及大学联招轮选结果的改选时间。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一出席一个电视节目表示，调查及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他表示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作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都会赋予传召证人及索取资料等权力。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址，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荣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已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及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以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4级，能见到38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 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2300米有雨。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5: 我是 Jason 陈柏宇，恭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开播大吉，收听长虹。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10: 大湾区风物志。
11: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啦、衣着啊等等等等。
10: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语言是人类的沟通工具，学好外语，那就不用对牛弹琴，甚至鸡同鸭讲啦。
14: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5: Academia de Lenguajes，
14: 主持邓嘉礼、余思敏。
16: Hello Mandy， 世界杯四强已经出炉啦，边队可以晋级仲系未知之数。不过今晚我哋要讲嘅就系16强爆冷出局嘅5届盟主巴西啊。
17: 冇错啦 ，Vincent， 头先咧你提到巴西队咧已经5次咧捧呢一个嘅世界杯啊。咁咧我喺度想教一下听众嘅朋友咧，点样用西班牙文去称呼呢一个5届冠军 ？Banda
16: Gambion，Banda Gambion，
17: 系啦，冇错啦。咁又或者咧，另一个讲法咧，就当然系佢嘅球衣系绿色同埋黄色嘅，所以咧亦都有另一个讲法去称呼巴西呢一个黄绿军团咧，叫做 Verde Amarela。
16: Verde Amarela，
17: 系啦，冇错。
16: 哦，咁可唔可以好似之前咁样咧？咪有个球队系有3只颜色，我哋就咁讲2只颜色，咁就已经系佢噶啦。
17: 通常他們又不會這樣去稱呼的，因為呢只有兩種顏色的話，通常都會直接說是哪兩種顏色。
16: 哦，明白明白。
17: 雖然呢巴西是講葡萄牙文，就不是西班牙文，但是呢他們兩者呢有成 89% 呢詞彙是相同的，所以呢很多時候你說講西班牙文的人去巴西聽不聽得明呢，他們又分分鐘聽得明呢70-80%的。
16: 哇，都好犀利喎！佢哋係咪又係住隔離嘅？
17: 巴西的確係俾講西班牙語嘅國家包圍嘅。
16: 哦，所以佢哋先至有咁接近嘅語言。
17: 冇錯啦，嗱，葡萄牙文同西班牙文咧咁相似，都係因為咧佢哋同樣係源自拉丁語系嘅，所以咧好多時佢哋嘅詞彙咧串法咧係好相近嘅，只不過係語調語音上咧有少少唔同。
16: 咁可唔可以俾啲例子我嚟聽下？
17: 當然可以啦，不過咧講例子之前咧，我都要戴翻個頭盔先嘅。雖然咧我係西班牙文導師啊，咁但係咧我就唔係太熟悉葡文嘅，有陣時可能我。

0: 認得估到大概少少嘅意思，但係咧，如果你想要正確嘅葡萄牙語發音咧，都係要揾翻葡萄牙文老師。
1: 冇問題，我知道你有89% 嘅認知嘅，所以都係非常之強噶。
0: 你實在太抬舉我啦 ，Vincent。咁咧，等我講啲例子俾大家咧，感受下到底佢哋兩種語言有幾相近啦。嗱，我哋呢個節目咧，而家呢幾集講緊世界盃足球啊嘛，咁足球嘅西班牙文 ，Vincent 記唔記得係咩咧？
1: football
0: 冇错啦，嗱咁喺葡萄牙文咧就系 football
1: 吓
0: football 咁入波咧点样讲啊
1: ？goal 因为我知好长，
0: 冇错啦。嗱咁呢一个咧就系两者共通嘅
1: 啊。总之西班牙语咧同埋葡萄牙语咧都系好长咁讲个 goal 咧，大家都会知系咩噶啦。
0: 系啦，咁朋友咧西班牙文又点讲啊？
1: Amigo，
0: 冇錯啦。咁喺葡文咧，佢嘅串法都係完全一樣嘅，只不過咧有少少唔同，就係 amigo。
1: amigo
0: 係啦，嗱，咁我哋咁多集節目啦，都係用西班牙文打招呼嘅，係咪？邊層點樣講咧
1: ？Cómo estás？
0: 冇錯啦，喺葡文咧就係 Cómo vai？
1: Cómo vai？
0: 係啦，嗱，我教多你一句，就係 Is everything OK？ 係咪所有嘢都 OK 啊？西班牙文咧就係 Todo bien。
1: Todo bien，
0: 系啦，葡文咧就系 Todo bien，
1: Todo bien，
0: 系啦。嗱，头先咧就提到巴西队嘅队衣咧系黄绿色啦。你又知唔知咧？原来有一个古仔噶。当初咧，巴西队咧佢嘅战衣咧，其实原来系纯白色、蓝色嘅领嘅，就唔系而家大家熟悉嘅黄绿战衣。咁因为咧系1950年啊，巴西咧喺本土嘅主场咧输咗俾乌拉圭。咁呢一場嘅慘敗咧，令到全部巴西人咧都覺得白色球衣咧太唔吉利啦，係咪好似我哋？
1: 哇，好似喎，原來大家咁遠都係白色都係唔係好吉祥啊？
0: 係啦，咁所以咧，佢哋咧1953年巴西一間報紙咧就決定舉辦全國設計大賽，想邀請咧大家去諗一個新嘅。設計佢唯一嘅要求咧，就係嗰件球衣一定要包含巴西國旗嘅四種顏色：黃、綠、藍、白。咁最後勝出嘅咧，就係只係一個年僅19歲嘅烏拉圭青年啊！係咪好諷刺咧？幫巴西咧設計出到而家咁經典嘅黃綠戰衣咧，其實係一個烏拉圭人。
1: 哇！原來咁特別嘅，竟然係烏拉圭嘅小朋友幫你設計咗。
0: 係啊，嗱，可能咧設計完呢個新嘅戰衣之後咧，就真係咧。吉利咗啦，因为咧佢赢咗5届，系咪咧？
1: 哇，咁应该请翻呢个19岁嘅乌拉圭少年整翻一件俾乌拉圭队，系咪先？梗系咯，咁佢哋先至可以越强越强啊嘛。
0: 嗯 ，Vincent 有啲谂头啊。不过咧，我就想教下咧各位听众啊，颜色嘅西班牙文同埋葡文应该要点样讲？嗱，咁咧西班牙文我比较在行啦，咁我先教咗大家。黄、绿、蓝、白呢四只颜色点样讲啦？黄色 amarillo，
1: amarillo；
0: 绿色 verde，
1: verde；
0: 蓝色 azul，
1: azul；
0: 白色 blanco，
1: blanco。
0: 系啦，咁喺葡文咧就有少少唔一样啦。咁但系咧就咁听咧，你有机会都估到佢嘅意思嘅。黄色 amarello，
1: amarello；
0: 绿色 verde，
1: verde；
0: 蓝色 azul，
1: azul；
0: 白色 blanco。
1: Blanco
0: 系啦，嗱咁所以咧，大家咧记住呢啲颜色咧，无论你去到讲西班牙文定系讲葡文嘅国家咧，都可以应用自如啦。
1: 学咗西班牙语同埋葡萄牙语嘅分别之后，大家记得着住自己喜爱嘅球衣，支持自己中意嘅队伍啦。
2: La Bamba 西班牙牙学语。
1: 剛才講到巴西在世界盃的歷史相當威水，分別是在1958年、1962年、1970年、1994年和2002年五次捧杯的。不過來到La Bamba西班牙牙學語這個環節， Mandy 我們就要講一些傷心事、就是尤其是對巴西球迷來說是一個重創的一場比賽。
0: 冇錯啦 ，Vincent 咧講緊嘅咧就係米內羅或者係明尼路慘案，西班牙文 Minerazo 嘅一個心理創傷啊。呢一場咧可以。

话是世界杯历史上最震撼和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场比赛。因为在2014年的世界杯，巴西时隔64年再次举办这个世界杯，全国上下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在巴西家里将第六座世界杯冠军拿下来。在半准决赛巴西对德国的时候，那时虽然灵魂的球员尼马就因为

0: 但是呢比赛开始只是11分钟，德国队就入球了，仲要在短短的6分钟，德国队竟然疯狂射入了4球，令到个比分突然间变成0-5。咁所以咧，嗰阵看台上嘅所有巴西球迷咧，彻底崩溃啦，个球场咧非常之震惊啦，死寂啦。到最后咧，巴西系以1-7咧惨败俾德国，全国痛哭啊！咁所以咧呢一场咧，全国都咁伤痛嘅比赛咧，喺西班牙语同埋葡萄牙语嘅世界入面咧，就称之为面尼拉索呢一个明尼路或者米内罗嘅惨案，就系、是、发生喺呢一个米内罗场馆入面嘅惨案啊！
1: 哇，都几 sad。
0: 系啊，
1: 我就冇亲身去睇啦，但我听到作为一个运动员嚟讲，突然之间踢波个场都比较大嘅，但系点解可以6分钟内入到4球？
0: 真系唔知道，
1: 系一定系个场地嘅问题，完全系呢样嘢。
0: 咁所以咧，呢一个字咧，面尼拉索咧，就从此喺成个拉丁美洲咧，用嚟形容任何啊，唔单止系足球啊，任何大型体育嘅溃败。如果你输得好劲咧，佢哋就会用面尼拉索咧去形容你。咁咧，巴西人咧，甚至乎将呢一个字咧嚟自嘲啊，佢哋咧将当年1-7。惨败俾德国嘅呢一个入球咧，嗱，我用西班牙文讲啦 ，siete a uno，
1: 即系 siete a uno，
0: 系啦，
1: 哦，即系
0: 7-1，
1: 7-1咯，
0: 系啦，咁咧又或者咧，佢哋可以用 un gol 一个入球啦 ，un gol de Alemania 就系德国嘅入球嚟代表咧任何黑仔嘅嘢，任何坏事，例如佢今日咧佢发生咗一件好差嘅事咧，佢就会用唉 un gol de Alemania。A goal of Germany 嚟代表咧，佢今日发生咗一啲非常之唔好运嘅嘢。
1: 打得唔好嘅唔紧要嘅，因为逆境波咧会令到每一位球员咧都更加成熟嘅去冲击下一个奖杯。
0: 冇错啦，我哋一齐为巴西球队加油啦！
1: 希望森巴兵团下届再卷土重来啦！

0: 語妙天下西班牙語篇
1: Academia de Lenguajes
0: 主持鄧嘉禮、余思敏。
2: 提完2014嘅巴西世界杯嘅伤心事咧，嚟到呢个环节，我哋又讲翻啲开心啲嘅嘢啦，感受一下森巴足球嘅魅力啦。
1: 冇错啦，嗱喺巴西咧，嘉年华同埋足球咧可以话系 twins 嚟嘅，因为咧两者咧都系爆发、色彩、节奏咧同埋一齐开 party 嘅。著名嘅巴西球星比利咧，甚至乎讲过足球同森巴咧系巴西俾世界咧最伟大嘅礼物啊！
2: 哦，是啊，因为除了球王比利之外，巴西亦都有很多球王级的传奇球员的，例如朗拿度、朗拿迪诺、罗马尼奥，他们的球技真的要用一句足球金句去讲，神奇顶级超卓。讲起足球的金句，香港人就会一定想起波是圆的这一句话。那西班牙文有没有哪些跟足球相关的名言呢？
1: 当然有啦，刚才也提到了，巴西咧系足球同埋狂欢之国啊嘛，系咪？咁所以咧，我教一句 Winston 你可能都会识嘅句子，因为咧入面嘅生字咧，我哋之前咧已经学过噶啦。El país de fútbol y la fiesta.
2: El país de fútbol
1: y la fiesta.
2: Fiesta. Fiesta party 啊嘛。
1: 冇错啦。咁 football 就系足球啦、El país 就系国家嘅意思啦。
2: 啊 ，El país de fútbol y fiesta。
1: Fiesta。
2: Fiesta。
1: 冇错啦。咁另一句咧，巴西咧成日都讲嘅就系足球咧系生命啊。Football is vida。
2: Football is vida。Bubble tea is vida。放我啦，放我啦。
1: 对于你嚟讲啦。咁咧另一句咧就系、是、无论你赢波。同埋輸波咧都可以講嘅，就係、是、SOS football。
2: SOS football 係咪 it is football？ 即係我英文好中意講話 it is what it is， 即係佢係就係嗰件事咁樣。
1: 足球就係咁啦，有贏有輸。
2: 哦
1: ，SOS football。
2: SOS football
1: 係啦。除此以外咧，有一啲字咧喺巴西出名嘅嘉年華同埋足球入面咧，指嘅嘢咧都係好相近嘅、哦。其中一個例子咧就係、是、Jenga 呢個字啦。在嘉年华入面 Jenga 咧就系指森巴舞嗰种咧扭 pat pat 啊、扭腰啦、啊，同埋脚步协调又流畅又有吸引力嘅嗰种摆动啊。咁所以啦，佢哋咧用 Jenga 呢个字咧引申到喺足球场上面咧，当一啲巴西嘅球员咧喺场上面不停咁样过啲对手啦，佢个身体嗰种假動作同埋佢盤球嘅節奏咧，就好似咧跳緊森巴舞咁啊！所以 Jenga 呢個字咧都可以形容足球員嘅。
2: 我真係好特別喎，佢哋就喺牆上邊咁跳舞啦。
1: 冇錯啦，喺草地上面咧跳呢個森巴舞啊！嗰班巴西嘅球員。咁另一個咧就係 Sambia 呢個字 ，Sambia 呢個動詞咧直接咧將 Samba。森巴舞咧变咗一个动作啊，就头先提到啦，例如当一个前锋嘅球员啦，佢用精妙嘅脚法咧去呃咗防守嘅球员，甚至乎咧成功入波嘅时候咧，旁述咧同埋球迷咧就会兴奋咁样大嗌呢个字，就好似咧嗰个入波咧系全靠佢跳住森巴散比啊咁样咧去入嘅。
2: 哇！佢哋除咗球技精湛之外，係因為佢哋跳舞跳得勁，所以佢喺其他嘅對手氹氹轉。
1: 我相信咧，每位巴西嘅球員咧，都可能有少少嘅舞蹈嘅血液咧，喺佢哋嘅身體入面嘅。咁最後一個咧，想同大家分享。

0: 嘅字咧，就係、是、每一年啦，里约热内卢嘅嘉年华啦，入面咧其实都有一个森巴学校嘅大赛嘅，就是、我哋所见嘅嗰个森巴巡游啊，西班牙文咧叫做 desfile。
1: desfile
0: 系啦，咁喺个评判评分嘅时候咧，最高分咧就系十分，西班牙文咧就系 nota diez。
1: Nota Diez
0: 系啦，咁所以咧，当一个森巴游行队伍完美咧，全场就会大嗌满分呢个字啦，十分 Nota Diez。咁喺足球场上面咧，当球员射入咗一个世纪难入嘅波，咁球迷啦、旁述啦，甚至乎第二日嘅体育报纸咧，都会形容呢个波咧就好似喺森巴嘉年华入面嘅满分 ，un gol de Nota Diez 咁样啦。
1: 哦，我明啦 ，un 即系一啦 ，go 就系入波啦，跟住 nota diez 就系十分 ，un go nota diez
0: 系啦，就系一个十分满分嘅入球。
1: 我觉得我哋今日嗰集咧都系 nota diez 嘅。今集嘅节目咧时间就差唔多啦，送上2014巴西世界杯嘅官方主题曲 We Are One Ole Ola 结束今晚嘅节目啦。下个星期日晚上8点继续一齐学西班牙语啦。
0: Ciao。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七个病人组织举行发布会，表示调查发现超过八成高危长期病患者未曾接种俗称生蛇的带状疱疹疫苗，倡议政府提供疫苗资助，并提出病人共赴模式，应对生蛇对高危病友带来的健康威胁。长期病患者关注医疗改革联席代表彭洪昌说，就共赴方案建议高危患者经医生判断后支付疫苗费用 25%， 其余由医管局、政府及药厂三方共同承担。至于领取综援或获医管局费用减免的基层病人，即应该获全额豁免。民政事务总署为协助少数族裔人士融入社区和使用公共服务，向非牟利机构批出资助拨款，开设和营办支援服务中心。今年四月，中心成立青年网络和妇女网络，提供更多专为少数族裔青少年和妇女而设的活动，包括青少年职涯训练、内地交流团，加深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并举办专为少数族裔女士而设的运动班，例如游泳班。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日针对热带气旋巴威的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的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及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另外，针对巴威对浙江带来的严重影响，当局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计划，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政府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不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8:30取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5: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6: 我是来自成功会机校中学的曾海月，最大的感受就是被新疆的独特地理环境震撼到，在拍摄的过程见到塞里木湖以及天池的湖水非常之透彻，大家都拍到不少靓相。
5: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7: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8: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9: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8: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9: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10: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1: 港脚吴宇希北上发展，年半之内由中甲杀上中超。

0: 重慶銅鑼龍寫下升班神話。
1: 在內地住在基地入面，即一日廿四個鐘都同足球有關咯。無論邊個球員都會想踢高水平嘅比賽。
0: 喺呢個五星級硬件嘅集訓基地，日操夜操，帶大家深入重慶直擊，一齊睇下頂級中超球員嘅練成之路。大港腳闖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電視31。
2: 主流、
3: 另類、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體、
2: 媒介、
3: 環保、
2: 文化快訊。
4: 彭秀文先生是20世紀中國民族音樂的革新者和奠基人。今年適逢呢位中國現代民族管弦樂一代宗師逝世30周年，香港中樂團特別策劃致敬音樂會，以經典傳承，以樂聲記師。
5: 这次的音乐会，我们特别邀请了彭先生生前执棒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资深的演奏家代表来港演出。彭先生不仅是该乐团的创立人，更是其艺术灵魂的奠基人。他为乐团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从编制作品到演奏风格，都深深烙印着他的美学思想。
4: 香港中乐团更特邀彭秀文生前执棒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演奏家代表，共同演绎大师笔下的传世佳作，当中曲目涵盖多首经典原创与跨时代的改编之作，交给音乐会指挥严慧昌继续同大家介绍。
5: 这些作品均凝聚了彭先生创作生涯的若干侧影，让观众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丰富与深邃。中乐的发展在彭先生的笔下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每一个声部都流淌着的民族血脉与时代的回响。愿彭秀文先生的音乐精神如秦俑般千古不朽。
4: 致敬中乐巨匠的不老风范，彭秀文诞辰95周年音乐会，7月24至25日，香港大会堂音乐厅。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6: 点解翻工咁攰？
7: 点解我只猫中意瞓喺我部 laptop 上面？
6: 点解太阳会燃烧？
8: 点解你唔爱我？
7: 点解我个仔成日唔食奶？
6: 点解女人食甜品有第二个位？
9: 点解？
7: 点解啫？
9: 点解？
10: 点解？
8: 点解？
9: 点解我仲系 A 零？
6: 你唔知点解咩？
9: 吓
3: ？S C
9: R E
3: N
9: C
3: E Science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9: Everybody Science Time。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9: 嘥时间。
11: 主持冯杰、
3: 林雪、林欣雄、
12: Clinton、李启俊。
9: 嘥时间，赢咗有得叹，
13: 输咗有排喊。好啦，咁我哋今日讲嘅系音响嗰个喇叭，定还是系乐器嗰个喇叭？
14: 定系电脑上面嗰啲窿窿啊？
15: 电脑上面嗰窿窿咪即系音响嗰啲咯，冇分别噶。
14: 咪即系佢系好似 digital 啲咁样，
15: 大同细嘅分别啫嘛。咁我就要带大家认识一下，点解电脑上面嗰个窿窿同埋音响谱里面嗰啲见到嗰啲嘅有啲咩分别咧？
13: 价钱嘅分别咯，
14: 系咯，系咪可以圆？
15: 价钱嘅分别就一定噶啦。
9: Science Time。
15: 咁咧，我哋嚟第一条先，咁我哋就讲下最基本啦，就系我哋有个喇叭喺你手上面啦，手机嘅喇叭啦为例啦，
13: 系。
15: 咁究竟呢个喇叭系点样去发声嘅咧？
13: 发声都系震动嘅啫，咪震咯，入面有啲嘢震咪发声啦，系嘛？啱唔啱啊，林雪？
14: 啊！
13: 有啲咩震啊？
14: 有啲嘢咯。
15: 我哋唔好理嗰个系咩嘢啦。咁嗰嚿嘢系点样去震咧？
14: 左右摆动咯，
13: 咁样震咯，或者咁样咯。
15: 多谢你。
14: 嗱，我就用黑胶点个原理，就应该系有啲纹啦，或者系有啲嘢啦。咁跟住就会根据可能我哋电话声个 signal 俾佢，而家要播呢首歌，咁跟住呢个频率就喺度震咁样咯，系咪啊？
15: 即系有魔法咁样，一见到嗰个音频喺度震，跟住佢自己就会震噶啦，中间冇发生噶。
14: 咁又好似唔会嘅。
13: 有电啦，有电经
14: 系咯，有电流咯，
13: 有电流咯，咁可能入面有啲金属嘅部件啦，跟住就会因为呢啲电流会跟住啲音频档案入面嗰啲震动嘅 wave 咁样，可能有唔同啊频率啊，多谢你，系啲频率嘅震动，咁于是乎咧，佢就会跟住嗰个频率咁震啦，咁我哋咪听翻嗰啲声音咯。
14: 啊，跟住佢仲會擴出嚟噶嘛，因為可能本身係好細噶嘛個聲音，跟住佢就會有個擴音器擴翻啲嘢出嚟。
15: 好啦，我喺呢度暫停你先啦，我哋越講越遠啦。馮傑啱啱已經基本上講曬
14: 啦。哇，真係好犀利啊！又又又又又。
15: 我哋再 detail 啲咁樣講下先。我覺得呢一條係純粹係複雜下我哋之前講過啊或者學過嘅嘢咁樣嘅啫。第一樣嘢咧，聲音咧就係、是、一個空氣嘅周期性變化啦，即係如果你要好科學咁樣諗。所謂咩叫周期性嘅變化咧，就真係佢震動咧，佢個頻率唔同嘅。
13: 係。
15: 咁但係我哋點可以製造到聲音咧？就係、是、因為我哋可以震動一個物體去擠壓一個空氣，因為佢係氣壓嘅變化嘛。跟住你又有壓縮，亦都有呢個稀疏啦，即係氣體嗰啲粒嘅密度有壓縮嘅地方，亦都有稀疏嘅地方。當呢啲壓縮同稀疏嘅地方移動咧，咁我哋就會形成我哋所謂嘅聲波啦。
13: 嗯哼，聲波就通過啲媒介去傳出嚟啦。
15: 係啦，咁通過空氣傳播啦，空氣就係其中一個我哋平時聽到聲嘅媒介啦。咁當然水都係一個媒介啦，不過呢個就唔係我哋今日要講嘅嘢住。但喇叭是怎樣可以推到空氣呢？咁第一樣嘢咧就係、是、我哋用 CD 嚟做例子啦，因為其實求其一個 MP3 咁樣嚟做例子都得嘅，就係、是、其實佢只不過儲存緊電訊嘅信號點樣去移動，佢唔係儲存緊空氣嘅震動，即係佢唔係儲存我哋唱歌嗰時嘅音質啊咁樣嘅，佢儲存緊呢個電訊信號嘅。咁我呢個電訊信號咧就係、是、一個交流電嚟嘅，記唔記得交流電係咩呢？
13: 交流电即系嚟完之后又会走噶嘛？
15: 系啦系啦，即系佢个电流方向系会系会改变嘅，即系随住时间改
13: 變。笑咩？笑林雪
15: 咁，佢讲得好啱喎。
14: 啱啊，啱啊，
15: 讲得好啱喎。
14: 系咯，系啦。
15: 咁交流电咧，佢通过呢个一个圈嗰阵时咧，佢就会产生个磁场。电当佢通过一个圈嗰时候就会产生磁场啦。咁呢个同磁场咧，同埋当如果你有一个磁铁喺呢个圈里面嘅中间嗰阵时咧，佢就会产生呢个推拉嘅力，咁就会令到个磁石喐啦。咁就系呢度嘅力咧，就令到佢呢个振膜前后移动啦。而佢嘅频率咧，就会系同佢嘅电信嗰个信号系一样嘅。所以当你控制嗰个电信信号咧，你就可以控制到个频率啦。
13: 咁所以唔同嘅信号就系唔同嘅 file 咯，唔同嘅档案啦，系咪？
15: 就系个 file 里面唔同嘅音，即系高音啲，可能就快个电信信号快啲，因为你高音啲就即系代表你嗰个频率高啲嘛，咁即系代表你要震动得快啲咯。
14: 所以我哋个电话里面系有粒磁石喺度震紧噶，直到
15: 冇错，你个耳机都系。
13: 哦，有粒磁石喺度震紧啊！
14: 哦，原来就系靠个粒磁石喺度震，
13: 真系
15: 基本上其实系一个摩打咯，摩打都系透过有线圈啦，同埋中间有个磁石而可以喐到，但系唔同嘅地方就系摩打所制造出嚟嗰个动态系转紧圈嘅嘛，摩打，但系喇叭呢类嘅电器就系制造紧前后移动咯，就唔系转圈咯。
13: 哦，前后，所以个磁石就喺度前后移动紧嘅意思。
15: 冇错，
13: 真系唔知道我个磁石喺边咧，等我电话搵下。
14: 你攞个磁石去吸佢
15: 啊？应该都冇乜反应嘅，但系咧，如果你搵磁石去吸个耳机咧，佢系吸到嘅。例如，如果你屋企系用呢个生果牌电脑咧，你可以搵你嘅耳机啦，摆喺你即系嗰个 mon 上面最顶嗰一行，佢有磁石喺里面嘅，所以可以吸住个耳机。
14: 哦，
13: 喂，翻屋企试下先。
14: 有冇分型号？
15: 冇啊！我舊嗰部真係好舊，14年嘅生果牌都好似有呢樣嘢。

你喺 party 见到朋友，会唔会去打招呼呢？打招呼究竟系你谂咗先，作出决定先，定系行动先嘅呢？以色列研究人员用斑马鱼嘅数据尝试去解答呢个问题。研究人员监测斑马鱼嘅脑部神经活动，先让其他鱼喺附近游动，然后观察条鱼几时会主动游过去。结果发现，每次条鱼决定游向同伴之前，佢大脑就有神经活动爆发，比实际移动仲早出现几秒。

0: 这个信号位于相当于人类大脑杏仁核和海马体的位置，即是处理情绪、记忆和社交判断的地方。最特别的是，这个信号是牵涉到社交的决定才会出现。当条鱼追一个移动的光点，而不是追另一条鱼，就不会有这个信号。越倾向社交的鱼，信号就越强。研究人员试过用激光破坏相关的神经元之后，条鱼的社交行为随即停止。斑马鱼是脊椎动物，和人类有相干生物共通点。研究人员认为类似机制可能广泛存在于其他物种，即是说当你去打招呼，你以为是你去决定开口先，其实可能是你的脑早几秒已经决定好的了。
1: 咁我哋就第二题啦。
2: 好，
1: 我哋学识咗喇叭点样震动之后，我哋就决定去音响谱度睇喇叭咯。唔同我哋耳机喇叭啦，我哋见到嘅音响谱里面嗰啲低音嗰啲喇叭咧，通常都系好大嚿噶嘛。咁咧你就问啦，哦，点解要咁大嚿咧？而我售货员咧就话，哦，因为咁样系低音出嚟嘅位置嚟噶嘛。咁究竟佢讲嘢系纯粹系呃系你啲钱啦，定系真系有咁嘅原理嘅咧？
0: 唔明添，即系咩啊？林雪，你明唔明啊？你好似好明喎。
3: 我估即系话个喇叭大啲就会同低音出啲有关咯。
1: 低音嘅质素应该话，
0: 低音嘅质素。
1: 不过你话咁样讲都 OK 嘅。
3: 低音嘅频率系慢啲噶嘛，但系可能。佢頭先就話高音頻率快啲，咁頻率快啲，換句話講係咪即係佢要擺動
1: 頻率高啲？我哋係高同低。
3: 頻率高啲係啦，咁係咪就係佢擺動嘅空間就可以少啲咁樣咯？咁頻率低啲需要慢慢擺動，咁可能又要做到一樣嘅音量嘅話，咁佢就需要多啲空間去擺動咯。
0: 我淨係知喺樂器上面，即係如果你嗰個樂器係。长啲嘅，你当嗰啲敲击乐嗰啲咧，咁就
3: 小提琴嗰啲都系咁。
0: 系啦，咁你越大嘅话，即系敲击嗰个管啦，你当系，咁就越低音噶嘛。
3: 系咯，
0: 咁所以就系啦，所以个喇叭系咪都系同样道理？入面有啲嘢你系需要越大先至越出到嗰一种嘅低音，就系但系嗰样嘢就变咗好唔 digital 啊！我就咁攞支管同佢比，好似侮辱咗佢咁。
3: 我以前拉大提琴咧。咁佢就係多啲空間，係啊，跟住因為條弦振動啦，咪擺動裏面啲空氣咯。咁嗰、那個即係、就是、個大提琴裏面個箱裏面啲空氣啊嘛，
0: 個共鳴。
3: 咁佢就多啲位置俾佢喐，先再出翻嚟。咁佢就會低音，即正如就係頭先我諗嘅，係咪就係個頻率低啲，所以就要需要多啲空間俾佢擺動完先出翻嚟。
0: 但係個喇叭入面就係講緊嗰個磁石
3: 同一個原理咯，係咪？
0: 需要多啲空間俾佢震，定還是個磁石本身個？但磁石
3: 大細大啲，
0: 大極大極都唔會成，大個喇叭咁大個啩，係咪先？
1: 我覺得你向緊一個少少錯嘅方向啦。但係你諗緊喇叭嘅 size 同佢低音係有關係嘅。但係你諗下，其實你一個耳機咁細個喇叭都可以產生到低音嘅。換言之嚟講，就係產生低音唔一定要一個大嘅喇叭，但如果你有一個好嘅低音，就一定有大嘅喇叭喎。
3: 可以多啲氣噴到出嚟，
0: 嗰樣嘢係咪
3: 爆出嚟？
0: 嗰樣嘢係咪個原音啊？嗰種嗰個音色會唔同啲啊？
1: 再俾多個提示你，我哋成日講聲波啦，即係我覺得我咁耐以嚟講聲波或者光波都好，我成日都係講頻率，但係一個波即係一個 wave 一個。聲波又好，光波又好，或者你水波又好，佢除咗頻率之外，佢仲有另外一個物理嘅特質嘅，即係除咗佢嘅速度、
3: 個高低
1: 之外，高低就當然啦，但係仲有多一個
0: 大細啲力量嗰啲啊，
1: 大細咩嘅大細咧？就係佢個波長嘅大細啦。波長即係代表佢一個山頂同一個山谷咁樣畫，係就係、是、一個波長啦，
3: 好咯，頓啲嗰個咯，個形嗰個出嚟係。
1: 即系长啲嗰、那个波长长啲就系、是、就系咩咧？
3: 低音咯。
1: 咁跟住咧，你就可以继续谂下啦。
3: 因为佢长啲咪多啲空间咯，唔系咩？
0: 波长长啲啫，唔代表个喇叭要长啲噶嘛。
3: 多啲空间俾佢摆动，我都已经系觉得。

0: 擺啲俾啲咩擺動啊？你講緊就係嗰、那個
1: 啊，磁石咯。佢頭先話磁石嘅、那個、擺個幅度大啲係咪啊？
0: 咁個磁石真係好大嘅咯，如果係咁
1: 幅度啫，
0: 即係個幅度唔會係成個人咁大噶嘛，但係啲喇叭真係成個人咁大嘅喎。
1: 你點知唔係啊？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咁樣，
1: 可能就係。但我就知道企喺嗰啲喇叭，
0: 咁我喺隔離應該會 feel 到咯。
1: 其實企喺啲喇叭前面咧，佢一低音一嘣嗰下，係真係會震到 feel 到係成個音波咁噴出嚟。我係唔知點解啦，我都想知點解，但係我係真係 feel 過，覺得好正呢件事。係
2: 㗎，
1: 係。所以
2: 我都覺得好正嘅，但係點解一遠距離就 feel 唔到咧？你想唔想我開鼓咧？
0: 因為佢好快咁樣就散咗咯。
1: 係咯，會散㗎咯。
0: 即係佢唔傳得咁遠啊嘛，即係通常係。佢
1: 哦大啲就可以傳遠啲係咪啊？噴遠
2: 嗯冇錯，
0: 但係佢如果震得太快，可能嗰個能量好快已經冇曬啦，咁就唔可以傳遞得咁遠咯。
2: 差唔多啦，我喺呢度暫停你啦，因為你本身都啱啱地，跟住又向一個錯嘅方向出發翻啦。啱啱就講咗啦，呢、這個低音呢、這個波長咧就比較長啲嘅，係啦。咁波長長啲可以有幾長呢？我哋人聽到個聲咧就係由20赫茲去到20000赫茲啦。咁當然如果你年紀比較大啲就聽唔到20000赫茲啦，我聽到15000赫茲度啦。係啦，咁因為你年紀嗰陣時衰，即係耳朵慢慢衰退嘅話，就會聽得越嚟越低。
0: 有咩笑？
2: 咁我都聽得，我都好差，所以我都唔敢笑啦。而家
1: 係咯，係我仔都好差
2: 嘅。係啦，咁咧。我哋平時所聽開嘅啲歌嗰啲低頻咧，多數係 around 大約100到1000赫茲左右啦。咁咧100赫茲咧嗰個波長咧其實好長嘅，比你想象中長好多。佢個波長咧係3等秒啦，而家
1: 係咯，係我仔都好差
2: 嘅。係啦，咁咧我哋平時所聽開嘅啲歌嗰啲低頻咧，多數係 around 大約100到1000赫茲左右啦。咁咧100赫茲咧。嗰、那個波長咧，其實好長嘅，比你想象中長好多。佢個波長咧係3.4米嘅。
0: 嚇、啊，
2: 係啦，
0: 用米去計嘅咩？
2: 因為係啊，因為聲波咧就係一個壓縮區，跟住一個稀疏區，即係嗰啲氣體啊。諗係有一 part 咧就係、是比較多氣體，有啲 part 係小氣體，有啲 part 多氣體嘅。係佢壓縮區、稀疏區、壓縮區總長，佢計曬咁多咧就係3.4米。呢、這個就100赫茲嘅一個波長啦。100赫茲啦，咁如果去到最低最低20赫茲嘅话咧，系讲17米嘅，系啦，系好长嘅，系啦。咁咧，你做咁长嘅声波咧，如果你想传得更加远咧，你就唔想佢散开啦，因为有阵时你声波系可以向外咁样散开噶嘛，咁但系你向外咁样散开嗰阵时咧，佢嗰啲能量就会越嚟越少啦，因为你越嚟越大嘛，你要嗰个空间、那个面积越嚟越大嘛。咁所以咧，你就會想佢集中啲向前去傳遞喎，就好似啱啱林雪話齋，就係、是、哇坐喺度嗰陣時，你 feel 到嗰啲空氣喺度震緊。咁點樣做到咧？就係、是、咧，原來就係透過呢、這個嗰、那個喇叭振膜嘅直徑同埋佢嘅聲波嘅波長嘅比例嘅。
1: 哦，
2: 振膜啦，即係我哋成日就係喇叭中間嗰塊嘢，你唔好篤落去嗰塊咧。
1: 成日都
2: 篤落去嗰塊咧。我細個都有篤過，俾人鬧過啦已經。咁咧，原來咧就係話咧，嗰、那個比例咧，當你越細嗰陣時咧，即係當你嗰個振膜嘅大細同埋你個波長嘅比例越相近嗰陣時咧，你所製造嘅聲波咧就可以更加集中、更加向前。
0: 哦，即係所以個塊膜越大就係越可以集中向住前方傳遞嗰個低音。
2: 係啦，當你嗰個振膜太細嗰陣時咧。你諗下就好似我哋平時咧水波啦，就係、是、例如你手指係咁篤個水波，咁你就會見到啲水波向外擴散㗎嘛。但如果你有一塊，例如你有一塊嗰啲塑膠板嘅，即係你平時踢水嗰啲塑膠板，你拎住個塑膠板，跟住你喺度喐嘅話，你會見到一個向前嗰個水波啊嘛，即係一條線嘅水波啊嘛。你嗰個一塊嗰個水板就好似一個大嘅喇叭咁，你就會製造一個向前嘅水波，而你嗰個好細嘅喇叭咧，就好似你嘅拳頭。喺度上下揈，咁你就要製造一個向外擴散嘅水波咯。
1: 所以我哋係好似冇答啱過任何嘢。
2: 唔係啊，你第一條咪答幫助咯。
1: 第二條我真係冇頭緒。
2: 第二條都講到少少嘅，我冇諗過你哋會講到嘅，好難嘅呢條係，所以我先俾咁多提示大家啫。
1: 我哋一齊受訓啦，三個。
2: 好有關我事。
3: 乜都問點解？
4: 嘥時間。

0: 寻根究底，
1: 嘥时间。
2: 其实追寻世界嘅秩序同真理，一啲都唔嘥时间。
1: S C
0: R E N
1: C
0: E
1: Science 嘥时间。
2: 总结：
1: 林欣彤、
0: 李启俊
1: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3: 喂，你哋都讲得几快噶，
1: 唔嘥时间啊嘛。
0: 完。
4: 咁我哋今日咧，好似答到啲，又好似答唔到啲。咁啊，但系都要拣一个人出嚟咧，就受下呢个音波功嘅惩罚。拣边个出嚟受罚啊？
5: 我谂啊，冯杰好似答到多啲问题。
6: 系咯，我都
3: 好似系。
5: 系啊，好似林树一出声咧，就开始向紧错嘅方向出发紧。
4: No。好啦，咁今日接受惩罚嘅就系、
6: 是。好啦，好耐冇接受过惩罚啦。OK。
4: 啊，你咁嚣张，好
5: 又嚣张嘅，
4: 接受多几次啦。祝福你抽一个。抽咗啦，林雪依家抽到嗰个惩罚就系、
6: 是，喂你个惩罚咯，封揭，
4: 封揭，好，咁咧，封揭，惩罚你去，你有冇睇周星驰嘅电影《功夫》啊？
6: 冇啊，
4: 唉，入面咧有一个思考功啊，你可唔可以
5: 爆
4: 做
5: 个思考功？
4: 系啦 ，yes，
5: 陈浩仪又
4: 睇少少啊，但小心声沙喎、啊、你，你试下嗱，依家林雪距离支麦大概有一米左右啦，试下一个高音嘅啊同一个低音嘅啊，好唔好啊？咩啊？
6: 要好大声，
4: 长啲。
5: 唔系啊，我只系话，我只系话林雪系一个好嘅喇叭咯。
6: 乜嘢啊？
4: 你一个低音啊，你可以做到佢最低音。
6: 哦。
5: 唔系，我觉得我哋今日嘅结论就系林雪唔系一个好嘅喇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本周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时话，考试成绩决定咗一时，但系不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出路选择已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分差，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渡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志，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永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已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及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今次改革并非口号式，而是全面透彻具针对性处理申诉机制，由调查到研讯都有改善，以避免出现长期延误的个案。卢颂茂出席一个电视节目表示，调查及研讯由独立的审裁员处理，并非由医委会成员处理，以彰显调查独立于医委会。他表示会考虑将来由卫生署首长级人员领导秘书处，再调派专业人员作调查工作，包括医疗界别人士等，亦都会赋予传召证人及索取资料等权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日针对热带气旋巴威的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的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及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及家庭应急包等7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另外，针对巴威对浙江带来的严重影响，当局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政府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以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会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

0: 能性，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Vienna 黄淑曼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3: 全球华语。

0: 你好啊，你好啊，我系 Albert 啊，我系欧瑞强。逢星期日嘅晚上咧，我钳一声之后咧，个吉他叮一声之后咧，我哋开始二线靓歌啦。因为点解要钳咧？要清清喉咙啦。今晚咧会有好多好歌咧送俾大家，不过大部分都唔系我唱嘅，因为我哋今日有特别嘉宾啊嘛。咁啊，但系咧，Vince 放咗假，咁啊啱晒，咁咧等咗佢好耐放假嘅。因为阿坚又翻嚟啦，点解咧？就因为今日咧好特别地咧，我哋唔系请咗个钢琴手，而系请咗一个咧对于香港嘅音乐、对于香港嘅乐坛咧好大贡献嘅一位音乐家。咁啊咁啱咧，唔知点解，真系几廿年来咧，即系未请过佢上嚟噶。咁佢而家系坐咗喺阿 Vince 平时坐个钢琴嗰度啦。佢哇好中意啊 Steinway 啊，哇，好正啊。Anyway， 其实咧更加正嘅唔系嗰个钢琴，而系佢同佢一齐嚟嘅太太。我哋好熟悉嘅，我哋香港乐坛嘅大师姐啊，阿 Christine Sampson。
1: Hello，hello everybody，hello。
0: 系啊，真系啊，我谂冇咩人咁称呼你，但系喺我心中你系。我哋即係香港樂壇嘅大師姐嚟嘅
1: ，thank you
0: 啊，係因為你入樂壇咧，即、就、係、是、做特樂樂隊啲 top looks 嘅時候，係講緊即係我唔知幾多年啦，因為我未識啊，我未識，我都未入行啊，
1: 嗰陣啊，
0: 來到哇，咁所以咧今日都好開心。因為咧第一次咧，我特別要求噶嘛，嗰次我哋喺 party 嗰度咧就撞到你，咦？點解 Romeo 又嚟嘅咧？咁樣 Romeo 咧就係頭先我係介紹坐喺個鋼琴邊嘅我哋嘅香港嘅音樂家啦。咁啊真係就話為咗我哋樂壇其實做咗好多嘢。雖然咧佢係即係唔係我哋姓即係中國人嚟嘅。咁但係咧我已經當咗佢係超級香港人啦。Hi Romeo，
2: 係。

0: 佢香港出世嘅，
1: 你香港出世噶嘛？咁啊，要我全程用廣東話同你傾嘅，即係平時又好少。咁啊，但係你啲廣東話好掂嘅嚇，
2: 麻麻地嘅，
1: 麻麻地。因為點解咧？其實 Romeo 咧，我諗你唔記得嘅。即係唔係因為咁樣而我請你嚟，因為希望咧你同你太太咧一齊夾歌，咁啊你彈啦嚇，咁啊 Christine 咧 ，Christine Sampson 咧就會唱啦，咁所以咧一陣間咧就會好多好多呢一種啦，咁啊當然我哋阿 Jonathan 又翻嚟啦，阿 Ken 又翻嚟啦，一陣間我話俾你聽啦，阿 Romeo， 你同我其實做喺 EMI 嘅時候做咗好多嘢，我嘅鼓浪隊啊你編嘅。真系噶，好多月亮神Johnny 嗰月亮神又你编嘅，我只潮涌我心间又系佢编嘅，诶素心曲又系编嘅，无情好多只，佢一定唔记得噶，因为嗰啲中文名嚟噶嘛，你都唔会知道。
0: 唔知，
1: 因为嗰阵时 EMI 咧，我邀请咗阿 Romeo 编好多歌、
0: 哦、
1: 其实作都有嘅，不过咧就冇咁多，咁但系即系佢作。我最中意佢作俾阿葉振棠嗰只《月亮神》，
0: 係
1: 好鬼好聽嘅。不過佢又話唔記得咗，
0: 太多，
1: 梗係唔記得，因為佢喺香港即係做咗超過半個世紀嘅音樂啊嘛。咁好啦，咁啊今日咧就除咗即係Romeo 同埋 Christine 咧兩夫婦啦，夫唱婦隨之外咧，就我哋請咗 Christine 嘅，可唔可以講係學生咧？
3: 可以啊，
1: 系可以啦，系啦。
0: 佢又學生，
1: 又係學生，又係 partner。
0: 識咗佢有冇廿年啊？
3: 哇，接近啦，
1: 即係十幾廿年前就係初初嘅小學生啦。啊，即係好，因為佢嗰陣好細個啦。咁然後咧就跟你學唱歌。啊，咁而家咧就已經成為咗老師啦，好耐啦，亦都咁其實佢熟好熟呢度嘅，佢个名叫做 Kelly Jackie。
3: Hello，、大家好 ，Elvin 哥哥好。
1: 系啊，你好啊，你好啊，多谢你。咁啊，三位咧，四位、五位话我哋今日好齐人啊。咁第一只咧，我又想听，即系大家都有份参与嘅。咁啊 ，Romeo 弹琴啦，吓咁啊，然后咧，Christine 同埋阿 Kelly 咧就一齐唱一只又中又英嘅歌。因为 Christine Sampson 大家都知道咧，就主要唱英文歌嘅。不过咧，当然佢又识中文嘅。但是主要唱英文，但是今天 Kelly Jackie 呢就可以唱多啲中文歌又得啦，
0: 系啊，
1: 系啊，随心所欲，我哋今日其实咩歌都得嘅。Romeo， 你唱唔唱啊？我想你即系整只好听嘅，即系菲律宾歌都好啊嘛，系咪啊？真系
0: 菲律宾话都唔系好叻，
1: 菲律宾话都唔叻啊，不过香港出世，即系同我哋一样嘅啫，啊，净系识唱阿 Nak。OK， 我哋揾一只咧，即系我觉得好好听嘅一只歌咧，就阿谭咏麟啦，校长咧就将佢嚟改咗做《情不变》啊，咁啊阿伦嘅 fans 就熟悉呢只啦，叫《情不变》，一唱就知噶啦。咁其实原本咧就 Emery 嗰只叫做《Broken Heart to Me》，please。

0: 哇，系啊！呢只歌真系我好中意嘅，但系我就我冇唱过，我唔系唔识唱，我识唱。不过咧，我觉得咧，即系咁样今晚呢一个版本啊，更加好听啊！因为 Christine 唱英文，就系 Kelly Jackie 咧唱中文嘅。咁啊，当然咧就最重要咧就系、是、哇，嗰、那个钢琴咧同平时又唔同咗。How's the piano, Romeo?
1: I love it.
0: You love it? Just take it home.
1: Okay.
0: 不過咧，即係就算係拎翻屋企都幾煩噶，因為咧個廳佢都瓦曬噶，九尺長啊，唔知點擺啊！我諗應該通常都冇乜屋企可以擺到呢個琴，但係咧就擺喺呢度就啱啦，因為我哋呢個 studio 係比較特別大一串啦，就係最大嘅一個recording studio 嚟嘅。咁啊，好靚聲啊，真係總之，因為今日咧好開心啦，可以揾啲好少有嘅 Christine 兩個前輩。啊、尤其是 Romeo 啦，因為我想多謝佢好耐。佢雖然唔記得咗，其實同我做咗好喺唱片嗰度咧做咗好多隻，起碼有成七八隻歌咧係佢同我編嘅。
2: 哇！係啊，今晚可唔可以唱一首啊？
0: 有啊，嗰啲鼓浪嘴啊，我驚 Romeo 唔記得啊嘛。
2: 佢唔記得啊，
0: 佢唔記得曬噶啦，佢太多啲。講真啊，嗰啲係幾廿年前，即係我由Polygram 去 EMI 嗰陣啊。
3: 你都是 EMI 啊？
0: 我是咯，我第二个唱片公司就是 EMI， 所以在 EMI 的时候咧，
2: 哇，
0: 就揾我不是揾 Romeo， 我揾戴乐文啊嘛，佢中文叫戴乐文啊嘛，
3: 唔系，
0: 出咗
2: 嗰
0: 阵
2: 时咧，
0: 罗迪，你作曲用罗迪，但系咧佢如果编曲咧有时咧就 Romeo， 有时系用戴乐文嘅，即系都有嘅，咁所以咧变咗三个名噶嚟，其实。咁啊 ，Christine 嘅中文名咧就特别靓嘅，叫做咩啊？
2: 洛斯廷。
0: 洛斯廷啊，哇，真系香槟妹啊！你啊，你唔系叫上槟妹 ，sorry， 上槟妹，上海
2: 同埋菲律宾，同埋菲律
0: 宾。
2: 我啲细妹咧，佢哋喺香港就系上槟啦。
0: 你啲細妹
2: 香檳
0: 啊，佢哋香檳啊，你又上檳，
2: 我就上檳，係啦。
0: 總之都係全家咧，都係音樂世界啦，係咪？即係呢個即係好緊要嘅，即係因為但係我諗，如果行內資深嘅行內觀眾或者聽眾都會知道咧，阿 Romeo 個阿哥咧叫 Danny Dears， 哇，六十年代冇人唔識佢㗎啦。係，咁啊即係差唔多可以講係佢又一家人喺香港，你哋一家人喺香港。咁啊，仲係
2: 佢哋都係香港係佢哋嘅家
0: 嘅。係啦，佢都係隔啦，好耐。即係你哋上一代先喺上海落嚟噶嘛，你哋
2: 係
0: 咪
2: 啊？
0: 落咗嚟之後就幫香港做好多音樂。係
2: 啊，
0: 我哋成日掛在口邊嘅，即係我哋呢一代，我就知道咧，香港最初又是我哋即係六十年代細個嘅時候啱識聽歌啦。所有我夾親嘅，即係如果係最勁嘅音樂會啊、band 啊，全部都係菲律賓人嚟。
2: 嗰陣時
0: 嗬，差唔多九成以上。
2: 係咪六十年代嗰陣時？
0: 我未入行，但我入行即係七十年代初，我未入行啊。但係 TVB 咧，即係阿陸瑤叔，下邊嗰全部都係菲律賓 Filipinos， 一定係嘅，因為冇人會識咁好嘅音樂啊嘛。嗰啲香港人比較少，如果有 brass 咧仲難。你吹 saxophone 啊，你嗰啲嘅舞啊，直情全部菲律賓人，咁所以咧即係貢獻相當大，非常 thank you Philippine News， 真係噶，真係，我係真心講嘅，唔係擦鞋。咁啊，跟住咧，我又想阿 Romeo 咧就繼續喺佢嘅鋼琴鋪走啦，咁中意個鋼琴，同阿太太 Christine Sampson 唱翻呢一隻 What the world needs now is lov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共创明天计划经过多年努力，成绩有目共睹。理工大学的研究亦都显示，学员经过一年培训后都有明显进步。希望今年参与计划的学员把握机会自我增值，为未来追梦打好基础。大约1000名共创明天计划学员和入境处青少年领袖团到海洋公园参与活动。孙玉涵致辞时表示，期望双方多互相交流。热带气旋巴威昨晚在浙江两度登陆后进一步减弱，今日中午进入安徽。央视新闻报道。

0: 度受到巴威影响，安徽池州市出现明显降雨，排路站人员事前已经抢先排除积水，降低湖泊水位，腾空库容。省内大中型水库亦都腾出信限水位以下的库容，在确保水库自身安全运作的同时，进一步发挥拦洪及蓄洪等作用。另外，受强降雨影响，浙江丽水市多地道路受阻，包括方溪乡地质灾害点比较密集的北坑村，辖区内多处有山体塌方，唯一通往外界的通道亦被大量泥石及石块堵塞，村民出不到去，物资亦都运不到入村。交通及应急抢险队到场清除路面障碍，疏通排水渠道，恢复道路临时通行。世界杯八强赛事，阿根廷经加时3-1击败瑞士晋级四强。另一场，英格兰凭中场比零咸射入两球，加时2-1反胜挪威。八强赛事全部完成，四强由阿根廷对英格兰以及法国对西班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会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4: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3: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4: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3: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5: 主流、
1: 另类、
5: 舞台、
1: 文字、
5: 影像、
1: 形体、
5: 媒介、
1: 环保、
5: 文化快讯。
6: 精选超过150件淮海棠珍品，呈现清代宫廷艺术精湛手艺。有请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副研究员兼策展人同宇阿 Sam 介绍下展览，命名为《机匣宝笈》背后的心思。
7: 其实咧，机匣咧系清代皇帝好中意用嘅一个词啦。咁讲嘅系佢喺公务之余咧，可以顾及文艺啊，就好似万机如下都可以睇下书啊，或者画下画咁嘅。咁所以咧就用呢个词代表清代宫廷嘅艺术啦。咁宝笈咧，原来古代系指一个箱装住啲书，咁然后慢慢引申成为一啲珍贵嘅典籍。我哋呢次嘅展览讲嘅系18世纪嘅宫廷艺术啦嘛，而且系皇家嘅，咁所以就用机匣宝笈嚟代表皇室嘅收藏嘅珍宝。
6: 展览分为皇权体系、贡礼、织造、发郎彩、印刷、礼乐6个单元，展品涵盖瓷器、玉器、文房用具同书画等等，展现乾隆宫廷文物嘅特色。
7: 第一咧，佢其实系融汇中西嘅一个艺术，包括比较常见嘅画珐琅啦、铜版画啦。第二咧，佢嘅艺术制作咧系非常嘅讲究。其实雍正皇帝嗰阵时候咧，就有一个讲法叫做内廷工造，即系宫廷入边非常恭敬咁去制作啦。咁体现喺好多地方嘅，譬如话佢嘅材质一定要好完善啦。咁第三咧系乾隆朝嘅一个特色嚟嘅，好多呢啲最精美嘅艺术咧，其实系交俾一啲地方去制作嘅，譬如话陶瓷，咁就系景德镇啦。咁所以咧，佢系集全国之力制作嘅一啲宫廷嘅器用嘅，包罗万千嘅。
6: 展览《机匣宝笈》淮海棠藏赠乾隆文物，即日起至到10月18日，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Just be. Be what you are. Reach out. Reach out and take a star.

0: 我哋梗系好挂住 Uncle Ray 嗬。
1: 系啊，
0: 因为头先呢只歌咧，我特登即系都会安排咧，我哋今日再听一次，太珍贵啦吓！一把即系可以讲嘅香港嘅即系超级经典，值得超级经典怀念嘅声音 ，is legendary voice of Hong Kong 嘅 Mr. Uncle Ray， 即系我哋嘅香港乐坛嘅教父。不过是真的是我们的 Godfather，
1: 是
0: 啊，真的。咁所以咧就头先呢一个录音咧真的很珍贵。系啊 ，Christine Simpson 啦，即系我哋今日嘅嘉宾，带领住一啲小朋友，当年嘅你啲小学生，一起咧就唱，然后 Uncle Ray 咧就成只碟咧由佢做独白。咁啊，今日播就至啱，就因为咧做个音乐成件事咧。由編曲至到錄音至到監製咧，都係我哋嘅 Romeo Diaz 啊，即係我哋今日彈過嘅，即係李先生，真係呢一種温情咧，真係好難嘅，好難得到嘅。咁啊，所以我係好珍惜嘅呢張唱片啦。我唔止一隻嘅，一陣間我哋每半個鐘，我哋又可以聽一首。全部都是大家很喜歡
1: 的，我都沒想到你會放這個碟，但是好像很久了，
0: 好像很久了這個碟，但是我就是很珍藏，當然因為 Uncle Ray 就做得最多 的 narration 就是這隻碟，即是全隻的都有放，
1: 其實很多都是他選的，這個我都不識的，那我就在家咪了
0: 我是嗎？是反正是他選的， Uncle Ray 選的，
1: 呢、这个他最喜欢的，他自己觉得他的独白咧，佢系
0: 系啊，呢、
1: 这个希望可以做到出嚟，
0: 可以做到真系好精彩，叫做 Life Itself Electrical， 系啦。咁啊，原本咧就系、是、一个以前荷里活嗰个明星叫做 Anthony Quinn。做的那
1: 個是
0: 安東尼坤啊，哇，好犀利噶啲中文。
1: 我記得 Uncle Ray 話佢講咧，佢話 I love you 嗰陣時咧，佢話佢眼成日都喊噶，
0: 係噶，
1: 所以佢好中意呢首歌，
2: 好感動啊！頭先
0: 好好嘅，即係佢同安東尼坤就各有唔同風格，但係都係有一把好成熟，好唉，都唔知點樣形容，即係一啲好傳奇嘅聲音，即係唔係一個普通把靚聲咁簡單，而係真係尤其是我哋聽到 Uncle Ray 即係獨白嘅時候，佢把聲音咧我諗好多香港電台嘅聽眾都會聽住佢大嘅。咁呢把聲音咧，即係就算唔使唱歌咧，都會好感動人，係因為我哋同佢好熟悉，好熟悉。Thank you Uncle Ray， 佢聽到我哋嘅。咁今日咧，我同阿 Christine 同阿 Romeo 咧就喺二千靚歌唱歌俾你聽啦。第一隻就係揾阿 Christine 嘅當年嘅學生，而家咧就係、是，我都叫做老師喎，都係我啲妹妹界嘅，因為佢去迪士尼嘅時候咧，我就帶住佢迪士尼，哇！小朋友，我帶你迪士尼啦，咁大家都知道咧 ，Kelly Jackie 佢最 hit 嘅歌就叫做《他約我去迪士尼》，我而家一定要唱噶啦。
1: 咁
0: 而家咧就唱一隻嘅你自己揀嘅歌。
2: 系啊，呢一只歌系近排大家都会好喜欢嘅《天下无双》。

0: 多謝啊 Kelly Jackie，
1: thank you，
2: 好好聽。
0: 其實 Kelly Jackie 啊 Kelly， 你呢期姓咩嘅咧？
1: 我姓陳嘅，
0: 我姓陳嘅，唔係姓 Jackie，
2: 唔係 Jackie。
1: 我本身英文名係 Jackie 嘅，
0: 哦，
1: 係啦。咁
0: Kelly 係點樣嚟嘅
1: ？Kelly 因為我本身好中意陳慧琳，咁以前咧學校申請 email 嘅時候就加佢個名喺我前面，
0: 哦，咁樣嘅，即係本來叫 Jackie Chan 嘅，
1: 係啦，
0: 即係成龍嚟嘅你，
1: 真係咁樣寫，
2: 原來咁，
0: 係
1: 啊，
0: 係啊。
1: 咁入咗行啲人就叫我 KJ。
0: 哦，咁都得，
1: 系啊 ，KJ 咁样 initial 咁
0: 都兴嘅啦，兴嘅，容易即系方便好多，系啦。咁 anyway 咧，就多谢阿 Kelly Jackie 咧，同佢唱呢一只系陈奕迅嘅歌啦。
1: 系，
0: 咁啊，我都好 appreciate 咧，啲歌咧系本地作嘅，咁尤其是咧，即系有啲唔系一定系阿辉哥，或者系黎小田，或者以前就九成
1: 时期，
0: 系啦，俾佢哋即系全部都系佢哋嘅。但是呢，即係譬如話今日我哋嘅我自己好特別邀請嘅特別嘉賓啊 ，Romeo 啦，即係 Christine 先生咧，佢咧就成日匿喺後邊嘅，又唔出嚟，又唔出風頭，又 low key 咁樣，
1: 低調㗎，
0: 好低調，低調到
3: 細佬係 Danny Diaz 好前頭㗎嘛，
0: 係咪啊？啊係喎，係喎，係佢細佬嚟㗎，係
3: 啊，
0: 係喎，我成日都個個都，我成日都以為
3: Danny
0: 係大佬喎。啊 ，Danny 系细佬嚟嘅，啊，咁佢好前头，因为佢要表演啊嘛，
3: 系啊，
0: 佢好犀利，咁啊，佢好似又翻嚟，每年以前每年翻嚟一次，即系一个人搵咩咩，真系好厉害，好厉害，
3: 系，
0: 啊，我觉得佢都嚟过我呢个节目嘅，
3: 系嘛，
0: 好多年前咯，不过好多年前，真系好欣赏嘅呢个家族啊，你哋嘅家族，呢个 family， 啲 music family，thank
3: you，
0: 系啦，咁啊，头先只歌咧，阿 Kelly， 你知唔知边个作噶？你识唔识佢啊？你可能识佢嘅，
1: 系嘛？睇下先。
0: 你唔使睇啦，即係唔識啦，即係因為佢咧又係一個好低調，而且咧就真係你估唔到係佢，佢好多人都唔知係佢寫。佢多數咧而家喺演唱會嗰度咧，你會見到佢啊，佢喺後邊做和音，
1: 係
0: 佢就係 Jim 啊，
1: 柳仲賢
0: 啊，你識啦，咁啊識啦，係佢作嘅呢一個，
3: 首歌好好聽，
0: 好聽。咁啊林振強寫詞，陳奕迅唱歌，哇呢啲配搭冇得定。都是全本地
1: 啊，係
0: 全
1: 地。我好中意唱廣東歌嘅，
0: 係啦，係啦，呢啲有時係唔係改編嘅，係即係本地作嘅，作得真係好啦。因為當然啦，我阿 Christine， 我細個即係你嘅更加啦。以前你之前冇中文歌噶嘛，你哋 top look， 根本嗰陣係唔好話唱唔出，唔好話外係咪外國人定係本地人，咁咧就根本就未有廣東歌唱嘅。
3: 系
0: 冇得揀，
3: 系
0: 咁你哋
3: 普通話都有少少啦，因為嗰陣時爸爸就大 band 啊嘛，
0: 哦、
3: 我哋
0: 上海嗰啲
3: 係
0: 啦，大 band 就有個
3: 大 band 細 band， 我就聽得慣好多啲恩慈嗰啲唱歌啊，張璐姐姐嗰啲，咁、
0: 哦、
3: 我哋輪到我哋就玩曬 Beatles 啊咁樣噶嘛。
0: 我想問啦，咁啊即係張璐姐姐就係同你爸爸嗰隊 band 夾，係
3: 啦。
0: 咁嗰陣仲有啲邊咩歌手你仲記得㗎？
3: 我爸爸由
0: 上海落嚟，
3: 姚莉，
0: 哇，姚莉都有唱，
3: 姚莉，我見到佢咧，係有一次喺話個電視台，同佢一齊做個節目，同張璐姐姐啦、娃娃啦、
0: 百
3: 樂哥啦、靜婷姐姐咁樣
0: 啦，係啦係啦，
3: 佢哋個同我講，姚莉姐姐同我講，佢話：你知唔知啊？我16歲出道啊，就。

0: 是你爸爸的，但是在上海。
1: 是在上海的。
0: 那我爸爸算我是谁呢？我都不知道，我很多很多爸爸的粉丝在上海告诉我。是
1: 的。
0: 啊，有没有一个是周旋？
1: 哇，周旋都夹过。
0: 是啊，他给我看我爸爸和周旋。
1: 哇，周旋又没落到来香港啦。
0: 是的。
1: 但是就都好，姚莉姐姐就落了来啦。在香港，在EMI添。
0: 哦，好开心可以认识他。
1: 是啊，就话呢啲都系真系超经典传奇嘅歌手嚟嘅，即系而家你讲翻，可能年轻嘅即系 Kelly 呢啲年纪未必知道。
2: 我有听噶，
1: 你抄翻晒呢四五十年代佢哋喺上海嗰啲歌，哇，好听到咧，
0: 好听噶，
1: 不得了。
0: 同埋我哋坐喺度，我哋就唔唱，我哋坐喺度听咯。冯素歌就系冯素歌啦，佢都有唱噶，跟我爸爸，个个都走场啊。我谂。最少好少嘅啫，會
1: 開始有，
0: 咗好多嗰陣時，
1: 即係總之係啲大型嘅夜總會啦，多數係咪
0: 啊？係啊，我哋嗰陣時喺比賽咧，我哋行過嚟敦道咧，個個歌手揸住啲書，你而家唔係淨係一個 iPad 嘅喎，嗰陣時咁大沓書，
1: 一大沓，
0: 冚冷都係佢哋啲譜嚟嘅，好叻嘅佢哋。嗰陣時啲歌手自己知道咩 key，
1: 自己咩 key， 佢自己要因為佢用好多錢邀請人嚟編曲啊嘛，咁編咗曲咧就即係譬如你一隊 band 有七個人咁啊，嗰份譜咪七。七搭啦，
0: 係啊！見到佢哋好辛苦，
1: 每人一搭。
0: 仲有休息嗰陣時咧，喺個房度咧釘珠啊，釘珠釘緊第二下一次嗰件衫啊。
1: 哦，係咩？我以為徐小鳳嗰啲都喺度打牌嘅，真係喎！我你有冇見過啊？有㗎，
0: 冇見過。
1: 我聽過喺後台啊，阿堅啊，喺後台打麻雀咯。
0: 我真開心。
1: 佢哋日日唱㗎嘛，真係會㗎。你 break time 啊嘛，
0: 係啊
1: 咁。是要
0: 九個字，九個字，九個字。
1: 係啦，所以佢阿徐小鳳有隻歌叫做《逍遙四方》，就係咁解。
0: 哦，咁樣。
1: 你唔明噶啦，《逍遙四方》。
0: 我唔識打麻雀。
1: OK， 咁啊，而家咧，我哋就因為頭先講話唱翻啲我哋成長嘅英文歌啦。即係今晚就一定要阿 Christine 唱多啲呢啲噶啦。咁啊，你同 Uncle Ray 又係咁夾啦。咁啊，現場咧就同老公夾啦。咁啊，呢一隻咧就，我至中意呢出電影嘅，啊呢電影叫做《Godfather》，
0: 係
1: 啊，咁啊
0: ，Uncle Ray 都好中意呢首歌
1: 嘅 ，Uncle Ray 都係 Godfather 啊嘛，所以佢一定中意，就係即係呢一個係第一集嘅時候嘅主題曲啦，好有啲喺 Italiano 嘅味道添嘅原裝啊，不過今日咧我哋一個 Romeo 嘅 Steinway 鋼琴有另外一種。可能你翻到以前尖沙咀唔知邊一個 lounge 嗰度嗰啲咧，嗰啲味道，
0: 感覺
1: 哇 ！Speak softly, love， 教父主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嚟紧嘅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教考生时话：考试成绩决定了一时，但系不足以定义未来。佢话出路选择已更趋多元化，出路选择已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嘅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嘅分叉。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中学文凭试将本月15号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预计今年联招竞争加剧，预计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上升，亦都有机会带动8大以外的课程收生收分上升。吴宝成说，今届考生中有超过两成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亦都会令竞争加剧，建议考生先预计自己的分数及成绩，采取保守策略以防失手。他提醒考生要留意各课程的收生要求及大学联招轮选结果的改选时间。热带气旋巴威昨晚在浙江两度登陆后进一步减弱，今日中午进入安徽。央视新闻报道，受到巴威影响，安徽池州市出现明显降雨，排路站人员事前已经抢先排除积水，降低湖泊水位，腾空库容。省内大中型水库亦都腾出汛限水位以下的库容，在确保水库自身安全运作的同时，进一步发挥拦洪及蓄洪等作用。另外，受强降雨影响，浙江丽水市多地道路受阻，包括放溪乡地质灾害点比较密集的北坑村，辖区内多处有山体塌方，唯一通往外界的通道亦被大量泥土及石块堵塞，村民出不到去，物资亦都运不到入村。交通及应急抢险队到场清除路面障碍，疏通排水渠道，恢复道路临时通行。世界杯八强赛事，阿根廷经加时3-1击败瑞士晋级四强。另一场，英格兰凭中场比灵咸射入两球，加时2-1反胜挪威。八强赛事全部完成，四强由阿根廷对英格兰以及法国对西班牙。本港天气预报，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以东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会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大家好， 好，我是 Janice 惠兰。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

0: 各位朋友，头先就系 Uncle Ray， 唔系同 Elvis Presley， 不过系九成半似，
1: 似晒个发音都似埋。
0: 佢嚟过我嘅二千零个都好几次嘅，不过好多年前。佢系一位医生嚟嘅，
1: 系啊，
0: 真系冇咩人可以，我觉得佢系最似，
1: 最似，
0: 最似，似不得有着个韵味咧。你如果你系扮都扮唔到嘅，要系即系咁样成长嘅。听同埋唱 Elvis Presley 大嘅，
1: 系。
0: 唔知佢医人嘅时候咧，睇医人又睇个医生，佢会唔会
1: 用呢把声？
0: 唔紧要，一阵间咧，我哋都会唱 Elvis Presley 嘅歌啦，送翻俾佢啦。咁即系其实呢啲歌就可以医人嘅，我觉得啊，即系如果你哎呀，我好忧郁啊，哎呀，我唔舒服啊，
1: 其实系
0: 嗰个医生如果系识唱歌唱到咁咧。是可以醫的，
1: 得啦，我唱俾你聽得。
0: 唔係，唱咗好咗一半先，跟住咧你翻去咧，係啦，指就舒服嘅，真係會，唔係講笑。咁啊，我都希望二千零歌再循序咧，做到呢一種嘅效果。因為星期日晚啊嘛，咁真係一個禮拜落嚟好攰，而且你知道香港人啊，琴日同埋今日都搏命玩噶嘛，玩到好盡好盡，咁然後咧其實有少少攰啊。攰唔紧要啊，听下我呢场就慢慢瞓觉，听日又搏杀啊，星期一又翻工啦。
1: 我有啲妹妹啊，喺海外都听紧。
0: 听紧啊，梗系要啦，有啲即刻传开去吓，个
1: 系啊，
0: 都知噶啦，佢哋都习惯嘅。即系其实我哋呢个节目好坦白讲，都好多海外听众嘅，
1: 系啊，
0: 好多嘅好多嘅，因为又可以唔啱嘅时间，你都可以再听嘛，可以上好多都系上网听翻，因为佢可以。中意幾時聽幾時聽，佢哋澳洲嗰啲咧就時間唔夾，係咪？即係有啲最夾咧就係多倫多。
1: 哦，係啊。
0: 因為一個對咧，即係我哋而家10:11，佢咪朝頭早上10:11咯。
1: 係喎，
0: 係。係啊，星期日喎，仲要係。佢出去飲緊茶，揸緊車啊，係啊，好好嘅，佢哋好多嚟聽。Anyway， 今日咧我哋嘅特別嘉賓，大家都知咧就係 Christine Sampson。
1: Hello，
0: 洛斯廷咧，好靓名，同埋 Kelly Jackie， 仲有我哋嘅 Romeo 吓，我特别邀请嘅 Big Star， 系我哋香港嘅作曲音乐家，为我哋香港嘅乐坛贡献咗几十年。Thank you， 包括我嗰啲唱片，多谢，都同我编好多曲嘅。好，咁我哋今日咧就有中文歌、英文歌嘅，咁中文歌咧大部分都系由 Kelly。後生女啦嚇，去演繹就啱啲嘅。
1: 好啊，
0: 尤其你揀呢啲歌咧，就係你個偶像嘅歌嚟。
1: 係，我每一次上嚟，我發覺我都一定會揀一隻 Kelly 嘅歌嘅。
0: OK， 因為你個名字就叫 Kelly， 要嘅，要交代嘅。
1: 係，將佢嘅歌傳落去。
0: 好啊，你介紹啊。
1: 呢一首歌係《最愛演唱會》。

0: Thank you。
1: 讲起演唱会，佢真系一定系障碍。尤其是而家咧，好似多咗好多演唱会，
0: 系个
1: 感觉咧，点解咧？嗬？
0: 可能大家中意即系疫情之后，中意入翻去人群咁样面对面咁样，多过怎睇网上嘅。
1: 因为大家系你讲得啱，可能有啲影响嘅啫。嗰三年疫情咧，大家戴住口罩，你都唔知嗰个系边个。大家 hello hello 咁啊，但系唔知边个嚟噶，因为大家都唔敢除口罩。
0: 系
1: 咁尤其是而家，我觉得咧系啊，嗰啲 AI 太犀利。
0: 嗯。
1: 咁啊，而家会好火啦，所谓吓。咁啊，尤其喺网上边啊，但系我又唔系好惊噶，即系我嗰、那个一定发生噶啦，即系好太方便，因为佢哋做嗰啲 AI 歌咧吓死你。
0: 系。
1: 即系直情你认唔出嘅有啲，咁但系你听得两听咧，你就开始即系我就开始厌啦。因为那把声音和那些编曲啊，那些做的声音出来呢，是点都不会是有人性的。
0: 个频率很不同的。
1: 频率你惯了呢，你听三隻之后你就开始觉得是很闷。又是这样的。但是他们就。
2: 容易分辨。
1: 同埋呢就因为太点样没人性，因为他太音太准了。
0: 太完美。
1: 100% 准的嘛，他假的嘛，他不会走音的嘛，是不是？那我们赢了，赢了什么就走音。咁先有人性噶嘛？
2: 有人性，
1: 系有人性，即系唔系走音，唔应该。其实做老师系唔应该用走音啊，系人性。
0: 抑扬顿挫，
1: 有大势力，系咪？即系好多噶，咁佢哋就冇嘅。所以咧，演唱会咧系真人噶嘛？
0: 嗯，
1: 即系而家暂时都冇搵个AI 人出嚟，搵个机器人出嚟，咁啊唔得噶嘛？
0: 系
1: 咪？
2: 即系可能会有。
1: 有，但系唔好睇噶嘛。是不是，即是你会你找个机器人唱歌，你会是不唱那些声音，那个机器人跳舞就好像机器人那样，
2: 是
1: 你不会有真的嘛。
0: 少了个期待啊，我觉得。
1: 不是如果个真人呢始终是人，尤其是艺术呢，就是艺术是没得假的，即永远都不会消灭的这样东
2: 西。因为
1: 如果没有了艺术性呢，就没有了音乐啊，就是画画啊，什么都没有的了。
0: 嗯，
2: 现在真的很火，但是我觉得它 会有少少
1: 色的。不要紧，利用它咯，利用它咯，利用，即等于我们现在个个都用手机啊，是很方便嘛，是真的。不过呢，我们要打电话用真人的声音跟它倾偈，这样就 OK 咯。好，我们跟着呢，2000年再重聚呢，就永远都不会 AI 的，我告诉你，如果 AI 可以主持呢，那我就不用做啦，我们又不用请 Christine 上来唱啦。咁我哋要即兴即唱咧，嗰种感觉先至好。
0: 系，
1: 佢先以前夹 band 嘅咩歌都唱过晒噶咯，由60年代开始最 hit 嗰啲。
2: 系，其实咧，老实讲，而家有啲人点唱嗰啲歌咧，我哋唱，我哋以前唔唱噶。
1: 系啊，
2: 好似 Connie Francis 嗰啲，我哋唔唱噶。
1: 系啦，你哋系啲嗰啲，你唱嗰啲又点
2: 咧？系
1: 啦，唱嗰啲 show 嗰啲噶嘛，即系个型好多嗰啲噶嘛，好有型嗰啲噶嘛，即系有啲 jazz 味啊，有啲 blues 嘅味啊，嗰啲先有型，即系高级啲啦。
2: 即系我爸爸系大 band， 爸爸唱 Connie Francis 啊，佢哋唱 Frank Sinatra 唔明嗰啲。
1: 哇 ，OK， 我就好中意听嗰啲。不过咧，而家咧就我哋玩翻啦，唱啲轻松愉快啲啦。60年代嗰阵其实兴嗰啲细 band 嗰啲 combo。band 嗰啲咧，即係好似 Cascades 嗰啲一隻咧，好鬼 hit 嘅，
2: 個個都識
1: 嘅，而家唱都好嘅，好輕鬆愉快嘅 Rhythm of the Rain， 落唔落雨都好聽嘅，
2: 齊唱。
1: 不過咧，天文台話俾我哋聽咧，今晚明日天氣預測咧就會多雲同有幾陣驟雨。

0: 哦耶！嗱，以前咧呢啲都系嗰啲嗰一陣嗰啲六十年代咧，嗰啲 band 咧就冇七十年代嗰啲咁嘈嘅，冇咁勁嘅，即係斯文啲嘅。佢哋啲 Cascades 啊，嗰啲好多隊啊。
1: 我記得呢首歌咧，
0: 我哋係啊，呢首歌
1: 好似啲男仔咧，中意踢一踢佢哋個 amplifier 咧。
0: 係咩？
1: 嚟唱呢首歌嗰時就好似有啲行雷咁。
0: 哦，係啊，即係真係踢㗎。係
1: 啊，佢真係踢㗎，佢有 reverb 啊嘛。
0: 系啊，
1: 咁我入到噔噔。
0: 啊，你唔讲我唔知喎，真系，因为我唔打 band 嘅。咁但系我又知道咧，就用只脚踢到个 amplifier 系
1: 会
0: 有啲雷声嘅，
1: 咁样。
0: 哦，真系踢落去嘅。
1: 系，即系 DIY 做 sound effect。
0: 系啊，因为以前系啲 sound effect 即系冇咁，而家阿坚哥用紧嗰个 keyboard 啊，乜嘢声都有啊。以前真系好珍惜呢啲嘅好少有，
1: 好簡單喎。
0: 同埋咧，我都好欣賞，就係以前嗰個年代嗰啲聲音啊，咩叫聲音？就係嗰啲樂器嘅聲音，我都會識分嘅。因為我細個聽我哋哥哥啊，走去夾 band 啊，即係你哋，譬如之後咧就你Tom 六雙，我就真係冇乜資格去聽，因為都仲太細個。New Tom 六雙，我開始聽到阿 Johnny 佢哋啊 ，Lisa 佢哋
1: 嗰陣時係73年，
0: 即係都係同埋阿一啦，
1: 阿哥
0: 啦，係啦，中年嘅啦，咁所以變咗咧，我就開始聽。
1: 佢哋開始唱廣東歌添啦，
0: 廣東歌就後少曬啦，已經六啦。你哋以前就全英文，而且頭先你講一句就話，喂呢啲歌我哋好少唱，係喎，你冇理由喺嗰啲大型嘅夜總會啦，冇人唱呢啲嘅。
1: 係啊，
0: 呢啲唔啱噶。
1: 係啊，唔啱我哋噶啦，我哋嗰陣時已經俾大 band 唱噶啦。
0: 係呢啲 standards 啊，一定係唱啲標準歌嘅 Sinatra 啊嗰啲嘅，有啲 jazz 啊呢個 jazz 嘅歌啊啲咁，好得意哦，歌原來都分。分門別類嚇，分派嘅呢啲係高級啲，呢啲係難，因為難啲啊嘛，跟住唱嗰啲有型啲啊。不如我哋而家唱只咧，都係頭先講話 Elvis Presley 嘅歌啦。頭先阿 Uncle Ray 同你夾咗一首，即係喺你個唱片嗰度啦。咁anyway 呢只歌咧就我第一次聽就因為睇 Elvis Presley 嗰個演唱會，唔係真人啦，梗係睇電影。
1: 哦，
0: 以前冇嘅真人喺夏威夷。他就揀了啲嘢，好耐，1961年啊。我而家 check 翻，大家都好熟嘅《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呢一首叫做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当然啦，大家知道系61年啊，原来系 Elvis Presley 嘅歌。咁我最深印象就喺佢嘅夏威夷嘅全球卫星直播嘅演唱会嗰度唱咗呢一首歌，我就开始识。先至識，因為我太佢六一年，我點會識嘅？咁啊，雖然出咗世，但係太細個啦，係咪 ？Anyway， 呢只歌咧，就今日好開心可以同阿 Christine 一齊，同埋仲有下一代嘅 Kelly Jackie， 即係你個學生。咁但係佢都會即係唱到我哋呢啲懷舊嘅經典金曲，係好難得嚇。多謝阿 Christine 咧教咗你咁多。三分後咧，我哋。仲有好多好多嘅時間，仲有1.5小時嘅2000靚歌再重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嚟紧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时话：考试成绩决定了一时，但不足以定义未来。佢话出路选择已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嘅后阶段出现过去从未有过嘅分叉，未来会有更多新嘅发展方向同工作机会。中学文凭试将本月15日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预计，今年联招竞争加剧，预计稳阵入读八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上升，亦都有机会带动八大以外的课程收分上升。吴宝成话，今届考生中有超过两成系自修生，估计唔少系重考生，亦都会令到竞争加剧。建议考生先预计自己的分数及成绩，采取保守策略以防失手。他提醒考生要留意各课程的收生要求及大学联招轮选结果的改选时间。热带气旋巴威昨晚在浙江两度登陆后进一步减弱，今日中午进入安徽。央视新闻报道，

0: 受巴威影響，安徽池州市出現明顯降雨，排路站人員事前已搶先排除積水，降低湖泊水位，騰空庫容。省內大中型水庫亦都騰出汛限水位以下的庫容，在確保水庫自身安全運作的同時，進一步發揮攔洪及蓄洪等作用。另外，受強降雨影響，浙江泥水市多地道路受阻，包括方溪鄉地震災害點比較密集的北坑村，核區內多處有山體塌方，唯一通往外界的通道亦被大量泥石及土石塊堵塞，村民出不到去，物資亦都運不到入嚟，亦都運不到入村。交通及應急搶險隊到場清除路面障礙，疏通排水渠道，恢復道路臨時通行。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漸轉多雲，明日日間有幾明日有幾陣驟雨，最低氣温約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及酷熱，最高氣温約33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勢有時頗大及有狂風雷暴，本週後期天氣仍然不穩定，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4: 我知道7月16至17日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3: 你点知嘅？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5: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6: 我叫周俊桥，最难忘的景点就是这个赛里木湖啦，因为听讲它就是这个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啦，看到啲高山啊、湖水啊，完全未见过的景色，就令到人哋非常之放松嘅。
7: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青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10: 文化快讯。
11: 艺术作品透过不同媒介呈现各种面貌，展现的不单只是轮廓的变化，还是一种转化、感知和生成的过程。先先 Fine Art 举行的展览就希望观众透过展品重新思考人和自然、物质和精神、个体和世界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听听他们的创办人冼善文的介绍。
12: 这一次展览的主题叫做 Form， 个形并非固定不变的，因为不停地去转变，亦并非绝对存在，是一种持续生成的状态。所以 form 是一个不同的形态，是流露到不同的精神和记忆的。
11: 展览入面有不少作品利用回收物料和弃置物制成，包括冼善文利用旧衣架和石头制作的作品。
12: 今次我的作品叫 determination， 中文即是果断或者坚决。衣架是大家都认识的一件日常的物品，但是平时我们不会想想衣架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你想想，你想象你的衣柜如果没有了衣架，那你会几乱呢？其实衣架是一个要我们做人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讲话我怎样去处理人生，怎样去整理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调节。但是人生很多东西都不是那么简单，有很多石头就代表了很多荆棘过程，但是一定要坚决可以向前行，所以始终都可以行到这条路，所以坚决是很重要的。
11: 展览 Form 即日起至9月12日，先先 Fine Art。
9: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0: Sonata, what does that mean to you? To me, it means love. Love reaching out to you wherever you are, from miles and miles away. But it's so close that you can say it in just one word.

0: This is our sonata of love.
1: 唔该晒，多谢 Uncle Ray。喺 Uncle Ray 同埋 Christine 即系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嘅合作一首好靓嘅，好似横跨咗古典音乐同埋流行曲嘅一种感觉，因为只歌名就叫做 Sonata of Love。Christine 啊，你讲下 Sonata， Uncle Ray 好深情咁样讲呢个字，
2: 系
1: 其实系一种 classical music 嘅一种曲式嚟，
2: 系啊，曲式嚟噶，系咁。其实我点解我哋个编曲会摆咗一个 classic 嘅入边有啲嘢，
1: 系啦。
2: 咁原因其实就因为 Sonata 呢个字咯，
1: 系哦。
2: 但系呢首歌系我哋哇60年代有一个。有一隊 band 喺夜晚黑嗰啲夜總會，我哋佢哋自己作噶，所以就出
1: 咗。所以咧，我就係唔係好識呢隻歌係邊個原唱嘅咧，我就唔知道。
2: Sooners，
1: 佢哋叫 Sooners 啊，以前60年代嘅，佢哋自己作嘅。
2: 唱得好好嘅，
1: 係
2: 啊，
1: 即係話外國係冇呢隻歌嘅。
2: 冇嘅。
1: 哦，所以變咗
2: original，
1: 我出一碟。

0: 咁啊真係非常好聽嘅。
1: 係啊 ，Chris Babida 做嗰個 arrangement 嘅。
0: 哦，哇！嗰陣啊 ，Chris 已經係。
1: 不是 Christopher，sorry， 唔係呢個係我講緊係 Christopher，Vic Christopher， 係啊 ，Vic Christopher， 都係 EMI 嚟嘅。
0: EMI 嘅音樂總監啊，曾經
1: 係佢
0: 係啦，咁啊，即係大家都知道咧，就 EMI 咧就係即係香港比較早期嘅外國唱片公司，大部分呢啲都係尤其是喺上海落嚟嗰啲，全部都係 EMI， 因為嗰個叫做百代唱片啊，有冇聽過？
2: 有啊，
1: 聽過
0: 啊，得呢間嘅啫，即係外國嘅唱片公司喺中國係第一間，亦都係唯一一間，係即係所以變咗姚莉啊、周璇嗰啲，全部都係 EMI。
2: 系啊，
0: 我香港都系。
2: 我有买过嗰个年代出嘅 VCD 嚟练歌，
0: 系
2: 啲卡拉 OK 啊。
0: 好嘅，头先咧就多谢呢一只好珍贵嘅 Sonata of Love 啊，真系原来外国冇嘅 Sonata， 即系嗰啲咩 Beethoven 都有啦，系嘛，即系嗰啲叫奏鸣曲啊，我唔知点样奏鸣曲系点样啦。Anyway， 就一个古典嘅乐章啦，啊，即系一种曲式嚟。咁所以咧，頭先阿 Christine 都講話，佢以前咧就做跟 Daddy 一路出 band 嘅時候咧，都會唱嗰啲 standard 多
1: standard 歌。
0: 嗰啲 standard 咧咩意思咧？即係話嗰啲超級職業嗰啲高檔嘅經典歌曲，佢就唔會唱啲飛仔歌嘅。係，就好似嗰啲 Rhythm of the Ring 都係飛仔歌嚟㗎啦。係啊，飛仔歌嚟，飛仔 band 㗎嘛，佢哋。
2: 真係唔知，我仲覺得幾輕鬆喎。
0: 即係佢哋喺六十年代咧，好多好流行嘅，即係其實流行嘅全部都係嗰啲歌。但係嗰啲 standards 咧，即係譬如呢一隻咧，而家準備唱嘅，即係 Ray Charles 呢啲，好型嘅。
1: 係啊，
0: 會唱 blues 啊，唱 jazz 啊，唱即係呢啲人要彈住鋼琴，好似而家 Romeo 咁啦嚇，彈住咁啊先似嘅。
2: 好有型。
0: 揾老公彈咗，佢仲要好有型咁樣，白曬頭髮咁樣。即梗係啊！如果你揾個細路彈咧，就冇味。
2: 個韻味唔夠。
0: 韻味唔夠啊！咁所以 OK， Do you know me？ I know you, Romeo.
3: We're doing. Do you know me?
0: Yes, yes, yes. Oh, you're okay. Right. You don't know me, Ray Charles.

0: 呢一首咧就可以講係即係以前呢啲高級 band 啊嘅 standard 嚟㗎啦，嚇，即係標準歌啊！即係如果你唔識呢啲咧，就唔係職業啦。
1: 嗰陣我哋一啲都未唱過呢啲曲，
0: 你未啊？因為你細
1: 未
0: band，
1: 啊，我哋細 band 嘛，
0: 大 band 就唱呢啲啦，
1: 聽大 band 㗎嘛。
0: 你爹哋直情係
1: 就玩呢啲
0: big band 啊，直情
1: big band 嚟，
0: 算十幾人喺度嗰啲，
1: 係啊，
0: 哇，
1: 係啊，
0: 哇哇哇！因為而家冇曬啦。冇曬啦！
1: 大 band 細 band 啦，我哋換 band 嗰陣時咧，都唔停音樂噶。
0: 啊，咁犀利！咁啊，即係我最印象深刻，當然就係 Uncle Ray， 即係未離世之前嘅做一個佢嘅演唱會啦。
1: 嗯，
0: 就係真係唯一一次咧，就係有 big band 嚇，佢指定嘅，因為佢係佢一生最中意嘅 big band music。又真的搞得掂喎，
1: 係啊 ，OK 啊
0: ，Andrew 搞，係
1: 啊，
0: 即係有冇廿人咧？嗰個 band 有，好似有，
1: 有啊，
0: 唔止添啊，好似即係如果連埋，
1: 即係少有啊，
0: 冇可能做嘅，冇人會做，啊，冇人夠膽做，所以咧，即係我有幸都有份唱喺度，用 Big Band 嚟唱 Vincent，Romeo。Did you remember that? Yeah， 係啊，佢就話哇，好高嘅，好特別，即係重新編過咯，
1: 又
0: 用 big band 嚟唱，咁啊真係，所謂 big band 咧，真係嗰啲吹口啊，哇！
1: 佢係好彈吉他添㗎，係咪？
0: 乜都有啊！我彈吉他就即係做樣嘅啫，因為
1: 佢
0: 就對 band 係啊，所以但係嗰對 big band 太勁，
1: 嗯，
0: 好靚，佢吹到好柔和，
1: 係啊，
0: 佢編得好。咁啊，多謝啊，杜志慈啦。
1: 係。
0: 咁頭先呢只 You Don't Know Me 咧，真係都要識嘅，因為好多人，我淨係知道係即係我初初聽就聽 Ray Charles 啦。係，我諗應該好多其他嘅 Sinatra 咩嗰啲，佢都個個都唱過㗎啦。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冇人唔唱呢只歌。
1: 嗯。
0: 嗯。啊，所以呢個我頭先講嘅呢啲叫 standard 啊，跟住呢只犀利啦。
1: 仲耐係嘛？
0: 仲耐啲，同埋咧。我又係淨係聽 Nat King Cole 嘅，咁當然有好多有男有女都唱，但係咧，我好中意呢只歌嘅，但我從來唔夠膽唱，我未唱過嘅喺度做咗廿幾年。
1: 係啊，
0: 但係呢只歌咧，我以前咧喺有幾年咧係未入行之前咧，我變咗職業噶啦嘛，我就喺個 Steak House 嗰度唱歌。
1: 我記得㗎
0: ，Captain's Table。
1: 係啊，
0: 咁咧我就揸住吉他嘅啫。咁啊，有一個朋友，其實佢係客人嚟嘅。佢成一個禮拜，我諗係零次到啦。咁就擺支紅酒喺個台嗰度。咁佢次次都點呢只，我唔識唱啊。佢又再點第二，佢點到我話我彈唔到噶呢啲，彈個木吉他點可以唱 Stardust 啫？係咪啊？咁啊，即係所以我好有啲遺憾。咁佢今晚不如阿 Christine 幫我還咗呢個歌債。
1: 真噶？
0: 冇人，我呢個節目都冇人唱過，因為冇人。唔知咪冇人夠膽，好似我就唔夠膽唱，因為好難唱。
1: 我哋以前都冇唱呢啲歌嘅，不過我覺得嚇幾好聽。
0: Nagging Cole 好好聽，真係即係佢係我身邊個歌王嚟嘅。Nagging Cole 嗰個版本嚇，但係好多版本噶啦，就叫星塵咁啊，星塵啊，即係連中文都有啦，乜嘢版本都有嘅。咁但係呢只歌就係我哋聽嗰只以前唔知幾多年前，無數咁多年前嘅 Stardust。各位朋友 ，Christine Sampson。

0: 每晚嘅星辰，终于都有一个朋友、一个嘉宾可以喺呢个节目度唱呢只歌。呢个系我真系多年嘅愿望嚟。
1: 系啊，我都系第一次唱咗，其实。
0: 我唔
1: 系
0: 好敢唱，我识唱晒。
1: 我知啊，成日都想，但系第一次唱。
0: 好难啊！我就尤其是咧，就今日点解咧？我一定唔会唱，一定系你唱，因为咧弹钢琴嗰个咧。是 Romeo 的你的老公是啦，真的即基本上如果你不是这样即一路成世人在弹 Jazz 啊那些出身呢是弹不到的，是不是 Romeo？
1: 你说这首歌他 inspire 我的，
0: 是吗？
1: 因为他看他弹这些歌，
0: 是啦，他这样弹才行嘛，即是爵士味来，这些是一首爵士的经典来的，是真的。

0: last，
1: 有一隻歌叫做 Beautiful to last， 所以咧我哋做到最尾先唱呢只歌吓，去到尾声嘅时候咧就实在太漂亮太美妙，因为而家系仲有一个钟头先至到尾嘅，一阵间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决定重组内阁，保障新的政治战略得以落实。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话，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调整内阁的细节，并决定重组。他感谢斯维里坚科担任总理期间清晰、稳定和高效的工作，并已提议他负责一个新领域的工作。泽连斯基又说，希望与乌克兰各党派共同完成内阁重组，亦将调整执法机构负责人。泽连斯基没有明确交代斯维里坚科未来的职位和他的继任人选，但当地有通讯社引述乌克兰一名议员报道，斯维里坚科将会辞职，并有可能出任驻美大使，而新总理人选未确定。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从当地星期六至到星期日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并破坏乌克兰军队多座设施。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指出，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和能源及运输设施、长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和乌军与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在24个钟头入面，俄军共摧毁乌军使用的585架无人机和11枚航空炸弹。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今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24小时内，乌军对当地11个地区发动100多次袭击，造成1人死亡、7人受伤，俄方共拦截111架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当地星期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继续通行，伊朗并非控制这个海峡。帖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处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作好部署和准备，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今日在社交媒体发公告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之后将会恢复审核外海峡通行申请，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在北京外交部指，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讲话。发言人指出，在二战时，日本在中国犯下累累罪行，当中就包括非法侵占中国南海岛礁，为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再军事化的图谋。发言人又说，中国在南海的权利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所谓仲裁是越权审理，枉法裁决，所作出的裁决是非法、无效、无约束力，并且严重损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有关裁决，反对并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只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以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是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 81%，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7: 大家好，我是峰冯谦。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香港电台。

0: 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 全球华语流。

0: 又另外一首經典啦。咁啊，今晚咧我都要請 Christine Samson 同 Romeo， 都係盡量咧會因為少機會咁咪唱翻呢啲懷舊嘅經典英文歌啊，係咪 ？Patsy Cline 嘅呢首嚇，係 Crazy， 係
1: 啊 ，Patsy Cline，
0: 我好記得，即係一位可以講殿堂級嘅即係鄉謠女歌手嚇嘅原唱叫做 Crazy， 係啦，啱㗎呢個即係 Crazy About Music 啦嚇，我哋呢度在座嘅每一位都係嘅。点解呢？就因为咧，全成世人都系同音乐有关，无论系工作啦，无论系娱乐啦，无论系喜好、hobby 啦，乜嘢都系音乐。
1: 系
0: 啊，会唔会有人系咁嘅咧？嗬，
1: 即系咩都系音乐。
0: 即系咩都系音乐，系啊。我哋呢行都系嘅。
1: 我谂有都系几幸福嘅。
0: 系啊，系啊，梗系幸福啦，梗系幸福啦，仲要系自己中意噶嘛。
1: 你知唔知我之前系听过一个人话，一次啫，佢话我唔中意音乐。哇！咁你
0: 係咪人嚟嘅？你明唔明嘅？即係好似，即係你唔好話唔中意，即係你點都會聽下啩。即係或者唔係你唔刻意，譬如你揸車嘅，咁啊做職業司機嘅，咁你
1: 好多種唔同音樂。
0: 冇錯，咁就開住你聽咩都得。其實音樂冇分高低，冇分有啲要大雅之堂咩？冇分嘅，我覺得。有啲唔一定要話，我要聽點樣高級嘅，我要聽古典，我要聽爵士咩？唔使嘅，中意就得噶啦。
1: 嗯，
0: 係咪啊？即係總之喺榕樹頭聽嗰啲都係好過癮嘅，好好聽。我以前細個都係睇粵語長片咧，佢哋都會唱歌嘅。
1: 嗯，
0: 嗰啲歌都好過癮嘅。
1: 係啊，好得意
0: 嘅。咁所以咧，咩歌咧？我哋香港人咧就更幸福，因為無數咁多風格嘅歌咧，同埋音樂咧係共冶一爐。乜嘢款我哋都有，不過今晚所以等於二千靚歌都係咁，我哋乜嘢都試過噶啦，即係乜嘢歌手都會嚟過嘅，
1: 係啊，
0: 乜嘢類型乜嘢風格，咁所以今晚咧我哋雖然亦都多謝 Kelly Jackie 咧會唱啲中文歌啦，但係我都好希望啊 Romeo 同埋 Christine 咧，因為兩夫婦真係第一次啊咁耐，我哋請到 Romeo 上嚟為你彈琴。为我哋弹嗰啲佢自己编嘅，一路弹一路编嘅。头先我哋应承咗嗰只咧，哎呀冇啊冇啊咁样，即系我都知噶啦。头先讲咗俾佢听，你都唔记得噶啦。你同我编咗咁多歌，佢真系唔会记得。好多只噶其实，因为嗰阵你同 EMI 做好多音乐噶，
1: 非常多，
0: 好多啊，主要同 EMI 做添啊。乜电影配乐
1: 啊，好似梅艳芳
0: 系啦，嗰啲全部都系啦，好多佢好多都系啊 Romeo 做。咁呢一隻叫 Too Beautiful to Last， 頭先我介紹咗少少。咁Christine 唱咗幾句引佢哋啦，哇！原來就係呢一隻，係咪？其實我哋係順便提醒你老公嘅啫，就係呢隻啦。佢唔記得咗有隻，所以今晚要唱呢隻歌，唔緊要。而家開始，未係最 last， 不過係 Too Beautiful to Last。

0: used.我哋自己嘅版本。
1: 系啦，知道不知道？
2: 好听啊！
1: 系啊，即系我哋 at lip 嗰啲完全冇得夹。
0: 唔系，佢我第一次听广东版本。

0: 天天枕着满腔泪。
1: 正
0: 啊，好好好好文艺嘅，情歌嚟啊嘛。啊，因为佢原本都系好啱翻呢个 mood 啦，叫做 Too Beautiful to Last。OK， 咁啊，我哋今日就有，虽然系英文歌好多，我都好想听，但系Kelly Jackie 咧唱中文歌就好啱嘅。一阵间我谂你就比较最尾嗰 part 啦，一定要你去迪士尼噶啦，約咗買咗長年套票噶啦嘛。
2: Anytime
0: 。我哋想問喎，你去迪士尼係咪唔使錢
2: 嘅？唔係嘅，我都要振興經濟嘅。
0: 我如果我係迪士尼，就應該要贈一張即係終身通行證俾你。
2: 希望聽到嘅相關人士可以聯絡我。
0: 因為佢隻歌已經係每一次唱都每一次宣傳迪士尼啊嘛，他約我去迪士尼喎，係去唔去就睇有冇飛咯嗬。
2: 翻出嚟都係啲朋友翻嚟香港就揾我一齊入去。
0: 冇錯啦，咁所以咧應該都係要長年咧俾一張通行證。
1: Yes，
0: 一陣間先啦，一陣間我哋會欣賞。咁而家你又唱呢一首叫做
2: 破曉。

0: 陳百強嗰啲歌咧都係跨時代嘅，任何一個時代一個音樂嘅世紀咧都會適合唱嚇。我哋其實今日咧，陳百強嘅歌咧就係、是、新過 Christine 過好多，但係咧又舊過，即係所以咧佢係跨時代。
1: 係啊係啊，
0: 佢仲有好多歌好聽嘅，譬如頭先我一路聽你哋唱
2: 《戀愛預告》又好好聽，太多啦。
0: 所以即係有了你。有了你，更加風吹。

悄悄去，湖海多美，抛开人生的顾虑，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嚟紧星期三放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勉励应届考生时话：考试成绩决定到一时，但系唔足以定义未来。他说出路选择已经更趋多元，人工智能让传统进修路径的后阶段出现从未有过的分叉，未来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会。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继续通行，伊朗并非控制这个海峡。帖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处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经做好部署与准备，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今日在社交媒体发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等待局势平静之后将会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决定重组内阁，保障新的政治战略得以落实。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总理斯维利坚科讨论了调整内阁的细节，并决定重组。他感谢斯维利坚科担任总理期间清晰、稳定和高效的工作，并已经提议他负责一个新领域的工作。泽连斯基又说，希望与乌克兰各党派共同完成内阁重组，亦将会调整执法机构负责人。泽连斯基没有明确交代斯维里坚科未来的职位以及他的计

0: 任人选，但当地有通讯社引述乌克兰一名议员报道，斯维里坚科将会离职，并有可能出任驻美大使，而新总理人选尚未确定。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6: 我是周正熙，因为是很特别的缘分，令到我同一班都是喜欢摄影的同学牵埋一起，我们度过了7日很愉快的旅程，都深入互相了解了对方，一起去见识新疆不同特色。
7: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8: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9: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0: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9: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0: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9: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11:39嘅时间，翻返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二千靓歌再重聚。你好，我系 Albert Al Mosuka。我哋今日好开心可以有 Christine Sampson 佢嘅先生 Romeo Diaz， 我哋香港嘅名音乐家、唱片监制、电影配乐大师，系各样啊。咁而家 still working， 即系仲系为我哋香港嘅音乐做紧好多工作，多谢佢。仲有我哋嘅 Kelly Jackie， 点解咧？哦，原来咧 Kelly 咧系啊 ，Christine 最初十几年前嘅小学生嚟嘅，今日毕咗业噶啦，我毕咗业好耐啦，因为佢都系一个歌唱老师。我哋今晚可以好多歌，真系如果你一路唱落，真系唱足成晚都唱唔晒。不如咁样啦 ，Kelly。
1: 系。
0: 你带我哋去迪士尼玩下先。
2: 好啊，三个钟头我带你哋去。
0: OK。
2: 太阳爱迪士尼。
0: Let's go。

0: 系啊，哇！真系呢样，去足咗十几年喎，呢样
1: 就嚟廿年啦，
0: 即系
1: 二十年，系咯。但系好开心啊，好开心！呢只歌陪住好多人成长啊。
0: 系啦，咁诶，其实呢只歌咧就系正等于一张入去迪士尼嘅免费通行证嚟嘅。
2: 系，
0: 我去咗噶啦，头先听你唱完，
1: 系咪？
0: 系啦，
2: 环咗圈
0: 翻嚟啦。诶，多谢晒 Jackie，Thank
1: you。
0: 诶，多谢晒 Kelly。啊！啲都係你喎嚇。好咧，我哋跟住阿 Christine 係提議咧，話我哋一齊唱一隻即係好懷舊嘅歌。嗯、我好中意呢只歌嘅。
2: 係、
0: 阿堅係知嘅。我哋將佢咧《Look for a Star》咧，就以前係都唔知幾時，應該係六十年代啦嚇、啊。應該係。
2: 我哋以前就唔唱呢啲。
0: 我竟然係將佢作咗一個廣東歌詞。
2: 係啊。
0: 係啊係啊，即係冇出個版嘅，即係冇出個唱片嘅。
2: 你唱咯喎！
0: 我而家同你一齊唱英文，因為嗰只中文你哋唔係好知道嘅歌詞。好啦，嚟啦！呢只叫做《Look for a Star》，我哋揾到星星，夜晚梗係揾星星啦。

Low Forest Star， 但系我哋今日有三颗星星嘅，多谢佢哋嘅，一个系 Christine 佢老公 Romeo Diaz 同埋 Kelly Jackie，three stars。好，我哋今晚嘅二千靓歌咧，当然就已经系接近尾声，唔需要可惜，因为我哋仲有好多靓歌。赶住唱俾你听，好似呢一首，我哋自细就听收音机，我哋可能听紧 Korea， 点解呢？因为我哋等佢播一只我哋中意嘅歌出现，我哋就会录低佢，今晚唱俾大家听。

0: yesterday.
1: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0: Yeah, I'm with you. 我一路跟住你唱嘅个心嗰度。咁就最尾呢一句咧，亦都唔系今日最尾嗰句，因为我哋十二点咧先至会有下一个节目嘅。咁今日咧就多谢啦，即系将呢种情怀咧，我哋继续同大家分享咗，因为我最中意噶啦。咁第一咧，我哋就好耐都冇听过 Uncle Ray 把声啦，咁所以咧，我今日咧就多谢 Christine 可以同 Uncle Ray 咧唱咗好多哇昔日嘅名曲吓，咪所有嘅歌咧个特点就系、是。我想每一张唱片是这样的、嗯、都是有 Uncle Ray 的独白。
1: 好多谢 Albert 邀请我
0: 们。不是这个我要行了很久，我又是 Romeo, 第一次来的。
1: 是第一次
0: 啊。是啊，几十年了真的认识了。那就还主要都不是因为自己的朋友就会邀请，而是他对于香港乐坛的贡献，应该就向他 salute。
1: 多谢。
0: Kelly 啊，
1: 你啊，我嘅荣幸啊，今晚
0: 唱极都系去同米老鼠一齐，即系米奇老鼠一齐玩，又啱啦，因为咧你永远都唔需要长大啊，
1: 系
0: 啊，
1: 永远都开心，
0: 个声音靓就得噶啦，
1: 养生
0: 啊，个样唔需要长大，同米奇老鼠一样，
1: 好啊，
0: 米奇老鼠好鬼老噶啦，其实
1: 系啊，
0: 但系佢冇变咯，
1: 系啦，
0: 我哋大家都好希望好似米奇老鼠咁，
1: 嗯，
0: 带我哋去迪士尼，每年都去就得噶啦，临尾咧我哋有最后。不是一首歌，是最后有一朵玫瑰花送给身边旁边所有的朋友。我们今天特别嘉宾是 Christine Sampson、 洛斯廷、 Romeo Dias 罗迪和 Kelly Jackie。 最后的

0: 叫玫瑰的故事，主题曲叫做最后的玫瑰。林敏儿作曲，郑国光老师的歌词真的因你原唱的最后的玫瑰。多谢收音机旁边所有的朋友，首先要多谢的就是我们的阿坚哥和 Jonathan on piano， 当然是我们另外一个音乐大师 Romeo Diaz 罗迪和 Jackie Kelly Jackie 和 Christine SamsonThank you very much.
1: Thank you.
0: 多謝曬，多謝你哋。願隨我入夢。

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希望大家今晚有个甜蜜的美梦，今晚不用看波，早点睡，唞足精神，我们先看准决赛和决赛啦。不过最重要就是明天我们都会继续翻工，我们继续努力，下个星期再见。

0: 着
1: Good night.
0: 你。
2: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经过呢几年与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旧年增长大约5%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上升超过35%，其中与阿联酋嘅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当中大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是逐步体现。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计划推展多项具体措施促进城乡共融，当中包括活化历史建筑与打造文化径。在发展局网志，北都办助理秘书长廖超永期望政府推行的项目能够起到示范作用，鼓励团体申请以先导计划的资助修复和活化一些私人拥有的特色乡村建筑，推广乡郊旅游和促进城乡共融。新界乡议局欢迎先导计划，主席刘业强形容是思维突破与务实支持的里程碑。中学文凭试今个月15日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预计，今年联招竞争加剧，预计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的分数会上升，亦有机会带动8大以外的课程收分上升。吴宝成说，今届考生当中超过20%是自修生，估计不少是重考生，亦会令到竞争加剧，建议考生先预计自己的分数和成绩，采取保守策略以防失手。他提醒考生要留意各课程的收生要求，以及大学联招轮选结果的改选时间。在北京，外交部说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无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以及海洋权益说三道四。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发言人指出，在二战时日本在中国犯下累累罪行，当中就包括非法侵占中国南海岛礁，为中国及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再军事化图谋。发言人又说，中国在南海的权利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所谓仲裁是越权审理，枉法裁判，所作出的裁决是非法、无效、无拘束力，并严重损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有关裁决，反对并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与行动。天气方面，华南昨日天色普遍晴朗，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天晴酷热，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日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台风巴威昨日逐步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东大约8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 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

0: 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专研若曦。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港脚吴雨希北上发展，年半之内由中甲杀上中超，重庆同梁龙写下升班神话。
6: 在內地住在基地入面，即係一日24小時都同足球有關咯。無論邊個球員都會想踢高水平嘅比賽。
5: 喺呢個五星級硬件嘅集訓基地，日操夜操，帶大家深入重慶直擊，一齊睇下頂級中超球員嘅練成之路。大港腳闖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電視31。

0: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1: 大家好，晚上好啊！你收听紧嘅咧就系 RTHK2 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就是你今晚的节目主持人，我是 Angela 欧文斯，大家好。今晚呢都惯例的啦，同大家听歌之余都会倾下偈嘅。每个星期呢我都会想下今个礼拜同大家倾咩好呢，有啲咩值得讨论一下，有啲咩嘢对自己好有启发，好有感受，好想同大家分享呢。我发觉呢一个环节即系谂题目呢个环节，对于我嚟讲咧，其实系最易嘅，因为好中意倾偈啦，个人好多嘢想发表啦，好多感受，好多情绪咧，系佢好需要抒发啦。所以咧，就每一个星期，其实谂题目唔难嘅，反而系希望谂到一啲同大家有共鸣，或者喺而家呢一刻对我嚟讲最关注、最重要嘅事情。希望我觉得我值得讨论嘅嘢你都有少少共鸣。係啦係啦，我都觉得係咁啊，係咪好啦，我哋今晚第一首歌嚟自周欣婷，想和你。

好舒服的一首作品，开始今晚两个小时的音乐节目 Music Angel。希望成晚俾到你的氛围都是令你觉得好舒服，听得好想一路听落去，直至我收工的时间。跟住揾嚟有佢，佢系郑欣宜。

呢一首歌叫做《我所看见的未来》，然后就找嚟有男歌手的歌啦。古巨基的旧作品《忘了时间的钟》。

0: 什么？你说。
1: 好中意系 Music Angel， 成日可以带翻啲旧歌俾大家听。有一啲系如果你唔专登揾出嚟，真系好难听到嘅作品。以下呢一首系一首合唱歌，佢两个嘅名字叫做陈文焕、李龙儿。

時光中飛舞，以前年代的歌呢，所有嘢都簡單啲、直白啲，有陣時個歌名長到好似將成首歌嘅主旨講咗俾你聽。而家啲歌名簡短得嚟，仲要有啲特別嘅字啦。如果唔係因為呢一首歌，你基本上係唔識點讀嘅，就好似以下呢一首咁樣。Juno 麥浚龍，行人嘅行字你識寫啦，將佢分開兩邊，原來都讀到出嚟嘅喎。叫蟋蟀，系啦，就系、是、个行字分开两边咁样嚟读。

0: 系啦，教多一次，你点样读呢个歌名？呢一首歌叫做《赤醋》，真系专登查字典嘅。跟住有一首旧歌 ，Amanda 李慧敏，嚟自佢一张当时啦新曲加精选啦《记得销魂》里面嘅呢一张唱片，里面揾到有《未亡人》。
1: 旧事恨他不发生，现时被他伤透心，未来是阴影最深。

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是不是那个年代，虽然我好小啦，但是都是这个年代成长，正所谓飞兔年代嘛。梁雁玲的作品像舞像雨又像风。以前的歌名就是这么有诗意的啦，像舞像雨又像风啊。然后我们一首合唱歌 Joey Tan 加上何婉莹啊。

名字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开题啦，系啦，要开题目啦。今晚嘅题目就系随住年纪长大，各种嘅情咧嘅排位都有所变化嘅。好长啊，今晚呢个题目就唔系抛下几只字啦。意思想讲乜嘢咧？即系我唔知道你有冇发觉啦。细个嘅时候咧，你会对某一啲情嘅排位咧好高嘅，例如友情啦，例如对妈咪嗰种嘅情怀啦。咁啊，随住年纪长大咧，你每一个阶段你对嗰个情嘅排位都唔一样。谂下系咪先？谂下你自己系咪都系咁样嘅成长嘅一个 path 啦吓？我就一定系啦，好明显添啊个转变。

嚟自黄海芹，好久不见。细个嘅时候咧，我一定系友情排第一位噶啦，即系朋友大晒，朋友话事，朋友讲一句我就好啊。朋友一话出去玩，自己翻咗屋企冲晒凉都会出去。觉得 friend 好重要，因为觉得嘿拍拖啫嘛，男朋友呢啲嘢系嘛，成日都换话噶啦，但系朋友就系一世嘅。细个真系咁谂嘅，咁所以造就咗自己好多朋友啦。好鍾意同朋友 hang out 啦，咁只要你其實成日可以同朋友喺埋一齊啊，成日出到嚟啦，就已經好多朋友㗎啦，講真。咁啊，到年紀越嚟越大呢，原來個排位呢係完全唔會變嘅。最明顯最直接就係當你真係搵到真愛，搵到你覺得好愛嘅人嘅時候，愛情就排喺第一位啦。我都唔算重色轻友嘅人，但系咧喺个程度上咧，可能都会有少少唔一样啦。

郑伊健加上谭小环，如果天空要下雨，咁初初拍拖即系 puppy love 唔系好认真嗰阵时咧，我都系朋友至上嘅，爱情都未去到咁重要嘅地位。随住年纪慢慢增长，你开始洞悉到，喂唔系、哦，其实往后同你行落去嗰个人就系而家呢个噶、哦，可能。于是乎咧，你慢慢将爱情嘅地位提升，友情嘅地位咧就下降啦。即系又未去到恋爱大过天，但系拍拖嘅对象好似紧要过朋友咯。唔知道你同我系咪都系一样咧吓？

说出一句半句，在内心仿要放弃。明明是爱你，暗中想你，情人眼泪最未拿出影或戏，唯恐。

内心仿要放弃，明明是爱你，暗中想你，情人眼泪最未那出影坏，唯求让我永远每一天去世。

如此相过，既然你又会突然间将爱情嘅地位咧摆到好低，觉得哎拍拖啫嘛，儿女私情啫嘛，有几重要啫？然后你又将爱情摆到好低嘅时候，友情嗰个喺你心里面嘅地位咧又提高翻啦。所以我咪就系话，其实系会随住你经历紧唔同嘅嘢啊、年纪啊去转变咯。接住揾嚟有刘德华华歌嘅作品《再吻我吧》。

随住唔同嘅经历，就会改变自己对唔同感情嘅想法同埋排位，人之常情。接住我哋有陈慧琳，随缘放手。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对流云团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料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低压区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提醒，受到低压系统影响，听日同后日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发展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中学文凭试今个月15号放榜，学友社表示，今届考生同参与联招的人数都比上届多大约 5%， 预计竞争会加剧，最佳五科要有22分或以上才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建议考生采取较保守态度。至于未能入读资助学士学位课程，亦都可以考虑自资学位、外地升学或者自资课程等。阿曼的木桑代姆省和中部省部分地点昨日遭到无人机袭击，阿曼召见伊朗大使，就事件向伊朗递交抗议召回。阿曼方面沒有公布襲擊有沒有造成傷亡或者損失，亦都沒有透露遇襲地點的具體細節。阿曼外交部發聲明，批評襲擊是不負責任的行為，敦促各方尊重國家主權，堅持睦鄰友好，互不干涉內政。美國駐阿曼大使館向阿曼部分地區發布就地避險提醒，提醒在當地的人員盡可能留在住所、酒店或者其他建築物內，並遠離窗戶。中國駐阿曼大使館亦都提醒在當地的中國公民要密切關注安全形勢，以及有關部門發布的公告和警報，增強安全意識，遠離敏感區域。广西多地早前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遭遇极端暴雨引发灾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昨日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援灾情较重的南宁市、贵港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修恢复等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當局至今已經預撥4亿1600万元資金，支援南寧、貴港、鄞州、防城港等受災地區，做好防汛救災工作。天气方面，华南昨日天色普遍晴朗，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天晴酷热，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日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台风巴威昨日逐步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东大约8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 D， 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 D， 小心 D， 做足 D， 安全 D， 返工自然開心 D 啦。
6: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7: 我叫周正桥，最难忘的景点就是这个塞里木湖，因为听说它就是这个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看到一些高山啊、湖水啊，完全未见过的景色，就令到人非常放松。
8: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0: 偷哭时，是你使我自强。
1: 仲有一个小时的 Music Angel， 听过有郭富城的望乡。嗱，头先讲到随着年纪长大，各种情的排位会有所变化。到你真的找到你生命中的唯一，你要结婚的时候，好像没有东西比这一种情更加重要、更加高的地位。但是我又想讲，当你结了婚、生了小朋友之后，可能你对你子女的感情呢才是最高位。以前可能你经常会觉得，哎呀，我这些是最爱的了，最爱这个男人啊，最喜欢这个人啊。当你真的见到自己的小朋友的时候，你才发现，哇，原来这么爱一个人，所谓这么爱一个人，现在才体验到。现在才真真正正感受到什么叫做爱。

合唱歌嚟嘅，有 Jenny 加上有张学友。日出时让街灯安睡。当你人生慢慢咁样长大啦，细个嘅时候，哇，你觉得亲情好重要。其实亲情我谂真系 throughout 成个人生，你应该唔会有啲咩时间系将佢嘅地位摆低嘅，只会系喺唔同嘅时候，因为有其他情嘅出现，你可能呢一刻紧张个仔多啲，冇咁紧张妈咪多啲，呢一刻妈咪病，你又可能嗰个情绪又去翻妈咪嗰度多啲，即系时常都会有嗰个高高低低嘅状态。咁但系整个人生。亲情当然都好重要啦。咁我谂，即系嗰个排位变得最多，应该系友情同埋爱情，会唔会啊？我自己系真系将友情越放越低。

嚟自孙燕姿《我要的幸福》。随着年纪增长，我对友情的排位越来越低，我想是经历了很多对人性的看到个人性的真面目啦，或者经历了很多朋友的背叛、出卖，又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东西的，不过可能人越大越看得清晰，看得清楚。其实有阵时觉得友情都几肤浅，都几 shallow， 好似唔系一样永远都会喺身边嘅嘢。大家有唔同嘅经历，人会改变，思想改变，继而你会发觉其实唔使咁认真，唔使认真到去一个点，你觉得其实当自己出事嘅时候，又有几多真朋友会喺身边继续帮你，或者嚟探。

李圣杰的眼底星空，当然是经历了生活中的种种，你会看到朋友是啊玩的时候哇个个都清清到底，但是当你真的出事啦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有几多个在你身边听你哭诉呢？有几多个真的关心？有的关心，有的几多个是真心呢？然后你会越来越化，跟着你会将友情的位置放得越来越低，你会觉得家人才是最重要。

嚟自苏莱嘅作品《陌生人》。屋企人好重要，屋企人喺任何时候，喺你需要嘅时候都会喺度。淨係讲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假设你入咗医院，有几多个朋友会嚟探你呢？自己答自己得㗎啦。有几多个真心朋友真係会出现。接住我哋有李宗盛啊，有呢一首旧歌，歌名字叫做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常向左走，向右走。至于爱情，只要你试过，无论讲到几爱，对方都可以忽就离开，在你生命里面突然间消失，或者曾经讲到几咁重要嘅你，原来对佢嚟讲都不值一提嘅时候，你就会将佢嘅地位慢慢降低。你会觉得爱情其实系咪仲值得你去经营？然后你会花更多嘅时间去爱，可能爱你嘅父母，爱你嘅仔女。你觉得咁样先系最值得，因为你唔知嗰人几时会离开你，受过伤害，自然。

像正如給從前的愛。是啊，即是我想爱情都是一样几现实的嘢。去到爱的尽头，如果对方曾经好轻易咁样放低过你，你点样重拾翻个信心其实好难，就或者是在一段关系上面对方背叛过你。你无论怎样都会对他失去了信心，继而你会觉得最后留低的人是哪个呢？跟住你就会想哪一个人才最值得你为他去付出你的感情。人越大觉得情感越值钱，即是越有 value， 即是当然不是说现实的钱，而是你不轻易去放出你的感情，因为你怕受伤害，你只是会留给值得的人。

0: 会有呢一首作品《把悲伤留给自己》，嚟自赵传嘅歌。接住揾你有哥哥张国荣。
1: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父。

我已成往事，人就咁多意噶啦。每个阶段经历紧唔同嘅嘢，你对情感嘅排位都会唔一样。细个成日同嗰个出生入对嘅朋友，而家人哋都有家庭嘅时候，佢嘅排位亦都唔系你。佢嘅排位会系佢身边嗰、那个，或者佢屋企嘅老人家，或者佢嘅下一代。好难怪嘅，即系当人有咗家庭之后，佢嘅重心一定系放咗喺家庭，一定系放咗自己嘅仔女。朋友都重要嘅，不过相对之下冇咁重要咯。或者经历过好多刻骨铭心嘅爱情之后，爱情喺佢嘅心目中系咪亦都系咁，仲系咁重要啦？真系除非你非常恋爱脑咯。

Alex Tou 杜德偉。有呢一首作品真的想你，然后就要找你今晚最后一首歌，找回一些经典电视歌曲好吗？即是那些大家会一起跟着唱那些啦，《溏心风暴》主题曲，是啦，就是这一只啦，几咁 dramatic， 来自关谷英，用讲不出声结束今晚的 Music Angel Angela 文字，下星期再见大家，同样时间星期一凌晨12至2两个小时的 Music Angel，希望你下星期如常会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收听我的节目。晚安啊，咁多位。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对流云团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料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低压区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提醒，受到低压系统影响，听日同后日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发展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伊朗表示，美国当地星期日向霍尔木兹金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首府阿巴斯港以及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遇袭，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的消息人士说，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阿曼的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部分地点昨日遭到无人机袭击，阿曼召见伊朗大使，就事件向伊朗递交抗议召回。阿曼方面没有公布袭击有没有造成伤亡或者损失，亦都没有透露遇袭地点的具体细节。阿曼外交部发声明，批评袭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敦促各方尊重国家主权，坚持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政。美国驻阿曼大使馆向阿曼部分地区发布就地避险提醒，提醒在当地的人员尽可能留在住所、酒店或者其他建筑物内，并远离窗户。中国驻阿曼大使馆亦都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要密切关注安全形势，以及有关部门发布的公告和警报，增强安全意识，远离敏感区域。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昨日就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并且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起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方亦就台湾问题日为化武，日本国会议员妄议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等提

0: 出艳丽交涉。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喺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喺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5: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不得不佩服一啲 AI 嘅效果啊 ！AI 嘅犀利实在覆盖咗好多唔同嘅范畴。第一次听呢首作品嘅时候，唔系原唱 Ariana Grande， 而系一个 AI 嘅男声版本，有啲好 rock ballad 嘅感觉，嚟自 Ariana Grande 嘅全新作品《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你好，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2026年7月13日星期日嘅凌晨2:15。今日四个小时同你一齐分享音乐嘅有我刘佩龙啊。先嚟一啲呢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要带俾你嘅非华语作品啊。先有 Ariana Grande， 接住呢首嚟自 Miles Smith。Heaven.

阿莲黄丽玲嘅一个人之后，有李荣浩两个人。凌晨嘅3:27，现时室外温系摄氏29度，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通宵嘅音乐节目《轻谈浅唱不夜天》，接住带俾你谢霆锋。

星期一嘅凌晨3:36，刚刚听过嚟自毛不易《谢》。接着带俾你许冠杰《知音梦里寻》。

之前听佢有那英嘅一笑而过，啱啱带俾你嚟自赵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一个温柔版。相气温现时29度，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当中。3:47，接住有梁咏琪。

李永琪嘅无所不在之后，带俾你许美静《遗憾》。3:55，好快要迎接4:00嘅新闻同埋一直嘅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新闻之前带嚟有飞道尔、阿拉斯加海湾。

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当地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火警发生在午夜左右，起火的酒吧位于泽道泽区。消防接报到场后，用了大约半小时成功控制火势。救援人员在现场寻获多具遗体，另外有多人受伤送院。美联社报道，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表示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伊朗表示，美国当地星期日向霍杰木兹金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首府阿巴斯港以及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遇袭，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的消息人士说，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阿曼的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部分地点昨日遭到无人机袭击，阿曼召见伊朗大使，就事件向伊朗递交抗议召回。阿曼方面无公布袭击有没有造成伤亡或者损失，亦都没有透露遇袭地点的具体细节。阿曼外交部发声明，批评袭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敦促各方尊重国家主权，坚持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政。美国驻阿曼大使馆向阿曼部分地区发布就地避险提醒，提醒在当地的人员尽可能留在住所、酒店或者其他建筑物内，并远离窗户。中国驻阿曼大使馆亦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要密切关注安全形势以及有关部门发布的公告和警报，增强安全意识，远离敏感区域。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昨日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事，就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而且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

0: 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43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三级；澳门系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系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5: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4: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5: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6: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7: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8: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役役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让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9: 刘佩龙轻弹浅唱。

虽然你是纯情，不再纯情，会不会变成一个坏人呢？4:15，继续轻谈，有吕卓安，坏人一个。

0: 之前有周慧敏爱你多过爱他，啱啱带俾你嚟自张学友经典嘅《李香兰》。即系4:30，室外温度摄氏29度，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继续轻弹浅唱《不夜天》，有李克勤《公主太子》。

两首同名嘅作品《倔强》，先有陈洁仪，接住打俾你五月天。4:42嘅续兴谈正唱《不夜天》，由郑中基《被爱是幸福》。

被爱是幸福，其实只有爱都已经非常幸福。不过爱是要付出代价。今晚带给你来自侧田 I miss love。 4:49接着有李宗盛《爱的代价》。

4:54，室外温度29度，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迎接5:00嘅新闻之前，带俾你莫文蔚《如初之光》。

0: 4:59，我哋进入迎接5点钟嘅新闻报道。首先睇一睇你现时嘅室外温度摄氏29度，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另外，本港地区今日主要都系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展望星期二同埋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甚至有狂风雷暴。而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
1: 清晨5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当地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火警发生在午夜左右，起火的酒吧位于泽道泽区。消防接报到场后，用了大约半小时成功控制火势。救援人员在现场寻获多具遗体，另外有多人受伤送院。美联社报道，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表示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伊朗表示，美国当地星期日向霍尔木兹金省部分地区发动

0: 新一輪襲擊，首府阿巴斯港以及格什姆島等多個地點遇襲，傳出爆炸聲。伊朗方面的消息人士說，襲擊造成一人死亡，兩人受傷。美軍中央司令部當地星期日在社交媒體發文，說霍爾木茲海峽仍然繼續通行，伊朗並非控制這個海峽。貼文說，霍爾木茲海峽對所有尋求合法通過這處國際水道的船隻開放，美軍已經做好部署與準備，確保航行不受影響。不過，伊朗波斯灣海峽管理局在社交媒體發公告，說霍爾木茲海峽目前無法通行，等到局勢平靜之後，將會恢復審核海峽通行申請，按計劃發放必要的許可證。广西多地早前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遭遇极端暴雨，引发灾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昨日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援灾情较重的南宁市和贵港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修恢复等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當局至今已經預撥4億1600萬元資金，支援南寧、貴港、鄞州、防城港等受災地區做好防汛救災工作。天氣方面，驟雨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中部帶來不穩定天氣。在清晨5點，熱帶風暴巴威集結在合肥之東北偏北大約130公里，預料向北或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4公里，橫過華東並逐漸減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5: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7: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8: 今日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的清晨5:05，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通宵的音乐节目。轻谈浅唱不夜天，我哋进入呢个早上嘅最后一小时，轻谈，我哋一起听歌。呢个小时开始先带俾你嚟自 Beyond， 仍然是要闯。

对于本港的乐坛，又或者是本港乐坛里面的一些 band 友的中间分子来讲， Beyond 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对于他们来讲，一个地方对他们的影响更加是为之更深。这个地方叫做二楼后座， Noah Boys 有这首全新的作品《二楼后座》。

二楼后座对于 Beyond 来讲是意义重大，而在二楼后座里面找到一支的吉他，令到他们写了这首作品向 Beyond 致敬，来自 Nowhere Boys 二楼后座。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他们是新少年俱乐部 NBC。清晨的5:23，室内温现时29度，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当中。继续轻谈战场不夜天，有哥哥张国荣。

开你已经差唔多一年，但唔知点解，当我每朝早起身睇书嘅时候，仍然可以喺个镜里面睇到你啱瞓醒个样，好似只猫咁，将个头圈入我睡衣入。记得你讲过，人越嚟越大，就越嚟越唔敢开始一段感情。你都讲过，从来冇试过同一个男人可以好似同我喺埋一齐咁开心咁投入，但系点解？你始终都唔肯讲俾我听。

我又见到你着住我送俾你嗰件睡衣，你喺你胸口上面有一个蝴蝶结嗰件，你每一次都唔小心咁将佢打成四片，我就一只手定数，一只手想帮你解开佢。而你话嗰件我用两只手打嘅，你用一只手又点可以解开？我真系好想知道，究竟要一对点样嘅手先至可以帮你解开你感情上嘅死结？究竟一个点样嘅男人先至可以令你？

0: 从来都唔知道应该点样去解释。可能系因为以前所受嘅伤，我同自己讲唔会再付出嘅。即使我好清楚知道唔会再有机会碰到一个好似你咁样嘅男人，我谂人都系自私嘅。喺我再一次受伤之前，请你原谅我，我只可以离开。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张国荣的《飞机师的风衣》之后有林忆莲和张国荣合作的《赤裸的秘密》。今晚带给你来自张信哲《从开始到现在》。精神时间5:37。接着有陈慧娴《到处留情》。

sí.陈慧娴的《都市流程》之后有吴国敬加上许志安，真心真意。清晨5:44，接着有陈慧琳《风花雪》。

早上5:47，系时候去睇一睇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到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同埋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温度摄氏29度，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轻谈展上不夜天，仲有12分钟，我哋一起听歌。这个时候有容祖儿。

一阵间六点钟新闻之后，将会有晨光第一线，小白会先同你讲声早晨。而下一次出现喺轻谈之上不夜天，会有小姜 Benji。今日带俾你嚟自古巨基嘅《你是阳光空气》，系时候同你讲声拜拜。临走时候带嚟有草蜢啊！飞跃千个梦，刘佩龙喺下次再同你轻谈，一齐听四个小时嘅音乐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对流云团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料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低压区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提醒，受到低压系统影响，听日同后日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发展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有人从酒吧内跑出来，情况混乱。另一段片

0: 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喺地下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消防同救护员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他引述酒吧乐手话：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话，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他承诺彻查火警起因。伊朗指责美国向霍杰木兹金省发动袭击，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当地星期日晚传出多次爆炸声。官员证实电信部门负责人在袭击中身亡，两名同行人士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透过社交媒体证实，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杰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强调，霍杰木兹海峡仍然维持畅通。他又回应美军早一日对伊朗的打击，说是伊朗违反承诺在先。智利一个市集发生汽车撞人事件，最少六死七伤。事发在瓦尔帕莱索大区，当地时间星期日早上八点几，有人驾驶汽车冲入当地的科波利坎市集，撞倒多名行人并酿成伤亡。涉事司机被捕，警方正是调查案件。科波利坎市集是当地最大规模市集之一。报道说，市集每星期开放两日，吸引数以千计民众前往。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46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师傅。 苦，
5: 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6: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7，今日系2026年嘅7月13日，星期一，农历系5月29嘅早上嚟嘅。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咁啊要注意一样嘢啦，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啊！早上嘅时候都已经感觉得到啦，就系好热。其实寻日我都觉得已经系相当之热噶啦吓，咁啊，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住补水，咁啊，尽量咧都系令到自己清爽啲。你哋好啊，直播室入边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白泉老师伯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有时我哋嘅情绪好影响到我哋自己嘅日常生活。人哋嘅一句说话可能会激你一日，其实系因为你自己允许佢嚟伤害你，佢用激烈嘅说话嚟伤害你。你要攞翻人生嘅话，其实好简单。谂翻起人到底系为咗啲乜嘢呢？千祈唔好将快乐嘅开关掣交俾别人，因为当你谂清楚自己所求嘅，你就可以顿悟到，原来快乐应该是自己好好掌握。
2: 冷暖那可休？

0: 一首嘅作品嚟自陈百强，《一生何求》。
1: 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2: 晨光 Coffee Time。
0: 时间嚟到早上嘅6:13，有我哋嘅晨光 Coffee Time。各位听众，你哋好啊！部分时间咧就系有阳光先睇睇天气啦，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系酷热噶，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下星期二以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都系唔稳定噶。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晨光 Coffee Time 一直建议报纸嘅时候，都要大家留意住 DSE 嘅消息。2026年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将会喺15号，即系后日嘅时间咧放榜噶。香港考试及评核局咧，今日其实曾经亦都透过咧就系文凭试快线网址咧就发布放榜嘅安排噶。学校嘅考生需要按就读嘅学校指示领取成绩通知书。今日自修生以及咧。自修生的成绩通知书呢就会以邮递呢就去到寄出的。预计同日呢亦都会送达的。考评局呢亦都会在当日上午的9点向已经提供本地流动电话号码的考生发出再有成绩的手机短信。咁发送的名称就是一个井号啦。HKEAA 嗱，呼吁考生提高警觉，慎防咧就不明嘅信息。考评局更加提醒啊，考生取得成绩通知书之后咧，就应该核对各科嘅成绩之外，亦都应该咧就要仔细核对个人嘅资料。如果有疑问嘅话，应该即时就向学校查询，或者联络考评局公开考试资讯中心去到跟进嘅。除了这个之外，当然你都要留意埋就是世界迈进就是人工智能 AI 的急速发展时代，不同的大模型在学习和评核层面上面也都展现了他们极强的实力。在多种的考试专业测取的优秀成绩里面，随着就是一些叫做人机协同技术发展， AI 正在就是为现实教育场景带来一些颠覆性的冲击。有在香港科技大学团队早前透过一些演算法和网络优化，让商业的智能眼镜搭载先进的 AI 模型，成功令到就是它变成自动答题功能的考试神器。所以为什么要告诉大家听呢？就等大家知道这个世界又多了一样发明了，要防的一些专业人士呢，即是可能一些市场的监考员都要特别咧，就留意住会不会有这一类型的眼镜入咗入去市场入边呢？所以话到对呢一啲叫做学术诚信同埋教育评估体系的公正啊，带嚟一些潜在的威胁嘅。不过唔紧要，咁啊，我哋一定咧系又可以克服得到，将呢啲嘅科技咧就用喺好嘅一面嘅。有時除了科技之外，我們都應該放低我們的智能裝置，在很多不同地方感受一下自然環境帶給我們的魅力。早上的時候如火閃閃，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魅力。早晨，早晨，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

0: 早上6:22，一首嘅歌曲《点解手牵手》。
1: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2: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0: 嚟到星期一嘅晨光正能量卫星，当然可以揭揭报纸，温下啲乜嘢正能量嘅事情。2026年嘅美加墨世界杯进入4强嘅阶段啦，嗱，赛事临近尾声，足球经济系咪真系可以为本港嘅餐饮以及零售带嚟商机咧？嗱，多个提供赛事转播嘅商场表示啊，整体嘅人流按年录得咧就系双位数嘅增长，呢个系咪好消息咧？嗱，生意额亦都录得咧就系理想嘅升幅，可以算得上咧系赢家嚟噶。啊，不过香港餐饮联业协会就表示啦，食肆受到球赛在凌晨或者上午举行，对于生意来讲其实帮助是不大的，只是算打了个和了。香港酒吧业协会就回应了，客流出现两极化的情况，有球星的比赛仍然都是爆场的，酒吧生意就较平日就多50%，但是清晨时段的场次就完全就没有办法受惠，整体的收入就较上一届咧就较为少一半咁讲，所以都要咧就系有好多唔同嘅想法咧，先至或者系构思啊，先至可以帮得到咧呢一个嘅经济噶。咁啊，另外咧就系喺2026年嘅呢一个嘅世界杯入边咧，全球嘅球迷亦都为咗咧就录音场上面嘅球队咧就欢呼呐喊啦。我哋望远少少咯，中国西南边陲嘅云南楚雄啊，一群咧就叫做兽娘啊，即系专系做刺绣嘅工作嘅朋友啦，亦都迎嚟佢哋属于自己嘅世界杯时刻，系好嘅事嚟噶，因为佢哋手中嘅线咧就绣上世界杯嘅官方鸭嘴帽，仲有锁匙扣，仲有啲球衫啦，仲有啲嘅包嘅。呢啲咧就系世界杯首次咧就向中国非遗开放授权噶，呢一种嘅移绣30款嘅产品通过咧就系 FIFA 嘅审批，全球咧就去到发售噶。咁啊，更加话到以前从来咧都冇关注过世界杯嘅足球比赛，佢哋话到估唔到自己嘅绣花嘅呢一个工作，竟然能够咧就同足球产生一啲嘅联系，感觉得到非常之奇妙啊！所以话呢一种嘅叫做工作啊，或者系佢哋嘅工作坊入边啦，啊，移绣呢一种咧就放喺我哋可能同足球帽非常之有关嘅鸭嘴帽上边，亦都话随住世界杯进程白热化啦，今日呢啲咧就叫做周边嘅产品咧就持续热销，咁啊令到佢哋咧就当然系会继续赶工啦。啊，不过佢哋亦都增加咗佢哋嘅收入嘅，同一时间亦都会令到我哋咧就学识咗更加多不一样嘅非遗产品，或者啲嘅刺绣啦。在一些的鸭嘴帽或者衫上面都可以令到我们呢就感觉得到，原来世界的大事都有叫做中国的一种文化传统的传承在里面。你又会不会有机会的话想看看我们的刺绣的技术怎样跟不同的文化融在一些的时装上面呢？是的是的是的，所有东西都应该抱着一种感激的心，机会先至会过嚟。早晨，早晨，26分嘅时间，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月15日放榜，学友社表示，今届考生同埋参与联招人数都较上届多大约5%，预计竞争会加剧。最佳五科要有22分或以上，先至稳阵入读8间资助大学。建议考生采取较保守嘅态度。至于未能够入读资助学士学位课程，亦都可以考虑自资学位、外地升学或者自资课程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经过呢几年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5%之后，今年头5个月按年升超过35%，其中同阿联酋嘅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中大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是逐步体现。中东冲突波及地区内其他国家，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北部3处边境哨站遭到袭击，另外一架敌对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领海一座海上石油平台，造成设施受损，声明并没有提及袭击者身份等细节。阿曼的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部分地区较早时亦都遭到无人机袭击，阿曼方面没有公布袭击

0: 有没有造成伤亡或者损失。阿曼召见伊朗大使，递交抗议召回，批评袭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敦促各方尊重国家主权，坚持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政。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5: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4: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5: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4: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0: 早晨，早晨，6:3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咧天气都系会系热辣辣噶啦，咁大家咧都可以注意住个天气，可以着翻清凉少少。今日最高气温咧系33度，而家出面嘅气温咧就系29度嘅。早晨啊，小白。
1: 早晨啊 ，Vicky。
0: 早晨啊，小白，你呢几日有冇同仔仔一齐睇波啊？
1: 嗯，有喎、
0: 哦。系咪啊？
1: 真系有、哦。
0: 凌晨睇噶咯。
1: 有睇
0: 星期五六嗰场
1: 英格兰挪威嗰场，
0: 系佢系支持边队咧？咁样我想问，
1: 嗯，佢好似系支持挪威嘅。
0: 哦，佢系支持，咁佢冇唔开心啊？
1: 冇，
0: 挪威输咗，
1: 即系作为一位球迷，最紧要有场好波睇啫。
0: 系嘅，可能男仔咧，即系踢开波就系、是，最紧要系好睇，即系究竟佢哋系咪俾心机出力踢咁样？呢、這个就系可能球迷最满足嘅。
1: 同埋即系又净喺度猜波，咁跟住如果又攻门又欠奉，
0: 就会好闷。
1: 你坐喺度都坐到瞓着，咁嗰啲波就真系嘥时间啦。
0: 系嘅，咁但系的而且确嗰一场咧都系真系好激烈啦，亦都知道，真系有好多人会一齐睇、哦。前排咧咪同大家有讲过，即系早三四个星期咧就话啊有小学咧会举办就系家长师生一齐睇波嘅，咁最近咧真系搞咗系凌晨嘅观赛活动嚟嘅，咁就系将军澳有一间小学啦，本身咧佢哋就系谂住凌晨噶嘛，然后咧到最后都系唔好啦，惊啲小朋友咧瞌眼瞓咁样，就变咗咧系日间举行嘅，咁但系咧都真系座无虚席，成个礼堂咧都见到佢哋睇得好兴奋，咁佢哋校长咧都有话，其实点解会想同小朋友佢哋一齐嚟到去即系睇下世界杯咧？其实就系希望透过呢一个嘅叫做共建学习经历啊，等家长啦同学生咧可以参与一啲体育盛事。其实都系谂下，我咧细细个嘅时候系除咗爹哋有阵时会嬲我哋，不如我哋落去楼下打羽毛球咯。的而且确系好少会同佢哋一齐去建立一啲有关体育嘅回忆。

0: 益啊。你有你多啲嘅系咪？
1: 我啊，
0: 系啊，你同仔仔，
1: 我同仔仔体育嘅会都好多。即系譬如一齐行山啦，
0: 系，
1: 跟住都会同佢哋有踢波啦。游水又有啦，其实体育方面同佢哋都相当之足够，
0: 是
1: 跑步又有啦，踩单车啦，撑艇啦，都好多噶。
0: 因为咧，我觉得就系如果家长能够同小朋友喺运动上面同佢哋建立一个好嘅回忆咧，其实佢哋大咗自自然然咧会继续中意做运动噶，因为佢知道，其实喺呢个运动唔单止个运动做完之后对我哋身体有益啦，而且系可以同我哋嘅身边嘅人一齐去建立一啲好好嘅关系，甚至乎喺有一啲嘅公司啊，有一啲嘅团体啊。教会啊，都会有好多唔同嘅运动咧，嚟到去联谊大家。譬如我嗰阵时喺有啲嘅机构会搞一啲定期啊，每一年都有一个闪避球大赛嘅咁样，好开心噶、
1: 真
0: 系
1: 好好玩啊！
0: 系啦，因为你成班人好团结噶，咁同埋
1: 可以揭私底，你哋撕开人性丑恶嘅一面啊嘛。
0: 边度有人性丑恶啫？但系咧，除咗系
1: 专系攞个闪避球掉嗰啲避门嗰啲人，
0: 嗱系嘅，我系被掉中嗰啲嘅，但系我都闪得好好噶。但系因为闪避球呢啲嘅运动咧，就系唔需要好高嘅技巧，人人都能够参加得。咁所以我就觉得系，其实佢呢个校长咧又讲话呢一个活动，其实系希望大家可以共建一个学习经历咧，就系能够令到大家一齐去。全程投入一个运动嘅世界，咁所以我就觉得系、如果除咗家长同小朋友之外，我哋公司可唔可以多啲举办唔同嘅呢啲嘅运动类型嘅活动咧？可以，其实一年一次嗰啲运动会咧，我都觉得其实几开心嘅、因为大家系可以增进咗个感情同埋回忆，令到可以我哋翻嚟公司，翻嚟公司唔系净系得做嘢，而系我哋可以有好嘅身体啦。可能我哋譬如有个四乘一百咁样，我哋为咗真系希望今年系可以攞到冠军，可能会喺放工额外嘅时间，我哋会一齐去跑步咧。即系而家我都多咗就系同同事一齐去跑步嘛。我觉得嗰个感觉原来系同爹哋啦，同其他朋友一齐跑咧，又系好唔同噶。
1: 唔同噶，即系你可能同屋企人跑咧，有阵时你都攰，你都愿意，即系或者你撒娇停一停，咁同事唔会
0: 嘅。系啊，但系就系喺唔同嘅人一齐去做运动嘅时候，都有唔同嘅乐趣。所以如果你话啊，喺今日星期一啦，如果你真系可以约到你屋企人，约到你嘅公司嘅朋友，甚至乎系同事或者旧朋友一齐做下运动，系唔错嘅选择嚟噶。

0: 6:42，一首大家相信是很熟悉的歌曲，来自罗文老师的《亲情》。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1: 晨光百科，
0: 在晨光百科之前，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嘅，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星期二以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而本周后期天气仍然唔稳定嘅。而家出面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小白，今朝嘅晨光百科问下你先，你喜唔喜欢食车厘子噶？
2: 喜欢。
0: 中意食甜嘅车厘子嘛？
2: 梗系中意食甜啦，唔都中意食酸嘅咩？
0: 咁你可以话唔中意食甜嘅，咁原来车厘子咧最近有研究发现啊，食车厘子系可以改善到睡眠嘅障碍，即系假设你经常失眠嘅话，你食啲深色嘅车厘子，即系差唔多系去到黑色嗰只嘅车厘子咧，就可以改善到我哋嘅睡眠。点解咧？因为原来车厘子里面咧系含有褪黑激素啊，咁所以咧就能够令到我哋食完之后瞓嘅时候咧就瞓得好啲，但系。其实在市面上有三种颜色的车厘子，除了刚才有讲的深红色近乎黑色的车厘子，还有红色的车厘子，即是鲜红色一点的。另外就是黄色的车厘子， 你知不知道有黄色车厘子？
2: 我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都没见过黄色的车厘子。究竟深黑色嗰个就话有褪黑激素啊，咁但系如果你话红色啊、黄色啊又有冇咧？原来红色嘅车厘子咧，佢咧就系含有胡萝卜素咧就比较多啲，所以如果你话咧想保护眼睛啊，想保护皮肤健康嘅话咧，就食鲜红色嘅车厘子。如果你话黄色嘅车厘子咯，原来黄色嘅车厘子咧就要小心啲啦，因为糖分咧系最高嘅，即系平时我哋食嗰啲车厘子咪话已经好甜啊，
2: 即系最甜呢？
0: 是啊，黄色是最甜，但是都要小心一点，就是因为呢它呢糖分是比深红色的品种呢是高出 20%， 即是吃的话呢都是真的吃一粒起两粒子就好了，因为真的太甜。那它就说了，黄色的车厘子呢花青素呢就极低，但是呢就维他命 C 的含量呢就很高、哦。所以呢如果你说想要抗炎的效果啊，吃黄色的车厘子呢就没那么好。如果你说真的想改善睡眠啊，有抗发炎啊，甚至乎预防呢我们的心血管的话呢，那就比较适合呢就是吃深红色同埋黑色嘅车厘子啦。咁另外咧，食车厘子咧，平时你食之前买咗翻嚟，你都会唔会就咁即刻食噶嘛？你都一定会洗噶嘛？你洗嘅时候，佢有嗰、那个钉啦，那个款啦，你会搣咗佢先洗啊？定系还是就咁连埋个款去洗噶？
2: 连埋个款？
0: 点解嘅？
2: 咁你咁快搣咗佢，容易搣烂噶嘛？
0: 哦，就系、是、唔想佢咁快烂系嘛？但系唔想咁快烂咧，都有原因噶、哦。原来佢话咧，如果你想洗呢啲有定嘅水果咧，最好就系因为我最近食黄皮啊，我就系一嘢咧就搣咗佢一粒粒咁样攞去洗啦。原来系唔好噶、哦。
2: 咁梗系啦。
0: 系啦，因为你搣烂咗个表面，好容易咧你洗嘅时候啲细菌就会入咗个果肉度啦。咁所以如果你话真系咧想清洁得好啲嘅，就千祈唔好搣个定，应该连埋个款咧一齐嚟到去洗。咁就避免一啲雜質咧入咗落去個果肉度，食之前咧先至去搣嘅。咁如果你話啊未食完嘅話，咁應該點做啊？應該話呢一啲咁樣嘅一粒粒嘅車厘子啊、黃皮啊、士多啤梨啊，就係食幾多就洗幾多。咁你咧就千祈唔好。

洗完之后再摆翻落雪柜，如果唔系咧，就会好容易烂噶啦。咁假设你真系哎呀唔小心洗咗，咁都 OK 嘅，你用呢一个厨房纸印一印翻干佢，咁就最好啦。咁就令到佢咧保存期咧就可以更加好啲啦。咁啊，唔知道大家咧中意食车厘子系中意食甜啊，定系还是酸啊？咁但系最重要咧就系拣翻一款你喜欢嘅车厘子，黄色又好，深黑色嘅车厘子都好，鲜红色都好，希望大家食完都系有身体健康嘅。

0: 嚟自黎明嘅甜蜜蜜版本，亦净系得个吉他伴住佢咧，相信都有啲清新嘅效果。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早晨，嚟到 KOL 环节，邀请到化妆师阿东喺度噶。早晨，阿
3: 东。
2: 嗱，今集咧就想同你倾下一啲嘅即系有趣嘅故事啊。因为你做化妆师咁耐咧，应该都同好多唔同嘅人去合作啦、嗯。可能有明星嘅，可能有普通我哋即系街客去揾你帮手化个妆、嗯，因为觉得你化得好好嘅。咁你记唔记得咧？好似有啲深刻嘅经历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3: 我试过我觉得刘大爷系试过好多次嘅。
2: 嗯，
3: 因为真系会失魂，因为等于话好似你翻学唔记得带文具，唔记得带笔袋咁样咯。
2: 你唔记得咗带咩啊？
3: 我试过，即系可能睫毛镜唔记得，即系睫毛胶水。我试过一次真系做一个好大型嘅 show， 系、动用咗我哋香港200个化妆师加发型师，200以上，系、一个大品牌嘅一个时装周嚟嘅。時裝活動，咁佢包咗好多酒店，咁即係成棟酒店差唔多一半房都係嗰啲 VIP
2: 行家嚟㗎。
3: 我居然唔記得戴眼睫毛膠水。
2: 咦？但係你咁多化妝師喺度問隔離借咪得咯？
3: 係啦，大家都好忙，咁咁、但係當中佢借好尷尬，因為唔同嘅房，你只要敲門再喺個 group 度問，你就搞咗好耐。咁、那個客人其實你一唔離開咗個範圍，唔見咗一段時間咧，那個客人會對你有啲微言噶嘛，咁、所以嗰陣時有啲尷尬。但係最誇張，我試過一次，真係成個化妝箱唔記得帶。我最誇張就是我以為，因為我嗰陣時我係化男仔嘅，即係化一個男嘅 model 去做一個雜誌嘅影相。咁我居然打開背囊，我成個化妝箱唔記得拎。
2: 哎呀，咁
3: 就但個 model 應該十分鐘後，因為我哋早到嘛，化妝師始終一個服務性行業啊嘛。咁、我早到咗，咁點算咧？好彩樓下有莎莎，我成 set。护肤品加化妆品买到一成，亦都系唔记得带嘢。我试过帮个艺人化妆，我居然摊开晒所有化妆工化妆嘅品、化妆品、护肤品，我唔记得化妆数，即刻叫助手翻公司帮我拎翻。咁就攞一回，咁都可能帮个艺人护。

0: 敷先啦，清潔下先咁樣咯。即係試過一啲唔記得帶嘢嘅，係最容易嘅。我覺得如果聽眾係化妝師，應該都試過，係啦。
1: 就算是不是化妆师自己化妆呢
0: 都试过，唔记得
1: 要出街化都试过。我试过呢数又是啦，唉冇数又是用手指化最后。
0: 可以嘅，但你帮客人好难用手指化妆。
1: 是啦，自己都可以将就一下。咁但客人就一定要諗方法。咁所以你呢啲经验呢都是俾你知道下一次应该点样去准备得更好噶嘛？
0: 要 double check 咯。
1: 冇错。咁除咗你头先讲嘅呢一个少少嘅个人经历咧，有冇试过咧系好短时间就要你化一个妆噶？
0: 试过拍节目需要，即系有啲直播嘅节目或者系需要一啲美妆节目，佢就话可能有啲主题话三至五分钟要化个全妆咁样，其实可以嘅。咁但系成日都讲，即系之前都分享过好多次，就系、是、你个妆上面越多时间越多步骤咧，其实个妆感会靓好多。
1: 系
0: 系啦，例如眼妆，你眼影可以分好多部分噶嘛。
1: 系喎系喎。
0: 系啦，好多唔同颜色或者渐变噶嘛。但系你浓缩咗时间同步骤咧，个妆会冇咁靓。
1: 哦。
0: 即系都有个化妆个妆喺度嘅，但系冇咁靓，冇咁精致咯。一个客人即系要求到你唔会化五分钟帮佢化完。咁所以我哋都按翻嗰、那个个需要个需求就系需要个妆系需要点样，我哋尽量化翻嘅。所以有时我哋去衡量，我记得我第一堂去教学生嘅时候，我都会讲一啲化妆师一啲嘅守则啊，或者一啲经验，即系唔会一开始第一堂即刻教化妆。咁我就会教佢，你需要同客人沟通之前要问啲乜嘢咧？你要问个客人个妆系要 keep 几耐，你个妆系咩场合？系啦，咁你先需要令到个妆嘅厚度同埋个浓度系几强。哦，原来你个妆系化完，我今日影完一个钟就落得妆噶啦。咁你唔需要化咁厚，唔需系啦。同埋个现场嘅灯光系点样，你先会化到个浓度系点样噶嘛。
1: 系咯。
0: 咁所以就系你要去问个客咯。系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呢样嘢系要留意一下。
1: 所以就
0: 系
1: 你之前讲过沟通嘅重要性啊。咁化妆师应该都要长时间化妆啦。如果真系有一个嘅 event 或者系几位都要化嘅，咁咪就要长时间化一个妆咧。我谂都起码一个钟。
0: 我哋正常咧最基础都45以上嘅。
1: 系咯，最长会化几耐噶？
0: 我试过化两个几钟以上，
1: 两个几钟，但我有加头嘅。
0: 唔加头嘅，系啦，我有同我试过几次啦，去前辈或者同学分享咧，系我有啲明星女明星系化四五个钟以上嘅，三四个钟以上，因为我都试过一次，点解可以化咁耐？跟住其实头先都讲，你越化得耐或者越精，即系越多步骤，其实越精致啊嘛妆。我试过喺一个化妆间啦，系啦，咁我帮三个男，应该两个啫。我仲去 canteen 食完饭落翻嚟，个女 artist 仲化紧，即系我化完个两个男仔噶咯，咁一齐去 canteen 食饭啦，系一个一系一个诶一个电视台咁样啦，之后再落翻嚟个女 artist 仲化紧，我心谂，我就问翻个化妆师，我使唔使买嘢俾你食啊？即系会咁，所以你见到佢差唔多化咗三个钟，系啦，
1: 男仔又再简单啲嘅，男仔简单啲妆容，
0: 咁不过而家唔系噶啦，而家啲男士嘅艺人又好啊，或者出镜都好啦，其实佢哋嘅妆感嘅要求都强咗。因为始终好多唔同嘅风，唔同嘅潮流影响到，即系可能佢哋嘅眼妆啊，或者轮廓啊，或者一啲眉妆感觉，成件事咧冇以前咁简单咗。
1: 都系随住时代转变咧，都有啲唔同嘅。咁如果系要化咁长时间嘅妆嘅话咧，之前亦都有讲过，可能咧你就要踎喺度，唔系踎喺度，即系半
0: 抹开只脚
1: 咁样，系低坐好个坐盘去化嘅。咁但系腰骨咧，可能都会有啲影响噶嘛，长时间都有冇试过？因为咁样嘅情况之下，身体啦都会有啲影响咧。
0: 其实个腰骨系有少少嗰啲叫职业病啊，即系某个位置会好痛嘅。之前 keep 住化，我试过化八个人啊，连续我系之后夜晚系系啦，唔系唔知系系啦，差唔多连续，即系中间有啲休息坐下都好，但系其实你 keep 住冇得坐。咁你腰骨好痛，因為個姿勢唔啱，所以我就揾咗個姿勢，揾咗個姿勢就可以坐啊，或者咁。但係我都係去到後尾嗰四五個話，真係有啲酸痛。
1: 酸痛。
0: 咁我就後尾俾我坐低化，但坐低化有個唔好處就係咁樣高度個視線，你望落去嘅視線啦，同埋正常我哋坐低化，我哋右手我係右腰噶嘛，我係會喺 model 嘅右手邊化，咁佢左手邊我都要起身。即始終個角度問題，所以你好難坐低化。你可以坐低正面望住佢化嘅。咁我都有 聽過一個前輩，佢本身原來好多年前都整親條腰，咁佢每次都係坐喺度化，

0: 但我哋盡量都希望可能一個尊重啦，或者係禮貌啲啦，我亦都唔會特登坐喺度化咁樣。
1: 咁化妝嘅時候咧，手係你好大嘅小幫手啦。我諗你嘅手咧應該都係好重要嘅，因為靠你嘅手拎住個手去化妝。你有冇啲手部嘅保養，或者個手會唔會好攰咧？化咁耐。
0: 咁講起手咧，其實我哋化妝都有少少特別嘅嘢，就係話咁我覺得冇對錯嘅，等於化妝都冇絕對嘅正確噶嘛，成日都講講啲技巧問題。咁我有啲化妝師就話前輩咧都係成日咁講，佢就話女仔或者男士唔好留長指甲，唔好 gel 甲，因為你嘅手係你嘅工具。咁但係其實我見到而家越嚟越多女仔女化妝師都好啦，其實佢哋都會 gel 甲。咁我就覺得其實睇你自己運用你手指嘅靈活程度啦，係啦，即係其實我哋唔會用指甲去化妝噶嘛，我哋用指腹去化噶嘛。即係如果你可以靈活到你可以化用指腹去觸碰到客人而掂唔到，即係唔會整到佢塊面咧，其實係冇問題嘅。
1: 啊，
0: 系啦，你明我意思啊？
1: 我明
0: 白。即系而家
1: 最终结果咯，
0: 系啦，你个女仔而家指甲追得好长噶嘛，即系整指甲，佢揿到电话揿得好好噶，
1: 系啊。
0: 咁所以佢除框都除得好好噶，
1: 哇，好犀利啊！
0: 系啦，咁如果佢可以做到咁咧，就冇问题啦。咁但系你话外观上面当然好靓，好精美啦，只指甲。咁只要你唔触碰，即系唔会整到个客人块面就 OK 啦。咁所以冇对错，有啲化妆师或者传统学校就会话唔可以 gel 噶，你可以搽指甲油，但系唔可以留长，唔可以 gel 噶。咁我就觉得 OK 嘅，即系我就觉得即系冇
1: 最紧要系自己系适应到出嚟个效果系可以。
0: 同埋手部保养咧，我就觉得手真系唔可以粗糙。同埋冬天嘅时候，女仔嘅手会比较偏冰冻啲噶嘛，
1: 系啊，
0: 我就建议其实我自己经验所谈咧，就系有时我哋帮客人化妆咧，我哋用手都系辅助噶嘛。其实如果假设有许可情况下咧，我就会洗手，用暖水或者热水洗手先。咁假设你手咁冻，掂到客人都唔舒服噶嘛，所以我就会令到我只手会暖啲嘅时候。假設觸碰到塊面咧，都舒服啲嘅。
1: 係，同埋有時候咧，上妝之前又會搽啲 lotion 啊，或者唔同嘅潤膚液啊，敷下 mask 噶嘛。
0: 我就唔會敷 hand mask， 但我會 keep 住搽 hand cream。
1: 哦。
0: 因為始終其實化妝品都係一啲 chemical 嘅嘢。咁我哋每日成日接觸咧，其實手某啲嘢咧，以前咧其實最近都有啦，有啲主婦手嘅情況出現。
1: 哦。
0: 就會起啲好
1: 枕啊，
0: 枕啊，或者一啲唔靓，即系唔好嘅咯，即系鞋，所以 keep 住搽 hand cream 咯，我会。
1: 好啊，好啊，咁啊，今集时间又差唔多啦，多谢阿东嘅分享，下个星期再经过，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经过呢几年同中东地区不断加强交流同接触，香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嘅贸易额继去年增长大约5%之后，今年头五个月按年升超过35%，其中同阿联酋嘅双边贸易额更加增长超过52%。陈茂波在网志又说，从资本流向来看，海湾的主权基金去年的全球配置中大约40%流向亚洲，反映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是逐步体现。伊朗指责美国向霍尔木兹金省发动袭击，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当地星期日晚传出多次爆炸声。官员证实电讯部门负责人在袭击中身亡，两个同行人士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透过社交媒体证实，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维持畅通。他又回应美军早一日对伊朗的打击，说是伊朗违反承诺在先。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有人在酒吧里面跑出来，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上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

0: 消防同救护员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他引述酒吧的乐手说，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里面被发现，他承诺彻查火警起因。广西多地早前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遭遇极端暴雨，引发灾情。广西藏族自治区财政厅昨日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援灾情较重的南宁市、贵港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修恢复等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局至今已经预拨4亿1600万资金，支援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在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骤雨正是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三，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6: 光第一线，同你打打气。我是 Ficky，DSE 只是人生其中一个舞台，不要被一场考试定义你啊。
7: 我是阿 O，DSE 成绩是点，已成定局，嚟紧系点先系重要。咁多嘅考生加油，俾心机啊！
8: 晨光第一线，
9: 嘉明、
8: 阿 O、
9: 小白、
8: Ficky、Yenna，
10: 晨光第一线。
11: 话你知，你15至21号得唔得闲啊？
12: 嗰几日未必得啊，我打算预时间去湾仔会展啊。
11: 去会展有咩做啊？
12: 香港贸发局会同场举办3大展览，包括香港书展、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同零食世界，一张门票可以玩尽3个展啊！
11: 咁吸引，我对零食世界特别有兴趣、啊。
12: 估到你啦，你平时咁喂食。今年零食世界云集近30个国家及地区，带来超过1300款环球特色零食，由经典人气款到创新口味，通通都有。现场仲有多个特色专区，包括朱古力及糖果工坊，同埋环球零食展区，啱晒试新嘢同打卡。想搵翻啲童年回忆咧，就一定要去怀旧零食展区啦。
11: 不过，其实我最近减紧肥，有冇啲健康啲嘅选择啊？
12: 放心，有一个健康滋味展区，主打低卡又好味的健康小食。另外仲有派对时光展区，有啱晒用嚟开 party 的大包装零食。
11: 既然你都有兴趣，不如我哋就约7月15至21号一起去湾仔会展行晒3个展览啦。
12: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13: 声音演绎白元浩、崔杰彤，
14: 二台话你知道。

0: 考试分数无论是高定低，最紧要是一家人互相支持。
1: 成绩不是人生的全部嚟噶，跳跳打捞一定找到属于自己的出路。
2: 放榜日无论仔女成绩点都好，记得俾个大大的拥抱，你是他哋最强后盾。
3: 觉得压力大想放松下，咁就要听住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

0: 声音充满力量，
1: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2: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1: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落雨呢？
1: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2: 你问佢啦。神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早晨，朝早7:08嘅早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29度嘅气温，咁啊，早上嘅时间都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咧，都已经生效啦。所以出边咧，可能有一种热辣辣嘅感觉。不过天气咧，都真系会变化得都好大。今日朝头早咧，翻工嘅时候咧，咁啊，见到呢一个嘅日出咧，就出紧嚟嘅日出，系啦，因为。我見到日出嘅時候都應該淨係得可能嗰一個星期有機會見到嘅啫，咁嗰一個星期都已經過咗啦。咁於是乎咧，今日朝頭早見到一個咧，就係有一個赤紅色嘅天空，就瀰漫緊喺呢個清晨上邊。
4: 跟住到 Vicky 出門口嘅時候咧，就已經光曬啦。
3: 我光曬啦，
4: 已經光曬啦嗰啲。
3: 真係鮮紅色嘅，今朝見到嗰個太陽，因為太陽就見唔到，但係太陽側邊射出嚟嗰啲光咧，好似鮮紅色嘅。
4: 因為你嗰邊可以見到啊，東面啊嘛，你
3: 係啊，我嗰邊東面嚟嘅。哦，咁日落嘅時候你就會睇到啦。
4: 我嗰邊係西斜添啊，屋企熱辣辣嘅。
3: 哇，咁樣火辣啊！
4: 真係火辣，好似個人咁。
3: 係啦。好嘢啊，好嘢啊，系啦，咁喺星期一嘅早上咧，都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晨光第一线。咁我哋都有晨光交通天文台已经准备好啦，喺直播室入边有交通天文台一号白泉号小白，
4: 有二号 Vicky，
5: 有阿 Mon 三号。调转咗添，三号阿 Mon
3: 系啦，阿 Mon 都入咗入嚟啦，咁啊可以喺星期一嘅早上就同我哋 Mon 实出边嘅交通情况到底系点样咧？
5: 咁咧而家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系大致畅顺嘅，不过有少少封路措施想提大家噶，咁就系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就系上山方向近住慈云村嘅慢线咧仍然封闭紧噶，咁除咗专利小巴即巴士以外嘅车辆咧系禁止由来回方向转入。去惠华街，咁多条嘅巴士路线咧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噶。咁另外天后庙道都有水管爆裂啦，就系近住北角配水库游乐场，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咁另外卑路乍街都有电缆工程，就系卑路乍街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海都楼嘅慢线系已经封闭，咁大家咧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
4: 嗯，知道。
3: 好，咁啊大致上都冇乜问题嘅，继续咧就系安全驾驶，安全使用道路，咁就 very good 啦。
4: 系啊，千祈唔好俾个酷热天气警告影响自己嘅心情。
5: 冇错，
4: 系啦，继续系可以热情咁对身边嘅人，但系揸车嘅时候就唔好嘈啦。
3: 系都可以热情。对见到的行人
4: 是
3: 啦，咁啊等佢哋开心，你就可以继续慢啲驾驶，安全车速，
4: 吓
3: 斑马线又俾佢哋行先咁样，吓朝头早可以攞多几个 like 噶。人哋會 like 你啊，好嘢！你讓我呢、這個司機大哥咁樣
4: 啊。其實咧，我哋都幾多時候見到啲唔識嘅人，可能點頭啦。如果突然之間俾一個手指心心咁樣，唔知道人哋會有咩反應嘅咧？嗬，
5: 佢俾個黑我，係咪真係要我做嘢有黑啲咧？
4: 唔係，都幾開心嘅，未試過嘛。即係多數見到啲途人咧，可能早晨啊點頭咁樣，下次試下早晨俾埋個心心，俾多下個手勢。
3: 咁如果老闆俾個心心

0: 咪真係好似阿摩所叫你俾心機，
1: 做嘢有黑啲啊！
0: 做嘢有黑啲，哇！原本好 warm 嘅呢、這個，
2: 係咯，
0: 俾阿摩講完之後，件事好 mean 啊！
2: 我而家即刻唔敢啦，
1: 係啊！我覺得幾好啊，有正能量噶嘛，係咪先？個老闆去鼓勵你、啊，
0: 老闆嚟鼓勵就 OK 啊，最緊要唔好 mean 咋，係
1: 啊，冇錯。
0: 因为你头先个 tone 有啲 mean
1: 啊，系咩？唔好意思啊，其实唔系
0: 俾啲 hard 啊，
1: 其实佢系鼓励性
2: 的，嚟多次鼓励性嘅，唔该，
1: 俾啲 hard 啊，要加油啊，
0: 系啊，
1: 系咪咁啊？
0: 系，应该系咁嘅，
2: 即刻开心晒，
0: 差好远。好啦，喺交通方面有啲咩资讯咧？
1: 系啦，咁咧就系咧，深圳咧有个机械人系可以自己搭地铁咁样送货，究竟系喺边度咧？
0: 自己搭地铁啊？
1: 系、哦、啊，
0: 佢人形机械人定系咩嚟噶？
1: 佢嗰、那个身形咧就非常可爱嘅，就好似一只，我觉得系好似有啲似企鹅啊。
0: 哦，有用碌嘅定系行噶？
1: 佢系用碌嘅、哦，即系唔系咁样压下压下咁样行。
0: 系啦系啦
1: 系
0: 啦，
1: 系啦，佢就系下面有四个碌咁样去行嗰只嘅。咁咧佢就喺边咧？就系、是、深圳地铁二号线啊，湾下站嗰度。咁咧佢就會咧、其實佢有咩用呢？就係、是、專係貨啲便利店去、一啲送貨嘅服務咁樣。咁咧只要咧佢嗰個便利店咧用一個專用嘅 app 去落單啦。咁之後咧佢就喺個倉庫嗰度俾啲工作人員即係擺翻啲貨上去嗰個機械咧。咁佢就可以自己規劃一個最好嘅路線咧，就搭地鐵去送翻一啲嘅指定嘅門店嗰度。
0: 啊
1: 系啦，咁佢其實我覺得好好啊，佢就係用一個地鐵嘅客流比較即係叫低 traffic 嘅時段去配送貨咁樣。
0: 嗯，
1: 係啦，咁我就覺得幾好，因為譬如以前啦，新城市廣場嗰度咧，就咪比較多鋪頭，同埋比較多啲貨車上落嘅。咁通常嗰位咧入去即係偉華中心對面嗰度，咪好多泊車泊曬車，成日塞㗎嘛，啲人都入唔到去啊嘛，就係因為有好多嗰啲貨車塞住曬。咁、其實我覺得佢利用呢、這、一個
0: 都擺滿曬備車處添啦，佢哋嗰陣時，你話偉華嗰邊嘅話，
1: 係啦係啦。咁其實我覺得佢呢一個幾好嘅就係佢唔使話塞住曬個路面，而係用一個地鐵比較低 traffic 嘅時段去送貨咧、我覺得非常之好，唔需要話塞住曬個路面啊嘛。
2: 哎呀，我見到好得意啊！佢哋原來幾隻色㗎、有粉紅色啦，即係個機械人機身啊，有粉紅色啦，有灰色啦，有啲深灰色啦，
0: 係、仲有個 happy face 嘅喎、
2: 啊、即系望到佢都觉得成个人都几开心啊，心情好啊呢、這个。
0: 我唔让佢嗰个 happy face 嗰个符号，唔知道会唔会转嘅咧？
2: 会唔开心咁样？
1: 佢见到人系会自己避开。
0: 系啊，而家嗰啲好犀利噶，
1: 系啊，好犀利。
0: 好似嗰啲地下嗰啲吸尘机咁样噶嘛。
1: 即系你企喺度，佢就会弹开，
0: 避开你咁样咯，
1: 几、好、
0: 啊。系啊，即系安全第一啊嘛，佢哋永远都系呢、這个。
2: 都有成四十几部
1: 嘅
2: 喎。
1: 系啊，都几好。
0: 但系佢每一次有冇话送嗰个量系几多啊？定还是送？哪一类型的东西，譬如食物啊，定还是日用品啊，这样的呢，
1: 即是便利店主要的货物这样咯、但你说重量那里它就暂时未有提及的。但是呢我觉得它挺好的东西呢，就是它有一个它知道那些门店的具体位置。
0: 整体那些挺大部的、都差不多两米高的。原来
2: 直情是
1: 都装多少货下。
0: 对咯，我初来看的时候我以为是茶楼送点心那些
2: 东西。
0: 到腰那些原来不是它高过我的应该是。
1: 是不是阔过晒应该是两个人的身位。
0: 是啊，咁真的可以送很多货喎，佢都
1: 系啊。同埋一样嘢咧，就系佢唔会荡失路啊。即系有阵时可能有啲机械人咧，会可能你阻一阻佢条路咧，佢就会可能唔记得咗个条路点样行。但系佢呢个就唔会咯。咁同埋咧，佢嗰、那个可以自由咁样出入嗰个电梯咧，都非常之好，我觉得。
0: 哦，系啦，咁啊搭电梯啦，或者入咗入去，即系自己占用嘅空间，又尽量都会自己识得避一避啲人啦。
1: 系啦，
2: 如果你啊喺深圳嗰边搭地铁见到嘅话咧，
0: 系啦，
2: 你留意下。影下相话俾我哋听，
1: 系啦，
0: 好，唔该晒，
2: 好，好，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咧大概33度，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嘅，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而展望啦，星期二以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唔稳定嘅，大家就要注意。而家出面气温咧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是属于低的水平嚟噶。
0: 睇翻天文台的九点天气预报，真的要去到星期六下个礼拜六日咧，天气才会再好转翻。所以呢几日的话可能大家都要出门口的时候要准备。

0: 备啲语句，会比较常理想啦。好，时间嚟到早上嘅7:17啦。
1: 晨光大学
2: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3: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大学咧，继续有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
4: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3: 今日咧，同我哋讲下咧，心脏会说话个大命题就系咁啦。咁啊，心脏究竟同我哋嘅结连又系点咧？成日话身心症心啊。啊！呢一样嘢系最重要嘅，究竟呢啲心碎症啊、心淡啊、心如刀割啊、心灰意冷啊、万念俱灰啊，话呢啲咁负面嘅字眼咧，喺晨早嘅时候听到咧，好似都 sad sad 地，交俾周博士讲下先啦，好嘛？
4: 哇，好犀利！哦，你一早咧已经噏晒啲广东话嘅精髓啊，你完全明白咧。今朝嗱，今朝会好开心嘅。今朝咧，我让大家好欣赏广东话，话广东话真系好劲。今朝我会讲大约20个广东话，全部都是跟心有关的。这个就是身心症，即是身体的问题呢，不单止是五脏六腑的问题来的，有时是来自压力，来自情绪，甚至是来自家庭的问题，家庭不和嗌交或者离婚或者家变家暴，我们身体会出事的。而其中当然心脏，哇，心脏病听到大家都一定很重视。所以今天呢，我会从这个身心症的角度去讲怎样保护我们的心脏，怎令到我们心脏更加健康。并且我想用 很有趣的方式，就是讲广东话。你当你听到人讲个心啰啰挛啊，个心都实晒啊，哇，个心离一离啊，个心跳出来啊，这个不是夸张，不是搞笑的，因为原来是有医学根据，好大量的专业的医学研究发现，情绪影响心跳，情绪影响心的血压，即亦都影响这个血管的收缩或者轻松。即是说心脏不单止是一个供血输血的器官，它从每分每秒每日24小时由我们出世那刻开始，不断是互动回应着外在的压力、情绪、恐惧、喜悦。所以心脏的有几健康呢，跟我们的情绪健康、关系健康、沟通的健康、家庭的健康、自我价值的健康是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今集很重要，我们又开心讲广东话，同时呢就我们会等大家更掌握到即怎样令到心脏更加健康的。好不好？我就由这个开场白开始。
3: 好啊，非常期待啊，周博士交给你讲啦，麻烦
4: 了。好，那我从几个层次去讲，首先讲压力与冠心病，跟住就会讲一些抑郁症，跟住讲愤怒与心肌梗塞，然后跟住讲这个健康，开心与不健康，开心与不开心，原来都很影响心脏，甚至影响心脏病。好，我先由压力冠心病讲起啊。心脏每日平均跳大约10万次到，每日10万次到，每一下咧都同我哋互动紧嘅，同你有几开心啦，俾唔开心啦，俾人闹啦，话有人爱你啦，个心又舒服啲，俾人闹咧个心又好似离一离咁样。嗱，2004年加拿大一个好著名嘅心脏科医生叫 Salim Yashef，佢就領導咗好出名、全球有名叫 Interheart， 唔係 Internet 喎，係 Interheart， 即係心連心嘅一個研究，係好犀利。52个國家研究超過24000人，被譽為當時全球心臟病研究其中最重要嘅一個里程碑。佢研究發現咩咧？持續身體承受或者心理情緒承受很大壓力的，譬如一些很高壓的工作，或者一些持續情緒很低落的人，原來他急性心肌梗塞的風險是比一般人增加了 167%， 即超過一倍。所以如果你長期承受壓力，不要看小，你患心臟病或者心肌梗塞的機會是更高，這個是有很大量的科學研究，他研究了 幾萬人。第二，其實這個研究，這個是2004年，其實在70年代呢，美國加州大學的心臟病的專家，這個叫 Mayer Freeman， 他提出了 A-type 的 personality，A 型性格。他很出名的這個研究在心理學輔導學，就是說長期很急躁，總是要贏，不輸得，很心急，個 ego 很大，自我價值很大，即不理人感受，原來他冠心病的風險是比較高的。 即係太好勝

0: 嗰個活躍程度嘅廣東話嘅反照嚟嘅，得唔得？依個第一個我想講就係壓力同冠心病。不如我講埋第二個先好嗎？
1: 好啊。
0: 講呢個醫學上講抑鬱症，就2014年啦，美國一間好出名嘅醫學大學，我諗大家都聽過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全球最有名其中一間醫學院嘅研究，佢發現抑鬱症嘅朋友。他找一大班是抑鬱症的朋友，而同時患有冠心病，發覺原來有很密切的關係。抑鬱症的朋友患冠心病的風險是增加，比一般人是增加 75%， 多了很多，行不行？這個不是偶然的，因為長期抑鬱會增加慢性發炎的風險，而心臟病其中一個源頭就是慢性發炎，醫學上叫動物觸化硬化，即是食粥的粥，即是心肌梗塞，如果 最通俗語言來說。而另一研究也很有趣，這個值得聽，喪偶，即是伴侶忽然離世之後6个月內心臟病增加風險是 30%。 所以你千萬不要，如果你親人面對很大的 crisis 很大風，千萬不要說你執著看不開，那個是有醫學研究的，他心臟承受壓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俗稱心碎症候群，醫學上就叫壓力，即心肌病變，因為他心肌 的收縮功能是下降了，所以當一個人譬如離婚、失戀或者事業崩潰、挫敗，他說心淡了、心痛、心如刀割、心灰意冷、心死，這個不是就是一些詩情畫意林文學的修辭，是他真的講緊身體很實質的改變，我們很值得關心。如果你身邊有任何人的時候跟他做，我稍後會給一些 tips 的，不過這個位置我停一停先，看看 O 聽到我講這堆研究你搞得怎樣好嗎？
2: 很多時候都是覺得可能喪偶啦，你剛才講的那個例子啦，周博士其實就另一邊都會走得快一點，可能裡面都牽涉很多一些內容啦，好像剛才周博士說就是這樣，交給周博士講好嗎？麻煩你。
0: 好啊好啊，麻煩你。接著我想講憤怒或者情緒爆發，這個小心啊，不只是情緒啊。有一個哈佛大學有一個2014年很出名的研究，他發現呢，他研究一些人是真的哇很憤怒啊，跟人翻臉啊，被離婚啊，被失業啊，被失戀啊，被背叛啊，被出賣呢，他發覺有這些人那刻之後那2个小时內啊，有些人几个小时即刻要入院啊，入 ICU 啊。為什麼會這樣呢？原來情緒爆發之後急性心肌梗塞的風險是增加多少倍呢？三倍多，370%。 哇，我見到我都嚇親，但這個是哈佛大學的研究，那很權威的，所以你 激到眼火爆，激到個心都爆啊，個心要爆炸。所以廣東話很正，廣東話用一種很幽默、很抵死、很搞笑的方式，是將整個醫學的流程間接地都講出嚟，好過癮喎！而另一個相關研究啦，就持續焦慮症的患者啦，即係 anxiety level 好高啦，成日好擔心、好擔心，出現心房顫動、心肌梗塞的風險都高咗 32%。所以見到一個人好激動啊、心悸啊、心悸啊，或者心律不正啊，個心跳出嚟咧，佢唔係亂咁講嘅，佢唔係博同情嘅，唔係曬命嘅，其實係壓力荷爾蒙上升、心跳加速、血管收縮的生理反應的廣東話描述。哇，真的，我作為香港人、作為廣東人都，我預備的時候都很感動，我覺得哇，廣東話都挺偉大，很過癮啊！我們很搞笑的，經常都講的嘛，是吧？那我要強調，戴頭盔就不是說你有病，即是一有情緒就會有心臟病，絕對不是什麼意思啊，即有什麼看醫生，只是說如果你長期失衡或者持續出現這些問題呢，個風險比較高。我跟住要講個好正嘅，就係、是倫敦大學 London U UCL 啊，喺2010年做咗研究，原來一啲好孤單啦、宅男啊、宅女啊，即係好宅嘅人，一條友嘅人咧，原來社會孤立、冠心病嘅風險增加 29%， 哇！依、這個值得睇啦。然後另一研究咧就調翻轉啦，長期覺得好幸福嘅人咧，心血管嘅風險係降低 17%。仲綜合咗148个研究，就發現咧，人際關係良好嘅人咧，佢心臟病病發死亡風險減低 50%。嗱，即係最好嘅良藥咧，唔係食啲咩藥，而係陪伴、愛、同行、關懷，係最天然最好嘅藥嚟嘅。嗱，咁所以啦，時間差唔多啦，我做個總結好嗎？嗱，同樣有幾個 tips。嗱，第一咧就是、廣東話已經提醒我啦，即係心安則靈。心平氣和，

0: 定咧就神安，即係喺特別香港咁高速、壓力咁大，有 AI 啊各方面衝擊，經濟又唔好咧，最昂貴、最珍貴嘅其實唔一定係速度，而係安心，心安理得。所以渴望依刻各位聽眾，我哋都俾自己靜一靜，我哋試下有幾個小貼士啊，五個小貼士。第一，每刻時刻俾自己放鬆，坐直。眯埋眼，深呼吸，哪怕是几下好慢好静的深呼吸，这个第一。第二，每日可能步行十零分钟，不需要很激烈的运动，但有少少喘气啦，有少少心跳呢就好好啦。第三好重要啦，尽量早睡，因为心脏病同睡眠质素都有一个密切的关系的。能够有一个有规律的睡眠，早睡早起都是心脏很稳定的一个调节器。第四啦，我諗大家嘅常識都有啦，即係三高啦，少鹽、少油、少糖、少加工食物，盡量食一啲天然食物，多素菜，簡單飲食，咁啊絕對可以減輕血管嘅負擔。第五啦，最後一個啦，淨係講幾個研究啦，原來開心嘅人咧，心血管健康啲，長壽啲。原來孤單的人呢，長期愁眉苦面的人呢，心血管會有病變機會有高啲，所以有良好人際關係，情緒健康。所以最後祝福大家心曠神怡，心安理得，心平氣和，心無掛礙，好嗎？咁啊，最後總結交俾阿歐好嗎？
1: 係啊，咁啊，周博士呢段時間咧都將好多身心症嘅內容啦，擺喺晨光大學咧同聽眾朋友分享。咁當然啦，即係我知道你機構都有工作坊嘅。
0: 係啊，係啊，大家如果有興趣，真係深入呢個身心症，因為我自己呢幾年一路學身心症，我本來唔識嘅，係十幾年前開始，因為深入探索呢啲心理學同身體嘅關係咧，我覺得哇好正哦，所以我呢十年身體明顯健康咗好多啊！即係我淨係講咁。五點都係我諗大家都知道，我日日游水，日日行山，即係日日做一啲咁嘅嘢，同埋調節自己咧。同時點樣可以自我療愈呢？自我都配合醫生啊，唔係淨係食藥啊。我能夠調節我身心嘅情緒健康咧，咁鼓勵大家都可以參與呢個課程嘅咧。咁未來咧，我哋繼續會喺晨光大學同大家貢獻更加多精彩節目，讓大家身心更加健康，好嗎？
1: 好啊，唔該曬周博士，下集再同你傾偈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有人在酒吧内跑出来，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上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消防和救护员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他引述酒吧乐手话：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话，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他承诺彻查火警起因。伊朗指责美国向霍尔木兹金省发动袭击，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当地星期日晚传出多次爆炸声。官员证实电信部门负责人在袭击中身亡，两个同行人士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透过社交媒体证实，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维持畅通。他又回应美军早一日对伊朗的打击，话是伊朗违反承诺在先。智利一个市集发生汽车撞人事件，最少六死七伤。事发在瓦尔帕莱索大区，当地时间星期日朝早八点几，有人揸车冲入当地的科波利坎市集，撞到多个行人并酿成伤亡，涉事司机被捕，警方正调查案件。科波利坎市集是当地最大规模的市集之一，报道说市集每星期开放两日，吸引数以千计的民众前往。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

0: 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同三，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一则嘅港铁消息啦。由于宝林站有列车设备故障，现时来往北角站同埋宝林或者康城站嘅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请市民考虑改用港铁其他线路啦，又或者系其他嘅交通工具，亦都请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咁就系由于宝林站有列车设备故障，现时来往北角站同同埋宝林或者康城站嘅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请市民考虑改用其他嘅线路啦，又或者系其他嘅交通工具，亦都请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而另外天后庙道由于有爆水管，现时近住北角配水库游乐场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咁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现时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开始比较车多，车龙咧就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一。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黄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1:3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早晨，小白。
1: 早晨好。
0: 喂，咁啊，四强尘埃落定，咁啊，同小白讲下啦，呢、這、一个世界杯啦。其实估计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啦，以至我哋两位主持人咧，其实琴日咧就反而由5:00一路睇噶咯，早上5:00就喺度睇呢个英格兰啦，就对挪威呢一场就基本上大家就必睇啊。
1: 同埋佢嗰个时间咧，即系对于香港人嚟讲。算是挺好的了，
0: 早一點起身，
1: 就是你早一點起身，那你就早一點睡，早一點起身，跟住就可以搞定，即是搞定了這兩場球，就不用說那些，即是都合唔到肺嗰啲成日咪三點咁樣，咁三點你係想早起身啦，定係
0: 瞓覺
1: 咧？
0: 定
1: 係
0: 唔瞓覺？
1: 即係策略上就難啲取捨咯。
0: 係咁啊，逐場逐場講啦。嗱，又係啦，繼往開來啊，即係 recap 一下啦。咁英格蘭就加時就反勝咗啦，挪威啦。咁啊，挪威比我想象中踢得好喎、啊。
1: 挪威當然係啦，即係嗰個硬性好夠啦。而且我一路睇嘅時候咧，我都有同即係身邊啲人講咧，就係話你可以睇下挪威嗰條防守線，其實係好值得欣賞。
0: 係啊，因為好齊啊，可一齊。
1: 淨係講緊喺個波喺英格蘭嗰邊嘅後場咧，去到互相喺度 pass 緊嘅時候咧，其實嗰個挪威嘅後防線咧，會因為個波嘅走向咧，成條線不斷向前喐、向後褪、向上移、向下移嘅、而且佢哋嗰個走向咧係非常之齊整，
0: 係好團結啦、啊，即係整總的來說就係好團體嘅足球。
1: 咁同埋你亦都見得到咧，而家有唔少嘅球隊佢哋都可以好快做到一樣嘢，就係、是、當佢哋防守嘅時候，例如佢後邊打緊五個啦，咁你就見到嗰五個一條防線喺度移動啦。
0: 係啊，
1: 當佢想轉去轉攻嘅時間咧，佢後邊打三個，中間打五個嘅時候咧。佢成個陣就不斷轉，好啦，當對方攞翻個波想再進攻嘅時候，又再轉翻後邊打五個，
0: 係啊，
1: 所以佢哋而家啲球員咧，其實佢哋要記嗰個陣法咧，係要記得好清楚。點解要練習咧？其實體能佢哋自己都練噶，佢哋亦都有體適能教練去幫手啊，速度啊、靈敏度啊嗰樣嘢，其實佢哋踢得呢啲位嘅，都唔需要特別太擔心嗰啲嘢。
0: 係唔好話太唔夠氣啦。不過即係好似頭先小白話齋啦，其實挪威咧，其實個防守意識。都真係好強嘅，咁當然啦，英格蘭亦都注咗重兵去防守夏蘭特，咁啊令到夏蘭特咧，其實咧墊波嘅機會咧
1: 極度少，
0: 係真係冇乜嘅。
1: 呢場波真係極度，同埋即係佢，如果你話夏蘭特呢場波輸咁，當然佢亦都有抱頭痛哭啦。去到最後嘅時候，咁係因為佢自己都輸咗俾曼城嘅隊友，呢個真嘅，因為後防 mark 佢嘅時候，都係後實曼城嘅隊友啦，最清楚佢咯。之前已經喺度講。即係你對住挪威有夏蘭特喺度嘅話咧，其實最清楚佢嘅踢波嘅方法就係英格蘭呢一隊。
0: 係啊，咁但係即係釋法究竟係咪破法定係何必破法咧？咁最後得出嚟嘅結果就係得一個，就係英格蘭就晉級啦。咁啊，比靈咸再次話證明自己啊嚇。咁我覺得賽後咧就無論係蛙船嘅挪威啦，以至係聽 Oasis 同埋 The Beatles 嘅唱歌 Hey June 啦，大家好喜歡，因為即係祖迪比靈咸啊嘛，大家都特登。唱翻希俊，全个球场入面嘅英格兰球迷，
1: 好似喺欧洲冠军杯嗰度都已经系开始唱呢只歌俾佢噶啦。
0: 系啊，真心我觉得啊，即系两个画面都系好动人嘅。咁当然即系冇人想输啦。咁啊，输个挪威其实亦都系好多球迷心碎啦。因为其实今年挪威踢得好好系奥利加达。再加上夏蘭特，以至幾位嘅鋒線球員，其實都踢得好硬正啊！
1: 守門員難嚟，其實亦都要真係英記一句。
0: 係啊，
1: 咁但係當然你話喺呢一場波上面，英格蘭嘅球員其實亦都有好多即係真係要防夏蘭特好難，所以有陣時都可能有啲推撞啦。咁啊，有一球其實挪威入嘅時候咧，咁都睇得出咧，其實夏蘭特因為俾對方嘅鋒線都阻得好犀利，咁於是乎即係。對方用呢個方法防我，我就用翻呢個方法諗住進攻。不過點知就球證就吹咗啦，所以個球員都被判即係冇入到啦，係啦，詐護啦，同埋即係英格蘭入第二球嘅時候啦，咁啊其實個波咧就係阿蘭尼踢上去，可能大家都有留意到，其實佢踢上去嘅時候，跟住落地嘅時候就俾戈頓接咗個波，然後只係短短八秒鐘嘅時間，戈頓就已經喺左路咧就好快脆去到近邊線嘅時候就。踢翻入中路，即係地波送入中路，跟住比靈咸攞咗個波，扭咗三個之後就再入。其實個入波係咁，不過 當拿尼去將呢一球龍門球踢出嚟嘅時候，其實

0: 系撞到个 spider cam 嘅，
1: 系啊，呢、這个大家都知道。
0: 咁呢个嗰阵时就、啊、其实成队挪威都不断投诉噶，其实佢系撞到场以外嘅物件，会唔会干预咗个球场咧、
1: 啊？
0: 球赛比赛咧咁样，咁当然即系最后亦都冇判到啦。
1: 冇判到啊，系啊，嗱。讲真嘅，好似小白讲嘅，或者心机旁边嘅听众都会为到挪威不值啦。
0: 呢个位系好唔值咯，因为嗱你都冇办法谂到就系佢自己嗰球波佢会踢到上面条线又撞到个 cam， 跟住个因为撞到个 cam 佢即刻跌咗落高顿只脚嗰度。
1: 系，
0: 咁
1: 呢个
0: 冇办法啦。
1: 咁、
0: 這個、
1: 但系当然亦都要赞赏比灵咸啦。
0: 系啊，呢、這个真系要赞佢。
1: 个人能力、
0: 啊、把握到机会、啊。
1: 个人能力咯，系啊。咁当然啦，即系第二球就加时入嗰球就大力出奇迹啦。一扮落去，跟住咧地守，跟住比靈咸就哦搞掂咗。
0: 系比靈咸，如果冇記錯，而家應該係入咗六球嘅。
1: 係啊，同哈利簡尼都六粒。
0: 咁啊，比靈咸更加犀利嘅就係喺呢一個世界盃決賽周，佢係應該係暫時其中一位咧，係、中場嘅球員入六球啊，即係其他嗰啲都係前鋒嘅，六球或者以上咧都係前鋒嘅球員嚟嘅。咁佢係中場球員。
1: 你講得冇錯，比靈咸係足球史上邊首位啊，單屆世界盃咧攻入六球嘅中場球員。不過你講一講個
0: 交通消息先啦。港鐵消息嚟嘅，由於寶林站有列車設備故障，咁啊來往北角站以及寶林站嘅服務係暫停，來往北角站以及寶林站嘅服務係暫停噶。嗱，來往北角站以及坑口站嘅後等車時間咧，大概係12分鐘一班。咁啊，來往北角站以及咧就係康城站嘅等車時間大概係4分鐘一班。嗱，港鐵咧。港鐵就將會提供呢一個免費嘅接駁巴士服務，咁啊亦都請市民咧就考慮使用港鐵其他嘅線路或者其他嘅交通工具，咁啊請乘客亦都為行程預留充裕嘅時間啦。咁大家特別留意啦，嗱北角站以及寶林站嘅服務咧係暫停嘅嚇，咁啊大家留意啦。
1: 好，咁啊講下2026年啊，即係世界盃嘅神射手榜啦。暫時麥巴比咧八粒啊，美斯都係八粒，咁啊哈蘭特就七球啦，咁啊應該冇得再。添加噶啦，哈兰德系啦，冇啦，咁啊，反而比灵咸咧就六粒，哈利简尼都系六粒啊吓，咁啊，仲有迪比利啦，咁讲紧就系法国嘅神锋啦，另一位系啦，五粒，咁佢就五粒，咁啊呢个就系关于射手榜，头先嗰个有趣嘅数据都系啦，即系讲紧比灵咸就系足球史上边首位单届世界杯攻入六球嘅中场球员，我觉得哇，即系。十号仔又翻嚟啦，真系十号仔又翻嚟啦。咁即系足球都有足球潮流嘅，我觉得即系足球潮流就系旧时一定系前锋或者中锋去负责入波咁样。咁但系依家又开始十号仔开始用啲灵巧嘅方法啊，扭几个人跟住就再射啊。即係嗰、那個進攻模式有少少唔同，特別係英格蘭啦咁樣咁啊。不過即係英格蘭過咗呢一關咧，下一關咧對阿根廷咧，又係咪真係咁容易過咧？呢、這個咧就係考量之列嚟㗎啦。
0: 尋日咧，阿根廷對瑞士呢一場波咧，即係其實都有少少意外，就係、是、竟然間俾瑞士就逼得佢咁犀利。
1: 其實每一場阿根廷都係咁㗎。其實阿根廷咧每一場都係就。成日都要扮输咁样啦，即系我唔知道真又好，即系叫做演出又好，即系每我印象之中，阿根廷咧每一场波一路走来咧，佢都系基本上系先失波啊，或者入完自即系入完对手一波啦，跟住俾对手会入一波嘅，跟住咧糊里糊涂咁样咧，又要搞到踢加时啊，又要临尾刻嗰刻绝杀，甚至乎要射十二码啊咁样，即系好多呢啲嘅想象出嚟啊。
0: 其实以马天尼斯即系个佢哋嘅龙门啦，佢哋嘅守门员嘅质素咧，其实有啲波都冇乜可能会失嘅。
1: 系啊，
0: 所以就觉得好奇怪，系马天尼斯即系跌咗 walk 啊，阿根廷唔集中啊，
1: 定系阿根廷嘅后防线好大问题咧？
0: 系啦，系咪净系进攻啊做得好咧？咁样，咁我又睇唔到其实佢哋咁多甩流，即系嗰个原因。但系佢哋又真系即系会出咗出嚟呢个成绩嘅，咁系令人哋觉得系费解嘅。
1: 阿根廷嗰场我觉得有啲闷添，即系睇完头场，琴日早上五点嗰、那个英格兰系对挪威咧，我觉得好睇啊嘛，我真系觉得英格兰同挪威好睇，因为杜槽咧系咁换人嘅，不断做一啲嘅人员调动啦。如果你有跟晒成场波，你就会知道杜槽咧知道，喂挪威都咁强咧，要不断换人去变阵，即系中场又换过几位嘅球员出去啦。跟住有泰嘅又換叫做換出嚟啊！其實咧，成隊英格蘭咧都係冇乜太啊，我覺得除咗比靈咸一個夠全家之外啦，即係可以咁講啦，即係賽後檢討。
0: 咁哈利簡尼都有一球炸壺，
1: 係，但係即都係好少啦，好少機會啦咁樣。咁但係調翻轉頭，反而咧，你覺得成隊咧平平無奇嘅英格蘭咧，或者對挪威咧仲刺激啲，刺激過咧。 阿根廷咧，真幾悶嘅其實，
2: 啊、
1: 尤其是無端端俾即係瑞士糖咧，

0: 搞掂多一粒嘅时候咧，
1: 有远射咁样嗬。
0: 系咯，我觉得成件事都系好梦幻。
1: 但系后边即系加时嘅时候，阿根廷都有啲即系世界级嘅演出嘅。
0: 咁你
1: 一入波就世界级。
0: 点解要去到加时先可以有世界级嘅演出？咁当然啦，即系瑞士又踢少一个啦。
1: 嗯，
0: 即系呢个亦都好重要。
1: 瑞士踢少一个嘅情况底下，其实佢哋即系嗰个阵法啊，或者对行阿根廷咧，其实都算系咁噶啦。
0: 系啊，
1: 老实讲嗰句。
0: 系啊，咁但系你觉得瑞士嗰个判罚？即系嗰个插水啦，嗰位嘅球员其实系好唔好不智啊！我觉得，即系搞到
1: 人去到呢个位，即系可能突然之间有一下咧，
0: 想贪啊，贪小便宜啊，好似啊，
1: 系啦，即系去埋啦咁样，
0: 系啦，扮一扮啦，睇下有冇。其实咁多 cam， 点解要扮一扮呢？咁、那个扮一扮就令到你两黄变一红，跟住就被逐离场啦。咁、
1: 嗯、
0: 你成个瑞士国家队系见到你咁样而踢少一个。原先真係有得踢㗎，起碼踢到12碼。
1: 瑞士軍都少咗兩，少少一把嘅感覺喎。
0: 如果瑞士踢多一個人，即係踢返正常11個人啦、嗯、你覺得係咪琴日嗰場波好大機
1: 會
0: 射12碼囉。射12碼又未必瑞士輸硬㗎喎、
1: 嗯。
0: 瑞士都有神龍啊，瑞士個龍幾勁啊，我想講、嗯。即係琴日見到都救咗幾球嘅險球啦咁樣。咁所以有阵时就系咁啊！足球最有趣或者最叫做最有魅力嘅地方咧，
1: 系咯，
0: 就系呢啲小枝小节啊！
1: 咁啊，当然你话另一边厢咁啊，有法国对西班牙啦，嚟紧系四强嘅时间啦。咁啊，呢一场都系戏码相当之强嘅。咁、嗯、啊，你见到其实西班牙赢比利时嗰场波咧、
0: 嗯，
1: 其实都系即系少数目啦，即系2-1赢咗啦，都唔算系大手嘅。咁啊，当然你话比利时其实佢。見到就黃金一代都真係好盡力㗎啦，咁啊盧卡古，但係亦都即係俾人封咗好多位都冇辦法好好地發揮咁樣。咁、嗯、但係西班牙反觀嚟講啦，譬如耶馬啦，咁佢自己本身其實亦都可以有更加大嘅發展空間，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一個前鋒咧，大家喺今次嘅世界盃入邊見到，其實個後防 mark 住一啲重要嘅前鋒，其實 mark 得咧都 mark 得幾緊啊！所以我覺得唔係話耶馬跌咗波啊，唔係話跌咗波，其實反而係大家個後防咧個部署上面點樣去交換走位，令到對方嘅前鋒線冇咁容易入射到入去啊！就算射波，亦因為你由佢射啊，守門員都好有把握會接到嘅，
0: 針對性防守啦，呢、這個叫做即係知道你冇遠射腳頭尾焗你喺出邊射哦，咁但係知道你。可以入攝得好好嘅，咁當然喺禁區以外已經係可能用一啲超技術立低咗你，咁、
1: 嗯、
0: 我寧願喺出面俾你做一啲攻勢咁樣咯。即係我都覺得今屆係好似你頭先咁樣講，好認同嘅一點就係、是，即係係啊，你係有個叫耶馬，有個叫夏蘭特。阿吉都知道你系最劲噶啦，
1: 但比利时个笼又唔渣噶嘛，其实
0: 系啦，咁总之喺咁嘅前提，咁冇办法啊，伤出咗古图奥斯，
1: 古图奥斯伤咗之后，跟住佢换入嗰位守门员，如果冇记错，应该系曼联个
0: 真系。真係
1: 佢嗰個甩手當然係
0: 低級數啊，低級數嘅犯錯嚟。
1: 重炮咁樣咁就真係甩手咁就係可惜啦。咁但係我又覺得佢係咪呢個質素其實佢又唔係。你睇翻即係英超，其實佢同曼聯拍住上。佢又睇得幾好嘅，即係佢守得幾好嘅。
0: 但係咧，我一定
1: 因為嚟到世界盃又點解會咁
0: 樣？因為長期都係古魯豪斯守籠啊，即係就好似阿根廷，你全部都係用大馬丁去守籠。如果大馬丁傷出嘅話，個後備籠根本佢唔 ready 啊，
1: 係啊，
0: 即係佢唔 ready，
1: 心理狀態都未 ready 啊嘛。
0: 係啊，嗱呢個就係你屋企有一個好勁嘅門神，
1: 嗯，
0: 好好啦。但係當呢個門神病咗，
1: 嗯，
0: 整親嘅時候咧，你個後備籠咧，其實佢根本冇諗過出場。嗱，講真嘅，阿根廷你有大馬丁喺度，根本佢個後備籠同埋最後備嗰個籠都勁嘅，但係。佢冇機會掂個波，佢根本落到場嘅時候未必有方失失其兵，有機會係咁樣啦，係咪先？咁啊，當然啦，即係世界盃就繼續會同大家跟進住啦。依家就四強產生啦，就係、是、咧西班牙、法國，再加
1: 英格
0: 蘭
1: 對阿根廷。英格蘭某程度上咧係有啲位係會佔優嘅，因為佢哋喺背後上面亦都有一個好大嘅後盾，係碧咸。
0: 係啦，
1: 碧咸咧其實亦都即係用國際萬物嘅資源啦，其實為英格蘭隊咧就。即係做好多唔同後援嘅資源嘅，咁、
0: 嗯、
1: 所以即係你亦都可能有啲朋友都留意到，其實就傾咧，咁亦都有啲即係有送帽，又成俾花辣爵士咁樣，咁就係大家個關係好好，亦都即係。 碧咸亦都好俾心机去做好多唔同嘅资源嘅，俾佢哋嘅。
0: 系咁啊，英格兰估唔到入到四强啊！大家都成日话英格兰晨早爆冷出局，准备开锣嘅英超冇咁样发生到。
1: 本身佢哋嘅实力系真系应该嚟到呢个位嘅。

0: 每一届都系
1: 咁而家就
0: 每一届都系。
1: 而家出现咗有个局面咧，就系历届嘅世界杯咧就少有出现嘅情况，就系世界排名第一、二、三、四位嘅球队同时占据咗就系四强嘅位置，
0: 所以冇爆冷嘅。其实即系去到四强变八强变四强呢一刻就真系冇爆冷，即系偶尔会世界杯会四强系爆冷。
1: 全世界第一嘅而家个排名就系西班牙啦，第二阿根廷啦。第三就是法国啦，第四就是英格兰啦，就喺晒呢四个位入边啦。
0: 好睇啊吓，咁即系有好多朋友觉得法国称高啲，咁实际系咪咁咧？咁啊踢过先至知啊。

0: 晨光第一线 Vicky。
1: 嘅朝头早咧，同大家讲下关于你嘅身体健康嘅嘢。咁、
2: 啊、
1: 今日健康咧，唔系净系话我哋嘅皮肤啦，我哋嘅骨骼啦，好唔好啦，而系我哋讲下心情。好多时候咧，我哋心情低落咧，有啲朋友咧就会中意听下歌啊，做下运动啊，嚟到去咧，抒发一下咁样啦。但系原来咧，最近有一个喺英国嘅有个研究，佢话。

0: 原來飲食咧係可以改善我哋心情，我相信呢個咧大家都都知道噶啦。咁但係究竟飲啲乜嘢可以即刻馬上令到我哋嘅心情指數變翻靚靚咧？
1: 馬上好似好勁喎，突然間
2: 係咯，
1: 即刻馬
2: 上
1: 立即係
0: 啦，
1: 即咁樣
0: 立即變得咁樣喎。咁係咩咧？原來呢個最新嘅研究就話。
2: 甜嘢嚟㗎係嘛？
0: 嗯，是甜嘢嚟嘅，所以大家是要适可而止咁样饮，要适量饮嘅。咁系咩嚟嘅呢？就是话如果你每一日都能够适量饮一杯 100% 嘅果汁，即系无论系乜嘢生果都得，只要你饮咗 100% 嘅纯果汁，咁你就可以咧，直情系令到咧你嘅心理健康咧系可以提升嘅。系啦，咁我觉得呢一样嘢咧都几好啊。点解佢会有讲话系果汁又或者沙冰咧？就系因为比较方便啲啊。咁但系饮嘅时候，大家其实都要注意一下。虽然佢有好多嘅维他命啊，好多植物嘅化合物啊，咁但系咧佢当中嘅果糖咧，大家都系唔可以忽视嘅，即系大家都要真系适可而止，注意个份量，唔可以过分摄取啊！
1: 早两年咧，即系香港啲家庭咧，大家都会有嗰啲破壁机啊、果汁机啊，小弟屋企都有呢啲乜机乜机啊嘛。
0: 诶，
1: 但系冇再打过，
0: 冇，
1: 因为清洗原来好困难，因为你咧嗰阵时好中意成个苹果咁样一嘢切一刀，跟住掹走个定，跟住连埋核就落去打。打到散曬咁樣啦，連埋嘢，跟住就飲嘅時候就感覺好 organic 啦。但係發現咧，即係清洗好麻煩。但係阿 Vicky 咁樣提出咧，我覺得啊，自己今日都可以飲一杯。
0: 係啊，冇錯，因為可以改善到我哋嘅情緒啦，甚至乎係可以減低個抑鬱同埋焦慮嘅。咁當然你話而家喺夏日咯，當然有一啲果汁嘅 DIY 啦。咁你譬如話你想排毒美白嘅，首先要講咗呢個女士中意嘅，可以係檸檬加番茄啦。如果你話啊，真係想幫助下消化，雪梨。加奇异果啊，甚至乎你话啊苹果加橙又得唔得啊？梗系可以啦，因为可以有抗氧化同埋提升你个免疫力嘅。如果你话啊真系要消暑解渴啦，今日最高气温咧都33度，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现正生效当中咧，可以试下香蕉加青瓜，因为呢一个咧唔单止系可以就系消暑啦，亦都有可以消水肿啦，甚至乎系降低血压，促进我哋嘅代谢循环嘅。咁大家今日咧都可以饮下一杯纯100% 嘅果汁啦。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对流云团正系影响南海中部，预料低压槽会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低压区系咪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然存在相当大嘅变数。天文台提醒，受到低压系统影响，听日同后日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佢嘅发展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嘅天气消息。热带气旋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预料会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直至听朝8:00，部分沿海地区仍然有9至10级的阵风。暴雨橙色预警亦都继续生效，预计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雨量可能达到250至300毫米，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